0: 大陣營主導，如今經已分裂為五個黨團及小組，及一啲無黨派嘅成員。杜魯多任命上議員大多數係獨立小組議員，但亦都有一啲人加入咗進步上議員小組同埋加拿大上議員小組。政府代表辦公室嘅五名成員就協助推動法案獲得通過。上議院其餘十一名保守黨上議員是全國黨團成員，而其餘大約八十名上議員就不屬於任何政黨。CHMB M320華僑之星張玉良報導。
1: 在 BC 渡輪航班方面，傍晚六點由 Shawasan 開往 Swash Bay 的航班四成二車位已經是滿，晚上七點的一班船就六成六車位滿，晚上八點就七成半滿，至於晚上九點最後一班船就七成車位滿。國際方面，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宣布暫時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對俄羅斯奧委會實施的暫停會員協會資格的處罰，有關決定為俄羅斯運動員全面回歸國際體育賽事掃清政策的障礙。國際奧委會同時表示，關於在奧委會賽場展示俄羅斯國旗、國歌、標識以及相關元素的事是將會擲機另行裁定。2023年10月12日，由於俄羅斯奧委會單方面將烏克蘭境內體育組織納入作為成員，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決定暫停俄羅斯奧委會的會員資格。過去幾年，俄羅斯的運動員只是獲准以中立個人運動員的身份參加國際賽事，包括2024年巴黎奧運會、2026年米蘭科爾蒂納冬奧會。中港台方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灾情。前日首批超过80吨的中国政府援助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毛毡等，已经抵达委内瑞拉。中方愿意根据委内瑞拉灾情的发展，继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另外，就美国宣布暂时放宽部分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措施，以便利人道主义的援助，毛宁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美方尽早全面取消对委内瑞拉的非法单边制裁，为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创造有利的条件。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九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5: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5: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8: 好了，我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和钟孝阳。今天讲话题头半，大家听到就讲这个我们加拿大联邦政府星期一就宣布将会就确认外国代理人的登記法將會在8月4日實施。在大家預計就希望在60日之內，譬如你想作為一個遊說的社團，一個人必須在60日之內登記。如果不是在行政方面，如果你不做足去因而引導，就可能會罰款超過100萬。如果牽涉到刑事，就最高罰款500萬。 咁啊，問題在於就即係總之你係從事呢個遊說嘅工作嘅個人或者社團咧，佢必須咧就向政府登記。咁啊，目前咧就二千幾人或社呢個企業咧就即係係政府已經知道佢哋平時係做緊呢樣工作噶啦。咁只不過佢哋即係做翻個手續上喺度啫。咁當然啦，呢個問題就話一路咧以嚟呢個代理人註冊法咧係牽涉到係較早之前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就因為外國牽涉到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而組織呢個聽證會，咪由呢個法官啊霍格咧處理嘅。咁啊經過一輪嘅聽證會啊，咁啊跟住喺2025年初嗰陣時咧發出個初步報告。咁啊報告出嚟咧就即係話咧就的確係事實有咁嘅情況出現。嗱咁啊霍格去年在5月發表的初步報告中說，中國是對加拿大最持久和最精密的外國干預威脅。而 在發表最終的報告之後，他描述印度如何成為在加拿大從事與選舉有關的外國干預是第二個最活躍的國家。言下之意就說這兩個國家又這樣。霍格表達了他對跨國鎮壓真正的禍害的關注，他提到兩個例子。第一是印度政府涉嫌參與加拿大境內的多宗謀殺案，第二是他指在滋擾、恐嚇和懲罰異見者的中國的海外警務站。在報告中說，跨國鎮壓是指外國監視、恐嚇和滋擾加拿大的移民社群，以達到他國家想要的目的。這些行為成為了我們加拿大民主進程的真正禍害。他還說，一些國家可能真正利用範圍廣泛不同的方法來影響到我們加拿大的民主，譬如滲透本地的組織，以至規避關於選舉資金的條例等等。霍格亦提到，中國官員和國家媒體對於選舉作出一些評論，目的是顯然要說要說服加拿大的華裔不要投票給保守黨和時任的黨領奧圖爾。這是說回當年的調查報告裡面的寫法來的。霍格都表示話咧，喺大選期間確實係有失實嘅資訊同埋疑似嘅失實嘅資訊，咁但係問題咧就未足以影響到嗰兩屆嘅選舉嘅。咁當然啦，這個報告出嚟之後咧，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都發出新聞稿，咁回應呢份調查報告。佢話加拿大咧外國干預嘅公共調查委員會咧發布最終嘅調查報告，老調重彈，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對中國進行莫須有嘅無端嘅插裝。中國對此係堅決反對，並且予以譴責，強烈嘅譴責。新聞稿又話咧，中國一貫奉行不干涉內政嘅原則，從來冇，亦毫無興趣干涉加拿大嘅內政。干涉內政呢頂帽子咧，永遠扣唔到喺中國嘅頭上。中國駐加拿大嘅領事館始終咧依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同埋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依法正當履職，作為所有光明正大，根本就係無可指責嘅。新聞稿又話咧，謊言難掩真相，公道自在。中國敦促加方反攻自省。自省，摒棄呢個雙重標準和意識形態的偏見，立即停止對中國無端攻擊抹黑，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以實際行動維護雙方推動中加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努力。咁啊，今次上次個報告咧，就係加拿大就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經過大概16個月，包括蒐集咗100多名嘅證人證詞啊，同埋數千頁嘅證據，最終發布依份備受期待的完整報告啦。所以睇反映出咧，就係即係中國方面咧，對於佢哋嘅指責咧，當然咧全部否認曬噶。6042-3120，咁我哋歡迎聽眾打電話嚟咧，就依個外國代理人爭議法對你有冇影響？你有冇即係認為聯邦政府可能咧阻止大家發表言論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呢個 Albert， 你點睇法啦？
9: 好啊，咁樣另外一樣咧，喺標 C70度咧，佢就有講得好清楚咧，點樣樣你係需要登記嘅。
8: 是
9: 譬如它有三個條件，你要全部滿足的時間呢，就要構成你要登記。第一就是協議，任何個人或者實體外國託人之間的協議呢，其中應該有個人的或者實體就外國人委託的人的指示，或者是他們的間聯的行事。外國人咧嘅委託人咧就包括資訊安全法啦，或者咧係關於打擊外國干預嘅法律咧，各樣嘢。咁第二咧就是活動， 以下呢三種活動咧就有需要登記啦。同公職人員溝通，或者透過任何方式，包括社團向公眾施播，或者係支付金錢買有物誒價物價價值嘅事物，愛嚟提供服務或者使用。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活動主題進行。你例如同議會或者立法程序、立法提案嘅制定、任何策略方案、公職人員或者社會機關所做嘅決定，包括有合約、舉行選舉全民公投，同埋咧政黨提名嘅時候候選人擬定嘅選綱，呢啲冚唪，如果你係有涉及呢啲咧。你就需要登記的，咁佢就好清楚嘅。佢亦都包括埋咧乜嘢就係豁免。咁啊，我認為即係冇人應該會有問題話自己唔知道自己係唔係需要登記。
8: 嗯 ，OK， 咁啊，無論如何，咁啊，總之你都會跟足。咁當然咧，而家可能細節裏邊咧，正式等呢個專員咧，就即係可能會將嗰、那個。比較深入啲嘅報導或者深入嘅要求嘅個條例啦 ，Harry 點睇法啊？
10: 其實即係我覺得咁講都話啦，你話登記係應該嘅，我係贊同佢呢個所謂呢個登記，只不過就話呢個登記唔好搞到咧，就係話係某一個社群，即係好似而家好似係講緊係淨係你中國嘅社群或者你係印度社群係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你講真，你睇翻我哋而家國會有343席。裏面咧華人咧其實得九席裏邊咧亦都唔係一面倒係一個政黨，你比如自由黨啊五席，呢、這個保守黨三席，新民主黨一席。咁你再睇翻印度呢、這個係其實等於成個咧得九席咧，等於3%咁上下。咁你再睇翻呢個印度嘅大概係30多席，即係大概 10% 度。咁其實你話如果你話係因為嗱，當然啦，佢都阿霍介話。會冇睇到話呢個選舉出嚟嘅結果咧，係有因為干預而咩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成件事仲咁大程度上話係關注喺呢兩個即係喺中國人或者喺華人社區或者係呢個印度咧，咁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公平。咁因為咁樣咧，而都令到咧我哋被標籤。咁呢個係反而咧，我係認為咧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唔可以。令到係有寒蟬嘅效應，即係你唔可能話喂，因為咁樣令到更加大家唔敢去做。咁其實而家登記，我頭先阿 Albert 都講得好清楚嘅，就話 OK， 如果你個背景好清楚嘅，唔係話我哋講句説話，喂，譬如我話出嚟，我支持中國人，或者我支持香港，或者我支持台灣，或者我支持印度，唔係代表我係需要登記嘅。但係只不過就話，如果我係講呢啲嘢，或者我做呢啲嘢咧，我後邊係有外國嘅勢力，有外國公司俾錢嚇，你又唔可以話唔知道話呢個係外國嘅喎。咁、你如果咁你唔登記嘅，你有可能除咗話你犯咗呢個登記法之外，你可能犯刑事法嘅喎。咁即係呢個就你要好清晰。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因為講得好模糊，喺傳媒亦都講得好模糊，只係話個結果出嚟就係、中國有干預啊，有做好多呢啲深層次好複雜。其實我都唔知佢講乜，點樣複雜法咧？係嘛？你明我意思啊？咁同埋睇到個結果係咁樣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整體呢件事裏邊咧，我覺得係好似我哋無端白事食咗個死貓，就係、是、咁樣。
8: 嗯，即係你意思話，即係調查嗰度一路劍指中國，而導致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個華裔咯，可能
10: 係梗啦，我哋都係華裔嚟，咁啊冇人睇到我哋係乜嘢華裔噶嘛，係嘛？一睇你個樣係中國人，你係中國人噶啦，係咪先？即係咁樣，即係我認為就話，第一我同意嘅，即係登記係同意嘅，只不過就話你做呢件事咧，唔需要去標籤。某一個團體去做呢件事，因為我哋嘅影響係好細嘅，我哋嗰個份額係好細嘅。咁點解淨係要標籤我哋，或者標籤印度裔？印度裔都好少嘅咋，其實喺整體嘅加拿大嘅人口裏邊、個選民裏邊都係好細。我哋喺議會嗰個議席亦都好少。咁當然你可以 argue 就話，喂係啊，因為就係因為你集中啊嘛，所以你可能有影響少少咧，你可能影響好大。講真啦，你就算而家講我哋嗰個政府裏邊，我哋得五席係自由黨嘅。他們的聲音都是很細小的，是吧？他不會影響到很大方向的政策，所以不應該，我覺得我們這樣被人標籤了， 是比較無辜咯，我係咁睇咯。
8: 咁啊係，咁啊的確係即係一足高啊，扮曬一船人啦。不過問題就話你作為個法官咧，佢接聽到咁過百位嘅聽證咧，咁其實當然係有人即係認為有受到外國干擾而先導致有咁嘅聽證會嘅。咁佢唯一就做法官一定係要證據啦。咁證據又我提出就係中國、印度或者其他俄羅斯等等嘅全部都係有份嘅咁樣。咁所以證明咧依樣嘢，咁啊將啲證據擺出嚟嘅啫。咁當然啦，要咁樣佢諗唔即係諗到影響到我哋。任何一個族類被人標籤了，的確有這個問題存在的。604-320-320，我們聽聽客戶的訊息，回來接聽聽眾電話。
11: 好消息，你部手機只要下載 AM1320 華僑之聲的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我們的直播節目、音樂欣賞，收看最新的新聞資訊和電台動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8: 我是8号 Cathy Tam 蒋雪英，我的兴趣是唱歌，最喜爱的歌手是邓丽君，最喜爱的动画电影是哪吒，我的愿望是平安喜乐，决赛歌曲是邓丽君的情人的关怀，我现在的清唱歌曲是在水一方。

0: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的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八号 Cathy Tam 蒋雪英，多谢大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今天的话题咧，讲呢个啱啱宣布咧，就八月四号咧就实施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法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呢？604-263-0，听听阿 Danny 电话先。Danny 你好，
6: 喂 Danny 啊，
5: 系你好。
6: 有阵时咧，唔觉意一入咗嗰个圈套都唔知道。啊！有陣時自己都唔覺喎，入咗代理人個檔案都唔清楚喎。有陣時咧，啊，佢競選之後咧，啊，有啲小名望喎，有都做到市員啊，翻去製組啊，翻去啊，好好啊，包阿爺包底啊，食完就翻嚟啊，好嘢，哇！好似代理完咗食翻嚟話好嘢，中好嘢，咁啊，好似人哋話你咪代理人咯。咁樣你做咗個各個檔案，有陣時咧喺海外翻翻中國做咗慈善啦，啊翻嚟啊中國好中國好，哇好似又做人，人哋政府唔理話知你聽到你個説話好有代理人嘅意味喺處喎，咩唔富貴？喂，話係好啫，我咪未必係代理人喎，大家諗一諗，第時咧講嘢都要小心啲喎，不如。
5: 咁未去到咁嚴重，多謝你意見啊！未至於去到咁嚴重嘅，
7: 唔係而家就係嗰個
5: 大家揣測啫嚇，
7: 唔係個灰色地帶係得人驚啊嘛，你明白嗎？因為佢標籤咗，所以而家呢個係一個問題。
5: 喺加拿大，我諗似乎都比較難啲啦。咁大家其他地方，我哋啲感覺到諗下都唔俾嘅。咁有啲即係連文字啊或者動作啊，你已經全部咧嗰啲反為更加嚴重啲啦，係嘛？咁其實咧，阿 Harold 頭先提及嗰個問題都會帶出一樣嘢咁。當時法官咧就喺個初步報告裏邊都講話啦，佢話即係喺華人社區嘅解讀係好唔同嘅。法官阿霍格咧話，法國第一份外國干預調查報告喺5月出爐嗰時咧，反對仇恨亞裔犯罪關注組啊，咁啊英文簡稱叫 SAAHCAG 好長啊。咁閱讀第一個階段之後咧，佢認為報告中嘅分析可能會導致政府官員同埋公眾對加拿大華裔社區嘅誤解、憂慮，會阻礙少數族群融入加拿大社會。咩同阿 Harold 講嘅即係大概咁嘅意見啦嚇。咁啊有參嘅當事人咧都話：咦唔係喎咁樣。嗱，根據呢個負責人嘅講，呢兩位負責人咧，一個叫黃立，一個白毅咧，佢即係同樣發布呢個新聞即係記者招待會咧。佢質疑一啲證人提出嘅論點啊，即係當初個報告之前嗰啲，其中有份出席呢個聽證會嘅。咁首先就講國會員啊，姜維晶啦，佢提到啊，即係呢個温哥華裔嘅社區嘅社團領袖啊，郭英華咧喺附帶去走翻海鮮酒家咧，為自由黨候選人同埋華埠選民組織一場見面嘅宴會嘅時候咧，其中郭英華喺微信中咧使用中國人為指加拿大。是指加拿大的華裔社區不應該被錯誤理解為中國國民，這個是法官所說的。兩人就認為前國會議員趙錦明聲稱自己因為提出 C-282 法案而遭受到污蔑，最終落選，但是攻擊保守黨和趙錦明的中文信息只是一小部分，亦有中文信息支持趙錦明，怎麼可以將落選選擇為化為外國干預關係呢？這個就是一個其中一個法律，這個叫做 SAACH 那個組織就是那講的。 王立同一班人咧，佢提出啦，佢話國會議員啊，莊文浩嘅證詞中好多嚟聽講據傳，咁啊唔應該作為證據。咁佢證詞咧明顯咧缺乏依據，咁啊同充足嘅邏輯推導等等。同時佢反駁咗前保守黨黨領奧圖爾咧嘅證詞咧，佢話佢忽視咗加拿大600万微信嘅用戶可能訪問英文新聞稿嘅現實，反映出咧對華裔選民缺乏了解咁講。咁佢個兩個人咧表示支持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嘅立場咧，稱佢僱用巴士接送中國留學生來投票咧。是 接受中國政府控制的說話是缺乏事實證據的，不過即這個即只不過是反對者的意見，不過後期根據很多資料，當然董文鵬就沒事了，但是巴士那裡以我看回過往的資料的確是有這樣的情況，而負責當年幫手的那個安省的議員都是即證實有這樣的情況，再加上那些留學生本身都不是即加拿大公民，不過只不過是接送他加入自由黨或者加入某個黨，而即係增加佢即係做代表性嘅啫嚇。604-23-20，咁啊 ，Hello 點睇法啦？
7: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講來講都係咁樣啦。即係意思就話，而家係登記係必須要，呢個係我對呢樣嘢係冇質疑嘅。只不過就話喺呢一個登記裏邊咧。整體嚟講，我哋個族裔，我哋嘅華人社區咧，無端白事俾我認為俾人扣咗個帽子咧，係有啲唔係好公平。咁同埋咧就話，你其實好講真啦，喺選舉嘅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政黨與政黨之間，亦其實都有好多時候公開咧，都係互相指責啊，或者互相去揾啲黑材料啊，甚至乎賣廣告都係嘅，係咪？咁你講真，咁而家如果喺華人社區裏邊，譬如喺一啲華人選舉裏邊，有啲人喺度講翻同樣嘅嘢，就變咗有外國干預咁嘅講法咧。我又覺得講得唔係好通，因為你喺佛教裏邊嗰個報告裏邊，亦都冇提過話真，即係佢哋揾佢哋有嘅係所謂情報，但係亦都唔可以公開嘅情報俾我哋睇，究竟有啲咩實例係真正係指導話係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嚟到去干預這個選舉咯，亦佛教亦都講明呢個選舉結果咧，亦都係冇受到干預啊。
5: OK， 听听下部信息咧，继续翻嚟我时事风云。
8: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illennia.ca。
13: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14: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13: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14: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13: 由7月6日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1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15: 黄昏5点半。
1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7: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6: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0室。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闻提要，
19: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0: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美国联邦调查局嘅官员表示，同印度多个帮派有关嘅24名疑犯喺美加以至欧洲等地被捕，其中3个人嚟自加拿大。他们涉及不同的有组织罪行，当中包括锡克教活跃分子哈迪星列扎在温哥华遇害的案件。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的枪击案，枪手曾经在 OpenAI 下下的 ChatGPT 账户中谈及使用枪械暴力的内容， OpenAI 遭到抨击，没有及时向警方提出关注。省政府公布已经聘请律师寻找所有的法律途径，确保 OpenAI 要对事件负上责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而伊朗方面就表示，美军的行动是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中国广西的暴雨是引发洪水，增加到6人死亡，超过37万人是受灾。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1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1: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2: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1: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2: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2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2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23: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对于8月4日开始一个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咧，咁大家咧点睇法咧？6042673120，希望大家打电话打嚟发俾你意见。咁啊，其实个报告里边咧就都系因为较早之前即系经过成16个月嘅调查啦、听证会而作出今次嗰个决定嘅。咁最后咧就拖咗咁多年咧，最后咧就正式执行啦。咁啊，问题就系头先即系提及话，因为有冇证据咧？咁其实咧之前都剑指除咗话。環社區有啲咁嘅活動之外咧，亦兼指兩份嘅華文報紙啊，同埋咧話好多係利用平台咧，即係網上平台咧，而係即係推動呢啲咁嘅干擾嘅活動嘅。嗱，根據嗰個報告嗰度曾經提及過咧，就話一名加拿大嘅前政治人物咧，涉嫌咧試圖代表外國政府影響國會嘅工作。根據呢個傳媒嘅報道話咧，文件中冇關於該議員嘅身份資訊，亦唔清楚係參議員啦定係眾議員。或者是所屬的政黨，亦沒有提及據稱代表哪個國家工作，而這個外國直接干預加拿大的公民的一個先前不為人知的例子來的。根據這個加拿大國家安全情報局 CSIS 和其他安全情報機構合作，列出了近年來涉嫌外國干預的6宗重大事件。法官霍格先前已經公布了2019和2021年聯邦大選中外國干預調查結果，詳細列出其中4項，其余2宗仲未向公众披露。除了涉嫌为外国政府秘密工作的国会议员之外，名单中仲包括另一个试图阻止自由党议员选举的例子。文件之中报告显示出，外国政府采取多项行动，包括干预以降低特定自由党候选人当选国会议员的可能性。鉴于有候选人被认为是违背外国政府的利益，而遭到外国政府试图阻止我们候选人的竞选活动。 根據呢個《環球郵報》嘅報導咧，眾院咧要求霍格法官調查呢啲議員就點樣處置佢哋提出嘅建議。咁佢表示話咧，加拿大人係唔知道涉嫌有意或無意參與外國干預活動嘅議員嘅名字嘅。佢話咧，調查法係禁止佢對人們做出不利嘅調查結果，除非佢哋已經收到通知同埋有機會可能嘅不當行為咧嘅指行先至進行一個陳述嘅咁樣。Harold， 你繼續補充。
0: 所以嗱，我都話啦，而家佢所有嘅咧係所謂嘅證據，但係全部都唔公開，乜嘢都又唔點名，連名都冇。即係其實問，不過我哋唔好講咁遠。我哋其實不如講翻係點樣我哋保護自己好過啦，因為即係太多呢啲古靈精怪嘢啊嘛。咁我覺得站喺一個市民嘅一個嚟嘅立場嚟睇啦。首先第一樣嘢咧，嗱，因為而家好多我哋都收到好多 WhatsApp 啊或者微信啊，諸如此類 Facebook 啊咁樣。第一樣嘢，我成日都講啦，千祈唔好亂咁 forward 俾人哋。譬如你收到一樣嘢咧。你不知道是什麼來的，或者你覺得這個文章寫得又轉給別人，就不要這樣做，因為很多時候呢這些中了招都不知道，是吧？那因為很多時候呢，譬如你那個訊息來到，你又沒有調查過究竟的真實內容是怎樣，然後你將它傳了出去，那可能就會令到你將來會有麻煩的一個，就是第一件事，就是第一不要轉傳，第二呢就是你看到個訊息的時候，起碼你問三個問題，第一這個消息是誰出來的，是不是正式的傳媒啊，或者有些什麼比較合即有資格發布的一些信息的平台啦。咁另外呢就是他想我做相信什麼東西，即是他出這個信息你想講什麼給我聽。第二呢他想我做什麼，他是不是想我轉發這個 message 啊，或者是怎樣。咁這些一定要問得很清楚呢，你才好去判斷這件事是真與假，同埋呢決定是不是應該去轉傳。咁所以咧，其實我都話去翻第一點咧，就話盡量咧唔好轉傳啦。咁另外咧就話佢好多即係你搞清楚啦，嗰啲意見咧，譬如你自己講嘅意見，頭先我講過啦。譬如我話喂，我支持加拿大，我支持中國，或者我支持美國，或者我支持印度，呢啲係冇問題嘅。但如果你講嘅嘢咧係或者你批評政府都冇問題嘅。但如果你所講呢啲嘢咧係有人叫你講嘅，無論呢個係俾咗錢你或者唔俾錢你，佢係你唔係出自於你自己講嘅咧，咁你就小心啦。咁呢樣嘢呢就可能牽涉到就係呢個你係需要去登記嘅一樣嘢啦。咁另外呢、另外呢就話唔好亂咁借個名俾人哋。譬如有啲人話喂可唔可以幫我介紹邊個人俾你呀、或者點樣，呢、這個都要小心。因為呢如果譬如咁講，譬如你係喺呢個社會有啲名望嘅，保安哥啊，你咁出名話，喂，保安哥，幫我介紹幾個議員食餐飯啦咁樣，咁、你都要知道好清楚知道，喂，究竟你揾佢嚟做乜嘢啦，係咪先？即係因為有可能咁樣咧，裏邊牽涉到好多古靈精怪嘅，你唔知道，係嘛？通常冇人揾我，多數揾你嘅啫，即係咁嘅意思。即係我而家呢個只係個自我保護，
5: 即係唔做鐘唔做寶，唔做媒人三代好嘅啫。
0: 自己諗啊，自己諗呢樣嘢。
5: 咁啊，呢個係你嘅睇法啦。
0: 最後一點咧，就話咧，即係就係最後就係保留記錄。係啊，咩都有記錄，咁都係保護自己咯。即係譬如你話有啲收到啲咩嘢嘅嘢，你覺得係有問題嘅，你都記錄咗佢先。咁你起碼咧，將來如果係咩事咧，你都話喂呢件事唔係我發生噶嘛，係咪先？都係咩咩？
5: 嘛會 delete 咗仲好啲咧，留低喺度人以為你真
0: 係、反而唔好喎、其實我覺得
5: 嗱，delete 佢一樣抄得翻。
0: 其實咧，你 delete 呢個行為咧，其實反而仲唔好。我留低度，我唔轉傳，其實呢個行為好過 delete。因為好多時咧，而家你手機都係㗎，你去過關咧，你個手機咧係可以俾呢個海關人員收你嚟睇㗎嘛。咁佢第一件事見到你，喂，你做咩 delete 曬呢啲嘢？咁你又要解話。但係反而見到話，喂，點解有啲人哋 send 咗啲咁嘅嘢俾你？冇所謂，人哋 send 俾我啫嘛，但係我冇轉發啦。我亦都唔同意啊，係咪先？咁即係就好過你 delete 咯。
5: 即係你講呢個傳訊嘅問題咧，其實咧當年咧就報導過嘅加拿大書物院辦公室咧就好罕有咁貼出網上嘅微信中文傳訊嘅截圖，點名話微信帳號多次發布只係干預加拿大選舉嘅內容，情報報告指呢個帳號同中國中央政法委員會有聯嘅。咁或者我聽聽客户，我聽聽聽眾嘅電話先，咁翻嚟我再詳細點解政府又有咁嘅報告嘅。陳生你好，陳生到你啊。
1: Hello， 我有个问题咧，就点解今次呢、這个调查同埋呢个外国干预咧，完全冇提到美国嗰方面嘅情况嘅？因为我觉得只系针对中国或者印度，咁好似唔系好公道。因为我相信无论联邦政府啊、省政府、市政府咧，美国嘅干预应该系仲多过其他嘅个国家。点解我哋啲传媒完全唔睇呢样嘢？好似淨係針對我哋中國人咁樣，我覺得怪啊！係咪大家都係怕咗美國，唔敢講呢啲嘢，驚得罪佢，受到報復咧？我就好唔明。咁仲有咧，呢、這個 登记法咧，会唔会包括埋美国人嘅干预嘅咧？我想请知道啫，唔该。
5: OK， 多谢你啊。咁啊，其实呢个关即系代理人注册法咧，全球全世界嘅，唔系净系针对某个国家。只不过佢将点解佢哋要成立呢个注册法咧，就有咁嘅案例之前咧，因为佢牵涉到中国啊、印度啊，其实佢都有其他国家嘅，俄罗斯啊、伊朗都有嘅，其实唔止一个国家嘅。咁对于美国咧，咁其实当年大家美国唔系因为特朗普咁嘅政策佢上场之后咧，咁变咗一路咧就。傳媒不是沒有報道，只不過是這個報告裏面沒有提及，因為當時是調查這兩件即是騷擾我們加拿大而作出一個報告的，所以後期呢就其實後期我們參議員胡元豹他都 在個即環社團的討論會裏面都提及，為何正如剛才陳先生所說，為何美國干預我們這麼多年，為何你不見得提及的呢，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剛才呢一路呢就話Harold 提及那個傳媒上所，大家小心，這個的確是的，你如果轉述的人都不是正式的資料，就算其他普通現在很多假訊息，真真假的真的不知道，你看完你就自己分析了，千祈盡量不要傳訊出去，因為都可能，因為如果假訊息呢就導致到影響任何人的，是吧。根據這個加拿大書面辦公室呢，就即係特別呢就將呢個微信嗰個中文信息截咗圖，即係話聽嗱，點名話微信呢，佢帳號多次發布呢係只係干預我哋加拿大選舉嘅內容情報報告，或者帳號同中國有關嘅咁樣。最次呢中國加拿大大使館回應話呢，就加拿大咁講法極其荒謬啦，毫無道理呢，強調中國從未有興趣干涉加拿大內政嘅。咁對於加拿大方面評估加拿大第45屆大選的背景下，依次的信息行動的目的是影響加拿大華人社區。大使館發言有以下回應，他說我不了解加拿大提出的所謂信息行動，是我們要強調的是僅憑社交平台個別言論就對中國政府進行無端攻擊抹黑，極其荒謬，毫無道理，中國對此堅決反對和絕對不接受的。加拿大大選是加拿大的內政，中方一直堅持就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從未有沒有興趣干涉加拿大的內政的。關於個加拿大枢密院嗰個引述嗰個選舉委員安全同埋情報工作小組話咧，佢係提供最新消息嘅，指話咧一個名為叫有理而有面嘅新聞帳號咧，展示咗喺當年嘅4月28日喺聯邦大選嘅信息行動。呢、這個工作小組指呢啲行動咧係喺社交媒體平台微信上進行嘅，留意到喺競選活動之前咧同埋競選期間協調虛假嘅行為大量增加，並指呢個帳號同中國有關嘅咁樣。所以咧變咗咧，佢即係提補充翻頭先啊 ，Hello 話齋，咁其實嗰啲人係
2: 唔
5: 係
2: 你所講？呢啲係啊，但係都唔係代表咩嘢？話有關嘅你，即係我即係成呢啲係莫須有嘅。我成日認為頭先各聽眾
5: 咩正言咪正言，佢先所講啦。你就算我
2: 成日認為頭先各聽眾
5: 咩正言咪正言，佢先所講啦。你就

0: 分餘。其實咧又好奇怪嘅，只不過佢哋話，即係佢哋個報告裏邊啊寫咧就話美國係對加拿大係有好大嘅影響，但係就唔係干預。中國咧除咗影響之外咧係有干預。咁但係咧，所以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全部嘅都係口講嘅，冇一個實質嘅證據。包括你頭先所講嗰個所謂微信嘅帳户咧，係從中國即係政府咩有關嘅，但係其實呢啲全部係冇公開嘅，都係一啲指責嚟嘅啫。所以即係。冇辦法啊！呢樣嘢咁話，即係我都唔識解釋。總之我咧就自我保護啦。
1: 咁其實個難處咧，好多嘢你作為一個 CISIS 咧，佢國家安全局咧，佢只會提供資料出嚟咧。如果講得好清楚，可能影響好多人，所以佢永遠係咁樣。所以咧後期一個調查報告。後期唔係嘅藉口，係根本佢個嗰個街拉嚟嘅，個紅線嚟嘅。咁後期咧，而家政府咧就將呢個報告出咗之後咧，法官係容許呢個 CISIS 能夠提供，無論係即係國會執政黨好或者其他議員咧，佢都係有權去通知，同埋咧就包括埋社團添啊。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嚟去討論呢個話題。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是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加拿大呢个代理人注册法咧，咁啊，大家都认为冇问题嘅，咁啊，即系只要法律大家跟足就冇问题噶啦，咁样，而加拿大要容许你做咁做法咁样，问题就系，假如你秘密唔住咧，咁但问题就所谓秘密咧，作为即系好，即系对于某啲人咁个理解就是，喂，我点知你我自己系咪真系踩喺红线咧？咁样呢、這个就系大家关注，但系咧就唔需要睇到咁准，即系我哋直觉上，咁佢真唔系针对某一个国家，唔系针对性，只不过系有咁嘅例子就怼出嚟话俾大家听，咁其他暂时佢冇提到出嚟咁样嘅啫。咁啊问题就话就唔需要咁担心啊，你所讲嘅嘢啊，或者你传述嘅嘢就出现咗个问题。喺度咁，依個全部喺我哋加拿大啦，乜都即係一個即係法律前度一定係有證據先可以做到嘅。604-23-20 Albert 點睇法咧？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啊 ？Hello 形容咧就哇，咁好多我哋華裔俾人標籤曬喎。因為畢竟咧就跟住頭先我講及啊關怡晶啊咁講啦，話佢哋當日話嗰個社團領袖話你唔應該講中國人，你應該係華裔啦咁樣。一講中國人咧就即係講曬即係全部係，或者一講中國人咧就劍指嘅大陸啊咁樣。咁其實你華裔華裔，佢只係代表就係叫做華裔家人嘅啫，咁樣你點睇法咧？
10: 我睇法咧，呢啲係即係你變咗係執事失嚟咁樣講嘅啫，係唔係學 Hello 講？我哋黃口黃面，我哋咁樣講嘢，係人都知道你係華人嚟㗎啦。咁但係另外講翻呢樣嘢就係話，我哋自己都要潔身自愛，同埋我哋要做得更好，因為點解咧？我哋永遠都係少數民族，喺呢個社會裏邊，你係要做到最好，然後先至可以證實自己，我哋都係可以同你一樣咁嘅樣嘅，就係唔可以話有咩就要賴，你哋又要，你哋令到我哋唔啱啦，你哋對我哋唔住啊嗰樣嘢，我哋自己做好啲啦，唯有。
1: 604-23-20，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啊，Hello，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到你啦。
11: 各位主持好，頭先咧啲人話啊，點解個報告咧唔講美國咧？即係其實啊，特朗普都講到明啊，要加拿大成為51州噶嘛，係嘛？咁樣美國控制得咁緊要，好多傳媒啊，已經俾美國收買咗啦。咁個報告 都是政治的嘛。

0: 讲政治噶嘛，我 B 咧嗰个报告咧，好大成分咧系美国叫加拿大写嘅，嗱，因为好似捉埋马洲咁一样啫嘛，系特朗普叫杜鲁多捉噶嘛，即系呢啲系即系做啲嘢出嚟咧，表面上加拿大，其实咧入面系美国推动嘅，即系美国同边个国家唔啱咧，咁加拿大就出手，咁咧而家呢个咩报告咧，我 C 咧。美國參與的成分非常之高，所以他一句都不敢講，講美國那些啦，即其實擺到明㗎啦，樣樣都是跟住美國行㗎嘛，你點敢話美國啫？係咪啊？咁啊，所以呢啲咁嘅，你睇下，美國建國250年，他自己都講啦，有200多年是打仗嘅，佢邊個？佢全世界啲嗰啲 CIA 都去搞人，大陸冇搞過喎，大陸。起橋啊，整嘢啊，即冇證據搞過嘢，但啲報告咧就轉移視線咯，轉移視線，啲人個思想咧就清晰，究竟係做乜，係咪啊？即我係講唔多，拜拜。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先後嘅問題啦。呢個報告係之前特朗普未上場之前嘅，即係整落嚟嘅報告。咁到後期做咁多嘢之前，即係就咦？點解你唔話美國咁？咁其實咧，的確就美國所干預咧，就未牽涉到話影響到即係有啲人分析啦，就美國所謂影響咧，就未牽涉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就遭受其他，即係因為大家就明白咧，其實推演一部分咧就。全世而家國際間咧，只不過係兩大陣營嘅啫，因為所謂自由民主同埋一個極唔好講共產國家、極權國家，或者其他唔同嘅意見嘅國家啦。咁變咗咧，有咁永遠係有咁大家咧，即係爭奪緊呢個話事權嘅度。咁所以導致咧好多影響嘅。咁當然咧，呢啲咁嘅咁其實咧過往我哋加拿大好多嘢咧，必須係要有證據咁樣。好似喺個報告裏面都曾經提及啊，咁因為當年咧呢個報告喺2024年嗰時就話，皇家騎警咧就話即係根據考古信息咧就採取行動咧就話咧呢個喺滿地海兩個華人社團咧嘅服務中心，包括個行政總監啊李西西咧就即係佢本身咧牽涉到因為有一個。海外的中國警察的警察站啊，咁而導致到咧，佢嗰個社團咧就因為呢個皇家騎警，而呢個皇家騎警咧又話只劍指佢兩個社團同埋佢本人咧，咁佢因而咧就即係攞唔到政府嘅資金咧，就繼續進行佢哋社區嘅服務，咁所以咧後期咧就控告呢個皇家騎警嘅要求賠償500萬嘅咁樣。咁事實上咧就因為加拿大的確係即係要好多嘢證據啦。咁問題就係之後咧，皇家騎警咧就話暫時就唔起訴佢啦咁樣，咁所以因而咧佢繼續去控告佢啦。咁即係都係冇證據啦咁樣嚇。咁問題就係即係，但係問題就即係好難講啊！佢做佢哋嘅調查嗰時咧，佢主要目的係追殺咩人先？咁如果佢即係將嘅嘢撥開曬先嘅，總之你主要咧就係捉到嗰單嘢，你先日後先再繼續做啦。另一單咧就去到東岸咧，就有個嗰啲廟宇啊。咁佢即係嗰啲一個宗教團體啊，咁話佢咧就係點解喺東岸？因為東岸咧就限制住啲人咧就買啲土地啊，呢個我唔記得邊個省。咁但係問題咧就佢突然之間咧有個宗教團體咧就收購咗好多地啊，咁變咗佢認為咧來自中國嘅係。咁但係其實呢個宗教團體係喺台灣嚟喎，咁但係問題就話佢收購之餘就因為佢知道咧政府限制。嗰、那個收地嘅嗰、那個某即係地嘅即係多少啊嚇，跟住我記得好似5畝咁樣噶，咁因而咧就導致到咧佢咦醒目喎，佢即係分批揾啲話佢咧又揾啲人咧就萬藝搬屋咁樣分批買，咁咪足成咧？咦？點解呢個華人社團點解喺呢個省裏邊咧佔有咁多土地咧？咁佢就入去引起人哋嘅警覺性啊！咁後期咧就都係經過一輪調查之後咧，因為佢當時皇家騎警有資料顯示出咧，佢話嗰啲即係搜查到嗰啲現錢咧，會將個 number 咧就順序落去嘅。咁呢啲係佢哋調查嘅關係，但係最後咧都話冇證據證明佢哋有事。
2: 即係成日呢啲全部莫須有嚟嘅。即係我覺得嗱，其實加拿大咧講咩都係自由，講咩都係證據。咁如果咧你係要話即係中國係有干預，而又話到因為呢個干預有冇影響到？那個選舉的結果又沒有公開的，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公平，因為變了 OK， 即是 我認為是這樣說，你可以，譬如如果你真的覺得中國政府是有 做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咁，你咪拎出嚟查咯，拎出嚟告咯。即係其實呢啲要告，我點解要冚住曬啫？呢啲唔需要話唔怕，唔需要話驚話牽涉幾多人噶。你牽涉邊度？你犯罪就係犯罪，你犯法犯法，你干預就干預。你唔好搞到啲嘢咧，係好模棱兩可，全部灰色地帶。結果咧就話你可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可以唔信中國，你可以唔信中國政府，但係你唔可以影響到咧我哋喺加拿大。華人，我哋加拿大華人係俾人有一個懷疑，有一個誤會，成日都變成一個灰色。咁呢樣嘢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即係我哋都係加拿大人嚟，我哋納税噶嘛，你明白？我哋就好唔公平啦，啱嘛？
1: 咁啊，CSIS 咧，國家情報局咧一路都堅持話佢哋有證據啦。咁當然啦，咁啊好多時咧都係佢唔係啊，你分析咯。呢個CSIS 唔係做唔到嘅工作，因為過往咧未有報告，
2: 唔係
1: 係啦，佢提供俾 RCMP 就唔採取行動啊，勞都。咁亦嗰次就係因為嗰個事件而導致 RCMP 原來黃家琪佢話我要提供俾總理辦公室，辦公室話根本我又收唔到。咁啊，中國咧三個部門咧，
2: 推來推去呢啲廢話啦
1: 嚇。即係影響到咧，最後咧就係黃。其實黃家琪已經收尾，呢個CSIS咧就本身咧就收尾咧俾個報告之後咧，俾佢增加佢大嘅權利，就係容許佢以後好似頭先所講，佢可以執法啦。
2: 執法啦，
1: 咁啊，同埋咧就通報各位議員、國會議員，通報啲社團嗱，而家有人影響到你哋啦，你要留意啊等等咁樣。
2: 唔係呢個冇用嘅，又係你都係拉人咯。你有證據，你揾人，你拉人去調查，就唔好全部都係冚住曬。
3: 公平公正喺法庭度。
2: 是啊是啊啱啱
3: 个系啱边个系错
2: 系啊咁样都影响我哋。
1: 咁由于即系 CSIS 本身啊绑手绑脚啦，咁所以导致咧有即系好多嘢咧就即系正如所讲嘅话，我哋唔能够适应。咁事实上咧即系我都对个政府啲文件啦，佢事实好多条例咧，佢哋有权咧就系唔报告，好似好时都定定里面咧都系要话明系删除咗有啲部分唔俾你睇嘅，因为牵涉到其他人物嘅。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嘅法例啦。咁毕竟咧就普通法佢本身系。用佢用咁嘅做法嘅，咁所以咧就問題就係在於空穴來風，作為傳媒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嘅，一定係有事件發生。問題就話會唔會加拿大政府嗱？我既然我哋有報告咧，我發出證明咧，就話日後呢類譬如話真係干預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嘅問題嗰時咧，你必須係提醒到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已經知道你做緊乜嘢，我亦有製造呢啲法律嚟阻止你做呢樣嘢，咁你等希望佢唔好咁放肆繼續。即係干擾我哋加拿大啦，好似我哋掂一掂印度咁樣，印度即刻反面嘅，嚇，定係即刻同你即係趕你嘅個嗰個
2: 好正常啊！
1: 啊，嗰個即係領事館人嘅嚇，咁啊跟住咧加拿大又趕翻佢咁，即係搞到咁樣嘅，因為出聲啊嘛，佢出聲係策略啊嘛，當年啊杜魯都係咁滯，
3: 但係呢個係合理嘅，點解？喂！我話你係咁樣喎，我啲人發現你係做緊咁樣嘅，
2: 有證據啊嘛。
3: 你同我解釋下點樣先？
1: 咁當年佢誒即係杜魯多係根據呢、這個情報局俾嘅資料嘅，咁事實咁佢哋的確係死咗個人喺度啊嘛，咁所以佢咪針對呢個事件咧，但係印度唔睬你噶嘛。
2: 嗱，你講得啱啦，你印度呢單嘢真係死咗人啊嘛，咁但係而家中國所謂干預呢個係冇結果啊嘛，
3: 但係乜嘢干擾都唔知
2: 嘛，
1: 虛無縹緲啦，咁譬如
2: 完全係虛噶嘛，咁你都話啦，你頭先都講啦，因為印度呢個死咗人，你先至你即係有可以有證據，真實有嘢喺度發生咗啦。但係中國呢單嘢講到明話係冇證，係有證據有所謂嘅嘢，但係冇結果嘅，又唔會攞俾你睇。咁但係咧又要防，咁呢啲咪即係中無中生有咯，我認為就係。
1: 咁但係問題就第一樣嘢就係，正如佢哋所指示話，起碼你日後你哋唔好再咁高調。
2: 佢原來都冇，咁你點日後唔做啫？你明我意思啊？咁你就算所謂講嗰啲所謂嘅微信嗰啲帳號，又係你噏嘅，你都冇攞過曬真實證據出嚟。
1: 但係
2: 喂，佢告啊嘛，點解唔告啫？Facebook 都告得㗎，
1: 但係問題就話你只不過因為我哋加拿大個門檻高，變咗你冇足夠嘅資料，你唔能夠告人哋噶嘛。
2: 咁你就唔好講。
1: 咁啊唔係，咁啊因為要提出嘅，咁啊大家起碼大家知道先啦，好過你審訊乜都唔俾，咁你話即係冇資料提供俾人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另一位嚟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表示，同印度多个帮派有关的24名疑犯在美国、加拿大以至欧洲等地被捕，其中3个人来自加拿大。他们涉及不同的有组织罪行，包括勒索、毒品走私、绑架等，其中包括锡克教活跃分子哈迪星列扎2023年在温哥华遇害的案件。张若良报道。
13: 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并且被起诉。警方说，在打击印度在加美境内的国际犯罪行为里面，有24人被捕，警方合共提出37项起诉。美国执法机构公布3份起诉书，指控37名被告与印度境内的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美国检察官员说，24名疑犯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被捕，这些指控涉及3个帮派，其中包括 Bishoni 帮派。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助理主任 Patrick Grandy 表示，此案的起因是因为加美欧一些声称效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帮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所致。这些暴力活动包括是政治暗杀、谋杀、敲诈勒索、攻击和毒品走私活动。执法人员缴获近超过1000公斤的毒品和数十件武器。美国检察官员指，当局已经在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逮捕共24人。并在加州南部和东部执行42项搜查令，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长达数年调查，检控方面提出3份起诉书，合共起诉37名被告有敲诈勒索和贩毒罪名。警方又说，这些帮派专门针对加美两地的印裔社区成员，经常以人身伤害及死亡去威胁勒索这些人及其在印度的家人。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2: 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的枪击案，18岁女枪手枪杀母亲和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去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1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枪手曾经在 OpenAI 下的 ChatGPT 账户中谈及使用枪械暴力的内容， OpenAI 遭到抨击，没及时向警方提出关注。省政府星期二公布，已经聘请律师寻找所有法律途径，确保 OpenAI 以及其决策者要对事件负上责任。张日良报道。
13: 省政府公布，经已聘请律师准备就 OpenAI 公司在 Temple Ridge 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起诉索偿。在今年2月10日，一名枪手先是杀害了自己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前往当地一间中学枪杀了5名12到13岁学生和一名教师。根据警方说，该名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steller 开枪自杀身亡。在星期二上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政府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并正在准备提出起诉，追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将枪手在 Temple Ridge 惨案发生前通过 ChatGPT 平台发出暴力提示警告执法部门。 另外今年4月受害者家属亦都宣布将为加州起诉 OpenAI 同其联合始创人，以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他们的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在2月的惨案发生前，凶手的 ChatGPT 账户因为发布令人不安内容而被封禁，据称这些内容包括策动暴力袭击。不过 OpenAI 说他们在2025年6月封锁了同枪手相关的账户，但该账户内容并未达到需要向当局报告的程度。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12: 三个州市政府以及省反对党对省政府在 MARS 隧道计划严重超支表达不满。张月良报道。
13: 省政府在星期一公布，重建 MARS 隧道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计增加1倍，事件引来多方批评。有当地市府的官员批评省政府计划进度缓慢，并且不断上涨的成本亦都是感到不满。三角洲市议员 Dylan Kruger 表示，这个简直是本省21世纪以来管理最混乱项目的莫大讽刺。今日的成本是2021年预算的2倍，更加是之前被取消省自由党年代十线天桥成本的3倍。该数十亿元原本可以用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和学校之上。同时，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对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话先前的承包商经已提出在现有的路线旁边建造隧道的担忧是非常严重。虽然省政府采取了修订后采购策略，但是星期一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已完成的工作会损失，又说隧道的设计将会保持不变，包括预计的隧道深度、长度及位置与2023年的方案一致。另外，省保守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亦都批评新民主党搞垮了该个项目，并指责联邦政府奖励省新民主党的无能。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原本拨款30亿元足以建造整座新桥。省保守党基础设施事务评论员 Misty Van Porter 表示，这个是他见过最令人震惊的政府无能表现之一。省长尹大伟和总理卡里竟然试图将事件分析为一个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若果新民主党并没有2017年取消桥梁计划，一早经已完成整个工程。省运输厅长 Mike 范和富在星期一说，隧道计划现时上升到85亿，反映了市场环境和通胀等因素。他又表示，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先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来启用日期是2030年。联邦政府上星期经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这个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列治文对开的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大约100人日前去到列治文一个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张逸良报道。
13: 列治文对开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四人获救，六人失踪，估计经已死亡。日前有大约100名哀悼者聚集在列治文一个公共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在星期日黄昏，有数十束白色的鲜花摆放在 Simpson 的 Imperial 码头，罹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一起。一名列治文市的23岁青年被确定为该船的船长，佢都是罹难者之一。在悼念仪式上，死者的亲友将白色的花瓣撒入大海。该艘载有10人的船只，有一家名为海上海钓的包船公司营运。船长的家人话，出事的船长在事发事故前一段时间，经已投诉出事的船只有安全问题。四名体温过低的乘客最后获救。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人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光都有出席该个活动。他说是从儿子那里得知沉船事故，他的儿子是列治文搜救队的成员，并参与救援行动。欧泽光表示，他可能会向船长的受害者家人捐款5000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針對聯邦政府考慮在BC省購入市場未有售出的拍賣單位並轉化為可負擔房屋的計劃，聯邦保守黨試圖在國會操守委員會進行研訊，不過遭到自由黨否決。聯邦自由黨政府和省政府早前公布計劃聯手購入2200個空置的新拍賣單位，並將之改為可負擔的房屋單位。保守党号召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调查有关的计划，提出动议要求调查是边个向联邦政府进行游说，并希望传召联邦以及省房屋部厅长以及拍文发展商作供。不过动议遭到自由党的大多数优势驳回，会议宣布休会。 BC 护士工会将工业行动升级，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了九叉线。张若良报道。
13: BC 护士工会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 工会在星期二早上五点半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七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今个星期四于素里市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手术中心和素里市纪念医院设立检查线。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荣报道。
12: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咧开始利用分期付款嚟支付日常买餸菜嘅开支。方乐林报道。
14: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嘅最新报告显示，随住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餸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 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旧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五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网上出现一段视频，表示在省东南部公路上，一名司机在用自动驾驶功能期间在驾驶座睡着了，警方正在调查。张若良报道。
13: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睡着了。该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下午于皇家公路高顿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0级是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1级和2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3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七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六成车位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七成二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一车位满。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0: 黄昏6:14。
19: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1: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22: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21: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3: 国际新闻。
24: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就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了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是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的措施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格陵兰岛应该是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的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是没用，丹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过格陵兰岛，不过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而丹麦首相费雷泽李克森就说，期待盟友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非代售品这个事实。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是感到失望。香港电台记者罗耀光报道。
25: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日和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泽连斯基昨日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4: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广西暴雨成灾。
0: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19: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0: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19: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0: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1: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赚更多。
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倉庫本下被 Metro Town 附近。
23: 中港台新聞。
24: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增加到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另外湖北等地都有暴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3: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4: 在香港一间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故，当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了，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不过已经报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样本有6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就表示，今次属于重大风险事件，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处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接收新证进行生殖辅助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4: 香港特区政府展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香港的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他又说，5年规划一能够令到政府更加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回来有财经消息。
19: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十二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que5financial.com。
6: 财经消息，
7: 加股的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3点，升60点。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25点，跌13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19点，跌303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8: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9: 2026年的7月7日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2026世界杯八强的赛事里面，今天有两组的赛事应该打入最后八强的两个位置的了。早头早九点钟开打的一场球真是峰回路转了。是哪一组啊？就是阿根廷对埃及的。这两队比赛呢，如果你只是看上半场和下半场的一半，咁你以為呢場波已經打完㗎啦，因為埃及呢係以2-0領先呢、這個阿根廷嘅。咁點知道呢，到最後尾嗰十分鐘左右，臨連場呢十分鐘呢，嗰、那個阿根廷隊好似瞓醒覺咁，開始唔好夢遊啦。由球王美斯帶頭啊，就帶領一隊波呢，就連續呢喺十分鐘之內呢，13分鐘之內呢，總共入咗兩球。咁自己咧，仲喺最奠定性嘅一球咧，就臨完場之前咧，砰一聲就射入咗一球，咁啊變咗咧就係以3-2咧就淘汰咗呢個埃及隊嘅。咁呢一隊波咧，即係呢兩隊波咧打到咧就係即係天昏地暗啦嚇。咁大家都即係你搶我攻咁，但係埃及隊咧真係打得好啊！但係到最嬲尾咧，球王發揮佢啲本色啊，佢就兩個射罰球嘅定點球咧，唔係42碼嗰啲啊，而係人哋犯規嗰啲咧，喺度俾佢開呢個定點罰球咧，佢射佢啲波咧，真係交到落去個龍門嗰個位嗰度咧，係龍門就唔知出唔出好嘅，結果咧就俾自己嘅隊友咧一球就頂入。佢連開兩次呢啲咁嘅定點罰球咧，佢都有同佢自己同鄉啊，佢啲同鄉咧就係兩次都頂球入波，自己咧直接喺門前執死雞，一腳射掛網入網，咁啊變咗3-2咧就氣走咗呢個埃及隊。咁埃及隊咧，個教練咧就慶祝咧，咁啊，即係有話你又話球證不公啊！明明咧阿根廷嗰啲球員喺禁區犯規又唔罰，咁變咗咧就係令到佢哋又繼續輸波，咁啊反而咧佢咁樣埋怨咗之後咧，俾球證罰咗佢黃牌添，咁啊真係唔抵啦嚇！輸波兼攞黃牌，你話幾慘咧？好啦，咁啊呢場波咧大局已定啊，3-2，咁啊阿根廷咧出線啦，進入咗八強嘅第7個位置。好啦，咁另外一场咧，就今日嘅下昼1点钟咧，就喺 BC 体育馆举行嘅呢一场嘅赛事咧，就瑞士对哥伦比亚嘅。咁啊，两队波咧实力相当，大家都系互有攻守，但系都系攻守唔到咧，入唔到波，变咗就窿对窿打和就加时，加时之后都系窿对窿，结果就42码。互射12码之下咧，瑞士队以4-3，即系入4球，哥伦比亚只入到3球，咁就晋身呢个八强嘅最后一席位咯。咁啊，老实讲句，呢两队波咧，阿根廷咧同埋呢个瑞士咧，就会将会咧系对碰噶啦。好啦，咁啊，而家有八强咧入咗落去入八强噶啦。呢八强咧就系法国、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呢、這个就系英国同埋阿根廷同埋瑞士。 咁要讲翻咧就系呢个嘅比利时啦，比利时琴日咧系以4-1大胜美国队啊。咁当然啦，有好多个听众朋友咧都有反应啦，就好开心啦吓，因为呢一个嘅美国队咧嘅其中嘅前锋咧就系Balogun 啦。就是原本有个红牌的上一仗对波士尼亚，但是呢就怎知道呢，就因为特朗普一个电话给那个国际足协呢，国际足协即刻就说他 那个红牌呢是将会缓刑一年執行，咁咁变咗呢，他因为缓刑嘛，咁所以他变咗有咁嘅资格呢，就喺琴日嗰场波呢就上阵啦，变咗有红牌都等于冇用，咁所以好多嘅国家球队呢都唔满意，尤其是比利时呢曾经是上诉添噶，不过上诉都冇办法得席，因为国际足协话唔关你事，呢个系同波士尼亚嘅球员嘅事啫。但系波士尼亚冇再出声，冇再出声去做任何嘅投诉，咁变咗咧，呢、一个事件咧就不了了之。咁美国队咧就自自然然咧就有机会咧就同呢个比利时争一席之位噶。不过唔好彩啊，呢、这个美国队咧就系、是、打得唔够好，人哋比利时咧就系、是。即系打得一鼓作气，咁啊以4-1就赢咗佢。咁啊卢加古咧更加系比利时嘅名将咧，就再次带领国家队咧打入咧就系啲八强噶啦，恭喜恭喜吓、啊！好啦，咁啊讲埋咧就系呢一个英国同埋呢一个嘅对赛啦。英国咧就会同挪威打嘅，咁啊呢一场波咧应该系下个嚟紧呢个礼拜一路会打噶啦。不过咧最紧紧嘅一场咧就会星期四嘅1:00。就是由呢个法国咧对摩洛哥，摩洛哥系淘汰咗加拿大噶嘛，系咪？咁啊到此而讲咧，加拿大、墨西哥同埋美国咧都系无缘进入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啦。好，咁就其他几队边队对边队咧，我同你讲下先吓。法国啊对摩洛哥讲咗啦，西班牙咧就会对比利时噶啦，挪威咧就会对英国，阿根廷咧就对瑞士，我话场场都戏码。咁啊，每日都可能得一場，去到禮拜六之後，去到禮拜六嘅之後兩場咁樣三場嘅，兩場嘅，咁就係挪威同埋呢一個阿根廷嘅，咁啊睇下咧嗰個時間咧，我稍後咧會同大家分析佢哋嗰個賽事嘅。好，咁啊講下温布頓啦，温布頓嘅男子單打賽事咧 ，Felix Auger 呢一邊咧，琴日贏咗波咧，咁啊今日咧就出戰呢個祖高域治，最終都係以2-3落敗，輸咗俾祖高域治嚇，咁啊無緣進入呢個四強噶啦。咁但系佢就打到入去呢个温布顿Grand Slam 八强咧，都已经不俗噶啦吓。最后 NHL Oleksiy 咁啊，同家人队就签咗两年合约噶啦，帮手打后防，以老带嫩培训咧一班新嘅新仔吓、啊，希望有成绩啦。好，全天嘅运动场讲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各位讲声再会吓、啊，下一次再同大家继续讲世界杯嘅消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 McKean 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3: 爱我为你就唱。
1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经已诞生。
12: 一号司徒国华，
11: 二号赵子恒，
12: 三号张振邦，
11: 四号张允莹，
12: 五号黄成慧，
11: 六号崔嘉伦，
12: 七号陈信宇，
11: 八号蒋雪英，
12: 九号陈毅哲，
11: 十号程振豪。
12: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6: 社团简讯。
27: Richmond 培英中心实用日用英文班，7月14日至8月20日，逢星期二四上昼上课。英文拼音发音班，7月17日至10月2日，逢星期五上昼上课。 培英中心电话是6048211262 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咧，喺今日呢一个嘅三分钟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呢个风云人物志啦，即系我都系最近喺呢个念书里边咧，就揾到一啲嘅呢位宋美龄呢个风云人物啊。我相信大家听到佢嘅名咧，都应该唔会陌生噶啦。咁啊，当然啦，佢嘅技术里边咧，都做过一啲嘅 fact check 咧，即系一個資料來源係咪準確咧？咁都相當準確嘅。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咧喺呢個臉書裏邊所公開嘅資料。咁啊嗱，咁啊上次就講到咧，宋美齡女士咧，佢活到106歲，而佢經歷過兩次重大嘅呢個癌症啦。就係40歲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卵巢癌啦，咁又跟住做咗手術啦。咁而佢70歲嘅時候咧，個卵巢癌就乳腺癌，對唔住講錯咗，佢乳腺癌咧就復發。咁啊，大家知道復發嘅癌症咧係一個相當棘手嘅治療嘅。咁啊，然後咧跟住咧就到92歲咧就發現佢有卵巢嘅腫瘤。咁結果咧就當然佢擁有別人一般人都唔係都冇擁有嘅，就係有最高明嘅醫院最好嘅頂級的外科醫生，這個哈比夫醫生跟他做主刀，然後呢還有呢就是他享有各樣最好的料理的療程，整個團隊呢醫療他醫治他的團隊呢都集合全球頂級的專家，這些呢其實真的不是簡單的事，就等於身邊咧，經常有呢個台灣嘅榮民總醫院嘅專屬醫生啦、飲食啦、用藥啦、護理啦，全部都係特別定制嘅，就係我哋叫做特別訂造嘅呢啲嘅療程。咁啊，連治療神經皮膚啊，都能夠從夏威夷直接轉去舊金山即係三藩市咧，嚟去做專科醫院咧。你同佢診症嘅嗱，咁呢啲嘅醫療咧，真係擺喺當年咧，簡直係高到天花板都吸唔住嘅，即係頂級到冇得頂級噶啦。單單有醫療嘅兜底都唔夠嘅，佢自己嘅養生操作咧，先至叫做好絕啊！嗱，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凡係有重病嘅咧。唔單止係食藥咧，我哋大家知道咧，都係我哋中國人叫好散啊，即係西醫嗰啲藥咧，通常都好散嘅，即係對身體咧，佢醫你呢樣就第二樣唔妥。咁啊，小弟咧亦都係有經常嘅長期病患嘅啦嚇。咁我諗譬如我哋到某個年紀最興嘅咧就係三高啦、心臟病啦、唔應該係心臟病，血壓高嘅應該講嚇。咁啊，仲有咧，就係譬如話糖尿指數啦，咁啊血糖指數高啦，咁於是咧就食啲糖尿藥啦，又或者打胰島素啦，咁打胰島素咧應該就冇乜大問題嘅，咁但係咧打得太多即係胰島素呢個即係血糖太低咧，又會危險嘅喎，即係可以即係影響即係對你嘅生命有影響嘅喎，咁啊。但是呢如果你吃得太多的糖尿藥呢就對你的腎臟不好，對你的 kidney 有很大的影響、雖然現在呢就很多的新的療程出現了、但是幾多新療程都好呢，總之醫你甲的地方呢乙的 organ 呢的器官呢就頂住抵受不住了，到乙的 organ 好的時候呢甲或者丙的地方呢就出現問題了，總之呢就就是將你折磨到呢一日平均呢，我成日跟啲朋友講，唔知大家聽眾朋友，你如果係有60-70歲呢，你咪喺身邊嘅朋友呢去飲茶之後呢，通常攞一紮丸出嚟食嘅，咁有啲呢攞十零粒，有啲攞幾粒，咁有啲呢就話呢啲係補藥嚟嘅啫，咁嗰啲 supplement 呢我哋叫做，咁但係有啲呢就一定要食嘅，咁似乎呢我哋同藥煲呢 係藥煲為生啦。啊，咁咧嗱，咁啊，所以咧，如果淨係靠食藥咧，對我哋身體咧係搞到越嚟越孱啊。咁啊，所以醫生通常都要我哋做運動啊，咳咳嘅嘢啊，咁咁啊，所以單單有呢個醫療嘅藥物啊，最好嘅醫生都好啦，啊，都唔係 guarantee 你一定會身體越嚟越健康啊，反而咧就係會有好多其他嘅後遺症嘅嗱。咁啊，而宋美齡咧，佢咧就有三招啊，就係對症下藥嘅。咁第一招咧就係對嘴下狠手，即係咧一定要好小心個口啦。咁啊，佢確診咗呢個癌症後咧，就立即戒掉咗咩嘢咧？立即戒掉咗食甜嘅嘢。咁啊，甜嘅嘢咧，的確咧，嚇後來而家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咧，係冇益嘅，食得多係唔好嘅。咁啊，所以咧，但係你要忍得口喎、哦，唔食甜嘢你真係好難忍得口喎、哦。你問下啲 baby， 啲 baby 最緊要食甜嘢啊嘛，自細就食糖啊嘛，冇人自細就飲醋噶嘛，係咪？啊，苦嘢唔會食噶嘛。咁所以咧。宋美齡佢啊，第一件事就係、是、啊戒曬所有嘅甜嘅嘢，又改成咧每日咧午餐小份餐，即係咧我哋通常叫做小吃多餐，即係每一餐咧都唔好食太飽啦。咁啊，所以咧宋美齡咧嗰時咧，佢就係每一頓飯咧只係食五六分飽嘅啫，即係一半到嘅啫，咁啊夠啦，停啦。咁咧就反而咧就唔係食一日三餐。而是一日吃好幾餐，咁所以咧，經常將佢體重咧就維持喺50公斤左右。嗱，咁呢個咧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做嘅。咁啊，小弟咧而家都已經70幾歲啦。咁啊，我好中意食嘢嘅。咁啊，嗱，當然我係血糖啊指數好高啦。咁所以醫生要我唔好食咁多澱粉質啦。但係即係我諗，我哋中國人最中意食飯啊嘛，粥粉麵飯啊嘛，咁你話。要我不吃真係幾艱難嘅。咁但係咧，宋美齡佢真係忍得口喎，啊，佢就下狠口啊，啊，咁咧就即係唔食呢啲啊 carbohydrate 嘅，你要做即係澱粉質多嘅嘢，又唔即係其實澱粉質多咧，食咗之後咧慢慢會變糖啊嘛。咁所以咧就盡量唔食甜嘅嘢，唔食澱粉質，然後咧每日食嘅咧就唔好食咁飽。咁啊，其實我自己嘅經驗咧就話我聽咧。我每日食嘅，以前我食過好飽嘅，咁啊，所以咧個血糖咧永遠都即係啊，就算你食藥都好咧，都係相當高啊，非常非常高嘅。咁啊，但係咧，自從我改咗每日食三分二咧，即係減低咗減咗三分一嘅 diet 咧，就發覺對身體好多喎、哦，真係減咗喎，而個血糖嘅指數咧就慢慢喺一個比較 stable 即係穩定嘅指數嗰度啦。咁啊，醫生都覺得尚算滿意喎。咁啊，所以我體重咧，我體重咧，好多人都見到曾明光咧，曾明光你瘦咗喎，咁嗱啊，健康咗個人，咁啊，聽到啲人自然開心嘅。咁當然咧，有啲朋友咧，曾牧師好耐冇見你喎，你有病啊？咁哎呀，真係搞到我都唔知點樣回應佢啊！咁我係有病，咁啊血糖指數高啦，血壓高啦，咁咪病咯。咁但係咧。就都總之咧，係少吃，情願吃多一兩餐，就唔好食宵夜啦。盡量醫生話8點鐘就嚟，唔好再食宵夜啦，忍下口啦咁。嗱，咁而早餐咧，佢就固定咧係食啲高纖維嘅啊一啲果汁。咁啊，當然如果即係我自己咧就飲得果汁啦，啊，因為果汁本身咧fructose 咧係即係一個。糖分相當高的一啲嘅飲品所以我都不可以飲呢啲啦。咁啊，仲有咧就係如果你血糖係啱係冇事嘅話咧，咁啊應該飲啲高纖維嘅高纖果汁，我哋叫做啊，又或者杏仁茶就配酸奶，酸奶就係 yogurt 啦啊。咁啊，正餐咧全部都係清淡嘅，哇！如果佢哋日咁食，你都好辛苦啦。就係、是、蔬菜沙律啊，即係。菜啦、瓜啊、菜啊等等呢啲咧，都係最基本一定要有嘅啊。咁呢啲就係俾我哋有纖維啊嘛嚇。咁啊，豆製品啦，咁啊，即係過年過節都唔破例啦。啊，幾香嘅菜咧，只係喐下兩隻筷子就唔擺落口啦啊。咁所以咧，我哋都知道特別話我血糖高嘅時候咧，咁我都只可以咧係食多啲蔬菜。 食多啲嘅淡口嘅嘢，唔好食咁鹹嘅嘢啦。咁呢啲就係、是、我唔係醫生，我亦都唔係乜嘢呢個營養師，但係咧我話聽醫生講，聽營養師講咧，幾乎所有血糖高嘅人同埋呢個咧血壓高嘅人咧都要跟噶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最有益的東西就最難有的、最好吃的東西就最無益的、這個都基本上是沒什麼走雞的了、第二件蘇美玲她做的呢就是連醫生都非常非常佩服的、這件事是怎樣呢她第二件事呢就是堅持幾十年呢她第二件事呢就是堅持

虎腹啊，呼气慢放，动作简单，但系咧又有非常好嘅道理嘅。啊，嗱，咁啊，我哋休息一阵，我再讲落去啊。

好啦，嗱，佢第二件事咧，佢呢个即系安静自己、默想、反省。咁呢件事咧，唔单止咧帮佢修复咗手术后嘅呼吸系统，仲成为咗佢情绪解闷啊、解压啊啊呢个嘅帮助嘅。后来唔少医生咧都将呢个方法咧用到其他病人康复嘅里边，效果出奇嘅好啊！真系咧。这个安静自己的时候呢，他是、吸气的时候呢大力的，即是尽量的吸入，又慢慢的慢慢的来呼呼吧，即是放一些气出来。那么动作是简单五大非常之好的，也不需要你说、做出晒汗啊这样，而在自己的十五分钟的、安静自己去默想呢反省呢，对自己一日或者過去的時間所做的事有很多的、回憶啦，其實呢都是一件好事來的。咁第三件事呢就是他全身按摩啦，咁啊加上一些比較溫和的運動，就不用運動做到、出曬汗啦。咁總之呢，他呢就是每日、醒了之後呢、就、自己

自我按摩啦，就係、是、撳個小腿啊、大腿啊，同埋咧，其實啲好多書咧都有教我哋自己做一啲小運動啊，坐喺張椅度又得，瞓喺張牀度又得。咁啊，晚上瞓覺之前咧，就再從頭到腳自己按摩一次，咁咧就舒筋活血，仲能夠咧放鬆身心靈。嗱，咁如果天氣好嘅時候咧，就可以特別溫哥華咧，就經常天氣都幾好噶啦。咁啊，特別夏天啊、春天啊等等咧，有足夠嘅地方，因為移民嚟加拿大，如果唔充分利用加拿大俾我哋呢啲咁好嘅環境咧，嗱人就好難講啦。人咧就個個人都可能成為你嘅眼中釘啊，又激到你一套氣嘅。但係咧，有大自然嘅天氣啦，大自然嘅美麗啦，花草樹木啦。雀仔在你身邊飛過的時候，它不懂鬧你的嘛，它不會令到你發曬脾氣的嘛，它又不會喺度頂撞你的嘛。咁呢啲都是加拿大擁有的好嘢嚟嘅。樹上面的雀仔吱吱喳喳咁，有時聽下啲聲音都真係幾心曠神怡噶。再呼吸一下一啲朝頭早清新的草啊嘅香味。我就喺列治文，如果你去到河邊的時候咧，有時有啲嘅海水風吹埋嚟咧。你聞到啲海水味咧，就真係幾舒服嘅。啊，咁如果天氣好咧，咁你咪喺外邊行20分鐘啦。咁啊，雨天咧就喺屋企裏邊拉下筋啦，動作輕柔，就唔好夾硬嚟。啊，咁啊，跟住就係、是、你發覺咧，你如果經常咁做咧，雖然年紀大咧，但係你發現你講嘢嘅時候咧，你嘅聲音仍然係響亮嘅，你嘅腰背啊挺直嘅。啊，又唔似一啲經常生病嘅一啲人咧，行路又寒背啦，啊，腳步好碎步咁行啦。咁啊，最近我有機會咧，就去完意大利同一班舊同學，大學嘅同學，互見30-40年嘅。咁啊，去意大利啊，大家都70歲有多噶啦嚇。咁啊，喺行路嘅時候咧，有幾位同學咧就話：，哇，曾牧師冇見你30-40年。你行路完全唔似70歲喎、哦，我話都似90歲啊。我話唔係，你行路仍然挺直個身，同埋一啲都冇寒背喎、哦。咁啊，你係咪真係做好多運動？我又唔係做好多運動喎、哦，我只不過我住嘅地方啊，喺 Steveston 嗰頭住，行出去就係個 dike 啦，即係嗰個堤壩。咁啊，跟住嗰邊嘅堤壩嗰邊咧就係海水啦。咁啊，能夠咧滔滔條條每日。行20分鐘、30分鐘咧，係真係好舒服嘅。嗱，咁更加緊要嘅咧，就係宋美齡嘅情緒管理術啊。啊，佢脾氣唔算得溫和啊。嗱，即係大家有睇過佢一啲嘅自傳咧，都知道宋美齡係有脾氣嘅人嘅。但係佢通常都唔會隨便發脾氣啊。啊，咁佢有唔開心嘅嘢咧，就盡量抒發出嚟，完美避開咗中醫裏邊講百病生於氣。嘅呢一個坑啦，佢晚年嘅丈夫親友相繼離去，佢靠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佢靠讀聖經，佢靠祈禱，佢靠畫畫，有時打理下花園，揾精神寄託，虔誠嘅基督教信仰成為咗佢心靈裏邊嘅避風港。嗱，弟兄朋友，呢個係唔單止我哋嘅身體係有肉身嘅軟弱。啊！肉身嘅弱，即系话我哋会病啦，我哋会老啦，我哋到年纪大嘅时候，落楼梯都要扶住个边边啊个 rail 嚟落楼梯啦，上楼梯上两层就气喘啦，呢啲我哋走唔甩噶。但系有一样嘢更走唔甩嘅咧，就系、是、我哋嘅心灵嘅病。我哋成日都话人越老唔会越和善噶，好多时人越老越执着噶，越老越容。易发脾气嘅，越老越容易猛整啊！嗱，有乜嘢嘢可以令到我哋解开心灵里边嘅郁结咧？啊，其实宋美龄同埋当时好多伟大嘅政治家啦，中国伟大嘅领袖啦，好多都系好好嘅基督徒嚟嘅。啊，佢哋嗱，即系有啲佢死嘅时候系要坚持有本圣经。在他身邊的嗱，唔係話呢啲人冇真係冇瑕疵，有啲人挖翻佢以前嘅嘢，都係好肉酸，都係好不值一談嘅。但係
到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生命改变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年纪很大的了、啊、然后你发觉他很多人改变、啊、譬如孙中山先生、啊啊、譬如说宋美龄他的年纪一路藉住看圣经祈祷同埋呢坚持他基督教的信仰，尽量让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呢让他能够安静。有时我们很难自己控制自己的，有些事令到你敏感，不一定是朋友令你敏感，你的仔女都令你敏感，你的配偶可以令你敏感，以前和配偶、大家、互斗几句都没什么事，但现在发觉讲两句就已经顶不住了。但是原来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 calm down， 让我们呢能够宁静下来，安静下来，听下圣灵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讲什么。如果你不懂听的，打开本圣经，圣经会告诉你我们怎样去做人处世，怎样能够得着一个喜乐的人生。说回过来，宋美龄的长寿虽然有养生的智慧，更多时是在这个时代特权推出来的奇迹，和当年食不果腹的普通人来比较，简直是两个世界。他的果汁是进口水果，他的酸奶每日空运，而同时很多人呢连饭都吃不饱，不要说有什么果汁，有什么的鲜奶。但是呢回头来看呢，这个宋美龄的106岁不单只是个人养生的成功，更加是暴露了当年健康资源的极度不均，也都让我们明白到长寿从来是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结果。食物、脾气、你怎样待人、你怎样处事，都是影响着你的寿命，影响着你心灵的健康。所有的食物都是添加能够给你呢、维持一个、肉体的康健，但是心灵里面的健康仍然是要靠你的心灵世界。在圣经里面给你很多很多心灵世界的医治，告诉你怎样去做人，怎样将你的信仰摆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你自然就会活出一个开心、快乐、美丽的人生。我们都要面对生老病死，无一幸免，但是起码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个心灵的康复，一个心灵的治疗。好了，听众朋友，宋美龄的故事不是告诉你她是一个完美的人，宋美龄的故事告诉你她外在的医治，藉着食物，藉着医疗，藉着以前有很多的特权，但今天你不用这些特权你都有的了。其实加拿大医疗制度相当之成熟，如果没有人去国内、台湾都有很多成熟的医疗制度帮到你的、所以当日宋美龄所拥有的今时今日你都可以拥有到的了。而心灵世界是不用钱的，你个人可以藉着圣经的教导让你得着生命的真理，得着生命的喜悦。好了，我们讲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3: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6: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5: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6: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养儿育女的话题，说说这些和宝宝孩子们相关的话题。说到现在呢，很多家里面呢喜欢养宠物，因为孩子们有个伴儿，宠物呢已经成为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些宠物呢给我们很多温暖的陪伴。但是呢，在和宠物的相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不小心被抓伤、咬伤的这个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尤其是对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就说一说一个小明的故事啊，如果是家里面孩子突然被小动物咬伤或者是挠伤的话呢，该怎么办？有些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先来说说这个明明他和小猫的一次意外的相遇。那有一天呢，这个男孩明明呢在院子里和小猫玩耍，当时是小猫呢正在阳光下打盹儿。那明明对这个小猫咪充满了好奇，因为他正在午睡嘛，他就蹑手蹑脚地靠近这个小猫，试图去抓这个小猫的尾巴。不料呢，小猫突然就有一种防范性的应激反应，咬伤了明明的胳膊。这个明明呢是疼得哇哇大哭起来。听到哭声之后，明明的妈妈就立刻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慌乱之后迅速冷静下来，边安抚明明边检查伤情，然后为这个明明的伤口呢做了一点点简单的处理。处理完之后，妈妈就马上带着明明呢到附近的医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由于这个明明妈妈处理得当呢，明明就很快康复了。在生活中啊，这样的意外呢还真的是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一些有宠物的家庭。那么被小动物咬伤之后，确确是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的。那么被动物咬伤之后，人们大多是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应对身体组织或者器官的损伤上，容易忽略可能出现的感染啊、过敏啊，甚至是中毒等等这些情况。事实上呢，由于动物口腔里的微生物是复杂多样的，人被动物咬伤之后很容易受到各种致病微生物的感染，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葡萄球菌、链球菌，还有这个厌氧菌等病原体呢，就会导致伤口化脓、红肿、疼痛，让人出现发热等症状，甚至是会发生全身性的感染。有一种病症呢，就是破伤风，它是被动物咬伤之后可能出现的一种严重的感染。 那是否需要预防破伤风，取决于孩子的这个破伤风的免疫史。如果说孩子以前接种过白百破，包括破伤风类的这个疫苗的话呢，五年内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使用这个针，但是超过五年呢，根据医生评估之后就决定是否要加打或者是使用被动免疫制剂。特别是被带有狂犬病毒的动物咬伤之后呢，会有一定概率呢感染上狂犬病的病毒。被动物咬伤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其实是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的。我们接下来呢有几个程序我们可以和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措施进行一些应急的处理。首先呢是评估伤情，控制出血。被动物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的脱离这个致伤的环境，评估伤情的严重程度，包括咬伤的部位、伤口的大小，还有出血的情况等等。如果伤口较大或者出血较多，应该立刻的采取止血措施。家里面如果有 first aid 的盒子的话呢，就一定要用当中的一些这个止血的方式，一些干净的纱布啊，来压迫伤口止血。第二个呢就是彻底的冲洗伤口。被动物咬伤的伤口多属于重度的污染伤口，那么及时规范的冲洗伤口非常的重要。冲洗呢就是降低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越早冲洗伤口，进入体内的病原体就越少。如果说孩子不慎被动物咬伤，家长呢可以采取行动，用肥皂水或者是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的冲洗伤口约15分钟，也可以用其他的弱碱性的清洁剂进行冲洗，以彻底清除伤口内的这些污物、细菌和病毒。那么冲洗伤口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水流方向和伤口呢成一定的角度，以便更好的冲刷伤口内的污物。冲洗完毕之后呢，最好是用生理盐水将伤口再清洗一遍，避免肥皂的残液刺激皮肤。如果伤口比较深，或者是位于眼睛、口腔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特殊的部位的话呢，应该马上就医。那么给孩子冲洗完伤口之后呢，必要的情况之下呢，最好还是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家长在为孩子处理伤口的同时，还要密切观察这个致伤动物的健康状况。如果动物表现为异常的行为，像狂躁不安、流口水等等这些症状呢，就应该及时的上报相关的部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小狗和小猫呢是非常常见的致伤动物，那同时呢其实也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预防这个病症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对于宠物而言，定期的接种狂犬病疫苗可以大大的降低携带病毒的风险。那么高危人群呢也可以进行暴露前的免疫，

0: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 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好，刚才呢说到的是家有宠物的话呢，家长必学的几个应急的处理办法。那么紧急处理之后呢，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到医院呢去请医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治疗。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养儿育女的话题。现在呢对于一些学龄儿童来说呢是放暑假了，是非常开心的放假时间，但是对于还没有开蒙的启蒙的这些孩子来说呢，家长就有些着急了，是不是孩子该认字该学东西了。不少家长呢关于孩子几岁认字这一点呢都比较焦虑，毕竟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自己家的孩子不学的话就害怕跟不上了。另外呢，如果自己家的孩子不学的话，可能还会伤到自信心。在学龄之前，很多孩子呢是可以学上上百个字呢。其实学是学，是不是记得住就不得而知了。孩子最佳的认字时间是几岁呢？是3岁、4岁还是5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研究表明呢，孩子5岁的时候是一个阅读敏感期，那如果说抓住这个时间来给孩子开蒙的话呢，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时间。那该怎么教呢？首先一定不能硬教硬扛，那告诉孩子这个字念什么字，念水，然后让孩子读几遍，可能这个孩子当时记住了，但过几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并不是说这个孩子记性不行，其实长期的一个孩子不见一个人也会忘的。那这个阶段呢，孩子认字和这个小时候认人是一样的道理，经常的反复的记忆才会变成常识的记忆。而且学龄前的孩子基本是以图像记忆为主，只有在上小学之后才会加一点逻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认字要调动的就是孩子的画面感，情境认字，把这些字融入生活中，让孩子将字和生活结合起来。不用贪多，每天呢认一两个字就好了。比如说喝水的时候就拿这个水字告诉孩子这个是代表水，然后每次喝水的时候拿这个字卡出来给他看看，带他到外面走走的时候，河流里池塘里的水也都是这个水，那么看了几次之后孩子自然就会认得这个水字了。还比如像其他的一些简单的字呢，在生活中都可以见到的，就能够在情境当中学习，他既记得牢还能记得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 Karaoke 大赛十强金以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哲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霖，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兴假期美容哥先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Cost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养儿育女的话题。那么在这个养护宝宝的路上呢，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要多鼓励他，少批评，这样孩子才能越来越优秀。于是我们就习惯性的把你真好，你真棒，你太聪明了， good job， 好厉害这些话呢都挂在嘴边。那么 孩子吃饭快一点，搭好一块积木，画完一幅画，都会收获一通这样脱口而出的夸奖。没错，温柔的鼓励是孩子成长的底气，能够帮孩子建立自信，治愈童年。但是也越来越多的幼儿研究就发现，如果说毫无分寸的张口就来的这种“你真棒，你太聪明了”， 不仅养不出自信的孩子，反而会变成一个隐形的 PUA， 悄悄地毁掉孩子的内驱力。很多家长呢是费尽心思的夸奖，其实一直是在拖孩子成长的后腿呢。很多家长不理解，这真是真心实意的鼓励，怎么会变成伤害呢？而且是隐形伤害呢？怎么说呢？这种 泛滥空洞错位的夸奖呢，这种随口的夸赞，看似是爱和肯定，实际上是潜移默化中给孩子套上了一层枷锁，慢慢的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张口就夸孩子聪明。当他考了高分，答对题目，脱口而出说“你真聪明”，孩子的成就感就会被悄悄的绑定在天赋上面，久而久之， 孩子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我的价值是来源于我天生聪明。顺利的时候，孩子会骄傲自满，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一旦是遭遇了挫折，做错了题，比赛失利了，第一反应不是努力改进，而是自我否定。我怎么会这么差？我是不是就不聪明了？父母的夸奖这个时候会消失，自己就不再被认可了。 那有人说呢，这种鼓励本质是一种隐形的精神绑架。孩子们会维持这个聪明优秀的标签，就刻意逃避了所有的挑战，不敢尝试新事物，宁愿待在舒适区，也不愿意接受一点点失败。小小年纪就活在了父母夸奖的期待里，变得很敏感，很玻璃心，而且呢，抗挫的能力极差。 长期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孩子呢，会养成一种讨好型的人格。他们做事不再是因为自己喜欢想要成长，而是为了取悦于父母，换取更多的肯定。他们不敢犯错，不敢叛逆，不敢做自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那么这样的脱口而出的夸奖呢，确确实实是需要考量的。孩子们更喜欢的是具体、真诚、聚焦过程，不带功利性的这种正向的引导。育儿专家们一直就强调，正确的夸奖是看见孩子的努力，而并非定义孩子的天赋。认真，比如说孩子认真完成作业了，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你今天很专注，遇到难题也没有放弃，特别棒。那么孩子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不要敷衍安慰，可以说你敢于勇敢尝试，已经比很多人优秀了，下次我们再试试好不好。在家里，如果孩子主动的分担家务，我们可以夸一夸他，你懂得分担，特别懂事，有责任心等等。就是这种夸奖呢，不是空泛的，不是说你真聪明，你真棒这几个字就能够夸到的。夸奖说好话，而不是说客套话，恰到好处的鼓励，对于孩子来说是阳光雨露，滋养孩子的成长。而泛滥空洞的吹捧，倒是一种隐形的枷锁，束缚了孩子的自信和独立。我们常常说孩子们爱夸，夸着夸着就长大了，那么这个夸字要做到好好的夸，真真正正的到位的夸还不容易，还真的需要家长去细心的想一想才行。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

0: 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了。
0: 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身体可能出现大病的八个小信号。俗话说，病来如山倒。实际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在突发前都有一些身体上的先兆，只不过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罢了。随着健康意识增强，我们应该学会识别身体发出的不良信号，避免大病来袭。下面就为您列举预示大病来临的一些小信号。首先来看起床后的四个信号。清晨醒来，如果头晕、头昏，可能是出现了颈椎骨质增生，或者是血粘度过高等疾病。如果在起床活动20分钟后，浮肿还不能彻底消失，提示可能有肾病或者是心脏病。如果晨起恶心呕吐，除去怀孕的原因，如果每天早晨都如此，很可能是慢性胃炎或者是肝胆有病。晨起小便，如果尿液出现棕色，提示肝脏可能出现了问题。第二点，清晨起床后可以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脸色，如果发现脸色潮红，可能与心脏病或高血压有关。如果脸色带黄，还伴以身体疲倦，很可能是黄疸型肝炎。如果发现眼睛的颜色改变，充血、浑浊、色黄，应该马上求诊。如果眼睑苍白，提示可能患了缺铁性贫血。如果眼角膜出现一圈模糊的灰环，说明心脏可能有问题。如果是30到50岁的男性，更应该马上求医问诊。第三个大病先兆是饮食上的先兆。如果总是感到口渴，要去查查血糖和糖耐量，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如果在清晨4到5点钟醒来，有强烈的心慌、饥饿感，并且伴有疲乏无力，直到吃早餐后不舒适的感觉才逐渐消失，提示可能是糖尿病倾向。如果吃油腻食物后上腹部疼痛，并且放射到右肩背部，很可能是患有肝胆疾病。如果食欲亢进，体重却减轻，可能是患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如果没有食欲，见到油腻就恶心，容易疲劳，可能是患了肝炎。第四点，眼睛发出的大病警示信号。眼睛发花，眼角干涩，看不清东西，这是肝功能衰弱的先兆。如果按一按肝脏四周，会有发胀的感觉，这时候除了及时就医之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让眼睛太疲劳，

腿，主要是由于饮食失调、饥饱不当所致。胰腺不好就会殃及胃部，当胃受到损害时，嘴唇就会明显变得干燥。这个时候除了调整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不吃生冷油腻的食物。第七点，鼻子发出的警示信号。鼻子不灵，同时经常咳嗽，有的时候甚至呼吸困难，这是肺功能逐步衰退的标志。病人首先要注意饮食，戒烟或者控制吸烟量，也不要和经常吸烟的人在一起，要多吃新鲜瓜果和蔬菜，加强体质锻炼，防止肺部合并症的发生。第八个警示信号，上楼梯困难。上楼梯的时候，如果感到心跳加速、心慌、胸闷，表明心脏功能较弱。如果感到胸部憋闷，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尽早去看。

0: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永葆青春。选对了食物，能让您美梦成真；选错了食物，就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年龄加速器。下面提到的四种食物，如果经常吃的话，真的会加速您的衰老。第一种是腌制食品，在腌制过程中需要大量放盐，这会导致此类食物钠盐含量超标，造成常常进食腌制食品的人肾脏的负担加重。此外，由于高浓度的盐分可能严重损害胃肠道黏膜，经常进食腌制食品的人胃肠炎症和溃疡的发病率较高。最重要的是，吃多了腌制食品会促使女人早衰。第二类促衰老食品是罐头类食品，无论是水果类的罐头还是肉类罐头，其中的营养素都遭到大量的破坏，特别是各类维生素几乎被破坏殆尽。另外，罐头制品中的蛋白质常常出现变性，使它们消化吸收率大为降低，营养价值大幅度缩水。还有很多水果类罐头含有较高的糖分，并且以液体为载体被摄入人体，使糖分的吸收率增高，进食后短时间内会导致血糖大幅攀升，胰腺负担加重。第三类促衰老食品是加工的肉类食品，这类食物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可能有导致癌症的潜在风险。此外，由于添加防腐剂、增色剂和保色剂等，造成人体肝脏负担加重。还有火腿等制品大多数是高钠食品，大量进食可能会导致盐分摄入过高，造成血压波动以及肾功能损害。第四类促衰老食品是油炸食品，油炸食品热量高，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经常进食容易导致肥胖，是导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最危险食品。在油炸过程中，往往还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下面再简单总结刚才提到的让我们老得快的四类食物。第一类是腌制食品，第二类是罐头类食品，第三类是加工的肉类食品，第四类是油炸食品。如果要永葆青春，刚才提到的四类食物一定要少吃。
1: 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宋朝的状元张商英、陈世美。南传法句经说，诸法亦先导，亦主亦作主，即是说，一切善恶的行为皆由心念开始。所以修行人要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即是时常要内观自己的思想，若然起心动念一有差错，走入贪嗔痴、杀盗淫妄等观念，马上要加以警惕，因为天堂与地狱的分别亦是一念之差而已。在宋朝时有两位状元，一个是北宋神宗时的张商英，另一个是北宋仁宗时的陈世美，两个人都是出类拔萃、才华出众的人物。但是因为一念之差，陈世美贪图虚荣美色，抛弃妻子，背信为义，结果被判处死刑，成为包拯铡刀下的亡魂。另一个张商英情义专一，守信忠厚，生活淡泊，结果明哲保身，安享晚年。个中的故事啊是这样的，有一天啊，青年的张商英正上京赴考，途经一村庄啊，庄主向员外造了一个梦，看见天上的太阳有一道特别强烈的光照射在自己的家门，惊醒后觉得此乃好梦，可能今日有贵人到访。时至黄昏，张商英秀才敲门借宿，向员外见他一表人才，不但立刻接待，还提议将自己的女儿许配。张商英见向员外的女儿知书识礼，已为之一见钟情，遂先行订婚。后来张商英果然名提金榜，高中状元，京中的达官贵人，都欲将女儿许配与新科状元，但张商英，是个坚守信约的人，虽然他的未婚妻只不过是村中淑女，但有婚约在先，所以对王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提亲尽皆婉拒。后来张商英完婚后，协同眷属居于京师的状元府地。神宗元丰三年，张商英被重用，官拜宰相，但生活依然淡泊，平日喜爱研读佛经，尤对《维摩经》有独到见解，后世称他为无尽居士。陈世美是仁宗时的状元，未入仕途之前已有一妻一子，但他高中状元后，得公主钟情，为了成为驸马，享受荣华富贵，他讹称自己尚未娶妻，不但背信弃义，而且心肠狠毒，为要灭口，派人暗杀糟糠之妻和亲生儿子，意图永绝后患。幸好，此事被御史中丞包拯、包青天查知，经过审查，判陈世美欺君弃子，背信负义，被判死刑。各位，张商英和陈世美，都是宋朝的状元，但因一念之差，两人的命运，便有天堂与地狱之别。所以大家应时常警惕自己的行为，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也热恋。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3: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2: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3: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2: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聊聊跨国婚姻。有一次关心我的朋友问，你和你的加拿大先生融合得怎么样？答案是，我的婚姻家庭算是顺心如意的。拿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当初我们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从相识到相爱到生活在一起，而后又别离，后来才知道两个人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千里迢迢飞来了加拿大，成全了这段缘分。记得当时是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独自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心里渐渐清明，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既然是自己心许的婚姻，就是有感情基础的婚姻。结婚之后吵过好过，不久有了个混血的宝宝。星期天早上，我们三个人躺在床上戏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用中文说出的一家人，只是三个字，可是每个人轮流说一遍，再搂在一起，头贴头，很温馨。尤其是宝宝不知轻重，双臂用生平最大的力狠狠地把我们搂住。先生有一次说，这才是家了。我假装生气地问，那么从前呢？他老实交代说，没孩子就不太像。既然这样了，两个人就把这份家的责任齐心协力地扛起来。凡事总是为家这个大局着想，时常还有吵嘴的情况，宝宝从懂事起就知道调解，常常冲过来给他爸爸几巴掌帮着我。如果我是主要教训人，他也会大声说，妈妈你就饶了爸爸吧，叫人笑死了。这样的吵架隔天就忘到脑后了。夫妻之道和纯华人的婚姻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藏在不同肤色人种的躯壳下的人性最终都没有太大区别。在这边平静而传统的社会环境下，生活一直很安逸。春天，一家子人去镇子外的自然保护区和湖边看花。夏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偏僻的小水湾晒太阳游泳，回家之后在花园里烧烤。秋高气爽的天气，开车去山里五彩缤纷的森林散步，捡落叶枯枝。雪来了，就带着雪橇滑雪去。自然，自家的花园里不忘了再堆个雪人儿。圣诞节的装饰，三口人共同动手。几年来，我们认认真真的过家家，快快乐乐的度日子。每个周末都尽量一起消遣，洗去了恋爱时的浮华，继而代之的是婚姻家庭的平淡与温馨。有时和中国来的朋友谈起来，倒认为中国现状的婚姻关系和观念很复杂，不如西方这边婚姻稳定。当然，婚姻的幸福并不代表没有一丝遗憾，中西方的文化和很多方面的观念都很不同，因此在某些方面就不可避免的冲突。物质上比较好解决，像吃饭方面，中西餐可以结合吃，给家里寄钱可以根据我的收入来算。观念上的就要认真交流，相互理解。比如我每年回家探亲，两个月时间是丈夫能接受的极限，而出去工作不能超过60%。孩子太小，最好不要送到幼儿园，请中国的父母来探亲，不能住在这边太久。从前看异国婚姻，因为隔着一道国门，站在城外看不清，又因为是扒着门缝往里看，内心充满了太多的好奇和刺激。结果自己走出国门的第二天，不期遇见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欧洲男人，亲身体验了一段温柔的异国恋情，圆了我当初自己站在城外向门内窥视的猜测。
现在在加拿大，跨族裔结合的婚姻越来越多，越来越被人认可。但是因为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婚姻不容易开始，更不容易维持。而一个普通和平的婚姻，也是很多人渴望的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送给女士的几篇故事。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旺季房间有限，即便付单房差价，也没有更多的空房。我必须和团里另外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因为太想去了，我答应了。机场集合的时候，我第一次遇见我的室友。他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而舒适，妆容清淡，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了招呼。我们登机牌换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各自拿出一本书。他的是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路德维希的《埃及艳后》，我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之后和对方交换。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经是十几个小时之后，大家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们俩都惊呆了，客房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很久都没有使用了。长途奔波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准备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们。他房里是单人床，意味着我们两个陌生女子要在陌生的国家同床共枕，盖一床被子。我有点接受障碍，看看室友，他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现在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吧，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坏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吗？我也笑了，说荣幸啊。回到房间，他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房间里弥漫着香薰蜡烛好闻的薰衣草的气息。他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了空间。床上放着他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他解释说，我出门习惯带自己的睡衣。然后他轻手轻脚地去洗漱，生怕动静大了惊醒准备入睡的我。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我们俩都努力给对方留空间和被子，也让自己保持心理安全距离。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埃及经济落后，当地治安也很一般。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由政府军队一路护送游客大巴车队，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经常抱怨。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了，大家出来是看风景找高兴，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奇怪的是，他并不凶悍，但却自带气场，每次圆场都很有效果。而他的每件内衣和日用品都精致而昂贵，外衣却找不到一个 logo。 可他一点也不娇气，同吃同住12天，总是他在照顾我，在女王神殿给我拍照，在金字塔下帮我背包，出门还会多带一瓶水给我俩做储备。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做了离任采访，他们那会儿即将离开白宫。作为第一位黑人第一夫人，米歇尔得到了无数赞誉，但也受到了同样多的攻击，比如有人说她自觉高人一等，丈夫的有色密友，奥巴马的宝妈，甚至当年胜选时她和丈夫鸡犬庆贺都被称作恐怖主义鸡犬，说她是一个愤怒的黑人女性。 Oprah 问米歇尔，八年来面对各种攻击，是什么让你坚定立场并找到解决方法？ Michelle 回答说，做一个成年人。她说，我有很好的父母，爱我的丈夫，周围有很多肯定我的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做个成年人更有用。我并非生下来就是第一夫人，我在各行各业工作，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和一些人相抵触，感觉情绪受伤，我还会接触到一些睁眼说瞎话的人，这是生活勾绊着你，他们会横跨你的漫漫人生，从中我会学到如何保护自己，学到如何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摆脱那些一眼就知道是虚假的东西。马歇尔甚至在白宫和川普一家愉快会面，他和川普的夫人梅兰妮谈起了孩子以及在白宫可能遇到的问题，就像八年前亲切的劳拉布什对他所做的那样。这八年劳拉的团队也一直在帮助他，而他也做好了准备，会为新总统一家的成功随时提供帮助。可是马歇尔从来不认为川普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也未必在私人感情上喜欢他。但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就要灭掉他吗？你不喜欢一件事他就不会发生吗？你对过去懊恼不已，他就会重新来过吗？好像都不行。成熟的人会给自己和别人都留下弹性和空间，求同存异，握手言和，心不会崩坏，脸才不会崩坏。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是我们丝毫不觉得她们强，甚至感觉到她们的心太紧绷了，丝毫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有力量的女人并不是外表凶悍，就像真正成熟的女人内心都有弹性，她们没有一定要怎样，从而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坚决不接纳，从而给了自己更多的游刃有余。她们不抗拒必须接受的事物，比如暂时或者长期的误解，无法改变的衰老，逃不掉的盲目，阶段性甚至永久性的贫穷，或者永远不能出人头地的老公，一辈子都考不上名牌大学而注定平庸的子女。他们很有弹性的接纳生活和想象不同，理想和现实有差距，努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自己拾掇的好一点儿，因为心没有被崩坏，脸上才能轻松。就像我在埃及遇到的室友，我一直都记得他和我说过的一段才华横溢的话。我问他婚姻受挫时他有没有过不甘心，他想了一会儿回答，都说人与命运死磕是以卵击石，现实像块冰冷的石头，我们像个自不量力的蛋，死命撞上去，石头好好的，蛋碎了一地。可是干嘛不把自己煮熟了再碰？最多撞出几道裂痕，明白此路不通，但不会有玉石俱焚的惨烈。我问他自己条件这么好，有没有嫌弃这次旅行的艰辛？他说，女人的优越感千万不要摆在脸上，好日子过得，孬日子也过得，一成不变有什么意思？
当初接到必须拼房的电话也挺失望，可愿意一个人到埃及旅行的中国女子并不多。有这么个共同点，和陌生人同睡一房也变得没有那么不能忍了。有弹性才有惊喜。那年分开，我送了他尼罗河的惨案，他送了我埃及艳后。此后我们并没有再过多的热络的交往，但感谢彼此给予自己不一样的时光。尤其他让我理解，真正强大的是那些像果冻一样 Q 弹却立得住的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一点半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首让人落泪的诗。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还在我身旁。刚刚这首诗是香港中文大学独立时代杂志微情书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你还在我身旁。这首诗是一名不知名的作者写给已经逝去的母亲，用来缅怀对她的思念。作者希望时间能够倒流，一切的一切都能回到母亲在世的模样。假如瀑布的水可以逆流而上，我能变回十年前的模样，母亲还能慈祥地陪伴在我身旁，可是一切只是假如了。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历生老病死，这是人世的轮回，谁都躲不过。望着慢慢变老的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真的会有一天，他只能活在你的记忆里。而这一首诗被一位网络漫画家改变成了一组漫画。有人说，这首诗就是一封最美的情书，来自最美的情感。多想你还在我身旁，可惜你已不在我身旁。人生最伤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多想时光倒流，回到父母在身边的小时候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下人生箴言。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记人怨，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所以说，当今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你现在有多少钱，而是你还能活多少年。人生就是一场路过，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带不来一丝尘土，带不走半片云彩。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独舞，各种曲折自己承担，各种心酸自己品尝，怎么活自己斟酌。人这辈子想活好，心要简单，人要糊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不为不值得的事儿失眠。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悠然。别想的太多了，容易烦恼；别在乎的太多了，容易困扰；别追求的太多了，容易累倒。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相识。好好感受生活的乐，因为转瞬就即逝。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天，因为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活着真好，有饭可吃，有觉可睡，有衣可穿，有山可爬，有水可喝，有书可看，有事可做，有路可走，有人可爱。所以朋友们，活着这么好，好好生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开心的感觉是什么时候拥有的呢？当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开心的感觉又是什么时候失去的呢？长大了，人知道的越来越多，见过的越来越多，而欲望也越来越多，心越来越坚硬，就像蚕吐丝，一层层地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因为欲望，开心快乐就总是伴随着痛苦，开心快乐也总是需要长久的等待。因为欲望，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小时候快乐很简单，小时候能记下的快乐场景差不多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屋子前面是一条十多米宽的河，长满了高大笔直的水杉，水杉树的叶子却如羽毛一样那么柔美。屋子后面是一条很小的小溪，树木横贯在水面上，风吹过，偶有叶子落到水面，引来数条追逐的小鱼。小溪后面就是稻田，稻田里面有泥鳅，有青蛙，有小的鲫鱼。再往后就是长满青草，放牛会去的枫红堤，长满野荷花的河滩，河滩那边就是我的外婆家。总是记得小小的我，在这些地方走来走去，追逐飞走的小麻雀，呼唤我养的小白狗，找寻我逃跑的小猫咪。如果你的世界只有这些，如果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那么快乐也就是这样吧。孔夫子的弟子曾经说，春天来的时候温度刚好，和几个好朋友带几个小孩子到河边去游一下泳，然后吹一下风，大声唱着歌回家，这就是快乐的生活。而孔夫子也深以为然。但是读书工作，从小村出发到县城省城京城再出国，一路上心灵满满堆积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一路上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左右。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究竟什么才是快乐，自己都会迷惑。买车摇号摇不中，没有车开不开心，摇号摇中了没有车位不开心，没有房子不开心，有了房子装修算甜蜜的烦恼，为了更多的房子可以去离婚再复婚，或者离婚后再不能复婚，喝好茶品好酒，这些都是短促的快乐。在不停追寻这些物质的过程中，人累了，发白了，也老了，白首为功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为生活的琐事而奔波，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苦，为这个那个公众人物而焦虑而累比，其实关你啥事儿呢？快乐终归是简单的，在这个城市已经待过我存活生命的一半，我是如此喜欢这个城市。刚来的时候，一个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认识的人不超过三个，遇到了沙尘暴，遇到了地震，也曾从电梯坠落，遇到了非典疫情，遇到了现在的雾霾天气，连呼吸都困难了。但是还是喜欢水乡一样的后海，这里有四季的风光，有皇家园林，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逝去的一千个骑车冲过银锭桥的情景，有历史，有现实，有回忆，有还是最爱北京的一条路。从故宫红墙出发，经过北海大桥，看到白塔，经过护城河，看到最美的角楼，缓慢的堵车，
看蓝天白云、景山公园的树，再前行后海的酒吧、红尘男女，再前行后海的酒吧、红尘男女。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静寂的夜晚，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已经进入梦乡啦？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希望您继续您的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深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2: Kiva
3: 杰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82-816查询。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养儿育女的话题，说说这些和宝宝孩子们相关的话题。说到现在呢，很多家里面呢喜欢养宠物，因为孩子们有个伴儿，宠物呢已经成为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些宠物呢给我们很多温暖的陪伴。但是呢，在和宠物的相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不小心被抓伤咬伤的这个情况呢是时有发生的，尤其是对孩子们。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就说一说一个小明的故事啊，如果是家里面孩子突然被小动物咬伤或者是挠伤的话呢，该怎么办？有些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先来说说这个明明他和小猫的一次意外的相遇。那有一天呢，这个男孩明明呢在院子里和小猫玩耍，当时是小猫呢正在阳光下打盹儿。那明明对这个小猫咪充满了好奇，因为他正在午睡嘛，他就蹑手蹑脚地靠近这个小猫，试图去抓这个小猫的尾巴。不料呢，小猫突然就有一种防范性的应激反应，咬伤了明明的胳膊。这个明明呢是疼得哇哇大哭起来。听到哭声之后，明明的妈妈就立刻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慌乱之后迅速冷静下来，边安抚明明边检查伤情，然后为这个明明的伤口呢做了一点点简单的处理。处理完之后，妈妈就马上带着明明呢到附近的医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由于这个明明妈妈处理得当呢，明明就很快康复了。在生活中啊，这样的意外呢还真的是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一些有宠物的家庭。那么被小动物咬伤之后，确确是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的。那么被动物咬伤之后，人们大多是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应对身体组织或者器官的损伤上，容易忽略可能出现的感染啊、过敏啊，甚至是中毒等等这些情况。事实上呢，由于动物口腔里的微生物是复杂多样的，人被动物咬伤之后很容易受到各种致病微生物的感染，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葡萄球菌、链球菌，还有这个厌氧菌等病原体呢，就会导致伤口化脓、红肿、疼痛，让人出现发热等症状，甚至是会发生全身性的感染。有一种病症呢，就是破伤风，它是被动物咬伤之后可能出现的一种严重的感染。那是否需要预防破伤风，取决于孩子的这个破伤风的免疫史。如果说孩子以前接种过白百破，包括破伤风类的这个疫苗的话呢，5年内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使用这个针。但是超过5年呢，根据医生评估之后就决定是否要加打或者是使用被动免疫制剂。特别是被带有狂犬病毒的动物咬伤之后呢，会有一定概率呢感染上狂犬病的病毒。被动物咬伤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其实是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的。我们接下来呢有几个程序我们可以和大家说一说，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的措施进行一些应急的处理。首先呢，是评估伤情，控制出血。被动物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地脱离这个致伤的环境，评估伤情的严重程度，包括咬伤的部位、伤口的大小，还有出血的情况等等。如果伤口较大或者出血较多，应该立刻地采取止血措施。家里面如果有 first aid 的盒子的话呢，就一定要用当中的一些这个止血的方式，一些干净的纱布啊，来压迫伤口止血。第二个呢，就是彻底的冲洗伤口。被动物咬伤的伤口多属于重度的污染伤口，那么及时规范的冲洗伤口非常的重要。冲洗呢，就是降低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越早冲洗伤口，进入体内的病原体就越少。如果说孩子不慎被动物咬伤，家长呢可以采取行动，用肥皂水或者是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的冲洗伤口约15分钟，也可以用其他的弱碱性的清洁剂进行冲洗，以彻底清除伤口内的这些污物、细菌和病毒。那么冲洗伤口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水流方向和伤口呢成一定的角度，以便更好的冲刷伤口内的污物。冲洗完毕之后呢，最好是用生理盐水将伤口再清洗一遍，避免肥皂的残液刺激皮肤。如果伤口比较深，或者是位于眼睛、口腔等等这些比较重要的特殊的部位的话呢，应该马上就医。那么给孩子冲洗完伤口之后呢，必要的情况之下呢，最好还是到医院呢，请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家长在为孩子处理伤口的同时，还要密切观察这个致伤动物的健康状况。如果动物表现为异常的行为，像狂躁不安、流口水等等这些症状呢，就应该及时的上报相关的部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小狗和小猫呢是非常常见的致伤动物，那同时呢其实也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预防这个病症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对于宠物而言，定期的接种狂犬病疫苗可以大大的降低携带病毒的风险。那么高危人群呢，也可以进行暴露前的免疫，

0: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好，刚才呢说到的是家有宠物的话呢，家长必学的几个应急的处理办法。那么紧急处理之后呢，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到医院呢去请医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和治疗。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养儿育女的话题。现在呢，对于一些学龄儿童来说呢，是放暑假了，是非常开心的放假时间。但是对于还没有开蒙的、启蒙的这些孩子来说呢，家长就有些着急了，是不是孩子该认字、该学东西了？不少家长呢，关于孩子几岁认字这一点呢，都比较焦虑。毕竟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自己家的孩子不学的话就害怕跟不上了。另外呢，如果自己家的孩子不学的话，可能还会伤到自信心。在学龄之前，很多孩子呢是可以学上上百个字呢。其实学是学，是不是记得住就不得而知了。孩子最佳的认字时间是几岁呢？是3岁、4岁还是5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研究表明呢，孩子5岁的时候是一个阅读敏感期，那如果说抓住这个时间来给孩子开蒙的话呢，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时间。那该怎么教呢？首先一定不能硬教硬扛，那告诉孩子这个字念什么字，念水，然后让孩子读几遍，可能这个孩子当时记住了，但过几天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并不是说这个孩子记性不行，其实长期的一个孩子不见一个人也会忘的。那这个阶段呢，孩子认字和这个小时候认人是一样的道理，经常的反复的记忆才会变成常识的记忆。而且学龄前的孩子基本是以图像记忆为主，只有在上小学之后才会加一点逻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认字要调动的就是孩子的画面感，情境认字，把这些字融入生活中，让孩子将字和生活结合起来。不用贪多，每天呢认一两个字就好了。比如说喝水的时候就拿这个水字告诉孩子这个是代表水，然后每次喝水的时候拿这个字卡出来给他看看，带他到外面走走的时候，河流里、池塘里的水也都是这个水。那么看了几次之后，孩子自然就会认得这个水字了。还比如像其他的一些简单的字呢，在生活中都可以见到的，就能够在情境当中学习，他既记得牢，还能记得快。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Kingsway美乐家新加坡越南餐厅，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
4: 发行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聂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奖品赞助华星假期，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正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0: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0: 1320生活导航。
1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养儿育女的话题。那么在这个养护宝宝的路上呢，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要多鼓励他，少批评，这样孩子才能越来越优秀。于是我们就习惯性的把你真好，你真棒，你太聪明了， good job， 好厉害，这些话呢都挂在嘴边。那么孩子吃饭快一点，搭好一块积木，画完一幅画，都会收获一通这样脱口而出的夸奖。没错，温柔的鼓励是孩子成长的底气，能够帮孩子建立自信，治愈童年。但是也越来越多的育儿研究就发现，如果说毫无分寸的张口就来的这种你真棒，你太聪明了，不仅养不出自信的孩子，反而会变成一个隐形的 PUA， 悄悄地毁掉孩子的内驱力。很多家长呢是费尽心思的夸奖，其实一直是在拖孩子成长的后腿呢。很多家长不理解，这真是真心实意的鼓励，怎么会变成伤害呢？而且是隐形伤害呢？怎么说呢？这种泛滥空洞错位的夸奖呢，这种随口的夸赞，看似是爱和肯定，实际上是潜移默化中给孩子套上了一层枷锁，慢慢的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张口就夸孩子聪明，当他考了高分，答对题目，脱口而出说你真聪明，孩子的成就感就会被悄悄地绑定在天赋上面。久而久之，孩子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我的价值是来源于我天生聪明。顺利的时候，孩子会骄傲自满，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可一旦是遭遇了挫折，做错了题，比赛失利了，第一反应不是努力改进，而是自我否定，我怎么会这么差，我是不是就不聪明了。父母的夸奖这个时候会消失，自己就不再被认可了。那有人说呢，这种鼓励本质是一种隐形的精神绑架，孩子们会维持这个聪明优秀的标签，就刻意逃避了所有的挑战，不敢尝试新事物，宁愿待在舒适区，也不愿意接受一点点失败。小小年纪就活在了父母夸奖的期待里，变得很敏感，很玻璃心，而且呢，抗挫的能力极差。长期在这种氛围下成长的孩子呢，会养成一种讨好型的人格，他们做事不再是因为自己喜欢想要成长，而是为了取悦于父母，换取更多的肯定。他们不敢犯错，不敢叛逆，不敢做自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那么这样的脱口而出的夸奖呢，确确实实是需要考量的。孩子们更喜欢的是具体、真诚、聚焦过程，不带功利性的这种正向的引导。育儿专家们一直就强调，正确的夸奖是看见孩子的努力，而并非定义孩子的天赋。认真，比如说孩子认真完成作业了，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你今天很专注，遇到难题也没有放弃，特别棒。那么孩子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不要敷衍安慰，可以说你敢于勇敢尝试已经比很多人优秀了，下次我们再试试好不好。在家里，如果孩子主动地分担家务，我们可以夸一夸他，你懂得分担，特别懂事，有责任心等等。就是这种夸奖呢，不是空泛的，不是说你真聪明，你真棒这几个字就能够夸到的。夸奖说好话，而不是说客套话，恰到好处的鼓励，对于孩子来说是阳光雨露，滋养孩子的成长。而泛滥空洞的吹捧倒是一种隐形的枷锁，束缚了孩子的自信和独立。我们常常说孩子们爱夸，夸着夸着就长大了，那么这个夸字要做到好好的夸，真真正正的到位的夸还不容易，还真的需要家长去细心的想一想才行。好了，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3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身体可能出现大病的8个小信号。俗话说，病来如山倒，实际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在突发前都有一些身体上的先兆，只不过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罢了。随着健康意识增强，我们应该学会识别身体发出的不良信号，避免大病来袭。下面就为您列举预示大病来临的一些小信号。首先来看起床后的4个信号。清晨醒来，如果头晕、头昏，可能是出现了颈椎骨质增生，或者是血粘度过高等疾病。如果在起床活动20分钟后，浮肿还不能彻底消失，提示可能有肾病或者是心脏病。如果晨起恶心呕吐，除去怀孕的原因，如果每天早晨都如此，很可能是慢性胃炎或者是肝胆有病。晨起小便，如果尿液出现棕色，提示肝脏可能出现了问题。第二点，清晨起床后可以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脸色，如果发现脸色潮红，可能与心脏病或高血压有关。如果脸色带黄，还伴以身体疲倦，很可能是黄疸型肝炎。如果发现眼睛的颜色改变，充血、浑浊、色黄，应该马上求诊。如果眼睑苍白，提示可能患了缺铁性贫血。如果眼角膜出现一圈模糊的灰环，说明心脏可能有问题。如果是30到50岁的男性，更应该马上求医问诊。第三个大病先兆是饮食上的先兆。如果总是感到口渴，要去查查血糖和糖耐量，看看有没有可能是糖尿病。如果在清晨4到5点钟醒来，有强烈的心慌饥饿感，并且伴有疲乏无力，直到吃早餐后不舒适的感觉才逐渐消失，提示可能是糖尿病倾向。如果吃油腻食物后上腹部疼痛，并且放射到右肩背部，很可能是患有肝胆疾病。如果食欲亢进，体重却减轻，可能是患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如果没有食欲，见到油腻就恶心，容易疲劳，可能是患了肝炎。第四点，眼睛发出的大病警示信号。眼睛发花，眼角干涩，看不清东西，这是肝功能衰弱的先兆。如果按一按肝脏四周，会有发胀的感觉，这时候除了及时就医之外，还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让眼睛太疲劳。如果经常眼睛疼痛，除了用眼疲劳之外，老年人出现这种情况要提防青光眼。第五，耳朵发出的大病信号。如果耳朵老是嗡嗡作响，这是肾功能在逐步衰退的信号，有时还会伴随着脚痛、腰痛、尿频等症状。工作过于劳累的人尤其要注意，要做到劳逸结合，避免过度疲劳，少饮酒， 少吃生姜、辣椒等刺激性强的食物。第六点，由嘴发出的大病警示信号。如果嘴唇感觉麻木，身体日渐消瘦，这说明胰腺功能在逐步衰退，主要是由于饮食失调、饥饱不当所致。胰腺不好就会殃及胃部，当胃受到损害时，嘴唇就会明显变得干燥。这个时候除了调整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不吃生冷油腻的食物。第七点，鼻子发出的警示信号。鼻子不灵，同时经常咳嗽，有的时候甚至呼吸困难，这是肺功能逐步衰退的标志。病人首先要注意饮食，戒烟或者控制吸烟量，也不要和经常吸烟的人在一起，要多吃新鲜瓜果和蔬菜，加强体质锻炼，防止肺部合并症的发生。第八个警示信号，上楼梯困难。上楼梯的时候，如果感到心跳加速、心慌、胸闷，表明心脏功能较弱；如果感到胸部憋闷，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尽早去看医生。

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永葆青春，选对了食物能让您美梦成真，也永葆青春，选对了食物能让您美梦。

第二类促衰老食品是罐头类食品，无论是水果类的罐头还是肉类罐头，其中的营养素都遭到大量的破坏，特别是各类维生素几乎被破坏殆尽。另外，罐头制品中的蛋白质常常出现变性，使它们消化吸收率大为降低，营养价值大幅度缩水。还有很多水果类罐头含有较高的糖分，并且以液体为载体被摄入人体，使糖分的吸收率增高，进食后短时间内会导致血糖大幅攀升，胰腺负担加重。第三类促衰老食品是加工的肉类食品，这类食物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可能有导致癌症的潜在风险。此外，由于添加防腐剂、增色剂和保色剂等，造成人体肝脏负担加重。还有火腿等制品大多数是高钠食品，大量进食可能会导致盐分摄入过高，造成血压波动以及肾功能损害。第四类促衰老食品是油炸食品，油炸食品热量高，含有较高的油脂和氧化物质，经常进食容易导致肥胖，是导致高脂血症和冠心病的最危险食品。在油炸过程中，往往还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质。下面再简单总结刚才提到的让我们老得快的四类食物。第一类是腌制食品，第二类是罐头类食品，第三类是加工的肉类食品，第四类是油炸食品。如果要永葆青春，刚才提到的四类食物一定要少吃。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后天荒望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
1: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2: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首先和您聊聊跨国婚姻。有一次关心我的朋友问，你和你的加拿大先生融合得怎么样？答案是，我的婚姻家庭算是顺心如意的。拿中国的一句俗话来说，当初我们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从相识到相爱到生活在一起，而后又别离，后来才知道两个人不能分开了。所以我千里迢迢飞来了加拿大，成全了这段缘分。记得当时是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独自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心里渐渐清明，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既然是自己心许的婚姻，就是有感情基础的婚姻。结婚之后吵过好过，不久有了个混血的宝宝。星期天早上，我们三个人躺在床上戏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用中文说出的一家人，只是三个字，可是每个人轮流说一遍，再搂在一起，头贴头，很温馨。尤其是宝宝不知轻重，双臂用生平最大的力狠狠地把我们搂住。先生有一次说，这才是家了。我假装生气地问，那么从前呢？他老实交代说，没孩子就不太像。既然这样了，两个人就把这份家的责任齐心协力地扛起来。凡事总是为家这个大局着想，时常还有吵嘴的情况，宝宝从懂事起就知道调解，常常冲过来给他爸爸几巴掌帮着我。如果我是主要教训人，他也会大声说，妈妈你就饶了爸爸吧，叫人笑死了。这样的吵架隔天就忘到脑后了。夫妻之道和纯华人的婚姻没有太大差别，因为藏在不同肤色人种的躯壳下的人性最终都没有太大区别。在这边平静而传统的社会环境下，生活一直很安逸。春天一家子人去镇子外的自然保护区和湖边看花，夏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偏僻的小水湾晒太阳游泳，回家之后在花园里烧烤，秋高气爽的天气开车去山里五彩缤纷的森林散步捡落叶枯枝，雪来了就带着雪橇滑雪去。自然自家的花园里不忘了再堆个雪人儿。圣诞节的装饰三口人共同动手，几年来我们认认真真的过家家，快快乐乐的度日子，每个周末都尽量一起消遣，洗去了恋爱时的浮华，继而代之的是婚姻家庭的平淡与温馨。有时和中国来的朋友谈起来，倒认为中国现状的婚姻关系和观念很复杂，不如西方这边婚姻稳定。当然，婚姻的幸福并不代表没有一丝遗憾，中西方的文化和很多方面的观念都很不同，因此在某些方面就不可避免的冲突。物质上比较好解决，像吃饭方面，中西餐可以结合吃，给家里寄钱可以根据我的收入来算。观念上的就要认真交流，相互理解。比如我每年回家探亲，两个月时间是丈夫能接受的极限，而出去工作不能超过 60%。 孩子太小，最好不要送到幼儿园，请中国的父母来探亲，不能住在这边太久。从前看异国婚姻，因为隔着一道国门，站在城外看不清，又因为是扒着门缝往里看，内心充满了太多的好奇和刺激，结果自己走出国门的第二天，不期遇见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欧洲男人，亲身体验了一段温柔的异国恋情，圆了我当初自己站在城外向门内窥视的猜测。
现在在加拿大，跨族裔结合的婚姻越来越多，越来越被人认可。但是因为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婚姻不容易开始，更不容易维持。而一个普通和平的婚姻，也是很多人渴望的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送给女士的几篇故事。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埃及，因为担心治安报了旅行团，而旺季房间有限，即便付单房差价也没有更多的空房，我必须和团里另外一位陌生的女游客拼房。因为太想去了，我答应了。机场集合的时候，我第一次遇见我的室友，她比我年长，穿着随意而舒适，妆容清淡，话很少，和气地向我打了招呼。我们登机牌换在一起，落座后不约而同各自拿出一本书，他的是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路德维希的《埃及艳后》，我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我俩都很惊喜，准备看完之后和对方交换。经历转机到达开罗的酒店已经是十几个小时之后，大家疲惫不堪地拿到房卡，迫不及待回房间休息。可是打开门，我们俩都惊呆了，客房里堆满各种家具，显然很久都没有使用了。长途奔波遇到意外，我心里无名火起，立刻找导游交涉。导游在前台协调很久没有结果，准备先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们。他房里是单人床，意味着我们两个陌生女子要在陌生的国家同床共枕，盖一床被子。我有点接受障碍，看看室友，他虽然满脸疲惫，却微笑着说，现在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吧，小姑娘，我睡觉很老实，没有乱翻身打呼噜的坏习惯，能委屈你和我挤一张床睡一晚吗？我也笑了，说荣幸啊。回到房间，他让我先洗漱，自己整理行李。当我走出浴室，吃了一惊，房间里弥漫着香薰蜡烛好闻的薰衣草的气息。他的行李只占用了一个角落，物品摆放井井有条，处处为我留了空间。床上放着他的丝质睡袍、枕垫和眼罩。他解释说，我出门习惯带自己的睡衣。然后他轻手轻脚地去洗漱，生怕动静大了惊醒准备入睡的我。那一晚我睡得并不踏实，我们俩都努力给对方留空间和被子，也让自己保持心理安全距离。坦率地说，这次旅行并不顺利，埃及经济落后，当地治安也很一般，我们穿越沙漠到西奈半岛度假，由政府军队一路护送游客大巴车队，酒店条件时好时坏，客车也常出状况，餐饮完全不习惯，旅行团里经常抱怨。每当这时，我的室友就帮导游打圆场，他已经尽力了，大家出来是看风景找高兴，旅行本来就是一件有弹性的事情，身体吃点苦，眼睛没吃亏就好。奇怪的是，他并不凶悍，但却自带气场，每次圆场都很有效果。而他的每件内衣和日用品都精致而昂贵，外衣却找不到一个 logo， 可他一点也不娇气，同吃同住十二天，总是他在照顾我，在女王神殿给我拍照，在金字塔下帮我背包，出门还会多带一瓶水给我俩做储备。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做了离任采访，他们那会儿即将离开白宫。作为第一位黑人第一夫人，米歇尔得到了无数赞誉，但也受到了同样多的攻击，比如有人说她自觉高人一等，丈夫的有色密友，奥巴马的宝妈，甚至当年胜选时她和丈夫鸡犬庆贺都被称作恐怖主义鸡犬，说她是一个愤怒的黑人女性。 Oprah 问米歇尔，八年来面对各种攻击，是什么让你坚定立场并找到解决方法？ Michelle 回答说，做一个成年人。她说，我有很好的父母，爱我的丈夫，周围有很多肯定我的人，这些都是有用的，但做个成年人更有用。我并非生下来就是第一夫人，我在各行各业工作，所以不可避免的会和一些人相抵触，感觉情绪受伤，我还会接触到一些睁眼说瞎话的人，这是生活勾绊着你，他们会横跨你的漫漫人生，从中我会学到如何保护自己，学到如何得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摆脱那些一眼就知道是虚假的东西。Michelle 甚至在白宫和川普一家愉快会面，他和川普的夫人梅兰妮谈起了孩子以及在白宫可能遇到的问题，就像八年前亲切的劳拉布什对他所做的那样。这八年劳拉的团队也一直在帮助他，而他也做好了准备，会为新总统一家的成功随时提供帮助。可是Michelle从来不认为川普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也未必在私人感情上喜欢他。但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就要灭掉他吗？你不喜欢一件事他就不会发生吗？你对过去懊恼不已，他就会重新来过吗？好像都不行。成熟的人会给自己和别人都留下弹性和空间，求同存异，握手言和，心不会崩坏，脸才不会崩坏。这些年我见过很多别人口中的女强人，可是我们丝毫不觉得她们强，甚至感觉到她们的心太紧绷了，丝毫没有弹性，对自己和别人都很苛刻，所以反映在脸上也是硬邦邦的表情。有力量的女人并不是外表凶悍，就像真正成熟的女人内心都有弹性，她们没有一定要怎样，从而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没有坚决不接纳，从而给了自己更多的游刃有余。她们不抗拒必须接受的事物，比如暂时或者长期的误解，无法改变的衰老，逃不掉的盲目，阶段性甚至永久性的贫穷，或者永远不能出人头地的老公，一辈子都考不上名牌大学而注定平庸的子女。他们很有弹性的接纳生活和想象不同，理想和现实有差距，努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把自己拾掇的好一点儿，因为心没有被崩坏，脸上才能轻松。就像我在埃及遇到的室友，我一直都记得他和我说过的一段才华横溢的话。我问他婚姻受挫时他有没有过不甘心，他想了一会儿回答，都说人与命运死磕是以卵击石，现实像块冰冷的石头，我们像个自不量力的蛋，死命撞上去，石头好好的，蛋碎了一地。可是干嘛不把自己煮熟了再碰？最多撞出几道裂痕，明白此路不通，但不会有玉石俱焚的惨烈。我问他自己条件这么好，有没有嫌弃这次旅行的艰辛？他说，女人的优越感千万不要摆在脸上，好日子过得，孬日子也过得，一成不变有什么意思？
当初接到必须拼房的电话也挺失望，可愿意一个人到埃及旅行的中国女子并不多。有这么个共同点，和陌生人同睡一房也变得没有那么不能忍了。有弹性才有惊喜。那年分开，我送了他尼罗河的惨案，他送了我埃及艳后。此后我们并没有再过多的热络的交往，但感谢彼此给予自己不一样的时光。尤其他让我理解，真正强大的是那些像果冻一样 Q 弹却立得住的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成卫，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立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首让人落泪的诗。瀑布的水逆流而上，蒲公英种子从远处飘回，聚成伞的模样。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向东方，子弹退回枪膛，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我交回录取通知书，忘了十年寒窗。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关掉电视，帮我把书包背上。你还在我身旁。刚刚这首诗是香港中文大学独立时代杂志微情书征文大赛一等奖作品，你还在我身旁。这首诗是一名不知名的作者写给已经逝去的母亲，用来缅怀对她的思念。作者希望时间能够倒流，一切的一切都能回到母亲在世的模样。假如瀑布的水可以逆流而上，我能变回十年前的模样，母亲还能慈祥地陪伴在我身旁，可是一切只是假如了。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历生老病死，这是人世的轮回，谁都躲不过。望着慢慢变老的父母，你有没有想过，将来真的会有一天，他只能活在你的记忆里。而这一首诗被一位网络漫画家改变成了一组漫画。有人说，这首诗就是一封最美的情书，来自最美的情感。多想你还在我身旁，可惜你已不在我身旁。人生最伤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多想时光倒流，回到父母在身边的小时候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下人生箴言。当你不开心的时候，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想明白了，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烦恼天天有，不减自然无，不忘人恩，不念人过，不思人非，不计人怨。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所以说，当今最流行的一句话，不是你现在有多少钱，而是你还能活多少年。人生就是一场路过，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带不来一丝尘土，带不走半片云彩。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独舞，各种曲折自己承担，各种心酸自己品尝，怎么活自己斟酌。人这辈子想活好，心要简单，人要糊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不为不值得的事儿失眠。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不如不烦神，一辈子就图个无愧于心，自在悠然。别想的太多了，容易烦恼；别在乎的太多了，容易困扰；别追求的太多了，容易累倒。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能相识。好好感受生活的乐，因为转瞬就即逝。好好体会生命的每一天，因为只有今生，没有来世。活着真好，有饭可吃，有觉可睡，有衣可穿，有山可爬，有水可喝，有书可看，有事可做，有路可走，有人可爱。所以朋友们，活着这么好，好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开心的感觉是什么时候拥有的呢？当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开心的感觉又是什么时候失去的呢？长大了，人知道的越来越多，见过的越来越多，而欲望也越来越多，心越来越坚硬，就像蚕吐丝，一层层地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因为欲望，开心快乐就总是伴随着痛苦，开心快乐也总是需要长久的等待。因为欲望，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实小时候快乐很简单，小时候能记下的快乐场景差不多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屋子前面是一条十多米宽的河，长满了高大笔直的水杉，水杉树的叶子却如羽毛一样那么柔美。屋子后面是一条很小的小溪，树木横贯在水面上，风吹过，偶有叶子落到水面，引来数条追逐的小鱼。小溪后面就是稻田，稻田里面有泥鳅，有青蛙，有小的鲫鱼。再往后就是长满青草，放牛会去的枫红堤，长满野荷花的河滩。河滩那边就是我的外婆家。总是记得小小的我在这些地方走来走去，追逐飞走的小麻雀，呼唤我养的小白狗，找寻我逃跑的小猫咪。如果你的世界只有这些，如果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那么快乐也就是这样吧。孔夫子的弟子曾经说，春天来的时候温度刚好，和几个好朋友带几个小孩子到河边去游一下泳，然后吹一下风，大声唱着歌回家，这就是快乐的生活。而孔夫子也深以为然。但是读书工作，从小村出发到县城省城京城再出国，一路上心灵满满堆积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一路上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左右。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究竟什么才是快乐，自己都会迷惑。买车摇号摇不中，没有车开不开心，摇号摇中了没有车位不开心，没有房子不开心，有了房子装修算甜蜜的烦恼。为了更多的房子可以去离婚再复婚，或者离婚后再不能复婚。喝好茶品好酒，这些都是短促的快乐。在不停追寻这些物质的过程中，人累了，发白了，也老了。白首为功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豪情，为生活的琐事而奔波。操不完的心，受不完的苦，为这个那个公众人物而焦虑而累比，其实关你啥事儿呢？快乐终归是简单的，在这个城市已经待过我存活生命的一半，我是如此喜欢这个城市。刚来的时候，一个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认识的人不超过三个，遇到了沙尘暴，遇到了地震，也曾从电梯坠落，遇到了非典疫情，遇到了现在的雾霾天气，连呼吸都困难了。但是还是喜欢水乡一样的后海，这里有四季的风光，有皇家园林，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逝去的一千个骑车冲过银锭桥的情景，有历史有现实，有回忆有，也是最爱北京的一条路。从故宫红墙出发，经过北海大桥，看到白塔，经过护城河，看到最美的角楼，缓慢的堵车，
看蓝天白云、景山公园的树，再前行后海的酒吧、红尘男女、鼓楼，穿过林荫大道，德胜门就在眼前了。不管是堵车还是雾霾，只要我经过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看到这个城市的四季变化，看到春天的玉兰花开，夏天后海的莲花盛宴，秋天的红叶，冬天的冰雪，都是快乐的。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静寂的夜晚，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已经进入？朋友们，静寂的夜晚，此时此刻您是不是已经？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表示，与印度多个帮派有关的24名疑犯在美国、加拿大以至欧洲等地被捕，其中3个人来自加拿大，他们涉及不同的有组织罪行，包括勒索、毒品走私、绑架等，其中包括锡克教活跃分子 Hardeep Singh Nijjar 2023年在温哥华遇害的案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并且被起诉，警方说在打击印度在加美境内的国际犯罪行为里面有24人被捕，警方合共提出37项起诉。美国执法机构公布3份起诉书，指控37名被告与印度境内的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美国检察官员说，24名疑犯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被捕，这些指控涉及3个帮派，其中包括 Bishoni 帮派。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助理主任 Patrick Grandy 表示，此案的起因是因为加美欧一些声称效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帮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所致，这些暴力活动包括是政治暗杀、谋杀、敲诈勒索、攻击和毒品走私活动。执法人员缴获近超过1000公斤的毒品和数十件武器。美国检察官员指，当局已经在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逮捕共24人，并在加州南部和东部执行42项搜查令，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长达数年调查，检控方面提出3份起诉书，合共起诉37名被告有敲诈勒索和贩毒罪名。警方又说，这些帮派专门针对加美两地的印裔社区成员，经常以人身伤害及死亡去威胁勒索这些人及其在印度的家人。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的枪击案，18岁女枪手枪杀母亲和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去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一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枪手曾经在 OpenAI 下的 ChatGPT 账户中谈及使用枪械暴力的内容， OpenAI 遭到抨击，没有及时向警方提出关注。省政府星期二公布，已经聘请律师寻找所有法律途径，确保 OpenAI 以及其决策者要对事件负上责任。张若良报道。
3: 省政府公布，经已聘请律师准备就 OpenAI 公司在 Temple Ridge 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起诉索偿。在今年2月10号，一名枪手先是杀害了自己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前往当地一间中学枪杀了5名12到13岁学生和一名教师。根据警方说，该名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steller 开枪自杀身亡。在星期二上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政府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并正在准备提出起诉，追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将枪手在 Temple Ridge 惨案发生前通过 ChatGPT 平台发出暴力提示警告执法部门。另外，今年4月受害者家属亦都宣布将在加州起诉 OpenAI 和其联合始创人，以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他们的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在2月的惨案发生前，凶手的 ChatGPT 账户因为发布令人不安内容而被封禁，据称这些内容包括策动暴力袭击。不过 OpenAI 说，他们在2025年6月封锁了与枪手相关的账户，但该账户内容并未达到需要向当局报告的程度。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三个州市政府以及省反对党对省政府在 Mars 隧道计划严重超支表达不满。张业良报道。
3: 省政府在星期一公布，重建 Mars 隧道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计增加一倍，事件引来多方批评。有当地市府的官员批评省政府计划进度缓慢，并且不断上涨的成本亦都是感到不满。三角洲市议员 Dylan Kruger 表示，这个简直是本省21世纪以来管理最混乱项目的莫大讽刺，今日的成本是2021年预算的两倍，更加是之前被取消省自由党年代十线天桥成本的三倍，该数十亿元原本可以用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和学校之上。同时，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对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话先前的承包商经已提出在现有的路线旁边建造隧道的担忧是非常严重。虽然省政府采取了修订后采购策略， 但是星期一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已完成的工作会损失，又说隧道的设计将会保持不变，包括预计的隧道深度、长度及位置与2023年的方案一致。另外，省保守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也都批评新民主党搞垮了该个项目，并指责联邦政府奖励省新民主党的无能。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原本拨款30亿元足以建造整座新桥。省保守党基础设施事务评论员 Mr. Van Porter 表示，这个是他见过最令人震惊的政府无能表现之一。省长尹大伟和总理卡里竟然试图将事件分析为一个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若果新民主党并没有2017年取消桥梁计划，一早经已完成整个工程。省运输厅长 Mike Fung 和范和富在星期一说，隧道计划现时上升到85亿，反映了市场环境和通胀等因素。他又表示，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先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来启用日期2030年。联邦政府上星期经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这个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对开的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大约100人日前去到列治文一个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4人获救，6人失踪，估计经已死亡。日前有大约100名哀悼者聚集在列治文一个公共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在星期日黄昏，有数十束白色的鲜花摆放在 Sipson 的 Imperial 码头，罹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一起。一名列治文市的23岁青年被确定为该船的船长，他都是罹难者之一。在悼念仪式上，死者的亲友将白色的花瓣散入大海。该艘载有10人的船只，有一家名为海上海钓的包船公司营运。船长的家人说，出事的船长在事发事故前一段时间经已投诉出事的船只有安全问题。4名体温过低的乘客最后获救。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人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光都有出席该个活动，他说是从儿子那里得知沉船事故，他的儿子是列治文搜救队的成员并参与救援行动。欧泽光表示，他可能会向船长的受害者家人捐款5000元。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针对联邦政府考虑在 BC 省购入市场未有售出的拍卖单位并转化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联邦保守党试图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进行研讯，不过遭到自由党否决。联邦自由党政府和省政府早前公布计划联手购入2200个空置的新拍卖单位，并将之改为可负担的房屋单位。保守党号召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调查有关的计划，提出动议要求调查是哪个向联邦政府进行游说，并希望传召联邦以及省房屋部厅长以及拍卖发展商作供。不过动议遭到自由党的大多数优势驳回，会议宣布休会。 BC 护士工会将工业行动升级，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了九拆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会一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5:30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拆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00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今个星期四于素里士 John Patterson 门诊护理手术中心和素里士纪念医院设立检查线。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荣报道。
2: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来支付日常买送菜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送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扣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 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e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5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网上出现一段视频，表示在省东南部公路上，一名司机在用自动驾驶功能期间，在驾驶座睡着了，警方正在调查。张若良报道。
3: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睡着了。该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晏昼于皇家公路高顿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0级是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1级和2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3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6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就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了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是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的措施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格陵兰岛应该是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的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是没用，丹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过格陵兰岛，不过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而丹麦首相费雷泽李克森就说，期待盟友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非代售品这个事实。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是感到失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天和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泽连斯基昨天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广西暴雨成灾。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增加到六个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另外，湖北等地都有暴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一间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故，当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了，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不过已经报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就表示，今次属于重大风险事件，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处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接收新证进行生殖辅助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香港的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亦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他又说，5年规划一能够令到政府更加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回来有财经。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8: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8: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8: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8: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8: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8: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9: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1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9: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7月7号星期二，上星期六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亦都收到贺礼。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怀特在上星期布鲁塞尔一场庆祝活动上，代表安特韦普钻石业界将一枚镶满宝石、状似手表的金戒指赠送了给特朗普，说是比利时钻石商感谢特朗普开恩砍掉钻石进入美国关税。这枚 18K 金戒指镶嵌了321粒钻石、56粒蓝宝石、13粒祖母绿和6粒红宝石，戒面图案繁复，戒指市值高达35,000元。特朗普欣然接受，不过呢，对于特朗普来讲，30,000多元钻石礼物呢真是十岁了。他去年五月呢曾经答应收下卡塔尔皇室送出价值4亿美元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型珍宝恨射机作为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他都毫不手软，当时他还说人家送这么昂贵的大礼，自己不收下来呢就真是笨蛋了。特朗普第二次做了美国总统，真是财源广进，猪笼入水。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上星期二公布了特朗普去年的财政状况报告，在这份927页的申报文件中列出特朗普上年度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其中加密货币交易是他最大的收入来源，大赚超过14亿美元。他透过家族成员有份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销售和出售公司的股权，就赚取了接近5亿9千万美元。如今特朗普名下资产总值最少有24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之后自己在加密货币大赚一笔，已经引起利益冲突的批评。他炒卖股市，特别是买卖科技股交易，同样引来质疑。特朗普大手笔买入美股科技七巨头的英伟达、微软和苹果股票，每笔交易的金额是介乎500万到2500万美元。他林林总总的收入还包括控告多间媒体公司的8600万美元官司和解费、出售个人品牌手表、香水、波鞋和出书版税等。他获得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赠送的10张总值15,000美元世界杯决赛门券。特朗普为自己大赚特赚辩护，他承认自己赚了很多钱，比自己预期还要多。他让别人帮他投资，他坚称这些投资都是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他甚至不跟这些人有联系，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又说自己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每个人都在获利。问题就是股市为什么会经常大上大落呢？就是特朗普久不久就放出一些令股市大上大落的消息，这个明显就有利益冲突了。特朗普很明显 是以权谋私，但他的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还发声明强调，特朗普详细披露自己的资产，展现了历届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财务透明度。我就说这个不是什么透明度，而是在那里晒命，在那里炫富。他如今仍然大权在握，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赞特赞，他的政治对手和一般美国人都奈他不可。然而美国的民愤正在不断加深，甚至导致更多美国人对美国整体失去了信心。随着美国党派分歧加剧，生活成本高企，美国近期多项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已经褪色。其中美联社 NORC 的民调发现，只有三分之一民众认为美国梦仍然存在。克纳普另一个民调也都反映，只有 46% 的美国人仍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51% 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所代表的构想，即是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够出人头地，在过去曾经是真的，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份克洛普去年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也都说，高达 77%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独立宣言开国元老们会对国家的现状感到失望。有美国学者警告，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和独立宣言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在费城通过，250年过去了。现实中的美国正在为这个国家最初的承诺，即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意义争论不休。美国民众对这个国家认同正增加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学者又批评说，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领袖们展示出帝王式的权力追求，为达个人目的而颠覆法律规范和地方治理结构，这个和独立宣言确立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理念是南辕北辙。美国各地近来不断出现针对特朗普的无王日 No King Day 示威，就是对国家失望的最公开的表示。对美国近代政府不遵守独立宣言理念有质疑的，还包括身为美国人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他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前夕就发表文告，呼吁美国再次承诺致力维护平等、人类尊严和美国独立宣言所列出的权利。梁十四世说，激励美国开国元勋的原则将他们凝聚在同一个梦想，以团结为梦想赋予力量，并且令到美国得以诞生。他强调一个国家要走向繁荣，不能够以暂时的目标凝聚，而是要以持久的理想。他同大家一起祈求天主保佑美国的未来，并且期望独立宣言开篇所珍视的崇高理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国家在团结、正义和和平中繁荣昌盛。美国立国之后一段很长时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藉在其他国家肆意掠夺资源和人才的机会，将美国打造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无论军事、经济、科技都是独领风骚，因此备受向往。美国梦也都成为了全球不少追求优质生活人士的梦想，他们想方设法包括非法入境、旅游生育等等的途径进入美国。然而在美国并非真是人人有平等的机会的，白人对有色种族长期存在歧视，有色人种基本上只是承担大部分劳动市场低端的人力。目前美国有1300多万无证人士，他们随时有被逮捕驱逐出境的危险。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做法最为极端，但是并非说其他人、其他政党执政的时候会善待非法移民和有色人种。美国独立宣言罗列出良好的愿景，追求人人可以自由平等，现实却是为政者并没有履行这些承诺，国家的财富长期都是把持在军火商华尔街老板的手上。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其实只是南柯一梦。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3: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七月七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在八月四号正式生效了，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加元的。根据加拿大宪报 Canada Gazette 公布说，这个登记制度是为了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个清晰便捷的工具，令他们能够了解哪些人正是在这里进行外国影响活动和他们的活动性质的。加拿大人可以查看针对违反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的。登记册呢会显示哪些人和外国委托人合作，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或者政府进程，以及他们活动的详细资讯的。这个登记册将会在8月4号正式生效启用了。然而卡尼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呢是暂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员实施登记要求的。6月22号政府发出的书面令 Order in Council 呢亦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的。在下议院其他政党的压力底下，以及霍格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之后，自由党政府呢就被迫设立一个登记册的。而这个在2024年5月提出，并且在6月就获得加拿大议会一致通过成为国家法律的登记制度，经过了两年的拖延，终于是笃定在下个月实施了。根据新规则，任何和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以影响联邦、省、市、各级政府的政策、立法、选举、合约或者公民投票的人呢，包括和公职人员沟通、通过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相关资讯、分发资金或者有价值的物品、提供服务或者设施使用的人，都需要在14日内向联邦政府登记，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元的。联邦公共安全部的文件就说了，近年来加拿大人对隐蔽而且不透明的外国影响活动日益担忧，令到很多人质疑政府官员或者政府程序是不是受到外国委托方的不当影响的。那份文件还说，外国影响可能通过多种的方式发生的，包括在政治讨论、贸易谈判以及政策辩论等领域进行的游说活动，以及在媒体散播虚假资讯等颠覆性的行为。那份的公告说，以未披露方式为外国势力牟利，意图影响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程序的非透明外国影响活动，是会削弱加拿大的主权和民主制度的。这些活动损害加拿大在不受操纵或者被隐藏意图影响的情况底下作出知情决策的能力，最终对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在2024年，加拿大情报监督机构 NSICOP 俗称 NCCOP 曾经撰写报告指出，有加拿大的国会议员主动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撰写报告的成员就包括了有三名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两名保守党议员、一名新民主党议员、一名灰人党团成员和三个参议员的。他们都是获得到国家安全最高许可，允许阅读情报机构的高度机密活动细节的，以调查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同一年，由法官霍格 Marie Jose Hook 领导的外国干预联邦大选调查委员会亦都在首阶段报告当中确认外国政府有作出干预加国选举，而且当中以中国的干预最为活跃的。国家通讯安全局是 CSE 亦都撰写报告说， 中国是当今加拿大面临最全面的网络安全威胁。另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2025年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对加拿大进行全政府式的渗透，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这种的渗透被评估为是自冷战以来最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核心威胁来的。建立有效的登记制度只是保护加拿大民主进程的一步，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登记制度一段长时间了。美国自1983年以来就设立了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澳洲在2018年设立了这个制度，英国就在2023年通过立法设立制度，但是个制度去到2025年才生效的。英国的外国影响登记计划 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ation Scheme， 简称就是 FIRS， 在去年的7月1号生效的。英国内政部说，代表外国势力秘密行动的个人现在面临明确的选择，遵守这个的登记或者面临起诉的。英国内政部强调，进行外国影响登记并不意味着活动是不合法或者活动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对他们的海外联系持开放态度的人没什么可以担心的。相反，这个是关乎到透明度，区分合法影响和秘密活动的。英国昨天即是星期一就进一步收紧了海外政治捐款规定，以压制外国可疑资金干政的。之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的一个前政客因为收受贿赂发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和声明而被判入狱的。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英国政府在去年就下令审查外国资金对英国政治干预的情况了。而那项的调查就发现，英国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是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外国试图影响和破坏英国的民主，咁就令到政府出台呢啲新规定啦。新规定有三大改革嘅，就为咗堵塞政治献金嘅漏洞。三大改革包括，即日开始，政治候选人必须申报佢喺成为候选人之前啊所收到超过2230英镑嘅捐款，并且证明任何参选前嘅资金系嚟自合法嘅渠道嘅。第二，从海外移居英国的人士必须在英国永久居留住满一年才可以进行金额达10万英镑或者以上的政治捐款的。第三，对于企业的捐款评估标准呢，将会是由营收就改为过往税后的利润，从而确保只有与英国有正当关系的企业才能够进行捐款的。近年英国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国政治势力干预案件，包括前欧洲议会议员、英国改革党的前领导人涉嫌收受俄罗斯贿赂案，以及女英律师李政区 Christine Lee 涉嫌代表中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等等的。这次英国的改革亦都凸显了政府近年对外国政治干预问题的持续忧虑的。英国政府表示，他们启动了 Philip Rycroft 的调查报告，目的是应对不断演变的外国干预威胁，并且对政治资金体系进行全面的审查。而这个新规定的三大改革就是全面接受了审查报告当中的建议了。那个的报告呢，就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列为外国干预风险的主要来源的，并且指出他们可能通过政治捐款、代理人以及成立空壳公司以及其他隐蔽的手段影响英国政治的。回到加拿大了，我们的联邦政府在今年1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加拿大有接近2500间企业或者个人暗中代表外国政府影响当地的政治和政府运作，这些人是需要公开登记的。那个的报告还说，政府估计里面有1550间企业和872个个人是需要申报它针对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活动的。如果政府这个估计是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些的影响力已经相当之大规模和可观了。这样这个规模的登记册就只有在能够有效执行有关法律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确实就引发了很多人对执法能力的担忧的。如果我们的总理卡尼政府设立这个登记册只是一个掩眼法，却是通过限制它的运作能力和执法力度来削弱它的效力，这样到时的执法就时断时续， 对外国势力的威胁作用亦都是十分有限的。登记制度的角色并非要阻止所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者干涉活动，而是令到在加拿大国内的这些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活动正常化。只要入了这个登记册，你咪照做咯，一切都安然无恙的。这个是关乎管控影响力，而不是试图压制或者对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些影响力施加代价的。而做这个的登记册只是霍格法官调查建议的第一步，总比乜嘢都唔做好嘅。但我知道政府必须呢係要確保呢个登记册係不会影响加拿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所建立嘅战略伙伴关系嘅。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昨天嘅家书係引述到一宗係拖延咗16年的医疗事故，而引发了一种迟来的公义，要引发了政府要决心呢是要改革这个医委会。而当中我是引申到一个观念，就是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是人所建立的，制度其实是弥补了一些人性的不足、人性的丑陋和人的变化。如果将所有嘢记喺人嘅身上，正如中国传统上，我哋寄望出个好皇帝，有好皇帝就好日子过。而我哋咧系较少从呢个制度去出发，系建立一种能够监察制衡嘅政治力量。从呢个观点，我就引申到香港另一宗嘅好受关注同埋广泛谈论嘅新闻。话说一位系议员嘅黄锦辉，不过咧佢已经辞咗职啦。他是中大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一位的名教授，也在政坛呢是颇为活跃。但由于呢他是涉嫌呢是酒后驾驶在中大校园呢撞到人家的车，因为是同事的车，跟着不顾而去。这件事被揭发之后呢，当舆论有很多的讨论，黄锦辉呢也都在几天之后呢就决定呢是主动向立法会去辞去所有的职务。这个不单是一种的责任的承担，加一种勇气的表现。而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员，一位知识分子，如果连这一点骨气都没有，而呢任由舆论去鞭挞讨论，甚至将来要承受立法会监委会的一些的可能是质询啦，一些的裁决啦，你仲有几多嘅面子可以能够继续喺你呢个上流社会生存呢？所以辞职系唯一要选择嘅嘢。关键在于黄锦辉辞职之后，立法会会唔会进行呢个补选呢？呢个又一个咧具争议嘅问题啦。其实制度系有嘅，但当大家讨论问题嘅时候，已经冇去睇翻相关嘅规条、相关规定，反而从咧现实角度睇，一贯嘅讲法就话咧，咁立法会系有90个议员啊嘛，咁少一个咁啊，梗系要补选翻噶啦。但系呢个讲法就唔系，立法会而家形象已经系麻麻地啦。黄锦辉呢件事故又加深咗市民大众对立法会个观感。如果再要补选，劳民伤财。咁咪大家对立法会嘅形象咪更加係亏损咗囉。咁呢啲讲法呢，大家好似都有呢个道理。但其实当中暴露咗一个问题，都有啲建制中人提出，唔紧要啦，立法90个议员少一个半个其实影响唔大㗎。实际上係影响唔大㗎。其实你少多几个都影响不大，因为立法会而家已经冇咗过去嗰种系好紧凑嘅投票功能。假如话咧一票好紧要，而好多重要议案就一票之差啫。但你发觉而家基本上就冇可能出现啲所谓要投票啊嘛。基本上咧大家都系一致通过啦。咁所以如果纯粹从议员表决功能嚟讲咧，少一个系冇乜所谓。而从立法会议员家嘅表现，或者咁讲，而家整个政治嘅氛围同埋政治嘅文化咧，一个立法议员其实亦都唔可以发挥咩嘅功能。 啊，咁亦都睇见咧，佢哋各方面咧都受到一啲嘅掣肘啦，甚至咧你有啲过分积极、过分感言咧，你下一届做乜做咧？有成疑问啦。嗱，因为整香港整个议会制度文化，你自我嘅扭曲咗啦嘛。所以到而家黄锦辉事件引发出嚟嘅社会讨论，当然喺建制当中都颇有人咧系有比较坚持嘅意见，但对市民大众嚟讲，即系剥花生嘅啫。大家唔认识黄锦辉嘅人，咁啊知道佢大学教书间中有啲文章而写嘅嘢，大家又唔好明佢写咩嘅。即系嗱，啲嘅整个政治嘅形象系相当模糊嘅。呢个就系香港你完善立法会呢、这个。选举制度就出现咁嘅情况啦，所以今次嘅事件，今次嘅涉嫌酒后驾驶事件所暴露出嚟系整个即系议会即系嗰个嘅观感，议会实际嘅功能喺边度呢？咁当然我哋仍然要相信制度，所以我个人都觉得一切咧就唔可以单凭呢个所谓哎呀我哋顾及市民嘅观感如何如何咧去决定系咪补选。而翻到嗰個制度本身，如果制度規定，如果咁嘅情況都係辭職，咁係需要補選，咁咪補選啦。反正佢係選舉委會嘅議員，咁啊選委會嘅選舉咧比較上簡單啲，咁啊有人計過，大概係900万到啦，啊應該係9000万到啦，咁啊有限啫，咁啊吹居幾千萬，又唔係話。俾唔起咁啊！政府大把錢嘅，咁但係關鍵就在於咧，其實制度緊要，都係人緊要咧。點解咁強調人嗰個問題咧？因為睇下邊個犯事喎、啊。嗱、那個係黃錦輝。嗱、如果係換咗另一個議員，那又如何咧？嗱、這個真係咧，原來香港而家好多嘢都唔係睇制度噶啦，而係重視人係多過制度嘅。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15: 应该在7月1日续期的加美默默的协议真是默默地没续到期，对加拿大经济将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知道是不是学总理卡尼在7月1日国庆日发言话斋，我们只能够集中做好自己可以控制到的事情，所以他提都没提过加美默默的协议续期失败。国庆假第二日即刻就公布了份和亚省签署的基建谅解备忘录 MOU。仲记得 MOU 签完又签，咁究竟今次呢一份 MOU 同旧年11月签嗰份 MOU 以及5月签嗰份协议有乜嘢唔同？最大嘅分别就係在于第一份 MOU 系政治承诺，而最新呢一份呢可以话系落实執行同埋新增加嘅具体输油管协议。具体嚟讲可以分几方面比较嘅。第一份喺11月签署嘅 MOU,就是建立合作框架，今年5月和7月签的就是开始真正落实工程。第一份原则上是支持兴建新的输油管，今次就是确定推动新输油管方案。还有第一份协议是研究怎样简化审批，而今次的一份协议是研究怎样简化审批，而今

其实去年11月的 MOU 好像一份合作宣言，内容就包括会增加亚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第二就是建设新的西岸输油管，第三会建立 AI 数据中心，第四会发展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第五就是会简化联邦和省政府的环境评估，还有第六就是调整碳价制度，第七就是说会建立大型基建快速审批制度，但是全部都是停留在双方同意研究和双方将会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协议。当时不少的评论都认为是讲方向多，真正承诺少。去到第二份五月签的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即是执行协议，开始就落地。例如第一，真正建立了单一的环评制度，以前联邦政府做一次环境评估，亚省后再做一次，现在是两级政府尽量采用单一环境评估，令到大型能源项目可以缩短不少时间。第二就是碳价安排正式敲定了，去年只是说我们会研究 Equivalency Agreement， 即是允许省和地区政府执行他们自身的环境和农业法规，无需执行等效的联邦法律。现在就开始明确说亚省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型排放者制度，联邦是会承认它的等效性，并且按此定出未来最低的有效碳价方向。第三就是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由概念变成条件了。去年支持 CCS， 补充一下 CCS 即是什么呢？ CCS 就即是说在生产化石燃料的同时，生产商是要将生产过程之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永久封存在地下。今次的协议就是说，如果要兴建新的输油管，就必须同步兴建大型 CCS 系统，变成一个套餐。而最新今次7月公布的 MOU 最大的突破，就是真正宣布新的输油管了。这个就是 MOU 最瞩目的地方。政府宣布新输油管每日大约会有100万桶的运力，大致会沿用现有的 Trans Mountain 走廊，联邦和亚省政府会共同持有，原住民都可以持有重要股权，而 BC 省政府原则上是不会阻挠，但是就保留 BC 省北部海岸运油轮的禁令。这个就是比去年11月的 MOU 前进了很大步了。但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疑问？因为不少核心问题仍然未公布咯。例如第一，哪个出钱？政府只是说联邦、亚省政府和原住民会共同持有，但是加拿大政府会出多少？亚省会出多少？原住民会不会出钱？私人公司又会出多少？纳税人会承担多少？仍然是未完全公开。第二，会由哪个营运？目前仍然都是未公布的。这条新的输油管是不是会成立新的公司？是不是会由政府公司持有，但是就由私人营运？第三，盈利会怎样分布呢？将来如果有盈利的话，究竟联邦政府分几多？亚省分几多？原住民分几多？私人投资者会分几多？亦都未见有完整的机制。总结来讲，第一份 MOU 就好像一张蓝图，五月那份落实协议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就是施工图，而七月公布的新协议就是开始真正动工。但是在融资、持股、盈利分布等等这些最敏感的部分，仍然有不少细节是未公开，所以争议是未完全平息。又去回我上星期四讲到卡尼似乎很喜欢用挤牙膏方式去公布政策的问题。这种公布方式的确有政治上的好处的。如果一项大型政策不是一次过公布，而是第一次公布愿景，第二次公布框架，第三次公布 MOU， 第四次就公布执行细节，第五次公布融资，第六次公布立法，第七次公布工程开始，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一单新闻。政治传播呢就叫这种策略叫做 agenda setting， 议程设定，或者是 stage announcement， 分阶段公布。好处包括可以保持媒体曝光度，每隔几个月就可以展示政府有做嘢，将大型政策拆成多个较细的新闻周期，避免一次过承受好多抨击，亦都可以根据各方反应调整细节。但是确实都可能会延迟问责㗎。
如果所有最敏感内容，例如财政成本、盈利模式、持股比例、风险

0: 承担法律责任，全部都放到最后先公布。咁样议会、反对党、媒体都好难喺早期完整审视政策。例如去年11月公布联邦政府是支持新输油管的兴建，大家第一时间就梗系想问到底会用几多钱啊？政府就话财务方案仲研究紧。好啦，再过半年就公布环境评估，又可以话融资迟啲先至有公布啦。如此循环不息，咁所以一直都去唔到文责嗰步。各项政策如果都用呢一种挤牙膏法，随时挤到任期完啦，都未知道全貌。哦，如果国民想政策延续，咁你就应该继续选翻自由党啦。咁的确噶，好多民主国家嘅政府都话，我哋已经开始改革啦，仲未完成，咁所以请大家再俾多一届时间我哋。呢一个系一种好常见嘅竞选论述，唔止我哋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政府都系咁。咁不过对于大型基建嚟讲，都可以有咁嘅解释嘅。因为大型基建本身是需要同省政府谈判，同原住民协商，又要找私人融资，又要做环境评估，又要做法律审查，那很多内容本来就不能够一次过公布的了。不过我们如果看回香港和中国大陆宣布要做大型基建，通常都是一开始就已经公布了基建规模、财政预算、政府承担部分是什么，很少好像卡尼政府这样由内容空洞的画大饼开始。如果一年之后才公布第五部分，两年之后公布第六部分，国民很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你讲了两年都未见到成果，很容易就会出现公布疲劳，大家就会开始质疑究竟是真的做紧嘢，定是不停地开记者会，实际成果迟迟未见，反而可能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好像今次公布的 MOU 又重新提翻2012年已经开始话要做的 George Mercy Tunnel 重置计划，14年过去，进展仍然是即将开工，日日饱受大塞车之苦的 Delta 居民是不是很想打人呢？好了，今天倾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不是专登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才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8层，并且垂直建造，里面摆放7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两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才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0: 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7月7日星期二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事件。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小弟陈建邦，当然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6: 好啦，咁啊，哇，真係唔讲世界杯都唔得，因为呢啲波呢实整上真係太刺激了。
7: 係。
6: 今日嗰场波九点钟打嗰场波点睇？
7: 係啊，我諗真係你我諗如果你睇场波呢，即係你諗住哇阿根廷冇理由㗎，点会出局㗎。不过好难讲，巴西前啦都出出局啦，系嘛？
6: 巴西咧输得冇口心服口服，巴西打得唔好。
7: 系，但系今日呢场波咧，即系你睇到最后屘十分钟咧，先至系气辱吓，输紧2-0，可以几分钟连入两球，喺足球咧都唔系少，唔系即系唔系成日见到噶呢样嘢，根本上仲要输多球添。
6: 你冇你讲得冇错啦，但系阿根廷咧，佢哋真系命好，生得命好，因为有个球王喺度。
7: 哇，咁好难讲嘅，咁呢球王嘅嘢，咁你葡萄牙嗰都又系球王嚟㗎。
6: 但係嗰个讲佢嗰个天分呢就可能真係冇美斯，你听我咁点解我咁讲呢，佢原本俾埃及呢其实係數咗佢三隻蛋嘅。
7: 嗯。
6: 但係呢有一球呢就俾人推返咗，就话呢埃及有个球员呢就扯住嗰个阿根廷嘅后面嗰件衫，见到佢咁就跌低咗，咁嗰个入咗球都唔当。点知同一个球员呢跟手就入咗一波，变咗2-0。睇得到呢个阿根廷呢上半场同埋中下半场嘅上半段呢好似瞓咗觉咁嘅。
7: 佢唔紧要㗎，佢踢十分钟够㗎啦。
6: 係啦，你咁讲，但係呢佢就要嗰个球王发挥啲喎。球王射两球。两球都顶入去嘅，佢自己咧就喺门前执死鸡射一脚，咁即系话俾你听，球王咧两个助攻，一个自己入波。喂，你一个球员打佢一个嘅啫，变咗。
7: 嗱，我唔知，即系譬如赌波嗰啲嘢啦，有冇讲话几时入波，几时赢波咁嘅吓？好可能有噶。嗰陣時賭波咧，唔係話淨係賭勝場嘅結果
6: 咁，
7: 你賭幾時到去到邊度嘅幾比幾咁有得賭噶嘛？哇！如果呢場你話賭後屘嗰十分鐘可以佢入兩球咧，真係都幾刺激噶。
6: 文書話有一個賭盤，有一個網嘅賭盤叫 Polymaker， 咪輸到嗌救命咯。
7: 我諗係啊！如果你話今日買嗱初初咧，你諗住如果你話買阿根廷輸咧，咁一路喺度惊啊嘛，系嘛？哇，后屘你真系笑晒啊！后屘真系笑晒
6: 啊！咪点都好，我自己觉得咧，成队波咧，阿根廷咧系真系打球王一个嘅啫。
7: 系，
6: 佢真系帮你带波传波，跟住就系射嗰个啲定点球。
7: 嗯，
6: 喂，佢射啲定点球出嚟，佢哋嗰啲同入嗰啲同乡啊，可以知道个位喺边度嘅。
7: 喂，如果唔系，点解啲球星咁有价值啊？即系一路以嚟啲球星啊，比利啊 ，Maradona 啊呢啲。全部好有价值噶嘛，
6: 啊，真系，
7: 因为佢系真系值回票价，
6: 真系值回票价，
7: 佢系值回票价，佢唔系浪得虚名噶嘛，佢系有料到噶嘛，真系。
6: 咁啊，今届咧，而家佢攞到入咗有九球咁多啦，咁即系话佢咧，今届里边咧再打落去嘅话咧，再冇人追到佢咧，佢又系金靴奖攞噶啦，又系上届又系佢咯，
7: 系
6: 又系佢咯。
7: 我希望佢打得好啲啦，因为我谂好可能咧最后一次噶啦。 佢而家都37系嘛？
6: 阿 C 朗已经话唔打啦。
7: 系啦，我谂你再四廿几，我谂都好难噶啦。
6: 41啦已经。
7: 系啦，四廿一，即系我唔系话唔得系嘛？但系咧呢啲咁嘅体力运动咧，好可能都系。是咁上系咁上下噶啦，
6: 仲有啊！你41岁啦，你仲压住个位，你俾嗰啲后生嘅脱嗰啲相啦。
7: 哦，咁如果你打得就冇所谓，好似佢而家37岁，你边个可以俾得上佢啊？系嘛？到今日嚟讲就
6: 佢好似啱啱39岁啊，
7: 三十唔系37咩
6: ？No， 啱啱39啦，
7: 39仲好啲，
6: 不
7: 过
6: 我睇佢仲系好 fit。
7: 系，不过呢啲嘢好难讲噶，即系因为真系睇你运动吓，有阵时你技术几好都冇用噶。你睇到个波追唔到，踢唔到有鬼用咩？系咪？喺呢个世界啲嘢系咁噶啦。
6: 冇嘅，世界杯就有呢啲咁嘅，即系高品质嘅一啲球赛俾你睇啦。
7: 系咁啊，除非你又有啲低嘢噶吓，啲好似美国咁，你揾埋特朗普。啊，特朗普自己做世界球证喎，而家
6: 哇，几心凉
7: 啊！我都好心凉啊！真系你话，如果查俾美国赢咗，真系好，真系冇乜天理，
6: 真系冇天理，
7: 冇乜天理。即是一个总统可以做埋世界球证，嗱呢个已经系离谱噶啦，最离谱嘅咧就系世界足协咧系任得佢由得佢讲，啊你话乜就乜啦咁样，完全系一个冇腰骨嘅决定，嗱我真系唔明白，即系呢个世界而家系点样噶，真系
6: 点样运作咧吓，你。人哋你攞咗个红牌咧，根据国际嗰个嘅一条惯例咧，你下一场一定要停赛嘅。
7: 系啊，
6: 啱唔啱？点解你特朗普一个电话打去俾个国际足协嗰个就跪低？
7: 系啊，嗱，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好唔同意呢个判决，咁美国队都可以上诉，呢个系合理系嘛？
6: 比较佢哋
7: 呢个合理，但系唔系美国队上诉，系美国总统打话去。嗱，我都唔系好识足球嘅，佢话。不过唔知点解两个人棘埋一齐，咁佢又唔俾佢打下一场，冇理由啊咁样，即系咁嘅理由咧，佢都讲得出，已经系无稽噶啦。最无稽咧就系、是、国际足协咧呢班人咧就话哦 ，OK 好啦，咁唔紧要，佢又唔系判呢个球证嘅判决系啱定错，佢系话将成个即系呢个俾红牌呢样嘢，即系唔俾佢打下一场呢样嘢咧，系吞迟一年，系 suspend 一年暂缓，
6: 系。
7: 你有冇搞错啊？你真系你搞乜嘢喺度？即系呢班友啲完全系冇腰骨噶，
6: 即系冇腰骨。即系讲到嗰个国际足协嗰个主席咧，呢个阿光头阿哥咧，就好似场场都见到佢影出嚟嘅。
7: 系啊，
6: 温哥华又见到佢。
7: 系啊，
6: 美国任何地方都见到佢。
7: 系又服咗佢，我有阵时怀疑佢系咪一块牌嚟啊？冇乜嘢表情啊，咁就坐喺度光头咁，又冇表情，又冇喜怒哀乐。不过呢位仁兄咧都系噶啦，嗰阵时无端端咁送个自己话送个国际足协嘅和平奖俾阿特朗普，今次咧擦鞋擦到真系离晒大晒谱噶啦，真系。
6: 我怀疑佢有私人飞机嘅，
7: 咁啊梗会，我谂佢周围走系嘛，呢啲唔出奇系嘛，但系呢就真系一个咁嘅人可以喺一个咁嘅位置度坐喺度。完全系面红咧，我都系服咗佢。
6: 我真系服佢，我睇到，所以我谂天理咧，即系都有一个天理存在嘅。你美国队硬食4-1，最好笑就系第三球输嗰球，嗰个
7: 龙龙
6: 珠将走出嚟，仲要踢唔到个波嗰度跛。
7: 唔系，即系嗱，边个赢其实唔紧要，即系如果美国队我冇对佢冇咩恶意或者冇咩，
6: 我都冇，其实我觉得美国队打得几好。
7: 不过咧，即系根本上咧，即系美国总统呢啲咁嘅行为咧，根本上第一笑死人，咁已经唔紧要啦。但系国际足协呢个咁嘅举动咧，根本上咧，我觉得系羞耻。
6: 其实有好多人分分钟已经弹紧佢噶啦，
7: 迟下一个羞耻嚟，
6: 迟下呢个人都唔会玩好耐嘅，因为你实整上系冇腰骨啊嘛，好似你话斋系咪？
7: 唔紧要，收钱咪多咯。
6: 收钱系，咁你收咗钱，你就凑啦个朵，系咪？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9: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11: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9: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梁太，有梁太倾一计先。Hello， 系咪梁太啊？
13: 系啊，系啊，两位主持好啊。
6: 你 好， 你好，梁太。
13: 你好，我琴日咧睇美国嗰队波咧，我好开心啊，佢输咗。因为咧，嗱，我哋三个国家联。佢咪舉辦噶嘛？
6: 系啊。
13: 咁我哋加拿大輸咗啦，墨西哥輸咗啦，咁啊唔爭在美國輸埋啦，
6: 係
13: 咪？
6: 係。
13: 咁咧，而且咧，美國個總統咧，佢真係離曬譜嘅。佢係咪真係有啲自大狂啊？我唔知係咪啦。但係呢個足總呢個主席，唔知有冇利益嗰啲衝突啊？即係話。你如果俾嗰個紅牌嗰個人打咧，我又俾啲咩利益你咧？我就唔知係咪咁嘅樣啦。你冇理由呢個規矩長年都係咁噶嘛？
6: 係
13: 嘛？你攞個紅牌，你下一場你唔能夠打。咁講兩句，哇！咁啊，以後如果係咁樣，個個國家講兩句，咁又去俾人打，咁你即係好似冇乜規矩，冇乜咩嘅喎。咁呢個足總咧，應該一定係要炒魷魚噶啦。人哋比利時好在贏咗啫，如果輸咗真係調戲唔順噶，你話係咪啊？
6: 咁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噶。羅倫點睇？
7: 佢直情欺騙觀眾，
6: 欺騙啊！直情
13: 輸咗就我唔知幾開心啊！我同先生講，我話哎呀，美國實輸啊！你睇下佢真係輸咗啊！唉，真係天都開眼啊！我而家係咁講啊！我发表
6: 了 OK， 好，多谢你，拜拜。有听众共鸣的，
7: 不是这个直情是欺骗观众。你根本上是你不如特朗普下来做
6: 球证啊，
7: 是吧？咁使乜特球，但要球证啫。那个球证话了，你话他不得就要去撤销。咁你直情呃人，这个直情是呃人。呢、这个直情系诈骗嚟嘅。
6: 其实我觉得今次呢美国队呢是被特朗普害死的。点解呢？因为你攞咗个红牌，你仲可以兜住俾佢出嚟打，你其实你美国队个气势输咗噶啦。
7: 唔系，我谂全世界咧都觉得呢样嘢系唔公平，系嘛？
6: 就
7: 系、
6: 是、咯，就
7: 即、是、系就算我睇美国自己电视台，譬如睇 CNN 嗰啲评语咧、都即系觉得哇，即系好尴尬。即系嗰个女主持话：我哋其实而家即系美国已经系全世界即系差唔多系过街老鼠咁上下，
6: 系嘛？
7: 你过街老鼠啦，你仲做啲咁无赖嘅事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我系一个美国人咧，我觉得咧都有啲羞耻，即系有乜理由个总统可以做啲咁嘅嘢，用啲咁嘅压力去欺骗观众，欺骗成个球赛？你根本上系真系好彩，美国寻日输啫。如果美国赢咗，同埋呢位仁兄20号系嘛、
6: 啊？
7: 如果仲俾佢入波咧，就真系，我觉得真系好冇功理噶啦。
6: 巴鲁根啊嘛，佢名叫巴鲁根啊嘛。唔系我其实觉得咧，美国队嗰啲球员咧，我觉得佢嘢本身都觉得唔
7: 系
6: 好 justify 嘅，但系冇计啊，
7: 系
6: 咪？
7: 系啊，
6: 冇计、
7: 啊。我唔紧要，鬼叫你有个好球噶，好球净系特朗普总统嘅系嘛？即系呢样嘢真系唔系我特朗普总统咧，我觉得咧已经系离晒谱噶啦。但系呢个国际足协咧，根本上咧
6: 更离谱。
7: 我觉得佢真系一文不值。即系你可以做啲咁嘅嘢出嚟去安抚美国嘅话咧， 咁呢个世界即系冇，咁你要求证嚟做咩？你不如你自己话晒事咪好咯。
6: 系啊，因为有消息传咧，寻日比利时咧曾经系吓，如果佢俾阿巴鲁近出场嘅话咧，可能比利时会罢踢噶。不过最谂尾唔知点样讲掂数，佢出翻嚟比赛啫。咁你喺比赛咧，我成日都讲嘅，因为你谂下你美国队揾个自己个国家嘅领袖出嚟讲嘢，讲两嘢，红牌个个都出得嚟嘅。你嗰啲人對佢自然就有反感㗎喇、你自己球員心理都有壓力㗎喇、即係我一定要贏㗎，我唔贏就死啦，點、知真係唔贏。
7: 係即係我諗呢樣嘢係根本上係完全即係你樣嘢都係講理由係咪咁、你根本上你咁做呢，根本上係第一就係壓抑咗成件事嘅公道。嗱，你唔好講埋呢個球證判啱定係錯下，但係球證判咗之後呢就係咁啦嘛，
6: 冇錯，
7: 你要去上訴嘛，經過正式嘅渠道嘛，你而家又唔係喎，你而家同佢講兩句，而家叫佢hold 住先啦，咁你冇搞錯啊？即係呢樣嘢，你係咪當全世界睇波嗰啲人都係傻嘅，定話係即係你？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欺騙觀眾，
6: 我都係覺得係啊。咁點都好，而家好彩佢輸波，輸咗波之後大家冇嘢講啦。因為你點樣都好啦，你係嗰日特朗普入記者訪問佢，佢唔講呢樣嘢啊。今日講咗第二樣嘢，
7: 佢話佢唔係好識打波睇波嘅。
6: 好，我哋去廣告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6: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7: 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8: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咧，就系胡以军 Lawrence 嘅。好，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陈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13: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6: 系。
13: 我就今日打嚟就唔系讲诈骗案嘅，我想阿帮主麻烦，我想揾嗰个郭海欣嗰个律师留嗰个电话。
6: 哦，你可以咁噶，你打电话去揾我哋嘅前台咧，阿咪妈60426313320，咁你留低个名俾佢咧。
13: 几多号啊？几号啊？
6: 26313320。
13: 263 1320
6: 系啦，okay。 你留低你嘅 message 咧，话俾阿咪妈知，你话我想揾阿郭海欣，可唔可以？一系你俾低个电话，等佢会通知郭海欣联络你。
13: 好啊，好啊，
6: 好唔好啊？你打电话过去留低俾佢啊。OK， 多谢你电话，
13: 唔该
6: 咁讲，拜拜。唔紧要噶，我哋呢度转播台嚟嘅，冇问题噶。
7: 系，梗系啦，揾到你乜都点啦。
6: 唔系，即系我哋顺手吓。即系跟住四两拨千斤咁样隔篱，好，跟住有 T 女士啊 ，Hello， 系咪 T 女士啊？
20: 系啊系啊，
6: 你好你好你好，
20: 好耐冇同你倾，
6: 系
20: 系，
6: 请讲。
20: 阿邦子啊，三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你嘅电台咧。 即係你嘅節目咧，似乎而家係我唯一就係聽你嘅節目嘅，即係你哋嘅電台。咁樣咧，就我希望喺你嗰、那個，即係你嘅節目裏邊咧，盡量做到中立。即係或者好多人係對美國係有仇視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人係親美嘅。我是其中之一、
6: okay.
20: 我很坦白說、我、在你的電台上我已經是不聽其他的節目了但是你的節目呢我都是會繼續聽，因為 你的電台如果賣廣告的話，不是單單是給仇美的人，也都是會給親美、或者中立的人、所以呢我真的不想、就是、在你的節目聽到很多是仇恨美國的話、我覺得特朗普這樣做呢是一個即是在一個專業那裡 是不適當，但是也都有我們中國人說愛子心切，是不是他這樣做、也都是有他的就是他那個他、那個愛是愛他的對啦這樣是但是那個錯其實不是他，而是那個球證，那個球證如果是公正的，是不是說即是、我不能够这样做，是不是、但是似乎听、剛才、你和嘉宾 Lawrence 说就真的好，即是我觉得 是全部好像是在特朗普那里这样，其实都不是的，所以我真的不想在你的节目那里、会有这样的政治立场很鲜明这样的、
6: 明白 ，T 女士明白，我哋明白你嗰个嘅出发点。
7: 我要回复下。
20: 咁第二样咧、第二样咧，
7: T 女士啊，
20: 因为我知道我
7: O、okay, K， 你快啲啊。O、okay、
20: K， 第二样我想讲咧，
6: 系
20: 就系、是、咧，你嘅电台咧真系好多人欢迎，就好似我咁样，我都话你嘅电台啲节目我完全唔听噶啦，系你嗰个嘅啫。咁样有啲人又话，哎呀，系咪诈骗咧？即系我就提议，或者你嘅电台即系你嗰度。有个名字比赛，譬如有些话座谈会啊，欢乐座谈会啊，我就提议话AM 1320报料站或者收料站，咁样你咪即系又有诈骗啦，又有其他啲嘢。咁第三样我想讲咧，就系、是、我听到你一个节目咧，嗰阵时我唔方便打电话入嚟，就系、是、关于实习嘅事，其实咧。即係實習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咧，係得到可以有個工作崗位嘅。而講一實咧，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唔想收實習生嘅。即係以前我做嗰個機構嗰度咧，我哋嘅主管成日提我哋話：哎呀，你以前都會實習嘅喎、人哋收留你哋，咁、你哋先可以有一個工作機會，先能夠係。即係完成你個480嘅小時嘅實習，即係嗰個咩嘢啦？
6: 係啊係啊！
20: 所以就算係你派到去邊度咧，爭取好好去做，而我兩個工作機會咧，都係喺我度實習得嚟嘅。係一個就係我研究院嘅實習，
6: 哦 okay、
20: 即係喺澳洲度實習嘅。
6: 嗯，
20: 佢甚至話要請我，但係我就後尾就推遲咗啦。
6: 係係。
20: 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另外一個好大嘅機構嗰度，咁我實習完。
6: 係。
20: 他就話即刻請我啦，所以但係實習嗰個機會咧，唔容易啊，因為好多人真係唔想收噶。好，唔該曬。
6: O、okay, K，
20: 多謝，
6: 多謝你 ，T 女士啊。
20: Okay, 好，
6: 拜拜。
7: 我唔明T 女士嗰個觀點係咩？
6: 嗯，
7: 即係我諗佢提到兩個名詞，一個仇美，一個親美嚇。嗱、呢個完全係我對我嚟講咧係唔成立嘅。
6: 嗯，
7: 嗱、你批評一個人或者批評一個國家或者批評一件事，唔係等於你真係唔仇佢或者你親佢或者點啦、你係以事論事啫嘛。咁如果你話啊嗱呢、這個人講呢樣嘢你唔同意嘅，唔緊要，你咪唔同意啦、但係即係唔係話對呢個有咩仇恨啊，或者要親邊個？所以呢個完全唔係一個有政治立場嘅談話。我諗佢要明白嗱、一個球賽，如果你話呢個球呢、這個球證執法不公，得你可以咁講嚇。但係而家我哋唔係話講呢件嘢執法不公啊，或者唔公平，而係話我諗係人都會覺得啊。如果一个美国总统啊，我唔理你几中意你个队，你应该好中意你美国队，呢个系完全系可以理解。 但系唔系等于话咧，你可以左右呢样裁决噶嘛？你唔可以运用你嘅权力去左右呢个裁决，同埋足球协会亦都唔应该俾人咁样嚟左右佢嘅自己嗰个嘅原则噶嘛？咁所以我谂希望 T 女士可以明白，唔系呢个唔系一个政治立场，呢系一个对事嘅睇法。你可以唔同意，如果你唔同意，你咪讲咯。但系我谂我哋任何一个主持人咧，都冇话对边个有仇恨啊，或者对边个有特别爱好啊咁样。只不过我哋睇到一样嘢，我哋认为系咁样嘅，我哋讲出我哋自己嘅观点。如果你唔同意嘅，你可以讲你嘅观点，但系你唔需要即系用啲咁嘅武字咧，系去笠人哋嘅头上。
6: 我谂系一个演表达嗰个方式啦，T 女士佢本身就话咧，即系希望听到嘅啲系比较中立啲嘅意见。咁其实我谂不如咁样去睇啊，打一场嘅比赛咧，因为呢啲系属于国家对国家嘅比赛嚟嘅，呢啲足球系咪？咁大家都系用一个以国家嗰、那個、好似用咗国家嗰个嘅概念咧嚟到睇呢场比赛。咁喺呢一个嘅事件上边咧，其实我谂我哋唔系对美国啊或者对任何国家有仇恨呢一个咁嘅睇法吓，绝对冇。
7: 我唔系嗰啲咁大都唔好笠嚟，
6: 因为
7: 内人
6: 嗰啲。咁我谂系嗰个表达嗰个方式啫。第一，我哋系冇去讲到美国嘅人民嘅事，我哋只系讲喺美国嘅总统一个电话，甚至乎连嗰个嘅国际足协自己都承认就系啊，我收到个特朗普嘅电话，佢自己咁讲嘅。
7: 咁呢样嘢你话啱定唔啱就
6: 系
7: 你自己睇啦，系嘛？咁我谂到大部分嚟讲咧，呢样嘢系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有乜理由啫？求证判咗就判咗噶嘛。如果你认为求证冇呢个权利噶，咁我唔使去求证啦。
6: 所以我同意阿 Lawrence 嘅睇法。咁但系 T 女士嗰边咧，我觉得佢有佢个 point， 只不过咧嗰个 point 可能咧喺今次你嗰个嘅解释上边咧系偏咗一啲。比如我睇咁啊，其实我觉得我同情美国啲球员噶，因为我哋个总统讲啲咁嘅说话出嚟，搞到你令到我哋打起上嚟有压力、
7: 啊。唔系，我谂有最紧要一点咧，就系我希望 T 女士明白咧，即系我谂系以事论事，你可以唔同意，但系咧我唔希望有人咧系唔系都笠一种帽，即系同你扣咗帽子先。啊，你系乜分子？你系物分子？你系亲美？你系仇美？你系亲共？你系乜乜乜？即系呢啲咧，我觉得系呢种咁嘅谂法咧系唔要得，同埋咧系唔应该
6: 保持一个客观、冷静、中立的态度啦，
7: 系啊，冇错，
6: 唔好对呢件事有任何嘅偏颇。我哋可以广告翻嚟话，喺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0: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同多元文化体验嘅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嘅精彩活动详情。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丰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听众朋友一啲嘅睇法啊、分享啊，我哋都尊重嘅。不过有一啲嘅可能会系误会咗或者误解咗一啲嘅睇法咧，咁希望大家可以用冷静嘅方法嚟到处理。咁啊 ，Stephen 喺度啊，同阿 Stephen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Stephen？
23: 喂，
6: 系。
23: 即系唔系等于仇视美国嘅啫，即系嗱，你美国咁多叻人，即系佢，你话即系如果唔系，都我都系如果特朗普啊，即系如果唔系特朗普咧，我就即系一定系咁专，即系咁即系点讲啊？
6: 专横，
23: 即系咁认同美国嘅自由民主嘅国家嚟嘅。根本佢几即系佢一不嬲不嬲都系民主登住个头啊！即系即系当然有好多侵略佢，但系佢好多伟大嘅人物嗰啲成就都系美国传人出嚟嚟噶嘛？
6: 系。
23: 即系我都就你美国啲音乐偶像，我都好中意，我唔会系仇视美国人噶嘛，即系唔会话好似恐怖分子咁话，即系好似七同九啊一嗰啲咁，唔会咁。
7: 系，我哋系以事论事啊嘛。
23: 你有啲人有啲人咧，即系特朗普，即系点讲啊？即系佢样样嘢，佢都即系眼中即系完美嘅。你根本你已经33条罪，你同埋佢。嗱，你讲你体育精神啦，我谂喂，你要赢嗰场比赛系 fair and square 噶嘛，要即系呢个国际即系奥运精神啦。
6: 明白， 明白。
23: 你根本呢啲系即系根本系点啊？根本做出系人都即系令人哋即系
6: 反感啊！你人哋反感啊！即系个做法系令人反感，但唔系对美国人嘅仇视。
23: 系啊，
6: 即系呢样嘢咁样睇法吓。
23: 冇错冇错。
6: 啊啊，系对佢做法啫。
23: 中国就你话即系成日同唱好中国。你共产党而家仲有都话都即系始终系我哋都唔系十全即系100%信任共产党啊。
6: 系 OK 好，斯文讲得好，
23: 进步咗好咧。我哋要即系俾个机会佢进步咗，系应该系赞佢。但系如果做得唔好，好多嗰啲嘢，如果随时我哋都会系即系唔会话。即系唔会话即系有就咁即系过咗，我哋会即系一定系即系唔正系即系批评噶嘛。
6: 讲得好啊 ，Steven， 多谢晒你分享。
23: 同埋即系头先嗰个咧，即系咩 T 女士咧，我已经会发声。以前有咩陈太有咩，而家 T 女士喂，你唔听啫，但系好难听啊嘛。
6: 系 ，OK 得。
23: 你唔听我仲系
6: 点啊？
23: 我听
6: 啊。得啦，收到 ，Steven， 多谢你电话先。啊，咁啊，我谂听众朋友各自有自己嘅睇法啦。
7: 系，我谂最紧要咧就系以事论事啫，唔系话批评一个人或者批评任何一件事咧，就系对佢有敌对嘅或者敌意系嘛，完全冇噶。咁你冇人唔可以批评人嘅咩系嘛？唔可以咁噶嘛？
6: 大家用一个秤嚟去睇下啦。因为我举个例，我哋国家嘅领导，譬如小道都俾人闹到趴街噶啦。
7: 唔系呢个啱嘅，即系如果你批评佢系你自己你对佢一个睇法啫嘛。你唔系个个人都会咁谂嘅，系嘛？好可能有啲人赞成佢咁做都未定。但系唔紧要噶，呢个唔系话完全冇仇恨啊，或者咩爱慕嘅理解喺入边噶。所以我唔明点解有啲人咁中意用啲咁嘅嘢嚟形容一件事。
6: Okay. 好啦，嗱，咁我相信咧，大家嘅睇法咧都已经好明白啦，就唔好再喺呢个议题上边咧，大家去拗撬啊、仇视或者抱啊，或者身边个，我哋都系走翻转头讲一啲比较系理性啲嘅嘢，大家好容易啲嚟到去接受啊。好，跟住啊 ，Nancy 喺度噃 ，Hello， 系咪 Nancy 啊？
1: 系啊，
6: 系，请讲，你好，
1: 你哋好，
7: 你好，
1: 首先 Lawrence 讲嗰啲 ，I fully support him. He's not politics. There's no politics involved here. He simply speak the facts. That's it.
6: Okay.
1: 冇批评人。I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 that.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6: Thank
1: Don't
6: you.
1: Don't be afraid of what people say to you. Okay.
6: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Nancy. Have a good day.、Yeah. Thank you. Bye bye.啊，咁啊 ，Nancy 嘅睇法就是、我哋都系只系将个事实讲出嚟啫，
7: 系、
6: 啊、我哋冇加添任何嘅嘢，即系佢嘅睇法。头先嗰个听众都讲识系，佢话佢唔系仇视美国人，佢系乜，即系佢话我哋好欣赏添，有好多啲美国伟人添咁。
7: 唔系，就算佢对我哋讲嘅嘢唔认同都唔紧要嘅，系嘛？但系你就唔好乱扣帽子咁解啫嘛。
6: OK， 好，跟住有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2: Hi。啊，胡生你哋好啊！
6: 你好，
2: 系啊，我琴晚好开心啊，美国输咗啊，因为呢个特朗普简直诈骗咗全世界啲人啦啊！咁我咧就啱啱收咗我喺美国嘅同学嘅 WhatsApp 啊，佢话我哋个皇帝啊，佢话佢皇帝啊，佢话佢话会炒佢哋美国嗰个教练、啊。又话因为Belgian 赢咗咧，会加 Belgian 咧100% 关税喎，系嘛？咁佢都系白噏风啊，噏下嘅啫，
6: 噏下嘅啫。
2: 咪系咯，因为我谂我真系我哋加拿大人，我谂真系啊，今朝陈国新佢话斋90% 嘅加拿大人都即系开心啊，真系系啦，即系美国人，我谂美国嗰啲人都好多都唔应该即系嗰个咁嘅皇帝啊，系咪？即系语无伦次咁，你简直就系精神分裂啦，系嘛
6: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黄女士吓。嗱呢啲嗱，即系听众们自己嘅睇法嚟，我哋冇加注喺佢身上，
7: 冇错。
6: 咁啊，跟住有阿赵太，Hello， 系咪赵太？系咪赵太 ？Hello， 而家条线接唔到啊，赵太嗰条线系咪？我谂再揿下系咪得啦？唔得，条线未入到嚟。嗱，点都好，我谂我哋等佢接嗰条线落嚟先吓。咁大家听众朋友已经有心中有个数目噶啦，即系有个谂法。其实我哋睇球赛只系一个娱乐嚟嘅啫，
7: 系
6: 唔好咁认真去睇，
7: 冇国仇家恨喺里边嘅。好咁嗱，讲翻第二样啊，讲 啊 ，OK， 你仲有
6: 事？系咪啊？赵太啊？
3: 喂，
6: 系咪赵太啊？
3: 系，
6: 系赵太，系你好，
7: 你好啊！
3: 听唔听到啊？
6: 啊，听到啦，听到啦，请讲啊！
3: 嗱，如果今日想听诈骗嘅咧，就会好失望啊！今日就真系座谈会啦。
6: 我哋都有啲诈骗嘅嘢要讲，唔系阿赵太，我哋都有，我哋有啲诈骗嘢想讲嘅。
3: 变咗咧，如果想听嘅话咧，就有啲失望咯。咁啊，如果系想听欢乐嘅座谈会嘅话咧，就会好高兴咯。
6: O K 啊，咁你当听欢乐座谈会啫，今日当听住先啦。我哋就你啦。
3: 改咗个名咧？
6: 啊，我哋但系我又唔可以日日都讲啊嘛。
7: 欢乐诈骗
3: 系
7: 嗰啲，
3: 即足球系好好应该讲下，咁但系咧就即系成个节目都讲晒，咁好似似乎好似有少少离咗题咯。
6: 我唔紧要，我谂呢个只不过都系世界杯嘅一个兴起啫，一个时啫，唔会系日日都可以咁嚟到倾嘅。咁啊，赵太，不过你啲意见我哋都会参详嘅。啊，你话座谈会、欢乐座谈会，我哋都可以。
3: 好闷咯。
6: 系咪啊 ？OK， 好啊。咁啊，我会睇咧。
7: 我而家讲啲诈骗嘢俾你听。
6: 唔紧要，我哋可以讲啲诈骗嘢俾你听嘅，一阵间吓。
7: 嗱，
6: 跟住里边有阿坡喺度啊。阿坡你好啊，坡。
5: 系，方主你好啊！
6: 你好，
5: 啊，胡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5: 首先嚟讲啊，讲下诈骗先啦。
6: 好，
5: 咁我喺广度睇到喺澳门，咁啊嗰啲当铺有个后生仔就攞啲金，走去俾嗰啲二叔公，就谂住当，咁啲户个二叔公啊走去刮嗰啲金，咁啊知道嗰啲金系真嘅，咁啊问个后生仔，喂你系咪当噶咁？咁、那个后生仔话：啊系啊，咁讲话系，跟住之后又话唔系咯，咁啊带翻啲金走。咁我二叔公话唔系，算啦，咁另转头。咁啊喺个袋度又攞个另外啲金出嚟喎，跟住又同个二叔公讲：啊都系当啊咁样。咁我二叔公话：咁又重新同佢即系试金啦咁。咁一试就话嗰啲金系假嘅，嗰条僆仔咧就即刻喺走咗去。啊，咁呢啲咁嘅诈骗咧，就真系陈实不曲。
6: 嗯，
5: 咁转头嚟讲，我又讲下座谈会啦。啊，咁讲翻转头，其实嚟讲句，美国人真系觉得俾阿特朗普搞到好羞耻。点解嚟讲？你睇入嗰三球波，嗰、那个龙门其实系真系唔知道个波嚟唔嚟，企咗喺度发紧梦。
6: 嗯，
5: 啊，咁所以嚟讲句，特朗普系害死金球嘅世界杯。
6: 系。
5: 咁我分享系咁多啦。
6: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5: 拜拜，
6: 拜拜。阿波头先讲买金铺嗰啲，其实真系估呃嗰个二叔公嘅啫，可能。
7: 喂，我谂咧，即系你想去呃当铺，其实好难嘅。
6: 咪系咯，
7: 即系当铺嗰啲咁嘅嘲讽咧吓，嗰啲二叔公咧所谓，根本上个个都真系眉精眼企，好有经验噶嘛。你攞啲假金想去当，我估几难啊！即系我谂，即系呢样嘢，如果你过得佢嗰对眼咧，呢个二叔公咧都好可以退休，
6: 可以收山啦，
7: 可以收山嘅应
6: 该系。啊，点都好啦，我谂啊，阿头先阿赵太嗱，而家有一个诈骗嘅信息话咗俾你听啦，系有啲人想呃阿二叔公嘅。
7: 系嗱，呢样嘢真系离谱。嗱，咁我哋未使去，
6: 未使住， okay, 你有啲咩发表？
7: 嗱，咁啊。嗱，我哋成日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咧，話有啲人行街咁俾人行過嚟，咁又話問路啊，諸如此類啊，呃咗佢啲分心嚇，分心嘅騙案啊，呃咗佢啲首飾啊，諸如此類。嚇，原來咧上個禮拜唔係上個禮拜，前兩日睇報紙咧，上個禮拜咧真係有單咁嘅嘢發生。
6: 嗯哼，
7: 咁喺温哥華東區有兩男兩女喺個車度，係啊，咁啊呃一個長者。好似立咗佢嗰啲真嘅首饰，就俾咗啲假嘅佢。
6: 系
7: 咁啊，半个钟头之后咧，就喺西温咧就重施故技。
6: 嗯，
7: 但系俾人发觉，咁啊冇啦，系嘛？咁啊报晒案，一个钟头之后咧，就拉到呢四个人。
6: 因为佢有架车，个车有特征，俾人认到，
7: 有车牌。
6: 系啦，
7: 系啦，咁咧就拉咗呢个两男两女， 就唔知係咪有陣時我哋成日有啲聽眾打嚟啦，都話遇到呢啲對立。
6: 有佢特別講喺呢個温哥華嘅東區，係近住呢個嘅東區咧，有幾條街咧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長者喺嗰度出入嘅，佢就喺嗰度揾食嘅。
7: 係啦係啦，咁呢兩個雌雄大盜咧就即係俾人拉咗，咁但係拉咗之後點樣咧，我唔知。咁啊，但系咧，点都好啦，呢啲咁嘅骗案咧，原来咧真系周围都有发生，
6: 全部发生紧。有嗱，呢两男两女咧，我唔知道边两个系有条件保释，有两个就仍然扣押嘅。总言之，个四个里边有两个就放咗出嚟，但系就有条件嘅、
7: 嗯。
6: 另外两个咧就系被扣留嘅。
7: 咁
6: 佢哋用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同一即系同出一辙嘅啦，都系引你埋嚟，就将假嘅嘢套入你度，攞咗你嘅真嘅嘢走。
7: 系啦，系啦。
6: 到你发觉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走咗啦。
7: 系啦，咁即系佢揸住个车周围去嘅。啊，两点钟就喺温哥华东区，两点半就去到西温，三点钟就俾人拉咗。
6: 之前咧，警方话接到有啲报案咧，喺奶奶毛街嗰边嘅嗰啲分心骗案咧，同呢啲手法类似噶，可能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单噶啦、
7: 嗯。
6: 不过咧，即系上咗山多，终遇虎。
7: 希望咧做呢啲骗案嘅咧系呢两男两女啦。如果仲有其他嘅话咧，希望亦都可以尽快落网。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俾啲人呃到。
6: 文雪就好似就系呢两男两女咯，我哋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唉，食得黄米多啦吓。好，我哋而家要去一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真系有呢个诈骗嘅信息再同大家分享。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各位天气早晨，7月7号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日，不过今天的新闻不是讲这宗新闻，但这宗新闻就真的始终是留在我们华人的心目中的一条刺。好，讲回今天的新闻。冇咩本地新聞可以講啊！啲護士罷工嗰啲，我真係冇乜興趣去講嘅。呢啲咁新聞啊，即係日日都係咁噶啦。好，我哋講呢單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咧，預計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會喺9月24日聯合國大會前後咧，就會到美國訪問，就回訪美國咁。咁啊，即係我都覺得咧，即係特朗普咧真係川建國同志啊！佢對呢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咧，簡直咧就十分之敬仰，因為咧佢為咗要即係迎接呢、這個習近平到嚟咧，佢而家咧係嗰個白宮嘅新嘅會議廳咧，就即刻要動工啦，要趕及喺呢個日子裏邊咧，就用一個好亮麗嘅啲會議廳迎接呢個習近平。但係呢個消息又係得佢講嘅啫，喺中國方面咧，而家都未有即係呢個消息放出嚟。即係習近平咧可能去呢個聯合國大會咧，這個就可能係一個事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個將會係習近平自2012年哇十幾年喎，上次去到呢個紐約聯合國大會咧，即係出席會議講話之後咧，第一次咁啊。呢單消息咧，我相信咧，即係威恩斯咧，你大老母成日都講話，即係幾時見啊？習近平等等，都係你自己講嘅啫。即係習近平會唔會去咧？我諗咧都係要 base on 啲最近呢幾個月咧，呢兩三個月裏面，你美國表現如何？如果咧即係你美國仲係咁，即係對中國唔客氣嘅話咧，習近平可以有好多其他嘅藉口咧，唔去嘅啫。
10: 其實特朗普咧自己定個日期啊，習近平我幾時嚟？9月24日，中國方面都冇，就算外交部啊，任何嘅即係發言人都冇講有嘢，全部係呢個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講出嚟。仲有佢自己講到自己，我可能咧就喺9月22日咧就喺聯合國講嘢，咁話習近平可能又去過。之前我搞個咁大個嗰個宴會嗰、那個裝修過，咁我準備迎接習近平。全部佢自己講，我覺得呢個總統都係啲真係好令人哋真係好搞笑嚇。我哋講啊，就係琴日打波啊，都搞笑啊。
9: 點解？
10: 邦子球咧一入咧講，許哲文我以為你搞掂噶，開心啊！我話唔知幾開心，全世界都開心啊！美國輸啊，因為點解？比利時贏佢4-1啊嘛，係嘛？點解會輸咧？大家點解咁開心咧？大家睇到我講埋少少啦，因為咧。 特朗普施權威嚇，俾國際足協連嗰個人咧就話紅美國俾人發咗個紅牌，嗰個人咧就繼續上陣啊，冇誒閘門執行，但係咧你上咗場又點樣？一樣咪輸俾係4-1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特朗普呢啲嘢嚟講咧，而家講到呢個習近平去咧，全部自相自己講嘢啫嘛，係唔係仲一回事？
9: 好，不過即係阿正明啊，呢個阿拔哥咧就真係呢個超級嘅英國球迷。呢單新聞我留到最後講嘅，而家咧
10: 我講
9: 緊事啊，講咗先啦。不過唔緊要啦，一陣就可以繼續再發揮嘅。好，咁啊又講翻咧，即係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就由呢、這個即係星期六開始咧，就舉行呢個告別儀式啦，即係送祝，即係舉殯嘅送葬儀式，成個星期啊嚇。咁咧就琴日咧，佢個靈柩咧就真係送翻去咧伊斯蘭教什葉派嘅聖城咧就科姆啦。咁啊就沿途咧好多人啊，即係伊朗人咧就痛哭啊，即係情緒好激動啊咁。但係咧有一個現象咧就。即係反映出咧，就其實伊朗人對美國咧就真係刻骨仇恨啊！咁啲群眾咧就高喊咧，不要協議，我哋唔應該咧同咧造成我哋最高領袖遇害嘅勢力去談判，咁啊，並且咧要恢復保守，咁啊，佢話我哋唔要協議，只要乜嘢？只要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人頭啊！咁啊，即係咁啊，特朗普咧就真係好乞人憎噶。真係唔係話即係我個人對佢真係好乞人憎嘅。咁咧就佢咧就即係人佢。哈梅內伊咧，係佢喺呢個以色列總統之下咧，2月18日去轟炸呢、這個德克蘭咧，就炸死咗哈梅內伊，同埋咧成50個嘅伊朗嘅政府官方嘅最高領袖咧，係佢係殺人犯，但係咧當人哋呢個咁嘅即係舉行國葬嘅時候咧，佢仍然不厚道。口出狂言講埋曬咧，即係唔即係好，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領袖講埋曬污糟邋遢嘅説話，乜嘢咧？佢就話佢見到咧嗰啲伊朗人咧就痛哭咧，佢就話：哎呀，我真係唔理解啊！喂，我幫你哋伊朗人啫，我幫你殺死咗嗰個獨裁者啫，你應該感激我特朗普啊！即係呢啲群眾就一喊啊，係假喊。唔係真嘅，唔係自己真心嘅表情，係自己假喊嘅，咁都講得出。好啦，咁啊，好啦，最近咧，即係話而家伊朗咧舉行呢個國葬咧，就全部嗰啲高級人員咧，就佢嘅總統啊，即係談判代表啊等等，全部都出席啦。咁啊，包括哈梅內伊三個仔咧，都出席啦。咁但係咧，個最高領袖穆傑塔班又冇出現。特朗普又講乜嘢咧？特朗普話。呢班伊朗呢班人咧就全部出席嗰個儀式，其實咧我哋美國可以一鍋熟，喺嗰個場合砌低佢，炸死咗佢。不過我哋美國唔會咁樣做嘅，因為咧如果炸死曬嘅時候咧，就我哋美國冇談判嘅代表啊嘛。我哋係為咗呢個要早日結束呢場戰爭咧，我就唔會咁樣做。呢啲咪又話亂噏嚇，即係話佢咁，佢覺得佢咁嘅行為咧，一窩熟咧炸死曬人咧就好合理嘅，因為咧即係2月18日已經做過一次啦嘛。

0: 唔出現咧，我覺得都有理由嘅，因為咧有消息話就話佢本來想出席佢老豆嗰個喪禮，但係咧就伊朗話唔係你都係唔好出席，有安全嘅理由。因為大家都對美國係信唔過嘅，美國真係癲起上嚟，真係炸你嘅時候咧，就真有咁嘅可能。
1: 我敢，我夠膽講啦，但係我唔夠膽啊，
0: 真係唔夠膽啦。
1: 因為點解咧？參加呢、這個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嗰個維即係嗰個葬禮方面嚟講咧？即係全世界嚟講咧，即係好多國家嘅領導人都參加。另外咧，亦都係頭先你講到咧，就係話俄羅斯就中國派習近平啊，同埋普京都派個特使去嘅。呢啲特使方面嘅地位好高下嘅嚇。咁啊，呢方面如果你真係特朗普搞呢啲咧，世界大亂啊，分分鐘咧兩個國家咧同你針對你咧，你又啊，即係一鑊熟啊嚇。唔係你點解俄羅斯？有導彈，中國有導彈嚟玩咯。好似呢次即係中國有潛艇方面嚟講咧，用嗰、那個洲際導彈，琴日就射啦嚇、啊，對正你美國同呢、這個呢、這個日本咧嗰個軍聯合軍演，我就射入去嚇。呢、啊、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中國軍事方面咧唔會射你噶嚇。咁、啊、至於話呢、這個壯麗方面係咪真係特朗普有機會即係一鑊熟打人哋咧？我問你啊，有冇夠膽啊？另一點，波你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啊！你自己都不仁不義啦，人哋同人哋開會啊，同人去係開會談判，跟住你就嘣埋嚟你嗰個路，死死49個人以上，所以嗰啲冚唪都係高級官員喎。伊朗當然嚟講，伊朗方面你都唔抵得爭啊！新年哥唔怕講，呢班嘢咧。都有兩派喺度，兩派有一派咧就支持呢個美國嘅，希望咧就經過談判啊呢方面，你呢啲嘢人哋特朗普呢個小人嚟到噶嘛，佢聽你支笛咩係嘛？自己強硬方面嚟講都強硬唔到邊度，只不過咧呢次戰爭方面嚟講咧，你有導彈咧就維護咗你自己嘅政權喺度啫嘛係嘛？另外後邊方面咧黑海嗰度咧就由蘇聯咧唔係前蘇聯喺俄羅斯方面喺軍事上幫你嚇。
0: 好，不過咧，即係其實特朗普呢啲講法咧，就係因為不道德同乜嘢。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的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好啦，讲翻头先嗰单新闻，仲有少少意见，我真系。即係忍仲不夠，即係根本忍唔住。特朗普話要一鑊熟嘅，將你伊朗嗰班最新嘅領袖嘅，即係有可能將佢炸死。喂，你知唔知你 G7 啊？嗰七大工業國嘅呢個領袖啊，喺呢、這個喺呢兩日咧，就喺土耳其嗰個首都嗰度咧，就舉行呢個會議。如果你要一鑊熟啊，人哋可唔可以一鑊熟炸你呢個土耳其嗰個 G7 會議咧？一樣得嘅啫嘛，所以佢講嘅白痴。
1: 所以話一鑊熟個方面嚟講咧，俄羅斯有膽量有機會就一鑊熟你啊！嚇、啊，對你嘅北約啊嚇。
0: 咁你北約又可以，你仲要聯合國開會啊？咁多國家領袖喺你紐約嗰個開會，雖然你或者要炸你紐約嘅聯合國大廈咧，就唔係咁容易。但係你一個國家領袖，根本你唔應該講啲咁嘅説話嘅嘛？呢所以即係佢真係冇乜常識嘅呢位人。好，咁跟住落嚟呢單咧，就講呢個伊朗啦。咁其實咧就即係話，而家咧雖然話停火啫，但係美伊停火啫，但係咧其實咧仍然咧就呢個緊張局勢咧冇降温嘅，因為咧美國嘅一個官員就話咧，伊朗革命衛隊琴日咧就喺霍爾木茲海咧就發射導彈，就炸咗兩隻商船，受到嚴重受損。英國咧亦證實咧，亦都有一隻喺呢個貨輪咧喺呢個也門港口嗰度咧。就亦都係求救，因為亦都遭到呢個武裝分子嘅攻擊，所以即係話談還談， 打就根本係繼續打嘅，即係伊朗咧，即係包括呢個也門回錯組織啊，你唔聽我講咧，我就照樣咧就騷擾你。好啦，不過另一個新嘅發展就話，呢個係加沙地帶嘅哈馬斯嘅政府咧，就已經係琴日宣布啦，就話咧同意解散哈馬斯喺加沙。

0: 地帶的呢個緊急委員會，將個權力咧就交俾由呢、這個聯合國咧就同埋其他國家組成嘅呢個行政委員會咧就好啦，我放棄武裝，我將個權力交俾佢。不過佢有個後著就話，你要解除我哈馬斯嘅武裝，冇得傾，冇得傾。咁啊，聯合國咧亦都即係歡迎啦哈馬斯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哈馬斯呢個做法只不過係緩兵之計啫，因為而家已經係被打到咧都幾殘㗎啦。咁但係咧交出個權力，但係交出權力唔係交俾你美國，係交俾聯合國，包括交俾中東嘅嗰扎嘅國家咁。咁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啲咁嘅中東嘅水咧，根本咧就即係話啦，千變萬化，表面上嘅嘢咧，唔係等於就現實就係咁樣嘅。
1: 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呢個霍爾茲海峽，即係伊朗個霍爾茲木茲海峽嚟講咧，根本上嚟咧就係由呢個伊朗控制緊嘅嚇。咁呢兩個商船俾人炸嘅，俾人就打嘅話咧，就革命伊朗革命衛隊可以睇到喺呢方面嚟講咧，整個海峽。你美國講乜都假嚇，你只不過喺外海方面咧，咪也明也冇啊！喺呢個內海入邊咧，我一定睇住，所以我話呢啲打呢個咧，呢兩艘呢個兩呢兩艘呢個商船嚟講咧，肯定就係革命衛隊玩你噶啦嚇！你唔聽我講嘛，我咪砌你咯，係咁啊嚇！咁你講嚟講都冇啦，你就算你呢、這個即係歐洲國家入面啊，即係德國啊、法國啊、希臘，你夠唔夠膽唔聽呢、這個伊朗個革命衛隊嗰個喺呢個霍爾茲海峽入面個命令啊？你唔聽我就細你啊！所以而家睇到啦。另一點咧，頭先你講個加沙地帶個問題咧，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哈馬斯嚟講咧，即係同呢個以色列打咧，打到都幾殘下。首先你有地道啊，各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你喺嗰人力啊、物力啊、軍力嗰方面，你真係唔夠嚟砌。只不過而家係等你講得好啱，就緩衝之計嘅啫，係嘛？始終嚟講，槍杆子入面出政權，唔會放低個槍俾你、只不過話你講呢啲嘢咧，就係表面上嘅政治個伎倆嚟，最起碼係我都識講啊，因為我軍事上唔夠你啊嘛，我咪緩衝地帶講啊，我個政權俾你啦。其實仲有一個好搞笑啊，聯合國支持啊，歡迎啊。我坦白講啊，聯合國有鬼用咩？唉，真係得個。得個即係叫做擺設個嗰個政嗰、那個即係個房子嘛，等於歐盟一樣擺設。真係你講咁多嚟講咧，後邊嗰啲即係德國、法國、意大利嗰四大聽盟聽唔聽你啲講咧？唔一定唔聽啊嘛，係嘛？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即係政府嘅嘢。要國家個嗰個關注，你歐盟嗰方面只不過代表啫嘛，可以馮德萊一講到呢個咁似嗰個咩月浪咁多人，佢仲要仲佢講啊，中國嗰啲冷氣啊，產能過剩啊，啊，我哋要點樣？呢啲我作為一個政治嘅領袖方面嚟講，你講呢啲就等於一個廢話咯。
0: 好，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喺佢期嘅首都安卡拉嚟舉行高峰會議。咁啊，特朗普咧就將會喺呢個會議上面咧就見呢個俄羅斯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咁啊，特朗普仲喺度話，佢上星期咧已經分別同呢個普京同埋澤連斯基通過電話啦，相信咧距離結束呢場戰爭時間就不遠啦，好快好快就會。会唔会咧？肯定唔会啦。
1: 系佢第一日都话我上台个俄乌战争停啊，停乜鬼啊？唉，
0: 咁啊，即系唔使讲乜嘢，就系、是、最近呢个星期啊，俄罗斯啊对呢个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咧，同埋周边地区发动咗第二轮大规模嘅空袭啊！乌克兰都话咧，呢次空袭里边咧，基辅嗰度已经死咗啦，26人又有百几人受伤，系咧，即系近期咧最緊要一次，咁啊烏克蘭咧，亦都咧就派咗好多無人機咧去轟炸呢個俄羅斯境內嘅一啲民用設施。咁啊，俄羅斯話咧，我已經攔截咗咧452架烏克蘭嘅無人機。咁啊，所以即係特朗普咧就吹喺度吹水，又話咧，就嚟傾掂啊，曬氣。你話傾掂啫，你講唔講得掂呢個普京？講唔講得掂呢個澤連斯基？根本係講唔掂。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話咧，呢啲咁嘅政治 show 咧，即係。聽下算啦，即係俄烏戰爭咧，即係我諗今年之內咧都幾難結束，因為俄羅斯睇清楚你美國嗰啲套路啊！我喺戰場上面，我不斷去製造優勢咧，逼呢個烏克蘭咧去舉白旗投降嘅啫。
1: 其實咧，呢場戰爭方面打四年幾啦，而家嚟講咧就話俄羅斯一直佔到你呢個烏東地方25%以上嘅個土地啦嚇。而家頭先上個禮拜咧就。我哋做一條新聞都睇到啊！ 俄羅斯咧已經攞咗好多地方啊，即係本來舊時咧就唔攞嘅，而家又攞咗好多啦。而家咧呢個烏克蘭嚟講咧，我講嚟講去咧，佢都人力方面唔夠，軍力方面唔夠，而咪喺玩無人機咯。咪無人機方面嚟講咧，你去到莫斯科或者係近呢個前蘇聯個地方嚟講咧。咁啊，嗰個普京咪調氣唔順咯，而家發動咁多戰爭打你啦，係嘛？另外咧就發動咁大個規模個無人機戰術有導彈打你，咁你咪自己死咗幾多人咧？死咗28個人啊！聽我講嗰度嚇。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各位听众你们好，7月7日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的时间，直播室我们保安和 Albert 梁栋才。
6: 是各位好。
5: 是 Harold 和 Harold 钟孝阳不是同一
7: 种。还有得同。大家好大家好。
5: 是啦。好啦，今天的话题大家听到我们宣传声带啦，讲了多年的叫做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呢，正式呢联邦政府呢就日前宣布呢，就说呢将会在8月4日正式生效啦。咁啊，代表外國政府或者係實體嘅加拿大從事嘅政治影響活動嘅人士或者機構咧，必須要喺60日之內咧就登記現有嘅安排，咁啊，否則咧面臨最高100萬元嘅罰款。不過呢個罰款，我較早之前睇個 CBC 報道咧，咁佢話500萬添
6: 啊，有可能去到
5: 嘅。咁但係而家我睇幾段新聞都係100萬啊，唔緊要啦，總之係要罰款啦。咁啊，而家目前咧，較早前大家都知道啦，這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咧，係已經係講咗成起碼2-3年噶啦。咁當年咧就即係有人提出，應該係我記得係趙錦明開始提出嘅。當年佢做緊呢個國會議員時咧，咁喺度跟進咧，就聯合呢個新民主黨咧，就着手搞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嘅。咁啊，多年嚟咁啊，根據後期一個我聯邦政府調查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嗰、那個嘅事項嘅時候咧，咁一路咧就呢個最後判出嚟咧就準備即係經過兩黨嘅投票之後咧，咁啊成立咗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噶啦。咁而家就當時咧就將會係委任一名咧就係、是、負責監察今次嘅處理呢個代理人註冊法噶。咁啊，足之咧前 BC 省首席選舉官咧Bowman 就將會喺呢個就任呢個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向公共安全部長啊提匯報嘅登記冊嘅適用範圍咧，涵蓋咗聯邦、省、地區同埋市政嘅層面嘅，咁啊嘅疫政治影響嘅活動，咁啊但係咧就政府就未有解釋某種情況之下，暫不將要求延伸到致影響原住民嘅部落、議會同埋政府活動，即係言下之意咧。三級政府都是個政治層面嘅，但是原住民佢就冇講到呢項。咁啊，登記冊咧係由我哋前總理杜魯多喺2024年6月立法確立嘅。咁啊，原本係成立1年之內投入運作，咁但係至到卡尼咧接政府接手之後咧，遭受批評話佢遲遲未有落實嘅。咁今次咧確認喺8月4日生效咧，為事件咧畫上呢個重要一步啦。根據呢個登記法咧，登記人必須提供咧外國委託方咧就詳細嘅資料，包括名稱啊、地址啊同埋聯絡人嘅資料啊，以及喺安排描述同埋開始同埋結束嘅日期咧，獲得提供收到幾多錢咧，所涉個政治或者政府嘅程序以及影響活動嘅類型咧，咁其實都好詳細噶。咁啊，如果活動咧涉及社交媒體，咁啊更加需要提供平台名稱、用戶名稱同埋相關群體或者頻道嘅連結等等嘅。咁所謂社交媒體咧，好多人就係較早之前我哋華人社區咧擔心話，喂會唔會影響到我哋社團啊？會因為要咁樣又要提供咁多資料啊，而踩到政府個紅線啊，咁等等嘅。嗱，登記冊咧就推出咗係。剛才我提及啦，2024年咧就呢個有一個法官調查委員會，即係揭露喺外國干預問題前咧，呢個前法官嘅霍格咧形容咧外國干預係民主選舉過程嘅污點嚟噶，令到海外僑民嘅社群咧唔願意參加加拿大嘅民主咁講。嗱，佢指出咧中國係對加拿大最持久同埋最複雜嘅外國干預威脅，並點名印度。指情報揭示印度政府代理人可能曾於2021年秘密向候選人輸送資金等等。聯邦政府較早前估計，目前大約有成2400名的個人或者企業正在在加拿大代表外國代理人從事影響我們加拿大政治和政治程序的活動。 大家都應該理解到咧，唔係淨我哋加拿大今次準備呢個對代理人嘅註冊法啦。咁其實美國喺1938年咧已經係設立類似嘅登記冊啦。澳洲喺2018年就跟隨，英國咧喺2023年咧就立法。咁啊，並且同年生效嘅，到2025年都遲咗兩年先生效噶。咁當然啦，由於到多年代已經係確認咗要註冊一樣咧，一路以來咧反對黨、保守黨咧都係批評咧，話聯邦自由黨一路咧遲遲唔執行呢樣嘢。咁啊，直至到咧就總理卡尼上場咧，咁佢都拖慢咗。本來話舊年年底嗰時話又開始噶啦，咁而家拖到而家就到八月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幾個部分喺度，可能就係當年因為咧就都係關乎於美國特朗普嘅關稅問題，而導致呢個總理卡尼咧，由於面對到即係世界政然地緣政治嘅變化咧，而導致佢咧將即係希望咧就擺脱咗美國嘅喺咁嘅壓迫，而咧就走向呢個喺世界各地嘅多元化同埋尋求各方面嘅。咁似乎咧俾我哋感覺上咧，佢擺低我哋加拿大一路嗰、那個加拿大嘅精神咧，又要有民主自由啊，同埋人權啊，咁等等各方面咧，而着手咧喺商業方面或者係經濟方面咧，就幫我哋加拿大咁，而導致咧追議事件即係拖慢咗落嚟。咁啊，卡尼咧就我感覺上好精嘅，佢都啊，咁好多嘢咧，佢先部署咗，自己搞掂咗，講掂咗，翻嚟佢照做翻，跟翻去做。而家咪冇做啊？點解咧？因為作為我哋加拿大總理，的確面臨到咧，就係話你喺我哋加拿大嘅國策同埋加拿大嘅精神裏面咧，要體現出你本身一定係符合我哋加拿大嘅意願。如果大多數加拿大係即係要求有咁嘅要求嗰時咧，佢冇辦法之下咧，就要兩邊。有時做嘢，只係兩邊都唔係人，但係唯一佢今次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先搞掂出面啲經濟之後咧，咁當然俾人話一輪啦。咁但係翻翻轉頭咧，國家之前定咗嘢，咁佢又一樣照做嚇，咁變咗保持翻個平衡喺度，咁啊可能屬於即係佢哋執政者嘅即係嗰個處理呢個危機嘅情況啦。嗱，咁啊，今次咧就呢個導致到即係搞呢個登記法咧，咁其實咧係喺2024年通過咗噶啦。咁裏邊咧就當年咧，我哋喺華人社區咧都好多關注嘅，同埋咧就好多反對嘅聲音喺度嘅。咁啊，仲有曾經開過討論會啊等等咧，認為咧呢個似乎對咧特別係即係我，因為佢針對中國啦。咁其實佢唔係只係中國，係包括埋印度啊。應該是伊朗啊、俄羅斯啊咁啊等等嘅國家噶，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其實咧全球性嘅，即係根據加拿大嗰個理解就全球性，佢唔理你邊個國家，總之你係諗住遊說政府嘅有關政治上嘅活動咧，你必須要登記，否則咧就面臨呢個罰款啊，同埋咧就佢又冇講坐監嘛。咁當然啦，依樣嘢就個人個睇法啦，咁樣，所以當年咧，我哋華人社區都好關心依樣嘢，同埋咧提出好多反對聲音。當然反對當然有正反兩面啦，中國方面就更加啦。咁中國不嬲而來對於認為咧係似乎咧就即係抹黑咗中國，因為即係劍指主要喺中國方面啦。咁但係印度方面咧都唔簡單嘅，其實佢都係有好多嘢針對翻印度。咁特別咧，啱啱我哋今日嘅新聞報道咧就係外國干預咧，就的確去到即係印度咧喺美國咧，今日咧已經拘捕24名嗰啲涉連三個幫派咧，就處理包括埋咧就較早之前喺我哋加拿大低洛平原嗰個一個石黑教嘅分離主義，佢哋認為分離主義者咧就謀殺嘅事件啦。咁啊等等咧，咁變咗咧嗰個難怪我哋加拿大喺處理呢方面咧都要保持咧就有一個制度喺度，咁起碼就提醒外國干預我哋之餘咧，就的確咧以為你唔好以為我哋唔知咁啊。不過問題就在於所謂紅線咧，加拿大我認為咧就一嬲而嚟咧，加拿大係處理呢樣嘢就乜都要證據嘅，唔足夠證據咧根本冇可能做到一樣嘢。咁所以咧，雖然話法例走出嚟，其實咧要喺個門檻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都甚至好多社團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嘅。604-263-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啊打嚟分析或者係講下你點睇法啦，對呢、這個呢、這個登記法啊。Albert 你點睇法啦？
6: 好啊，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係唔係都要有個明白邊個喺度我嚟做税客，佢哋做緊咩嘢？而會影響到我哋國家呢件事咧，學你正話講。 卡尼根本咧就上咗任系未够年半嘅，现在咁你啊，你啊喺6月20号，2024年，你嗰个bill 咧就已经通过咗啦。咁你叫佢点做咧？佢你话佢搞掂我哋经济先啦，还是搞掂我哋嘅呢个比较上系琐碎好多嘅嘢咧？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呢、這个系由我哋嘅法治部我嚟管理嘅。咁登记制度咧，佢话要有个透明嘅登记处，可以有人睇得到嘅。但至到现在，佢都实在未讲得出嚟边点样做法。即系如果我过咗八月，系可唔可以可以去到某个地方度睇得到边个人系做税客，边个人系点做嗰样嘢咧？我相信就要等佢哋到时啦，会睇得到嘅。
5: OK。咁其實咧就根據佢而家報道咧，其實嗰個資料都唔係即係，就算話你真係踩咗呢個紅線，或者係即係被控告到啦，咁但係佢主要都係罰錢嘅喎嚇。咁罰錢咧，佢都唔係話咁嚴謹嘅喎，佢話即係最主要就係
6: 五蚊至啦。
5: 係咯，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如果你即係交唔起錢咧，仲有嘅。即係佢話初步嗰時喺今年一月嗰時咧，講啊釐定呢個罰款時咧，專員會考慮多項因素啊，包括涉事嘅人士同埋機構啦，過往嘅合規嘅記錄咧，違規係咪屬於蓄意或者疏忽，咁啊同埋佢個支付嘅能力啊，以及咧喺接連違規通知後嘅合作嘅程序等等噶啦。咁啊規例容許專員咧同埋違規者訂立合規嘅協議，若果對方喺指定期限內符合條件咧，就罰款可以獲得減免甚至免除添啊。咁啊可以睇出咧就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啊，佢只不過喺度罰錢，仲要罰多罰少啊，同埋負擔能力添啊。
6: 因為係唔喺件刑事嘅案件，所以佢冇得坐監住。
5: 係咪刑事我都唔知道，
6: 我未查得到。
5: O K， 係
6: 咪刑事？
5: 嗱，問題就係、是、即係由於個點樣整喺個呢個登記法。因為根據加拿大的公共安全部話咧，佢當局就草擬呢個規例諮詢，已經係多即係諮詢過多個持份者啦，就包括咧各省同埋地區嘅政府啦、公民社會團體啦、僑民社團啦、公共利益法律機構、國際夥伴同埋國家安全專家等等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喺當時咧就喺憲報已經登咗出嚟噶啦。咁啊或者啊 Hello 啊俾兩分鐘你講先，
3: 我兩分鐘先解釋咗嗰個罰款先。
5: 嗱，
3: 嗰個所謂嘅罰款100万咧，嗰係行政嘅罰款。咩叫行政罰款呢？即係例如咧，如果要登記冇登記，或者冇按時更新資料，或者提供嘅資料有問題，呢啲咧都係屬於一啲叫做行政嘅罰款。但係咧有可能變做係刑事嘅。如果刑事嘅罰款咧，最高係500万或者係5年監禁嘅。所以可以好大劑㗎。
5: 所以頭先我想睇我就係我覺得係
3: 咁咩嘢叫做點樣會變成係刑事咧？咁譬如明知提供嘅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或者應該登記咧，就完全唔登記，或者更加嚴重嘅情況，即係其實你簡單啲講啦，如果你呃佢 ，OK， 或者你明知故犯嘅，咁有可能咧就唔係行政罰款咁簡單啦，咁有機會變做刑事，咁刑事咧最高罰款500万。或者係監禁5年咁樣最高下。
5: 哦，咁啊清晰啦。咁啊，我記得我啱打立咁啊 ，CBC 方面嘅報道，
3: 唔係一般都係講100万嘅啫。嗰個
5: 係哦，咁你係因為你唔登記啊嘛，
3: 唔登記嘛，
5: 即係好似你做生意，你唔註冊，人哋咪吊銷你牌照咯，你罰啫。
3: 第二咧假註冊或者你明知故犯啊嘛，
5: 咁都係肯定係刑事嘅，因為你干涉到國家安全啦，同埋咧而家定咗法例喺度啦，咁樣但500万都唔係問題嘅，問題如果刑事就兩個世界㗎啦。
3: 哦，兩件事嚟㗎。
5: 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涉及政治啊，的确即系应该就刑事噶啦，咁样呢个所以大家都要理解噶嘛，特别喺美国都执行都好严下嘅呢方面吓。OK， 或者我哋听下个信息咧，翻嚟啊 ，Harold 继续分析。
8: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9: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0: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网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讲呢个外国代理人嘅登记注册法咧，8月4日开始啊，咁啊，60日之内大家要即系如果系从事呢项工作嘅人咧，必须咧要登记啦。咁唔登记咧，头先啊 ，Hello 都分析咗，如果可能可能咧导致到你咧就要罚款最高100万。咁啊，假如咧你即系又唔登记又要做从事
3: 啦，
5: 咁
3: 样
5: 可能牵涉到刑事啊，最高500万嘅。咁啊，但其实咧较早之前咧，因为当年牵涉到点解咁快落实咧，咁啊嗰个经由呢个联邦自由党执政嗰时咧，首先咧揾到前总督嘅，应该系前总督首先咧就调查呢个外国干预法嘅问题啦。咁后期佢又冇做嘅，就另外一位就胡格来自满地海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咧。咁佢完成咗调查之后咧，咁啊即系听证会听过好多啦，包括遭受到外国干预嘅人士啊，或者系社团啊，咁啊各方面咧都搜集晒嘅。咁佢喺即係首次報告之中咧，指外國干預對我哋加拿大民主構成惡意嘅威脅啊，形容咧係沾污咗選舉程序嘅污點啊。咁佢話咧就係、是、都係講中國咧係持續咧具有最具能力嘅外國干預者。佢亦透露啲情報文件顯示咧，印度政府嘅代理咧曾經企圖喺2021年咧秘密向候選人提供資金嘅。嗱，呢兩項嘢咧就即係一路都纏繞多年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好多項咧，佢即係，但係佢話最後嗰個報告裏面曾經提過咧，喺整個曾經有人投訴喺個選舉年嗰年咧，就係、是、其實咧佢話大範圍係冇影響到嘅，係冇根本即係冇話中國影響到整個但係問題可能個別問題咧就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佢未知係冇咁嘅情況問嚇，但唔係去知道咧影響到個大局嚇，呢個最緊要一樣嘢啦。咁事實當年所提出都係個別人士或者個別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即係變一提出咧就國家睇到呢樣嘢就或者有啲反對者認為咧就可能影響到日後咧就更加會擴大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路咧就推動呢個外國代理人嘅嗰個情況啦。Harry 點睇法咯？
3: 老實講，你外國干預梗係要防嘅，不過你話防外國干預係咪變成咗即係防華人講嘢咧？即係呢個我哋要睇清楚咯。即係加拿大一定要保護民主，呢個係正常，因為我哋民主國家嘛，係咪？咁但係加拿大亦都唔可以因為話保護自由啊，即係為咗保護自由啊，最後失去變咗失去自由。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你講句説話都驚，或者你點樣又點啊？譬如今日我哋即係我又唔係話幫邊個國家講咩話嚇，就只係講我哋喺加拿大即由加拿大有公民權講話噶嘛？個核心問題係咩咧？係邊個法律會唔會好清楚？個執法會唔會公平？同埋咧，會唔會令到我哋華人被標籤，或者印度裔人啦一樣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話令到我哋傳媒咧有自我審查 ，OK？ 同埋咧會唔會令到普通人咧都唔敢講自己真實嘅想法？其實我即嗱，我哋支持加拿大保護民主嘅，但係咧支持用民主。但我唔支持用民主做藉口咧，係令到我哋收聲。咁嗱，再講啊，其實一直都講緊話，喂，中國有揾到可能有影響我哋個選舉，或者但其實都冇乜嘢實質嘅做到出嚟，揾到證據出嚟嘅。咁你其實好簡單睇數字，最數字唔好嚇人啦，係咪？我哋睇翻最近我哋個聯邦大選，1900万人投票，我哋有2000几万人嘅係呢個登記選民 ，OK？ 其實我哋個投票率咧大概70%，69点几。咁啊，有343个選區。咁但係其實你睇翻我哋華人人口幾多隻全加拿大？我哋華人人口當時嗰、那個個水平都係大概180万到。咁仲有180万咧，唔係個個係合資格選民嚟噶嘛？因為有啲係唔係合資格選民嚟噶嘛？再講，就算合資格選民，本身我哋華人選票咧嗰、那個率咧係低嘅。咁就算我當你呢170万都出嚟選啦，都係有資格啦，係咪？就按照翻佢70%個比例。咁你係講緊都係大概100松啲万人咋嘛，咁你再比較返嘅1900几万去選嘅話，我哋係 10% 都冇，係快都係 5%， 咁點樣有影響啫？你明唔明我意思？但其實再睇，其實最影響我哋最大邊度啊，就係隔離係咪，我哋下低個鄰居，因為我哋大部分嘅投資都係佢嘅，咁我哋所謂影響個選舉，影響個選舉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利益咋嘛，咁最大嘅利益係邊個啫？大家要咁樣諗咯，就我就認為就話唔可以因為係話用呢一個要防呢個外國干預嘅嘢嚟到令到我哋少數族裔咧變咗無端白事咧，俾人 label 咗標籤咗，然後咧更加令到我哋咧即係好似俾人哋當怪物咁樣啊！呢樣嘢我哋就覺得係好唔公平咯，係嘛，保安哥？
5: 咁問題在於就冇講到咁嚴重嘅，只不過你係假如係遊說嘅團體，你必須就要登記啦。咁唔係話你頭先講到話啊嗰咁嚴重性話，你講嘢有問題咁。不嬲加拿大你講嘢全部冇問題嘅，只不過話你假如做呢項工作咧要遊說，就算你頭先分析嘅我哋加拿大人華裔人口喺度唔係咁，即係實際係投票人唔係咁多咧。其實某種程度某種影響就係因為我哋喺華裔社區裏邊有幾個社，即係可能係有嗰啲選區咧係比較人口集中啊，咁所以因而咧導致到影響到嗰個投票就，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好似較早之前聯邦政府大選一樣啫嘛，阿卡尼個年全部叮噹碼頭，佢唔夠人手就係少數黨政府啦，兩個就係兩個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樣係可以觸動到某啲社區或者影響到嗰個大選嘅情況嘅，因為可能如果你嗰區係多嘅屬於華裔嘅人士投票嘅，咁變咗選個人嘅機會就高咗好多啦嘛，係嘛？咁啊，再者咧，佢即係根據佢哋所講嘅資料嘅時話，佢係唔係淨係俾啲華人出嚟競選，就包括埋咧就騷擾即係唔係騷擾咧，就參與，就或者提供啲資料俾嗰啲都係國會議員啦。當然呢個冇資料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在於佢哋擔心一樣嘢，就話佢假如呢啲外國嘅政府，佢起碼咧本身如果佢有人當選咧，起碼咧可以喺一個議會上咧幫佢哋講即係幫佢哋即係解釋或者係對行或者係諸如此類嘅。如果連一個人把聲音都冇埋咧，變咗咧就俾你任砌，即係我咁睇法一樣啦嚇。咁所以大家有時睇到咧，即係我見到喺咁點解話啲人好多點解印裔咁多人能夠當選啲部長啊，或者係即係政客啊，咁佢全部好落力喎，同埋好齊心噶啦。嗱，以我自己咁睇法咧，就因為印度方面咧，大家知道啦，旁遮普咧一路咧宣傳佢本身要獨立嘅嚇，咁好多咧加拿大嘅嚟咗移民或者係當年申請移民好，總之咧好多嚟到咧，而家其實旁遮普人喺即係都係唔係好多嘅，就七十幾萬人嘅啫嚇，咁咁變咗咧，就佢哋嚟到就係因為咧，就能夠即係爭取喺政治作為，譬如話爭取喺政治層面上咧，就可以發言，以及咧就可以制即係幫佢哋咧係推廣佢哋本身希望旁遮普獨立，因而咧過去咁多年咧，印度同呢個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好多爭拗，因為我哋加拿大畢竟係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啦，咁變咗你唔能夠阻礙話你，因為你係外國嘅某咩人，佢唔俾你，除非你真係犯咗個規例先唔俾你投選票啫。但係咧，你係個個有權去選，咁選咗上嚟，咁佢哋的確係有佢嘅實力。咁加拿大政客永遠係睇選票嘅啫。咁你選票俾多咯，咁佢變咗咪即係俾啲位就多啲啦。所以佢能夠出嚟做部長，能夠幫到佢哋，去爭取佢哋本身所做嘅嘢嘅。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咁而家佢有啲人就擺翻落去中國方面啦，因為咧假如有人喺對中國有咩問題嗰時咧，咁啊有人咧喺朝廷咧就可以幫口咧就即係即係講嘢，起碼咧唔會係單方面啦。呢個即係大家有咁嘅認識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我翻嚟咧歡迎聽眾打埋604-267-7320咧發表你意見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半段大家听到咧，就讲呢个我哋加拿大联邦政府咧，星期一咧就宣布咧，将会咧就确认咧外国代理人嘅登記法咧，將會喺8月4日咧實施。咁啊，喺大家預計咧，就希望咧喺60日之內咧，譬如你想作為一個遊說嘅社團咧，咁啊一個人咧必須咧就喺60日之內登記嘅。咁啊，如果唔係咧，啲行政方面咧，如果你唔做足佢即係因而引導咧，就可能要罰款就超過100萬嘅。咁如果牽涉到係刑事咧，就最高上到500萬嘅。咁啊，問題係在於就即係總之你係從事呢個遊說嘅工作嘅個人或者社團咧，佢必須咧就向政府登記。咁啊，目前咧就2000多人或者呢個企業咧就即係係政府已經知道佢哋平時係做緊呢樣工作噶啦。咁只不過佢哋即係做翻個手續上喺度啫。咁當然啦，呢個問題就話一路咧以嚟呢個代理人。 註冊法咧係牽涉到係較早之前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就因為外國牽涉到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而組織呢個聽證會，咪由呢個法官啊霍格咧處理嘅。咁啊，經過一輪嘅聽證會啊，咁啊，跟住喺2025年初嗰陣時咧，發出個初步報告。咁啊，報告出嚟咧就即係話咧，就的確係事實有咁嘅情況出現。嗱咁啊，霍格去年在5月發表的初步報告中說，中國是對加拿大最持久和最精密的外國干預威脅。而 在發表最終的報告之後，他描述印度如何成為在加拿大從事與選舉有關的外國干預是第二個最活躍的國家。言下之意就說這兩個國家就這樣。霍格表達了他對跨國鎮壓真正的禍害的關注，他提到兩個例子。第一是印度政府涉嫌參與加拿大境內的多宗謀殺案，第二是他指著是滋擾、恐嚇和懲罰異見者的中國的海外警務站。在報告中說，跨國鎮壓是指外國監視、恐嚇和滋擾加拿大的移民社群，以達到他國家想要的目的。這些行為成為了我們加拿大民主進程的真正禍害。他還說，一些國家可能真正利用範圍廣泛不同的方法來影響到我們加拿大的民主，譬如滲透本地的組織，以至規避關於選舉資金的條例等等的。霍格亦提到，中國官員和國家媒體對於選舉作出一些評論，目的是顯然來說要說服加拿大的華裔不要投票給保守黨和時任的黨領奧圖爾。這是講回當年的調查報告裡面的寫法來的。咁啊，霍格都表示话咧，喺大选期间确实系有失实嘅资讯同埋疑似嘅失实嘅资讯。咁但系问题咧，就未足以影响到嗰两届嘅选举嘅。咁啊，当然啦，这个报告出嚟之后咧，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都发出新闻稿，咁回应呢份调查报告。佢话加拿大咧外国干预嘅公共调查委员会咧发布最终嘅调查报告，老调重弹，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对中国进行莫须有嘅无端嘅插桩。中国对此系坚决反对，并且予以谴责，强烈嘅谴责。新聞稿又說，中國一貫奉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從來沒有亦毫無興趣干涉加拿大的內政，干涉內政這頂帽子永遠扣不到在中國的頭上。中國駐加拿大的領事館始終是依照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依法正當履職，作為所有光明正大，根本就是 無可指責的。新聞稿又說，方言難掩真相，公道自在，中國敦促加方反攻自省自省，摒棄呢個雙重標準和意識形態嘅偏見，立即停止對中國無端攻擊抹黑，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以實際行動維護雙方推動中加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嘅努力。咁啊，今次上次個報告咧，就係即係加拿大就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經過大概16個月，包括蒐集咗100多名嘅證人證詞啊，同埋數千頁嘅證據，最終發布依份備受期待嘅完整報告啦。所以睇反映出咧，就係即係中國方面咧，對於佢哋嘅指責咧，當然咧全部否認曬噶。6042320320，咁我哋歡迎聽眾打埋就呢個外國代理人爭議法對你有冇影響？你有冇即係認為聯邦政府可能咧阻止大家發表言論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呢個 Albert， 你點睇法啦？
6: 好啊，嗱咁樣另外一樣咧，喺標 C70度咧，佢就有講得好清楚咧，點樣樣你係需要登記嘅。
5: 是
6: 譬如它有三個條件你要全部滿足的時間呢，就要構成你要登記。第一就是協議，任何個人或者實體外國託人之間的協議呢，其中應該有個人的或者實體就外國人委託的人的指示，或者是他們的間聯的行事。外國人咧嘅委託人咧就包括資訊安全法啦，或者咧係關於打擊外國干預嘅法律咧各樣嘢。咁第二咧就是活動，以下呢三種活動咧就有需要登記啦，同公職人員溝通，或者透過任何方式，包括社團向公眾施播，或者係支付金錢買有物價物價值嘅事物，愛嚟提供服務或者使用。另外一樣嘢咧就是活動主題進行 你例如同議會或者立法程序、立法提案的制定、任何策略方案、公職人員或者社會機關所做的決定，包括有合約、舉行選舉全民公投，同埋咧政黨提名的時候候選人擬定的選綱，呢啲冚唪如果你係有涉及呢啲咧，你就需要登記嘅，咁佢就好清楚嘅。佢亦都包括埋咧乜嘢就係豁免。咁啊，我認為即係冇人應該會有問題話自己唔知道自己係唔係需要登記。
5: 嗯 ，OK， 咁啊，无论如何，咁啊，总之你都会跟足。咁当然咧，而家可能细节里边咧，正式等呢个专员咧，就即系可能会将嗰、那个比较深入啲嘅报道或者深入嘅要求嘅个条例啦。Harry 点睇法啊？
3: 咪其实即系我又觉得咁讲都话啦，你话登记系应该嘅，我系赞同佢呢个所谓呢个登记，只不过就话呢个登记唔好搞到咧，就系话系某一个社群。即好似而家好似系讲嘅，系净系你中国嘅社群或者你系印度社群系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你讲真，你睇翻我哋而家国会有343席，里边咧华人咧其实得9席，九席里边咧亦都唔系一面倒系一个政党。你比如自由党啊5席，呢、這个保守党3席，新民主党1席。咁你再睇翻印度呢、這个系其实等于成个咧得9席咧，等于3%咁上下。咁你再睇翻呢個印度嘅大概係30多席，即係大概 10% 度。咁其實你話，如果你話係因為嗱，當然啦，佢都阿霍介話佢冇睇到話呢個選舉出嚟嘅結果咧係有因為干預而咩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成件事仲咁大程度上話係關注喺呢兩個即係喺中國人或者喺華人社區或者係呢個印度咧，咁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公平。咁因為咁樣咧，而都令到咧。我哋被標籤，咁呢個係反而咧，我係認為咧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唔可以令到係有寒蟬嘅效應，即係你唔可能話喂，因為咁樣令到更加大家唔敢去做。咁其實而家登記，我頭先阿 Albert 都講得好清楚嘅，就話 OK， 如果你個背景好清楚嘅，唔係話我哋講句説話，喂，譬如我話出嚟，我支持中國人，或者我支持香港，或者我支持台灣，或者我支持印度，唔係代表我係需要登記嘅。但只不過就話，如果我係講呢啲嘢，或者我做呢啲嘢咧，我後面係有外國嘅勢力，有外國公司俾錢，你又唔可以話唔知道話呢個係外國嘅喎，咁你如果咁你唔登記嘅，你有可能除咗話你冇你犯咗呢個登記法之外，你可能犯刑事法嘅喎。咁即係呢個就你要好清晰。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因為講得好模糊，喺傳媒亦都講得好模糊，只係話個結果出嚟就係、是，中國有干預啊，有做好多呢啲深層次好複雜。其实我都唔知佢讲乜，点样复杂化咧？系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咁同埋睇到个结果系咁样样，咁所以咧，我觉得系整体呢件事里边咧，我觉得系好似我哋无端白事食咗个死猫，就咁、是、样。
5: 嗯，即系你意思话，即系调查嗰度一路剑指中国，而导致我哋喺加拿大生活个华裔咯，可能
3: 系梗啦，我哋都系华裔嚟，咁啊冇人睇到我哋系乜嘢华裔噶嘛，系嘛？一睇你个样系中国人，你系中国人噶啦，系咪先？即系咁样，即系我认为就话第一。我同意嘅，即系登记系同意嘅，只不过就话你做呢件事咧，唔需要去标签某一个团体去做呢件事，因为我哋嘅影响系好细嘅，而我哋嗰个份额系好细嘅。咁点解净系要标签我哋，或者标签印度裔？印度裔都好少嘅咋，其实喺整体嘅加拿大嘅人口里边，个选民里边都系好细。我哋喺议会嗰个议席亦都好少。咁当然你可以 argue 就话，喂系啊，因为你集中啊嘛，所以你可能有影响少少咧，你可能影响好大。讲真啦，你就算而家讲我哋嗰个政府里边，我哋得5席系自由党嘅，佢哋嘅声音都系好细小嘅，系嘛？佢唔会影响到好大方向嘅政策，咁所以唔应该，我觉得我哋咁样俾人标签咗咧，系比较无辜咯，我系咁睇咯。
5: 咁系咁啊，的确系即系一足高啊，扮晒一船人啦。不过问题就话你作为个法官咧，佢接听到咁过百位嘅听证咧，咁其实当然系有人即系认为有受到外国干扰而先导致有咁嘅听证会嘅。咁佢唯一就做法官一定系要证据啦。咁证据就我提出就系中国、印度或者其他俄罗斯等等嘅全部都系有份嘅咁样。咁所以证明咧呢样嘢，咁啊将啲证据摆出嚟嘅啫。咁当然啦，要咁样佢谂唔即系谂到影响到我哋。任何一个族类被人标签咗咧，的确有咁嘅问题存在嘅。604-320，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接听听众电话。
11: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今日嘅话题咧，讲呢个啱啱即系宣布咧，就八月四号咧就实施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法啦。咁啊，大家有咩意见咧？六零四二六三年，听听阿 Danny 电话先。Danny 你好，
12: 喂 Danny 啊，
5: 系你好。
12: 有阵时咧，唔觉意一入咗嗰个圈套都唔知啊，有阵时自己都唔觉喎，入咗代理人个档案都唔清楚喎，有阵时咧。啊！佢競選之後咧，啊有啲小小名望喎、哦，有都做到市員啊！翻去製組啊，翻去啊，好好啊，唔包阿爺包底啊，食完先翻嚟啊，好嘢！哇！好似代理做代理完咗食翻嚟話好嘢，中好嘢，咁啊好似人哋話你咪代理人咯。咁樣你咪做咗個各個檔案，有陣時咧響海外翻翻中國。做咗慈善啦，啊翻嚟啊，中國好都好，哇，好似又做人哋政府唔嚟話知你聽咗你個説話，好有代理人嘅意味喺處喎，咩唔富貴，喂，話係好啫，我咪未必係代理人喎，大家諗一諗第時咧講嘢都要小心啲喎，要係嘛？
5: 嗯，咁啊未去到咁嚴重，多謝你意見啊，未至到去到咁嚴重嘅。
3: 唔係而家就係嗰個灰色地帶，
5: 大家揣測啫嚇。
3: 唔係個灰色地帶係得人驚啊嘛，你明白？因為佢標籤咗，所以依家呢個係一個問題。
5: 喺加拿大我諗似乎都比較難啲啦。咁樣大家其他地方我哋啲感覺到諗下都唔俾嘅。咁有啲即係連文字啊或者動作啊，你已經全部咧嗰啲反為更加嚴重啲啦，係嘛？嗱咁其實咧，阿 Harold 頭先提及嗰啲嗰個問題都會帶出一樣嘢咁。當時法官咧就喺個初步報告裏邊都講話啦，佢話即係喺華人社區嘅解讀係好唔同嘅。法官阿霍格咧話，法國第一份外國干預調查報告喺5月出爐嗰時候咧，反對仇恨亞裔犯罪關注組啊，咁啊英文簡稱叫 SAAHCAG 好長啊。咁啊，閱讀第一個階段之後咧，佢認為報告中嘅分析可能會導致政府官員同埋公眾對加拿大華裔社區嘅誤解、憂慮，會阻礙少數族群融入加拿大社會。咩同阿 Harold 講嘅即係大概咁嘅意見啦嚇。咁啊，有參嘅當事人都係話：咦，唔係喎咁樣。嗱，根據呢個負責人嘅講，呢兩位負責人咧，一個叫黃立，一個白毅咧，佢即係同樣發布呢個新聞即係記者招待會咧。佢質疑一啲證人提出嘅論點啊，即係當初個報告之前嗰啲，其中有份出席呢個聽證會嘅。咪首先係講國會員阿監慧晶啦，佢提到啊，即係呢個温哥華裔嘅社區嘅社團領袖啊，郭英華咧喺附大去走翻海鮮酒家咧，為自由黨候選人同埋華埠選民組織一場見面嘅宴會嘅時候咧，其中郭英華喺微信中咧使用中國人為指加。是指加拿大的華裔社區不應該被錯誤理解為中國國民，這個是法官所說的。那兩人就認為前國會議員趙錦明聲稱自己因為提出 C-282 法案而遭受到污蔑，最終落選，但攻擊保守黨和趙錦明的中文信息只是一小部分，亦有中文信息支持趙錦明，那怎樣可以將落選即係選擇為咧化為外國干預關係咧，依、這個就係一個其中一個法呢、這個叫做 SAACH 嗰個組織咧，就係嗰講嘅。嗱，黃立同一班人咧，佢提出啦，佢話國會議員啊，莊文浩嘅證詞中好多嚟聽講據傳，咁啊唔應該作為證據。咁佢證詞咧明顯咧缺乏依據，咁啊同充足嘅邏輯推導等等。同時佢反駁咗前保守黨黨領奧圖爾咧嘅證詞咧，佢話佢忽視咗加拿大600,000微信嘅用戶可能訪問英文新聞稿嘅現實，反映出咧對華裔選民缺乏了解咁講。咁佢個兩個人咧表示支持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嘅立場咧，稱佢僱用巴士接送中國留學生來投票咧，係接受中國政府控制嘅説法係缺乏事實證據嘅。不過即係依個即係只不過係依個反對者嗰個意見啦。不過後期根據好多資料，當然董含鵬就冇事啦。咁但係巴士嗰個咧，以我睇翻過往資料，的確係有咁嘅情況。而負責當年幫手嗰個安省嘅議員都係即係證實有咁嘅情況。咁啊，再加上嗰啲留學生本身都唔係即係加拿大公民嚟添啊。不過只不過係接送佢加入自由黨或者加入某個黨，而即係增加佢即係做代表性嘅啫嚇。604-263-320，咁啊 ，Harold 點睇法啊？
3: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講來講都係咁樣啦。即係意思就話，而家係登記係必須要，呢個係我對呢樣嘢係冇質疑嘅。只不過就話喺呢一個登記裏面咧， 整體嚟講，我哋個族裔，我哋嘅華人社區咧，無端白事俾我認為俾人扣咗個帽子咧，係有啲唔係好公平。咁同埋咧就話，你其實講真啦，喺選舉嘅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政黨與政黨之間，亦其實都有好多時候公開咧，都係互相指責啊，或者互相去揾啲黑材料啊，甚至乎賣廣告都係嘅，係咪？咁你講真，咁而家如果喺華人社區裏邊，譬如喺一啲華人選舉裏邊，有啲人喺度講翻同樣嘅嘢，就變咗有外國干預咁嘅講法咧。我又覺得講得唔係好通，因為你喺佛教裏面嗰、那個報告裏面亦都冇提過話真，即係佢哋揾佢哋有嘅係所謂情報，但亦都唔可以公開嘅情報俾我哋睇，究竟有啲咩實例係真正係指導話係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嚟到去干預這個選舉咯，亦佛教亦都講明這個選舉結果咧，亦都係冇受到干預嘅。
5: OK， 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雲。
11: 時事風雲，
13: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咁啊，翻嚟我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梁棟在同埋鐘孝陽咁啊，加拿大呢個代理人註冊法咧，咁啊，大家都認為冇問題嘅，咁你即係只要法律大家跟足就冇問題噶啦，咁樣而加拿大容許你做咁做法咁樣。問題就係，假如你秘密唔住咧，咁但問題就所謂秘密咧，作為即係好，即係對於某啲人咁嘅理解就是，喂，我點知你我自己係咪真係踩紅線咧？咁樣呢個就係大家關注。但係咧就唔需要睇到咁盡，即係我哋直覺上，咁佢根本唔係針對某一個國家，唔係即係成，只不過係有咁嘅例子就舉出嚟話俾大家聽。咁其他暫時佢冇提到出嚟咁樣嘅啫。咁啊問題就話就唔需要咁擔心啊你所講嘅嘢啊，或者你傳述嘅嘢就出現咗個問題。喺度咁呢個全部喺我哋加拿大咧，乜都即係喺個即係法律前度一定係有證據先可以做到嘅。604如果320 Albert 點睇法咧？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啊 ？Hello 形容咧就哇咁好多我哋華裔俾人標籤曬喎。因為畢竟咧就根據頭先我講及啊關義正佢咁講啦，佢哋當日話嗰個社團領袖話你唔應該講中國人，你應該係華裔啦咁樣。你一講中國人咧就即係講曬即係全部係，或者一講中國人咧就劍指嘅大陸啊咁樣。咁其實你華裔華裔，佢只係代表叫做華裔家人嘅啫，咁樣你點睇法咧？
6: 我睇法咧，呢啲係即係你變咗係執事失嚟咁樣講嘅啫，係唔係學 Harold 講？我哋黃口黃面，我哋咁樣講嘢，係人都知道你係華人嚟㗎啦。咁但係另外講翻呢樣嘢就係話，我哋自己都要潔身自愛，同埋我哋要做得更好，因為點解咧？我哋永遠都係少數民族，喺呢個社會裏面，你係要做到最好，然後先正可以證實自己，我哋都係可以同你一樣咁嘅樣嘅，就係唔可以話有咩就要賴，你哋又要，你哋令到我哋唔啱啦，你哋對我哋唔住嗰樣嘢，我哋自己做好啲啦，唯有。
5: 604-23-20，聽聽下陳女士電話先啦。Hello， 陳女士你好。陈女士到你啦，到你啦。
14: 各位主持好，知头先咧，啲人话啊，点解个报告咧唔讲美国咧？即系其实啊，特朗普都讲到明啊，要加拿大成为51州噶嘛，系嘛？咁样美国控制得咁紧要，好多传媒啊，已经俾美国收买咗啦。咁、那个报告都系政治噶嘛，讲政治噶嘛。我知咧，嗰、那个报告咧，好大成分咧。是美國叫加拿大寫的，因為好像捉埋馬州咁一樣啫嘛，係特朗普叫杜魯多捉噶嘛，即係呢啲係即係做啲嘢出嚟咧，表面上是加拿大，其實咧入面係美國推動的，即係美國同邊個國家唔啱咧，咁加拿大就出手。咁咧而家呢個咩報告咧，我思疑咧，美國參與嘅成分非常之高，所以佢一句都唔敢講，講美國嗰啲咧即其實擺到明㗎啦，樣樣都係跟住美國行㗎嘛，你點敢話美國啫？係咪咁咧，所以呢啲咁嘅，你睇下美國建國250年，佢自己都講啦，有200多年係打仗嘅。佢邊個？佢全世界啲嗰啲 CIA 啊，都去搞人。大陸冇搞過喎，大陸起橋啊，整嘢啊，即冇證據搞過嘢。 但啲報告咧就轉移視線咯，轉移視線，啲人個思想咧就清晰，究竟係做乜，係咪啊？即我係講唔多，拜拜。
5: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先後嘅問題啦。呢、這個報告係之前特朗普未上場之前嘅，即係整落嚟嘅報告。咁到後期做咁多嘢之前，即係就咦？點解你唔話美國咁？咁其實咧，的確就美國所干預咧，就未牽涉到話影響到即係有啲人就分析啦，就美國所謂影響咧，就未牽涉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就遭受其他，即係因為大家就明白咧，其實推遠一部分咧就。全世而家國際間咧，只不過係兩大陣營嘅啫，因為自由所謂自由民主同埋呢個極唔好講共產國家、極權國家，或者其他唔同嘅意見嘅國家啦。咁變咗咧，又咁永遠係又咁，大家咧即係爭奪緊呢個話事權嘅度。咁所以導致咧好多影響嘅。咁當然咧，呢啲咁嘅咁其實咧過往我哋加拿大好多嘢咧，必須係有證據咁樣。好似喺個報告裏面都曾經提及啊，咁因為當年咧呢個報告喺2024年嗰時就話，皇家騎警咧就話即係根據海報信息咧就採取行動咧就話咧呢個喺滿地海呢、這個喺個滿地海兩個華人社團咧嘅服務中心，包括個行政總監李西西咧就即係佢本身咧牽涉到因為有一個。海外嘅中國警察嘅警察站啊，咁而導致到咧佢嗰個社團咧就因為呢個皇家騎警，而呢個皇家騎警咧又話只劍指佢兩個社團同埋佢本人咧，咁佢因而咧就即係攞唔到政府嘅資金咧，就繼續進行佢哋社區嘅服務，咁所以咧後期咧就控告呢個皇家騎警嘅要求賠償500万嘅咁樣。咁事實上咧就因為加拿大的確係即係要好多嘢證據啦。咁問題就之後咧，皇家騎警咧就話暫時就唔起訴佢啦咁樣，咁所以因而咧佢繼續去控告佢啦，咁即係都係冇證據啦咁樣嚇。咁問題就係即係，但係問題就即係好難講啊！佢做佢哋嘅調查嗰時咧，佢主要目的係追殺咩人先？咁如果佢即係將佢嘢撥開曬先嘅，總之你主要咧就係捉到嗰單嘢，你先日後先再繼續做啦。另一單咧就去到東岸咧，就有個嗰啲廟宇啊。咁佢即係嗰啲呢個宗教團體啊，咁話佢咧就係點解喺東岸？因為東岸咧就限制住啲人咧就買啲土地啊。呢個我唔記得邊個省。咁但係問題咧就佢突然之間咧有個宗教團體咧就收購咗好多地啊，咁變咗佢認為咧來自中國嘅係。咁但係其實呢個宗教團體係喺台灣嚟喎。咁但係問題就話佢收購之餘咧，就因為佢知道咧政府限制。嗰、那個收地嘅嗰、那個某即係地嘅即係多少啊嚇，跟住我記得好似5畝咁樣噶，咁因而咧就導致到咧佢咦醒目喎，佢即係分批揾啲話佢咧又揾啲人咧就萬藝搬屋咁樣分批賣咁樣築成咧，咦點解呢個華人社團點解喺個省裏邊咧佔有咁多土地咧？咁就又被引起人哋嘅警覺性啊！咁後期咧就都係經過一輪調查之後咧，因為佢當時皇家騎警有資料顯示出咧，佢話佢哋嗰啲即係搜查到嗰啲現錢咧，會將個 number 咧就順序落去嘅。咁呢啲係佢哋調查嘅過程，但係最後咧都話冇證據證明佢哋有事。
3: 即係成呢啲全部莫須有嚟嘅。即係我覺得嗱，其實加拿大咧講咩都係自由，講咩都係證據。咁如果咧你係要話即係中國係有干預，而又話到因為呢個干預冇影響到。嗰、那個選舉嘅結果又冇公開嘅，咁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公平，因為變咗 OK， 即係我認為咁講，你可以，譬如如果你真係覺得中國政府係有做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咁，你咪拎出嚟查咯，拎出嚟告咯，即係其實呢啲要公，我點解要冚住曬啫？呢啲唔需要話唔怕，唔需要話驚話牽涉幾多人噶。你牽涉幾多，你犯罪就係犯罪，你犯法犯法，你干預就干預。你唔好搞到啲嘢咧係好模棱兩可，全部灰色地帶。結果咧就係話你可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可以唔信中國，你可以唔信中國政府，但你唔可以影響到咧我哋喺加拿大華人，我哋加拿大華人係俾人有一個懷疑，有一個誤會，成日都變成一個灰色。咁呢樣嘢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即係我哋都係加拿大人，我哋納税噶嘛，你明白？我哋就好唔公平。
5: 咁啊，CSIS 咧，國家情報局咧，一路都堅持話佢哋有證據啦。咁啊，當然啦，咁
3: 啊，
5: 好多時咧都係佢唔係啊，要分析咯。呢個 CSIS 唔係做唔到嘅工作，因為過往咧未有個報告，
3: 唔係唔
5: 係，係啦，佢提供嘅俾 RCP， 啊 ，RCP 就唔採取行動一路都。咁亦嗰次就係因為嗰個事件而導致 RCP 原來黃家琪佢話我要提供俾總理辦公室，辦公室話根本我哋收唔到。咁啊，中國咧三個部門咧
3: 就廢話啦
5: 嚇，即係影響到咧，最後咧就係黃其实黄家琪已经收尾，诶，呢个 CSIS 咧就本身咧就收尾咧，俾呢个报告之后咧，俾佢增加佢大嘅权利，就系容许佢以后好啦，好似头先所讲，佢可以执法啦，咁啊，同埋咧就通报各位议员、国会议员，通报啲社团嗱，而家有人影响点解你哋啦，你要留意啊，等等咁样。
3: 唔系呢啲冇用嘅，又系你都系拉人落，你有证据，你揾人，你拉人去调查，就唔好拉人落。你有证据，你揾人，你拉人去。

0: 有事件發生，問題就話會唔會加拿大政府嗱？我既然我哋有報告咧，我發出證明咧，就話日後呢類譬如話真係干預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嘅問題嗰時咧，你必須係提醒到，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已經知道你做緊乜嘢，我亦有製造啲法律嚟阻止你做呢樣嘢，咁你等希望佢唔好咁放肆繼續即係干預我哋加拿大啦。好似我哋掂一掂印度咁樣。印度即刻反面嘅，嚇、嗯，定即刻同你即係趕你嘅個
1: 好正常啊！
0: 嗰、那個即係領事館人嘅嚇，咁啊，跟住咧加拿大又趕翻佢，咁即係搞到咁樣嘅，因為出聲嘛，佢出聲係赤裸啊嘛。當年啊，杜魯都係咁滯。
2: 但係呢個係合理嘅，點解？喂！我話你係咁樣喎，我啲人發現你係做緊咁
1: 有證據啊嘛。
2: 你同我解釋下點樣先？
0: 嗯，咪當年佢誒即係杜魯多係根據呢、這個情報局俾嘅資料嘅，咁事實咁佢哋的確係死咗個人喺度啊嘛，咁所以佢咪針對呢個事件咧，但係印度唔睬你噶嘛。
1: 嗱，你講得啱啦，你印度呢單嘢真係死咗人啊嘛，咁但係而家中國所謂干預呢個係冇結果啊嘛，
2: 但係乜嘢干預都冇嘛，
0: 虛無縹緲啦，咁譬如
1: 虛噶嘛，咁你都話啦，你頭先都講啦，因為印度呢個死咗人，你先至你即係有可以有證據，真實有嘢喺度發生咗啦。但係中國呢單嘢講到明話係冇證，係有證據有所謂嘅嘢，但係冇結果嘅，又唔會攞俾你睇。咁、但係咧就要防，咁呢啲咪即係中無中生有咯，我認為就係、是。
0: 咁但係問題就第一樣嘢就係，正如佢哋所指示話，起碼你日後你哋唔好再咁高調。
1: 佢原來都冇
0: 咁高調，
1: 日後唔做啫。你明白我意思啊？咁你就算所謂講嗰啲所謂嘅微信嗰啲帳號，又係你噏嘅，你都冇攞過曬真實證據出嚟。
0: 但
1: 係喂，佢告啊嘛？點解唔告啫？Facebook 都告得㗎，
0: 但問題就話你只不過因為我哋加拿大個門檻高，變咗你冇足夠嘅資料，你唔能夠告人哋噶嘛。
1: 咁你就唔好講。
0: 啊，咁啊唔係，咁啊因為提出嘅，咁啊大家起碼大家知道先啦，好過你審訊乜都唔俾，咁你話即係冇資料提供俾人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另一位人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表示，与印度多个帮派有关的24名疑犯在美国、加拿大以至欧洲等地被捕，其中3个人来自加拿大，他们涉及不同的有组织罪行，包括勒索、毒品走私、绑架等，其中包括锡克教活跃分子 Hardeep Singh Nijjar 2023年在温哥华遇害的案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并且被起诉，警方说在打击印度在加美境内的国际犯罪行为里面有24人被捕，警方合共提出37项起诉。美国执法机构公布三份起诉书，指控37名被告与印度境内的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美国检察官员说，24名疑犯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被捕，这些指控涉及3个帮派，其中包括 Bishoni 帮派。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助理主任 Patrick Grandy 表示，此案的起因是因为加美欧一些声称效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帮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所致。这些暴力活动包括是政治暗杀、谋杀、敲诈勒索、攻击和毒品走私活动。执法人员缴获近超过1000公斤的毒品和数十件武器。美国检察官员指，当局经由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逮捕共24人，并在加州南部和东部执行42项搜查令，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长达数年调查，检控方面提出3份起诉书，合共起诉37名被告有敲诈勒索和贩毒罪名。警方又说，这些帮派专门针对加美两地的印裔社区成员，经常以人身伤害及死亡去威胁勒索这些人及其在印度的家人。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的枪击案，18岁女枪手枪杀母亲和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去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一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枪手曾经在 OpenAI 下辖的 ChatGPT 账户中谈及使用枪械暴力的内容， OpenAI 遭到抨击，没有及时向警方提出关注。省政府星期二公布，已经聘请律师寻找所有法律途径，确保 OpenAI 以及其决策者要对事件负上责任。张若良报道。
3: 省政府公布，经已聘请律师准备就 OpenAI 公司在 Temple Ridge 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起诉索偿。在今年月10号，一名枪手先是杀害了自己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前往当地一间中学枪杀了5名12到13岁学生和一名教师。根据警方说，该名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steller 开枪自杀身亡。在星期二上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政府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并正在准备提出起诉追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将枪手在 Temple Ridge 惨案发生前通过 ChatGPT 平台发出暴力提示警告执法部门。另外，今年4月受害者家属亦都宣布将在加州起诉 OpenAI 和其联合始创人，以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他们的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在2月的惨案发生前，凶手的 ChatGPT 账户因为发布令人不安内容而被封禁，据称这些内容包括策动暴力袭击。不过 OpenAI 说，他们在2025年6月封锁了和枪手相关的账户，但该账户内容并未达到需要向当局报告的程度。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三个州市政府以及省反对党对省政府在 Mars 隧道计划严重超支表达不满。张业良报道。
3: 省政府在星期一公布，重建 Mars 隧道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计增加一倍，事件引来多方批评。有当地市府的官员批评省政府计划进度缓慢，并且不断上涨的成本亦都是感到不满。三角洲市议员 Dylan Kruger 表示，这个简直是本省21世纪以来管理最混乱项目的莫大讽刺。今日的成本是2021年预算的两倍，更加是之前被取消省自由党年代十线天桥成本的三倍。该数十亿元原本可以用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和学校之上。同时，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对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话先前的承包商经已提出在现有的路线旁边建造隧道的担忧是非常严重。虽然省政府采取了修订后采购策略， 但是星期一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已完成的工作会损失，又说隧道的设计将会保持不变，包括预计的隧道深度、长度及位置与2023年的方案一致。另外，省保守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也批评新民主党搞垮了该个项目，并指责联邦政府奖励省新民主党的无能。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原本拨款30亿元足以建造整座新桥。省保守党基础设施事务评论员 Mr. Van Porter 表示，这个是他见过最令人震惊的政府无能表现之一。省长尹大伟和总理卡里竟然试图将事件分析为一个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若果新民主党并没有2017年取消桥梁计划，一早经已完成整个工程。省运输厅长 Mike 方为范和富在星期一说，隧道计划现时上升到85亿，反映了市场环境和通胀等因素。他又表示，新的飞沙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先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来启用日期2030年。联邦政府上星期经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这个计划。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对开一个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大约100人日前去到列治文一个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4人获救，6人失踪，估计经已死亡。日前有大约100名哀悼者聚集在列治文一个公共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在星期日黄昏，有数十束白色的鲜花摆放在 Simpson 的 Imperial 码头，罹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一起。一名列治文市的23岁青年被确定为该船的船长，他都是罹难者之一。在悼念仪式上，死者的亲友将白色的花瓣散入大海。该艘载有10人的船只，有一家名为海上海钓的包船公司营运。船长的家人说，出事的船长在事发事故前一段时间经已投诉出事的船只有安全问题。四名体温过低的乘客最后获救。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人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光都有出席该个活动，他说是从儿子那里得知沉船事故，他的儿子是列治文搜救队的成员并参与救援行动。欧泽光表示，他可能会向船长的受害者家人捐款5000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针对联邦政府考虑在 BC 省购入市场未有售出的拍卖单位并转化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联邦保守党试图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进行研讯，不过遭到自由党否决。联邦自由党政府和省政府早前公布计划联手购入2200个空置的新拍卖单位，并将之改为可负担的房屋单位。保守党号召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调查有关的计划，提出动议要求调查是哪个向联邦政府进行游说，并希望传召联邦以及省房屋部厅长以及拍卖发展商作供。不过动议遭到自由党的大多数优势驳回，会议宣布休会。BC 护士工会将工业行动升级，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了九七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会一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5点半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七线，但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点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今个星期四于素里士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手术中心和素里士纪念医院设立检查线。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荣报道。
2: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来支付日常买送菜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送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旧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 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e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5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2: 网上出现一段视频，表示在省东南部公路上，一名司机在用自动驾驶功能期间，在驾驶座睡着了，警方正在调查。张若琳报道。
3: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睡着了。该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晏昼于皇家公路高顿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0级系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1级和2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3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就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了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是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的措施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格陵兰岛应该是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的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是没用，丹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过格陵兰岛，不过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而丹麦首相费雷泽李克森就说，期待盟友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非代售品这个事实。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是感到失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天和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怎样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泽连斯基昨日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中国广西暴雨成灾。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增加到六个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咁另外，湖北等地都有暴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在香港一间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故，当局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了，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不过已经报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就表示，今次属于重大风险事件，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处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接收新证进行生殖辅助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香港的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他又说，5年规划一能够令到政府更加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回来有财经。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7日星期二，上星期六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亦都收到贺礼。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怀特 在上星期布鲁塞尔一场庆祝活动上，代表安特韦普钻石业界将一枚镶满宝石状似手表的金戒指赠送了给特朗普，说是比利时钻石商感谢特朗普开恩砍掉钻石进入美国关税。这枚 18K 金戒指镶嵌了321粒钻石、56粒蓝宝石、13粒祖母绿和6粒红宝石，戒面图案繁复，戒指市值高达35,000元。特朗普欣然接受，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讲，30,000多元钻石礼物真是十岁了。他去年五月曾经答应收下卡塔尔皇室送出价值4亿美元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型珍宝喷射机作为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他都毫不手软。当时他还说，人家送这么昂贵的大礼，自己不收下来就真是笨蛋了。特朗普第二次做了美国总统，真是财源广进，猪笼入水。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上星期二公布了特朗普去年的财政状况报告，在这份927页的申报文件中列出，特朗普上年度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其中加密货币交易是他最大的收入来源，大赚超过14亿美元。他透过家族成员有份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销售和出售公司的股权，就赚取了接近5亿9千万美元。如今特朗普名下资产总值最少有24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之后，自己在加密货币大赚一笔，已经引起利益冲突的批评。他炒卖股市，特别是买卖科技股交易，同样引来质疑。特朗普大手笔买入美股科技七巨头的英伟达、微软和苹果股票，每笔交易的金额是介乎500万到2500万美元。他林林总总的收入还包括控告多间媒体公司的8600万美元官司和解费、出售个人品牌手表、香水、波鞋和出书版税等。他获得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赠送的10张总值15,000美元世界杯决赛门券。特朗普为自己大赚特赚辩护，他承认自己赚了很多钱，比自己预期还要多。他让别人帮他投资，他坚称这些投资都是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他甚至不跟这些人有联系，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又说自己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每个人都在获利。问题就是股市为什么会经常大上大落呢？就是特朗普久不久就放出一些令股市大上大落的消息，这个明显就有利益冲突了。特朗普很明显是以权谋私，但他的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还发声明强调，特朗普详细披露自己的资产，展现了历届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财务透明度。我就说这个不是什么透明度，而是在晒命，在炫富。他如今仍然大权在握，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赚特赚，他的政治对手和一般美国人都奈他不可。然而美国的民愤正在不断加深，甚至导致更多美国人对美国整体失去了信心。随着美国党派分歧加剧，生活成本高企，美国近期多项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已经褪色。其中美联社 NORC 的民调发现，只有1/3民众认为美国梦仍然存在。克拉普另一个民调也都反映，只有 46% 的美国人仍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51% 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所代表的构想，即是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够出人头地，在过去曾经是真的，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份盖洛普去年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也都说，高达 77%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独立宣言开国元老们会对国家的现状感到失望。有美国学者警告，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和独立宣言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美国的独立宣言 是在1776年在费城通过，250年过去了。现实中的美国正在为这个国家最初的承诺，即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意义争论不休。美国民众对这个国家认同正增加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学者又批评说，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领袖们展示出帝王式的权力追求，为达个人目的而颠覆法律规范和地方治理结构，这个和独立宣言确立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理念是南辕北辙。美国各地近来不断出现针对特朗普的无王日 No King Day 示威，就是对国家失望的最公开的表示。对美国近代政府不遵守独立宣言理念有质疑的，还包括身为美国人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他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前夕就发表文告，呼吁美国再次承诺致力维护平等、人类尊严和美国独立宣言所列出的权利。梁十四世说，激励美国开国元勋的原则将他们凝聚在同一个梦想，以团结为梦想赋予力量，并且令到美国得以诞生。他强调一个国家要走向繁荣，不能够以暂时的目标凝聚，而是要以持久的理想。他同大家一起祈求天主保佑美国的未来，并且期望独立宣言开篇所珍视的崇高理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国家在团结、正义和和平中繁荣昌盛。美国立国之后一段很长时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藉在其他国家肆意掠夺资源和人才的机会，将美国打造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无论军事、经济、科技都是独领风骚，因此备受向往。美国梦亦都成为了全球不少追求优质生活人士的梦想，他们想方设法，包括非法入境、旅游生育等等的途径进入美国。然而在美国并非真是人人有平等的机会的，白人对有色种族长期存在歧视，有色人种基本上只是承担大部分劳动市场低端的人力。目前美国有1300多万无证人士，他们随时有被逮捕驱逐出境的危险。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做法最为极端，但是并非说其他人、其他政党执政的时候会善待非法移民和有色人种。美国独立宣言罗列出良好的愿景，追求人人可以自由平等，现实却是为政者并没有履行这些承诺，国家的财富长期都是把持在军火商华尔街老板的手上。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其实只是南柯一梦。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7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在8月4号正式生效了，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加元。根据加拿大宪报 Canada Gazette 公布说，这个登记制度是为了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个清晰便捷的工具，令他们能够了解哪些人正是在这里进行外国影响活动和他们的活动性质的。加拿大人可以查看针对违反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的。登记册呢会显示哪些人和外国委托人合作，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或者政府进程，以及他们活动的详细资讯的。这个登记册将会在8月4号正式生效启用了。然而卡尼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呢是暂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员实施登记要求的。6月22号政府发出的枢密令 Order in Council 呢亦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的。 在下议院其他政党的压力底下，以及霍格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之后，自由党政府就被迫设立一个登记册的。而这个在2024年5月提出，并且在6月就获得加拿大议会一致通过，成为国家法律的登记制度，经过了两年的拖延，终于是笃定在下个月实施了。根据新规则，任何和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以影响联邦、省、市各级政府的政策、立法、选举、合约或者公民投票的人呢，包括和公职人员沟通，通过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相关资讯，分发资金或者有价值的物品，提供服务或者设施使用的人，都需要在14日内向联邦政府登记，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元的。联邦公共安全部的文件就说了，近年来加拿大人对隐蔽而且不透明的外国影响活动日益担忧，令到很多人质疑政府官员或者政府程序是不是受到外国委托方的不当影响的。那份文件还说，外国影响可能通过多种的方式发生的，包括在政治讨论、贸易谈判以及政策辩论等领域进行的游说活动，以及在媒体散播虚假资讯等颠覆性的行为。那份的公告说，以未披露方式为外国势力牟利，意图影响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程序的非透明外国影响活动，是会削弱加拿大的主权和民主制度的。这些的活动损害加拿大在不受操纵或者被隐藏意图影响的情况底下作出知情决策的能力，最终对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在2024年，加拿大情报监督机构 NSICOP 俗称 NCCOP 曾经撰写报告指出，有加拿大的国会议员主动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撰写报告的成员就包括了有3名的自由党国会议员、2名保守党议员、1名新民主党议员、1名灰人党团成员和3个参议员的。他们都是获得到国家安全最高许可，允许阅读情报机构的高度机密活动细节的，以调查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同一年，由法官霍格 Murray Jose Hook 领导的外国干预联邦大选调查委员会亦都在首阶段报告当中确认，外国政府有作出干预加国选举，而且当中以中国的干预最为活跃的。国家通讯安全局是 CSE 亦都撰写报告说，中国是当今加拿大面临最全面的网络安全威胁。另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2025年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对加拿大进行全政府式的渗透，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这种的渗透被评估为是自冷战以来最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核心威胁来的。建立有效的登记制度只是保护加拿大民主进程的一步，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登记制度一段长时间了。美国自1983年以来就设立了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澳洲在2018年设立了这个制度，英国就在2023年通过立法设立制度，但是个制度去到2025年才生效的。英国的外国影响登记计划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ation Scheme 简称就是 FIRS 在去年的7月1号生效的。英国内政部说，代表外国势力秘密行动的个人现在面临明确的选择，遵守这个的登记或者面临起诉的。英国内政部强调，进行外国影响登记并不意味着活动是不合法或者活动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对他们的海外联系持开放态度的人没什么可以担心的，相反，这个是关乎到透明度，区分合法影响和秘密活动。英国昨天即是星期一就进一步收紧了海外政治捐款规定，以压制外国可疑资金干政的。之前 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的一个前政客，因为收受贿赂发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和声明而被判入狱的。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英国政府在去年就下令审查外国资金对英国政治干预的情况了。而那项的调查就发现，英国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是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外国试图影响和破坏英国的民主，就令到政府出台这些新规定了。新规定有三大改革的，就为了堵塞政治献金的漏洞。三大改革包括，即日开始政治候选人必须申报他在成为候选人之前所收到超过2230英镑的捐款，并且证明任何参选前的资金是来自合法的渠道的。第二，从海外移居英国的人士必须在英国永久居留住满一年，才可以进行金额达10万英镑或者以上的政治捐款的。第三，对于企业的捐款评估标准呢，将会是由营收就改为过往税后的利润，从而确保只有同英国有正当关系的企业才能够进行捐款的。近年英国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国政治势力干预案件，包括前欧洲议会议员、英国改革党的前领导人涉嫌收受俄罗斯贿赂案，以及女英律师李正区 Christine Lee 涉嫌代表中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等等的。这次英国的改革亦都凸显了政府近年对外国政治干预问题的持续忧虑的。英国政府表示，他们启动了 Philip Rycroft 的调查报告，目的是应对不断演变的外国干预威胁，并且对政治资金体系进行全面的审查。而这个新规定的三大改革就是全面接受了审查报告当中的建议了。那个的报告呢，就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列为外国干预风险的主要来源的，并且指出他们可能通过政治捐款、代理人以及成立空壳公司以及其他隐蔽的手段影响英国政治的。回到加拿大了，我们的联邦政府在今年1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加拿大有接近2500间企业或者个人暗中代表外国政府影响当地的政治和政府运作，这些人是需要公开登记的。那个的报告还说，政府估计呢里面有1550间企业和872个个人是需要申报它针对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活动的。如果政府这个估计是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些的影响力已经相当之大规模和可观了。这样这个规模的登记册就只有在能够有效执行有关法律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确实就引发了很多人对执法能力的担忧的。如果我们的总理卡尼政府设立这个登记册只是一个掩眼法，却是通过限制它的运作能力和执法力度来都削弱它的效力，这样到时的执法就时断时续，对外国势力的威慑作用也都是十分有限的。登记制度的角色并非要阻止所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者干涉活动，而是令到在加拿大国内的这些我们认为是不正常的活动正常化。只要入了这个登记册，你就照做咯，一切都安然无恙的。这个是关乎管控影响力，而不是试图压制或者对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些影响力施加代价的。而做这个的登记册只是霍格法官调查建议的第一步，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的。但我知道政府必须是要确保这个登记册是不会影响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昨天的家书是引述到一宗是拖延了16年的医疗事故，而引发了一种迟来的公义。如果引发了呢，政府要决心呢是要改革这个医委会。而当中我是引申到一个的观念，就是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是人所建立的，制度其实是弥补了一些人性的不足、人性的丑陋和人的变化。如果我将所有东西记在人的身上，正如中国传统上我们寄望出个好皇帝，有好皇帝就好日子过，而我们呢是较少从这个制度去出发。 是建立一种能够监察制衡的政治力量。从这个观点，我就引申到香港另一宗的很受关注和广泛谈论的新闻。话说一位是议员的黄锦辉，不过他已经辞职了。他是中大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一位的名教授，也在政坛呢是颇为活跃。但由于呢他是涉嫌呢是酒后驾驶，在中大校园呢撞到人家的车，应该是同事的车，跟着不顾而去。这件事被揭发之后呢，当舆论有很多的讨论，黄锦辉呢也都在几天之后呢就决定呢是主动向立法会去辞去所有的职务。这个不单是一种的责任的承担，是一种勇气的表现。而作为一个大学的教员，一位知识分子，如果连这一点骨气都没有，而呢任由舆论去鞭挞讨论，甚至将来要承受立法会监委会的一些的可能是质询啦，一些的裁决啦，咁你仲有几多嘅面子可以能够继续喺你呢个上流社会生存呢？所以辞职系唯一要选择嘅嘢。关键在于黄锦辉辞职之后，立法会会唔会进行呢个补选呢？呢个又一个呢具争议嘅问题啦。其实制度系有嘅，但当大家讨论问题嘅时候，已经冇去睇返相关嘅规条、相关规定，反而从咧现实角度睇，一贯嘅讲法就话咧，咁立法会系有九十个议员啊嘛，咁少一个咁啊，梗系要补选翻噶啦。但系呢个讲法就唔系，立法会而家形象已经系麻麻地啦。黄锦辉丁事故又加深咗市民大众对立法会个观感。如果再要补选，劳民伤财。咁咪大家对立法会嘅形象咪更加係亏损咗囉。咁呢啲讲法呢，大家好似都有呢个道理。但其实当中暴露咗一个问题，都有啲建制中人提出，唔紧要啦，立法九十个议员少一个半个其实影响唔大㗎。实际上係影响唔大㗎。其实你少多几个都影响不大，因为立法会而家已经冇咗过去嗰种系好紧凑嘅投票功能。假如话呢一票好紧要，而好多重要议案就一票之差啫。但你发觉而家基本上就冇可能出现啲所谓要投票嘛。基本上呢大家都系一致通过啦。咁所以如果纯粹从议员表决功能嚟讲呢，少一个系冇乜所谓。而从立法会议员家嘅表现，或者咁讲，而家整个政治的氛围同埋政治的文化呢，一个立法议员其实亦都唔可以发挥咩嘅功能啊。咁亦都睇见呢，佢哋各方面呢都受到一啲嘅制肘啦，甚至呢你有啲过分积极、过分感言呢，你下一届做乜做呢，又成疑问啦。嗱，因为整个香港整个议会制度文化你自我的扭曲了嘛，所以到现在黄锦辉事件引发出来的社会讨论，当然在建制当中都颇有人呢是有比较坚持的意见，但对市民大众来讲真是剥花生的。大家不认识黄锦辉的人，知道他大学教书间中有些文章而写的东西，大家又不明白他写什么。即是这些整个政治的形象是相当模糊的。这就是香港你完善立法会这个选举制度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所以今次的事件，今次的涉嫌酒后驾驶事件所暴露出来是整个即是议会即是那个的观感，议会实际的功能在哪里呢？那当然我们仍然要相信制度，所以我个人都觉得一切呢就不可以单凭这个所谓哎呀，我哋顾及市民嘅观感如何如何呢，去决定系咪补选。而翻到嗰个制度本身，如果制度规定，如果咁嘅情况都系辞职，咁咪需要补选，咁咪补选啦。反正佢系选举委会嘅议员，咁啊选委会嘅选举呢比较上简单啲，咁啊有人计过大概系900万到啦，应该系9000万到啦，咁啊有 有限啫。咁啊，吹嘘幾千萬，又唔係話俾唔起，咁啊，政府大把錢嘅。咁但係關鍵就在於咧，其實制度緊要，得人緊要咧。點解咁強調人嗰個問題咧？因為睇下邊個犯事喎。嗱，嗰個係黃錦輝。嗱，如果係換咗另一個議員，那又如何咧？嗱，呢個真係咧。原来香港而家好多嘢都唔系睇制度噶啦，而系重视人系多过制度噶。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应该喺七月一日续期嘅加美默贸易协议，真系默默地冇续到期，对加拿大经济将会带嚟极大嘅不确定性。唔知系咪学总理卡尼喺七月一日国庆日发言话斋？我哋只係能夠集中做好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咁所以佢提都冇提過加美默貿易協議續期失敗。國慶假第二日，即刻就公布咗份同亞省簽署嘅基建諒解備忘錄 MOU。仲記得 MOU 簽完又簽，咁究竟今次呢一份 MOU 同舊年十一月簽嗰份 MOU 以及五月簽嗰份協議有乜嘢唔同？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第一份 MOU 是政治承诺，而最新这一份呢可以说是落实执行和新增加的具体输油管协议。具体来讲可以分几方面比较的。第一份在11月签署的 MOU 就是建立合作框架。今年5月和7月签的就是开始真正落实工程。第一份原则上是支持兴建新的输油管，今次就是确定推动新输油管方案。还有第一份协议是研究怎样简化审批，而今次的协议就已经建立了较明确的审批流程。还有就是去年11月第一份协议就是提出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合作，而到今次的协议呢， CCS 已经成为输油管的前提之一了。还有去年11月的协议是未有投资安排，今次呢就开始傾到会共同出资同埋持股分布系点样。仲有一点就係、去年11月嘅協议好多内容都只係研究，而今次嘅 MOU 呢就开始定时间表同埋责任啦。我哋回顾返第一份嘅 MOU 主要讲乜嘢呀？其实去年11月嘅 MOU 好似一份合作宣言，内容就包括会增加亚省嘅石油同埋天然气出口，第二就是建设新的西岸输油管，第三会建立 AI 数据中心，第四会发展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第五就是会简化联邦和省政府的环境评估，还有第六就是调整碳价制度，第七就是说会建立大型基建快速审批制度。但是全部都是停留在双方同意研究和双方将会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协议。当时不少的评论都认为是讲方向多，真正承诺少。去到第二份五月签的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即是执行协议，开始就是落地。例如第一，真正建立了单一的环评制度，以前联邦政府做一次环境评估，亚省又再做一次，现在是两级政府尽量是采用单一环境评估，令到大型能源项目可以缩短不少时间。第二就是碳价安排正式敲定了，去年只是说我们会研究 Equivalency Agreement， 即是允许省和地区政府执行他们自身的环境和农业法规，无需执行等效的联邦法律。现在就开始明确说亚省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型排放者制度，联邦是会承认它的等效性，并且按此定出未来最低的有效碳价方向。第三就是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由概念变成条件了。去年支持 CCS， 啊，补充一下 CCS 是什么呢？ CCS 就即是说在生产化石燃料的同时，生产商是要将生产过程之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永久封存在地下。今次的协议就是说，如果要兴建新的输油管，就必须同步兴建大型 CCS 系统，变成一个套餐。而最新今次7月公布的 MOU 最大的突破，就是真正宣布新的输油管了。这个就是 MOU 最瞩目的地方。政府宣布 新输油管每日大约会有100万桶的运力，大致会沿用现有的 Trans Mountain 走廊。联邦和亚省政府会共同持有，原住民亦都可以持有重要股权。而 BC 省政府原则上是不会阻挠，但是就保留 BC 省北部海岸运油轮的禁令。这个就是比去年11月的 MOU 前进了很大步的了。但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疑问？因为不少核心问题仍然未公布咯。例如第一，哪个出钱？不少核心问题仍然未公布咯。例如第一，

有完整的机制。总结来讲，第一份 MOU 就好像一张蓝图，五月那份落实协议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就是施工图，而七月公布的新协议就是开始真正动工。但是在融资、持股、盈利分布等等这些最敏感的部分，仍然有不少细节是未公开，所以争议是未完全平息。又去回我上星期四讲到卡尼似乎很喜欢用挤牙膏方式去公布政策的问题，这种公布方式的确有政治上的好处的。如果一项大型政策不是一次过公布，而是第一次公布愿景、第二次公布框架、第三次公布 MOU、 第四次就公布执行细节、第五次公布融资、第六次公布立法、第七次公布工程开始，每一次都可以成为一单新闻。政治传播就叫这种策略叫做 Agenda Setting， 议程设定，或者是 Stage Announcement， 分阶段公布。好处包括可以保持媒体曝光度，每隔几个月就可以展示政府有做事，将大型政策拆成多个较细的新闻周期，避免一次过承受很多抨击，亦都可以根据各方反应调整细节。但是确实都可能会延迟问责的，如果所有最敏感内容，例如财政成本、盈利模式、持股比例、风险承担、法律责任，全部都放到最后才公布，这样议会、反对党、媒体都很难在早期完整审视政策。例如去年11月公布联邦政府是支持新输油管的兴建，大家第一时间就当然想问到底会用多少钱啊，政府就说财务方案还在研究紧。好了，再过半年就公布环境评估，又可以说融资迟些才有公布了，如此循环不息，所以一直都去不到问责那步。各项政策如果都用这种挤牙膏法，随时挤到任期完了都未知道全貌。哦，如果国民想政策延续，那你就应该继续选回自由党了。的确的，很多民主国家的政府都说我们已经开始改革了，还未完成，所以请大家再给多一届时间我们。这个是一种很常见的竞选论述，不止我们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政府都是这样。不过对于大型基建来讲都可以有这样的解释的，因为大型基建本身是需要跟省政府谈判、跟原住民协商，又要找私人融资，又要做环境评估，又要做法律审查，那很多内容本来就不能够一次过公布的。不过我们如果看回香港和中国大陆宣布要做大型基建，通常都是一开始就已经公布了基建规模、财政预算、政府承担部分是什么，好少好像卡尼政府这样由内容空洞的画大饼开始。如果一年之后才公布第五部分，两年之后公布第六部分，国民很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你讲了两年都未见到成果，很容易就会出现公布疲劳，大家就会开始质疑究竟是真的做事还是不停地开记者会，实际成果迟迟未见，反而可能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好像今次公布的 MOU又重新提翻2012年已经开始说要做的 George Mercy Tunnel 重置计划。14年过去，进展仍然是即将开工。日日饱受大塞车之苦的 Delta 居民是不是很想打人呢？好了，今天谈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下午3点17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除了小弟陈建邦，都是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好啦，咁啊，哇，真係唔讲世界杯都唔得，因为呢啲波呢实整上真係太刺激啦。
3: 係。
2: 今日嗰场波9点钟打嗰场波点睇？
3: 係啊，我諗真係你我諗如果你睇场波呢，即係你諗住哇阿根廷冇理由㗎，点会出局㗎。不过好难讲，巴西前啦都出局啦，系嘛？
2: 巴西咧输得冇口心服口服，巴西打得唔好。
3: 系，但今日呢场波咧，即系你睇到最后面十分钟咧，先至系气辱吓，输紧2-0，可以几分钟连入两球，喺足球咧都唔系少，唔系真系唔系成日见到噶呢样嘢，根本上仲要输多球添。
2: 你讲得冇错啦，但系阿根廷咧，佢哋真系命好，生得命好，因为有个球王喺度。
3: 哇，咁啊好难讲嘅，咁啊呢球王嘅嘢，咁你葡萄牙嗰都又系球王嚟噶。
2: 但系嗰个讲佢嗰个天分咧，就可能真系冇美斯。你听我咁，点解我咁讲咧？佢原本俾埃及咧，其实系扫咗佢三只蛋嘅。
3: 嗯。
2: 但系咧有一球咧就系俾人推翻咗，就话咧埃及有个球员咧就扯住嗰个阿根廷嘅后边嗰件衫，见到佢咁啊跌低咗，咁啊嗰个入咗球都唔当。点知同一个球员咧？跟手就入咗一波，变咗2-0。嗱，睇得到啊，呢、這个阿根廷咧上半场同埋中下半场嘅上半段咧，好似瞓咗觉咁嘅。
3: 佢唔紧要啊，佢踢十分钟够噶啦。
2: 系啦，你咁讲，但系咧佢就要嗰个球王发挥先咯。球王射两球，两球都顶入去嘅。佢自己咧就喺门前执死鸡射一脚。咁即系话俾你听，球王咧两个助攻，一个自己入波。喂，你一个球员打佢一个嘅啫，变咗。
3: 嗱，我唔知，即系譬如赌波嗰啲嘢啦，有冇讲话几时入波，几时赢波咁嘅吓？好可能有噶，嗰阵时赌波咧，唔系话净系赌
2: 输赢
3: 胜场嘅结果
2: 噶。
3: 你赌几时到去到边度嘅几比几咁有得赌噶嘛？
2: 系啊系。
3: 哇！如果呢场你话赌后屘嗰十分钟可以佢入两球咧，真系都几刺激噶。
2: 文书话有一个赌盘，有一个网嘅赌盘叫 Polymaker， 咪输到嗌救命咯。
3: 我谂系啊，如果你话今日买嗱，初初咧，你谂住如果你话买阿根廷输咧，咁啊一路喺度惊啊嘛，系嘛？哇，后屘你真系笑晒啊！后屘真系笑晒
2: 啊！咪点都好，我自己觉得咧，成队波咧，阿根廷咧系真系打球王一个嘅啫。
3: 系，
2: 佢真系帮你带波传波，跟住就系射嗰个啲定点球。
3: 嗯，
2: 喂，佢射啲定点球出嚟，佢哋嗰啲同乡啊，可以知道个位喺边度嘅。
3: 喂，如果唔系，点解啲球星咁有价值啊？即系一路以嚟啲球星啊，比利啊 ，Maradona 啊呢啲，全部好有价值噶嘛。
2: 啊，真系，
3: 因为佢系真系值回票价，
2: 真系值回票价。
3: 佢系值回票价，佢唔系浪得虚名噶嘛，佢系有料到噶嘛，真系。
2: 咁啊，今届咧，而家佢攞到入咗有九球咁多啦，咁即系话佢咧今届里边咧再打落去嘅话咧，再冇人追到佢咧，佢又系金靴奖攞噶啦，又系上届又系佢咯，
3: 系
2: 又系佢攞。
3: 我希望佢打得好啲啦，因为我谂好可能咧最后一次噶啦，佢而家都37系嘛？
2: 阿 C 朗已经话唔打啦，
3: 系啦，我谂你再40几，我谂都好难噶啦，
2: 41啦
3: 已经系啦，41。即系我唔系话唔得系嘛，但系咧呢啲咁嘅体力运动咧，好可能都系咁上系咁上下噶啦。
2: 仲有啊，你41岁啦，你仲压住个位，你俾嗰啲后生嘅脱嗰啲相啦。
3: 哦，咁如果你打得就冇所谓，好似佢而家37岁，你边个可以俾得上佢啊？系嘛？到今日嚟讲就
2: 佢好似啱啱39岁啊。
3: 37咩
2: ？No， 啱啱39啦，
3: 39仲好啲，
2: 咪
3: 仲犀利。
2: 我睇佢仲系好 fit。
3: 系。不过呢啲嘢好难讲噶，即系因为真系睇你运动吓，有阵时你技术几好都冇用噶，你睇到个波追唔到，踢唔到有鬼用咩？系咪？喺呢个世界啲嘢系咁噶啦。
2: 冇嘅，世界杯就有呢啲咁嘅即系高品质嘅一啲球赛俾你睇啦。
3: 系咁啊，除非你又有啲低嘢噶吓，好似美国咁，你揾埋特朗普。 啊，特朗普自己做世界球证喎，而家
2: 几心凉啊！
3: 我都好心凉啊！即系你话如果查俾美国赢咗，真系好，真系冇乜天理，
2: 真系冇天理，
3: 冇乜天理。即系一个总统可以做埋世界球证，嗱、啊、呢、這个已经系离谱噶啦。最离谱嘅咧就系世界足协咧系任得佢由得佢讲啊！你话乜就乜啦咁样，完全系一个冇腰骨嘅决定。嗱、啊，我真系唔明白，即系呢个世界而家系点样嘅，真系
2: 点样运作咧吓、啊？你、啊、人哋你攞咗个红牌咧，根据国际嗰个嘅一条惯例咧，你下一场一定要停赛嘅。
3: 系啊，
2: 啱唔啱？点解你特朗普一个电话打去俾个国际足协嗰个就跪低？
3: 系啊，嗱、啊，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好唔同意呢个判决。咁美國隊咧可以上訴，呢、這個係合理係嘛？
2: 比較佢哋
3: 呢個合理，啊、但係唔係美國隊上訴，係美國總統打下話佢嗱，我都唔係好識足球嘅。佢話不過唔知點解兩個人傾埋一齊，咁佢又唔俾佢打下一場，冇理由啊咁樣，即係咁嘅理由咧，佢都講得出，已經係無稽噶啦。最無稽咧就係、是、國際足協咧呢班人咧就話哦 ，OK 好啦，咁唔緊要，佢又唔係判呢個球證嘅。嘅判決係啱定錯？佢係話將成個即係呢個俾紅牌呢樣嘢，即係唔俾佢打下一場呢樣嘢咧，係褪遲一年，係 suspend 一年暫緩。你有冇搞錯啊？你真係你搞乜嘢喺度？即係呢班友啲完全係冇腰骨㗎。
2: 即係冇腰骨，即係講到嗰個國際足協嗰個主席咧，呢個阿光頭阿哥咧，就好似場場都見到佢影出嚟嘅。
3: 係啊。啊
2: 温哥华又见到佢，
3: 系啊，
2: 美国任何地方都见到佢。
3: 系又服咗佢，我有阵时怀疑佢系咪一块牌嚟嘅，冇乜嘢表情嘅，咁就坐喺度光头咁，又冇表情，又冇喜怒哀乐。不过呢位仁兄咧都系噶啦，嗰阵时无端端咁送个自己话送个国际足协嘅和平奖俾阿特朗普。今次咧擦鞋擦到真系离晒大晒谱噶啦，真系。
2: 我怀疑佢有私人飞机嘅。
3: 咁啊，梗会，我谂佢周围走系嘛，呢啲唔出奇系嘛。但系呢就真系一个咁嘅人，可以喺一个咁嘅位置度坐喺度，完全系唔面红咧，我都系服咗佢。
2: 我真系服佢，我睇到，所以我谂天理咧，即系都有一个天理存在嘅。你美国队硬食4-1，最好笑就系第三球输嗰球，嗰个龙龙之中走出嚟，仲要踢唔到个波嗰度跛。
3: 唔係，即係嗱，邊個贏其實唔緊要，即係如果美國隊我冇對佢冇咩惡意或者冇咩，
2: 我都冇，其實我覺得美國隊打得幾好。
3: 不過咧，即係根本上咧，即係美國總統呢啲咁嘅行為咧，根本上第一笑死人，咁已經唔緊要啦。但係國際足協呢個咁嘅舉動咧，根本上咧，我覺得係羞恥。
2: 其實有好多人分分鐘已經彈緊佢噶啦，
3: 遲下一個羞恥嚟。
2: 遲下呢個人都唔會玩好耐嘅，因為你實整上係冇腰骨啦嘛，好似你話齋係咪？
3: 唔緊要，收錢咪多咯。
2: 收錢係咁，你收咗錢，你就湊啦個朵係咪？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4: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5: 每一蚊咬去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5: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7: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5: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梁太，有梁太倾一计先。Hello， 系咪梁太啊？
9: 系啊，系啊，两位主持好啊。
2: 你好，你好梁太。
9: 你好，我琴日咧睇美国嗰队波咧。我好开心啊！佢输咗，因为咧嗱，我哋三个国家联同噶嘛，举办噶嘛，
2: 系啊。
9: 咁我哋加拿大输咗啦，墨西哥输咗啦，咁啊唔争在美国输埋啦，
2: 系
9: 嘛？
2: 系。
9: 咁咧，而且咧，美国个总统咧，佢真系离晒谱噶，佢系咪即系有啲自大狂啊？我唔知系咪啦。但系呢个足总呢个主席唔知道有冇？利益嗰啲衝突，即係話嗱，你如果俾嗰個紅牌嗰個人打咧，我又俾啲咩利益你咧？我就唔知係咪咁嘅樣啦。你冇理由你個規矩長年都係咁噶嘛？
2: 係
9: 嘛？你如果紅牌，你下一場你唔能夠打，咁講兩句，哇！咁啊，以後如果係咁樣，個個國家講兩句。咁又去俾人打，咁你即係好似冇乜規矩，冇乜咩嘅喎。咁呢個足總咧，應該一定係要炒魷魚嘅啦。人哋比利時好在贏咗啫，如果輸咗真係調戲唔順嘅，你話係咪啊？
2: 咁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噶。羅倫先睇，
3: 佢直情欺騙觀眾，
2: 欺騙啊！直情
9: 輸咗就我唔知幾開心啊！我同先生講，我話哎呀。美国实输你睇下佢，真系输咗啊！唉、哎，真系天都开眼啊！我而家系咁讲啊！我发表咗啦
2: ，OK，
9: 唔该
2: 晒，好多谢你。嗱，即系有听众共鸣嘅呢啲，
3: 唔系呢个直情系欺骗观众。你根本上系你不如特朗普落嚟做
2: 球证啦，
3: 系嘛？咁啊，使乜特球？使乜但系要球证啫？嗰、那个球证话咗，你话佢唔得就要佢撤销。咁你直情呃人，呢、這个直情系呃人。呢、這个直情系诈骗嚟嘅。
2: 其实我觉得今次咧，美国队咧系俾特朗普害死嘅。点解咧？因为你攞咗个红牌，你仲可以兜住俾佢出嚟打，你其实你美国队个气势输咗噶啦。
3: 唔系，我谂全世界咧都觉得呢样嘢系唔公平，系嘛？
2: 就
3: 系、
2: 是、咯，就
3: 即系就算我睇美国自己电视台，譬如睇 CNN 嗰啲评语咧，都即系觉得哇，即系好尴尬。即系嗰个女主持话。我哋其實而家即係美國已經係全世界即係差唔多係過街老鼠咁上下，
2: 係嘛？而家做
3: 緊啲啲過街老鼠啦，你仲做啲咁無賴嘅事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我係一個美國人咧，我覺得咧都有啲羞恥，即係有乜理由個總統可以做啲咁嘅嘢，用啲咁嘅壓力去欺騙觀眾，欺騙成個球賽？你根本上係真係好彩，美國尋日輸啫。如果美國贏咗，同埋呢位仁兄二十號係嘛、
2: 啊？
3: 如果仲俾佢入波咧，就真係，我覺得真係好冇功理㗎啦。
2: 巴魯根啊嘛，佢名叫巴魯根啊嘛。我其實覺得咧，美國隊嗰啲球員咧，我覺得佢嘢本身都覺得唔係好 justify 嘅，但係冇計啊，係咪？
3: 系啊，
2: 冇计喎，
3: 唔紧要，鬼叫你有个好球，净系特朗普总统咩系嘛？即系呢样嘢真系唔系我特朗普总统咧，我觉得咧已经系离晒谱噶啦。但系呢个国际足协咧，根本上咧
2: 更离谱。
3: 我觉得佢真系一文不值，即系你可以做啲咁嘅嘢出嚟去安抚美国嘅话咧。咁呢个世界即系冇咁你要求证嚟做咩？你不如你自己话晒事咪好咯。
2: 系啊，因为有消息传咧，寻日比利时咧曾经系吓，如果佢俾阿巴鲁近出场嘅话咧，可能比利时会罢踢嘅。不过最谂尾唔知点样讲掂数，佢出翻嚟比赛啫。咁你喺比赛咧，我成日都讲嘅，因为你谂下你美国队揾个自己个国家嘅领袖出嚟讲两嘢，红牌个个都出得嚟嘅。你嗰啲人對佢自然就有反感㗎喇、
3: 嗯、
2: 你自己球員心理都有壓力㗎喇、即係我一定要贏㗎，我唔贏就死啦，點、知真係唔贏，
3: 係即係我諗呢樣嘢係根本上係完全即係你樣嘢都係講理由係咪咁、你根本上你咁做呢，根本上係第一就係壓抑咗成件事嘅公道。嗱，你唔好講埋呢個球證判啱定係錯下，但係球證判咗之後咧，就係咁樣啦嘛。
2: 冇錯，
3: 你要去上訴啊嘛，經過正式嘅渠道啊嘛。你而家又唔係，你而家同佢講兩句，又叫佢hold 住先啦。咁你冇搞錯啊？即係呢樣嘢，你係咪當全世界睇波啲人都係傻嘅，定話係即係你？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欺骗观众，
2: 我都系觉得系啊。咁点都好，而家好彩佢输波，输咗波之后大家冇嘢讲啦。因为你点样都好啦，你系嗰日特朗普入记者访问佢，佢唔讲呢样嘢啊。今日讲咗第二样嘢。
3: 佢话佢唔系好识打波，睇波嘅。
2: 好，我哋去广告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1: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Hey， 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嘅最佳选择。我哋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喺夜幕中送你翻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咧，就系阿胡以君 Lawrence 嘅。好，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同陈女士倾下偈先吓。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9: 系你好，两位主持你哋好。
2: 系。
9: 我就今日打嚟就唔系讲诈骗案嘅，我想阿帮主麻烦，我想揾嗰个郭海欣嗰个律师留嗰个电话。
2: 哦，你可以咁噶，你打电话去揾我哋嘅前台咧，阿咪妈60426313320，咁你留低个名俾佢咧。
9: 几号啊？
2: 二六三一三二零。
9: 263-1320
2: 系啦，你留低你嘅 message 咧，话俾阿咪妈知，你话我想揾阿郭海欣，可唔可以？一系你俾低个电话，等佢会通知郭海欣联络你。
9: 好啊，好啊，
2: 好唔好啊？你打电话过去留低俾佢啊。OK， 多谢你电话，
9: 唔好咁讲，
2: 拜拜。唔紧要噶，我哋呢度转播台嚟嘅，冇问题噶。
3: 系，梗系啦，揾到你乜都点啦。
2: 唔系，即系我哋顺手吓。即系跟住四两拨千斤咁样隔篱，好，跟住有 T 女士啊 ，Hello， 系咪 T 女士啊？
15: 系啊系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15: 好耐冇同你倾，
2: 系
15: 系，
2: 请讲。
15: 阿邦子啊，三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你嘅电台咧。即系你嘅节目咧，似乎而家系我唯一就系听你嘅节目嘅啫，你哋嘅电台。咁样咧就，我希望喺你嗰、那个，即系你嘅节目里边咧，尽量做到中立。即系或者好多人系对美国系有仇视啦，但系亦都有好多人系亲美嘅，我系其中之一。
2: OK，
15: 我好坦白讲。
2: 嗯。
15: 我。在你的电台上我已经是不听其他的节目了但是你的节目呢我都是会继续听，因为 你的电台如果卖广告的话，不是单单是给仇美的人，也都是会给亲美、或者中立的人、所以呢我真的不想、就是、在你的节目听到、很多是仇恨美国的话、我觉得特朗普这样做呢是一个即係喺一個專業嗰度咧，係不適當，但係亦都有我哋中國人話愛子心切，係咪？佢咁樣做，亦都係有佢嘅，就係佢嗰個 佢啊嗰、那個愛，愛係個對啦咁樣。咁但係個錯其實唔係佢，而係嗰個求證。那個求證如果係公正嘅，係咪話咪即係話我唔能夠咁樣做喎？係咪？但係似乎聽啊頭先啊你同埋嘉賓 Lawrence 講，就真係好，即係我覺得係。是全部好似是在特朗普那裡樣，其實都不是的，所以我真的不想在你的節目那裡、啊、會有這樣的政治立場很鮮明這樣 的、啊、
2: 明白 T 女士，明白，我們明白你那個的出發點。
3: 我要回覆一下。
15: 第二樣呢、啊、第二樣呢、啊、T 女士、啊、我先，因為我知道我
3: OK 你快一點、okay.
15: 第二樣我想說呢
2: 是
15: 就是呢你的電台呢真的好多人歡迎，就好似我咁樣，我都話你嘅電台啲節目我完全唔聽噶啦，係你一個嘅啫。咁樣有啲人又話：哎呀，係咪詐騙咧？即係我就提議，或者你嘅電台即係你嗰度啊，有個名字比賽，譬如有啲話座談會啊、歡樂座談會啊，我就提議話AM 1320啊報料站或者收料站。咁樣你咪即係又有詐騙啦，又有其他啲嘢。咁第三樣我想講咧，就係、是、我聽到你一個節目咧，嗰陣時我唔方便打電話入嚟，就係、是、關於實習嘅事。其實咧，即係實習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咧，係得到啊可以有個工作崗位嘅。而講一實咧，而家好多地方咧都唔想收。實習生即是以前我做的機構那裡呢、我們的主管經常提我們、說哎呀你以前都會實習的、人家收留你們、那你們才可以有一個工作機會才能夠是、即是完成你的480的小時的實習，即是那個什麼啦、所以就算是你派到去哪裡呢，爭取好好去做，而我兩個工作機會呢都是在我就實習得嚟的，一個就是我研究院的實習、即是澳洲就實習的、他甚至說要請我，但是我就後來就推遲了，另外一個呢就是在另外一個很大的機構那裡，那我實習完他就說立刻請我了、所以但是實習的機會呢、不容易的，因為很多人真的不想收的。好，麻煩了、
2: okay, 多謝你 T 女士、
15: okay, 好，
2: 拜拜。
3: 我唔明T女士嗰个观点系咩、
2: 嗯、
3: 即系我諗佢提到两个名词，一个愁眉一个亲眉吓，嗱呢个完全系我对我嚟讲呢系唔成立嘅，嗱、你批评一个人或者批评一个国家或者批评一件事，唔系等于你真系唔愁佢或者你亲佢或者点啦、你系以事论事咋嘛，咁如果你话啊嗱呢、這个人讲呢样嘢你唔同意嘅，唔紧要，你咪唔同意啦、但係即係唔系话对呢个有咩仇恨呀、啊、或者要亲边个，所以呢个完全唔系一个有政治立场嘅谈话、我諗佢要明白嗱、一个球赛，如果你话呢个球呢、這个球证执法不公得，你可以咁讲、但係而家我哋唔系话讲呢件嘢执法不公或者唔公平，而系话我諗系人都会觉得啊，如果一个美国总统啊，我唔理你几中意你个队，你应该好中意你美国队，呢、这个系完全系可以理解。但系唔系等于话咧，你可以左右呢样裁决噶嘛？你唔可以运用你嘅权力去左右呢个裁决，同埋足球协会亦都唔应该俾人咁样嚟左右佢嘅自己嗰个嘅原则噶嘛？咁所以我谂希望 T 女士可以明白。唔系呢个唔系一个政治立场，呢系一个对事嘅睇法。你可以唔同意，如果你唔同意，你咪讲咯。但系我谂我哋任何一个主持人咧，都冇话对边个有仇恨啊，或者对边个有特别爱好啊咁样。只不过我哋睇到一样嘢，我哋认为系咁样嘅，我哋讲出我哋自己嘅观点。如果你唔同意嘅，你可以讲你嘅观点，但系你唔需要即系用啲咁嘅武字咧。是去凹人嚟嘅头上。
2: 我諗係一个演表达嗰个方式啦。T 女士佢本身就话呢即係希望听到嘅啲係比较中立啲嘅意见。咁其实我諗不如咁样去睇呀。打一场嘅比赛呢，因为呢啲係属于国家对国家嘅比赛嚟嘅，呢啲足球係咪，咁大家都係用一个以国家嗰好似用咗国家嗰个嘅 概念咧嚟到睇呢场比赛。
3: 嗯，
2: 咁喺呢一个嘅事件上边咧，其实我谂我哋唔系对美国啊或者对任何国家有仇恨呢一个咁嘅睇法吓，绝对冇。
3: 我唔系嗰啲咁大都冇粒嚟，
2: 因为
3: 内人
2: 咁我谂系嗰个表达嗰个方式啫。一、第一，我哋系冇去讲到美国嘅人民嘅事，我哋只系讲喺。美國的總統一個電話，甚至乎連那個的國際足協自己都承認，就是我收到了特朗普的電話，他自己這樣
3: 說的。那這件事你說對還是不對，就是你自己看，是吧？是的，是的。我想到大部分來說，這件事是沒有理由這樣做的嘛，就是有什麼理由呢？求證判了就判了嘛，如果你認為求證沒有這個權利的，那就不用去求證了。
2: 所以我同意 Lawrence 的看法，但是 T 女士那邊呢，我覺得她有她的 point， 只不過呢那個 point 可能呢在今次你那個的解釋上面呢是偏了一些。比如我睇咁啊，其实我觉得我同情美国啲球员㗎喎，因为我哋个总统讲啲咁嘅说话出嚟，搞到你令到我哋打起上嚟有压力喎。
3: 唔係我諗最紧要一点呢，就係我希望 T 女士明白呢，即係我諗係以事论事，你可以唔同意，但係呢我唔希望有人呢系唔系都笠一种帽，即系同你扣咗帽子先啊！你系乜分子？你系物分子？你系亲美？你系仇美？你系亲共？你系乜乜乜？即系呢啲咧，我觉得系呢种咁嘅谂法咧，系唔要得，同埋咧系唔应该
2: 保持一个客观、冷静、中立嘅态度啦。
3: 系啊，冇错，
2: 唔好对呢件事有任何嘅偏颇。我哋可以广告翻嚟话，可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6: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同多元文化体验嘅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嘅精彩活动详情。
1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听众朋友一啲嘅睇法啊、分享啊，我哋都尊重嘅。不过有一啲嘅可能会系误会咗或者误解咗一啲嘅睇法咧，咁希望大家可以用冷静嘅方法嚟到处理。咁啊 ，Stephen 喺度啊，同阿 Stephen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Stephen？
19: 喂，
2: 系。
19: 即系唔系等于仇视美国嘅啫，即系嗱，你美国咁多叻人，即系佢，你话即系如果唔系，我真系如果特朗普啊，即系如果唔系特朗普咧，我就即系一定系咁专，即系咁即系点讲啊？
2: 专横，
19: 即系咁认同美国嘅自由民主嘅国家嚟嘅。根本佢几即系佢一不落不落都系民主登住嗰度啊！即系即系当然有好多侵略佢，但系佢好多伟大嘅人物嗰啲成就都系美国自由民主嚟噶嘛？
2: 系。
19: 即系我都就你美国有啲音乐偶像，我都好中意，我唔会系仇视美国人噶嘛，即系唔会话好似恐怖分子咁话，即系好似七同九啊一嗰啲咁，唔会咁。
3: 系，我谂我哋系以事论事啊嘛。
19: 你有啲人咧，即系特朗普，即系点讲啊？即系佢样样嘢，佢都即系眼中即系完美嘅。你根本你已经33条罪，你同埋佢。嗱，你講你體育精神啦，喂，你要贏嗰場比賽係 fair and square 噶嘛，要即係呢個國際即係奧運精神啦。
2: 明白，明白。
19: 你根本呢啲係即係根本係點啊？根本做咗係人都即係令人哋即係
2: 反感啊！你人哋反感啊！即係個做法係令人反感，但唔係對美國人嘅仇視，即
19: 係
2: 呢樣嘢咁樣睇法嚇。
19: 冇錯冇錯，
2: 係對佢做法啫。
19: 中國一樣，你話即係成日同唱好中國。
2: 嗯、
19: 你共产党而家仲有都即系始终系我哋都唔系十全即系100%信任共产党啊。
2: 系 OK 好，斯文讲得好，
19: 进步咗好咧。我哋要即系俾个机会佢进步咗，系应该系赞佢。但系如果做得唔好，好多嗰啲嘢，如果随时我哋都会系即系唔会话。即系唔会话即系就咁即系过咗，我哋会即系一定系即系唔正系即系批评噶嘛。
2: 讲得好啊 ，Stephen， 多谢晒你分享。
19: 同埋头先嗰个咧，即系咩 T 女士咧，我已经会发声。以前有咩陈太又咩，而家 T 女士喂，你唔听啫，但
2: 系
19: 好难听噶嘛。系
2: ，OK 得。
19: 你唔听我仲系
2: 点啊？我听啊。得啦，收到 ，Stephen， 多谢你电话先。 啊，咁我谂听众朋友各自有自己嘅睇法啦。
3: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以事论事啫，唔系话批评一个人或者批评任何一件事咧，就系对佢有敌对嘅或者敌意系嘛，完全冇噶。如果你冇人唔可以批评人嘅咩系嘛，唔可以咁噶嘛。
2: 拜登用一个秤嚟去睇下啦。因为我举个例，我哋国家嘅领导，譬如阿小杜，都俾人闹到趴街噶啦。
3: 唔系呢个啱嘅，即系如果你批评佢系你自己，你对佢一个睇法啫嘛。你唔系个个人都会咁谂嘅，系嘛？好可能有啲人赞成佢咁做都未定。
2: 系，
3: 但系唔紧要噶，呢个唔系话完全冇仇恨啊，或者咩爱慕嘅理解喺入边噶。所以我唔明点解有啲人咁鍾意用啲咁嘅嘢嚟形容一件事。
2: Okay. 好啦，咁我相信呢大家嘅睇法呢都已经好明白啦，就唔好再喺呢个议题上面呢大家去拗撬啊，仇视或者铺啊，或者身边个。我哋都係走返转头讲一啲比较係理性啲嘅嘢，大家好容易啲嚟到去接受啊。好，跟住啊 ,Nancy 喺度噃。Hello, 系咪 Nancy 啊？
20: 係啊。
2: 係，请讲。你好。
20: 你哋好。
3: 你好。
20: 首先 Lawrence 讲嗰啲 ，I fully support him. He's not politics. There's no politics involved here. He simply speak the facts. That's it.
2: Okay.
20: 冇批评人。I really really appreciate that. Continue to do what you're doing.
2: Thank you.
20: Don't be afraid of what people say to you. Okay.
2: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Nancy. Have a good day. Yeah. Thank you. Bye bye.咁 Nancy 嘅睇法就我哋都係只係將個事實講出嚟啫，我哋冇加添任何嘅嘢，即係佢嘅睇法。頭先嗰個聽眾都講識係，佢話佢唔係仇視美國人，佢係乜，即係佢話我哋好欣賞添，有好多啲美國偉人添咁。
3: 唔係，就算佢對我哋講嘅嘢唔認同都唔緊要，係嘛？但係你就唔好亂扣帽子咁解啫嘛。
2: OK， 好，跟住有黃女士 ，Hello， 黃女士你好，黃女士。
21: Hi。胡先生你哋好啊，
2: 你好，
21: 系啊，我琴晚好开心啊，美国输咗啊，因为呢个特朗普简直诈骗咗全世界啲人啦啊，咁我咧就啱啱收咗我喺美国嘅同学嘅 WhatsApp 啊，佢话我哋个皇帝啊，佢话教佢皇帝啊，佢话佢，佢话会炒佢哋美国嗰个教练、啊。又话因为Belgian 赢咗咧，会加 Belgian 咧100% 关税喎，系嘛？咁佢都系发噏风啊，噏下嘅啫，
2: 噏下嘅啫。
21: 咪系咯，即系我谂我真系我哋加拿大人，我谂真系今朝陈国新佢话斋90% 嘅加拿大人都即系开心啊，真系系啦，即系美国人，我谂美国都啲人都好多都唔应该即系嗰个咁嘅皇帝啊，系咪？即系语无伦次咁，你简直就系精神分裂啦，系嘛
2: ？OK， 好 okay, 好，多谢你，黄女士吓。嗱呢啲嗱即系听众们自己嘅睇法嚟嘅，我哋冇加注喺佢身上，
3: 冇错。
2: 咁啊，跟住有阿赵太，Hello， 系咪赵太？系咪赵太 ？Hello， 而家条线接唔到啊，赵太嗰条线系咪？我谂再揿下系咪得啦？唔得，条线未入到嚟。嗱，点都好，我谂我哋等佢接嗰条线落嚟先吓。咁大家听众朋友已经有心中有个数目噶啦，即系有个谂法。其实我哋睇球赛只系一个娱乐嚟嘅啫，
3: 系
2: 唔好咁认真去睇，
3: 冇国仇家恨喺里边嘅。嗱，讲翻第二样啊，讲啊 ，OK， 你仲有
2: 少？系咪阿赵太啊？
22: 喂，
2: 系咪赵太啊？
22: 系，
2: 系赵太，系你好，
3: 你好啊。
22: 听唔听到啊？
2: 啊，听到啦，听到啦，请讲啊。
22: 如果今日想听诈骗嘅咧，就会好失望啊！今日就真系座谈会啦。
2: 我哋都有啲诈骗嘅嘢要讲，唔系阿赵太，我哋都有，我哋有啲诈骗嘢想讲嘅。
22: 变咗咧，如果想听嘅话咧，就有啲失望咯。咁啊，如果系想听欢乐嘅座谈会嘅话咧，就会好高兴咯。
2: O K 啊，咁你当听欢乐座谈会啫，今日当听住先啦。我哋就你啦。
22: 改咗个名咧？
2: 啊，我哋但系我又唔可以日日都讲啊嘛。
3: 欢乐诈骗
22: 系
3: 嗰啲，
22: 即系足球系好好应该讲下，咁但系咧就即系成个节目都讲晒，咁好似 似乎好似有少少离咗题咯。
2: 我唔紧要，我谂呢个只不过都系世界杯嘅一个兴起啫，一个时啫，唔会系日日都可以咁嚟到倾嘅。咁啊，赵太，不过你啲意见我哋都会参详嘅。啊，你话座谈会、欢乐座谈会，我哋都可以。
22: 好闷咯。
2: 系咪啊 ？OK， 好啊，咁啊，我会睇咧。
3: 我而家讲啲诈骗嘢俾你听。
2: 唔紧要，我哋可以讲啲诈骗嘢俾你听噶，一阵间吓。
3: 嗱，
2: 跟住里面有阿坡喺度啊。阿坡你好啊，坡。
1: 系，方主你好啊。
2: 你好。
1: 啊，胡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首先嚟讲啊，讲下诈骗先啦。
2: 好。
1: 咁我喺网度睇到喺澳门，咁啊嗰啲当铺有个后生仔就攞啲金。因为俾嗰啲二叔公就谂住当，咁呢户个二叔公啊走去刮嗰啲金，咁啊知道嗰啲金系真嘅，咁啊问个后生仔：喂，你系咪当噶？咁，咁个后生仔话：啊系啊，咁讲话系，跟住之后又话唔系啦，咁啊带翻啲金走，咁个二叔公话唔系，算啦，咁另转头，咁啊喺个袋度又攞个另外啲金出嚟，跟住又同个二叔公讲：啊，都系当啊咁样。咁个二叔公话：咁又重新同佢即系试金啦咁。咁一试就话嗰啲金系假嘅。嗰条僆仔咧就即刻喺走咗去。啊，咁呢啲咁嘅诈骗咧就真系陈实不曲。
2: 嗯。
1: 咁转头嚟讲，我又讲下座谈会啦。啊，咁讲翻转头，其实嚟讲句，美国人真系觉得你啊特朗普搞到好羞耻。点解嚟讲？你睇入嗰三球波，嗰、那个龙门其实系真系唔知道个波嚟唔嚟，企咗喺度发紧梦。
2: 嗯，
1: 啊，咁、所以嚟讲句，特朗普系害死金球嘅世界杯。
2: 系，
1: 咁、我个分享系咁多啦。
2: 好多谢你阿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阿波头先讲买金铺嗰啲，其实真系估呃嗰个二叔公嘅啫，可能。
3: 喂，我谂咧，即系你想去呃当铺，其实好难嘅。
2: 咪系咯，
3: 即系当铺嗰啲咁嘅嘲讽咧吓，嗰啲二叔公咧所谓，根本上个个都真系眉精眼企，好有经验噶嘛。你攞啲假金想去当，我估几难啊！即系我谂，即系呢样嘢，如果你过得佢嗰对眼咧，呢个二叔公咧都好可以退休，
2: 可以收山啊，
3: 可以收山应
2: 该系。诶，点都好啦，我谂啊，阿头先阿赵太嗱，而家有一个诈骗嘅信息话咗俾你听啦，系有啲人想呃阿二叔公嘅。
3: 系嗱，呢样嘢真系离谱。嗱，咁我哋未使去，
2: 未使住， okay, 你有啲咩发表？
3: 嗱，咁啊。嗱，我哋成日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咧，話有啲人行街咁俾人行過嚟，咁又話問路啊，諸如此類啊，呃咗佢啲
2: 分心
3: 嚇，分心嘅騙案啊，呃咗佢啲首飾啊，諸如此類。哈，原來咧上個禮拜唔係上個禮拜，前兩日睇報紙咧，上個禮拜咧真係有單咁嘅嘢發生。
2: 嗯哼，
3: 咁喺温哥華東區有兩男兩女喺個車度，係啊，咁啊呃一個長者，好似立咗佢嗰啲真嘅首飾，就俾咗啲假嘅佢。
2: 係
3: 咁啊，半個鐘頭之後咧，就喺西灣咧就逢師顧忌。
2: 嗯，
3: 但係俾人發覺，咁啊冇啦，係嘛？咁啊報曬案。一个钟头之后咧，就拉到呢四个人，
2: 因为佢有架车，个车有特征，俾人认到，
3: 有车牌，
2: 系啦，
3: 系啦，咁咧就拉咗呢个两男两女，就唔知系咪有阵时我哋成日有啲听众打嚟啦，都话遇到呢啲对男，
2: 有佢特别讲诶喺呢个温哥华嘅东区，
3: 吓
2: 系近住呢个嘅东区咧，有几条街咧系好多呢啲咁嘅即系长者喺嗰度出入嘅，
3: 系
2: 佢就喺嗰度揾食嘅，
3: 系啦系啦，咁啊呢两个雌雄大盗咧就即系俾人拉咗，咁但系拉咗之后点样咧，我唔知道。咁啊，但系咧，点都好啦，呢啲咁嘅骗案咧，原来咧真系周围都有发生，
2: 全部发生紧。有嗱，呢两男两女咧，我唔知道边两个系有条件保释，有两个就仍然扣押嘅。总言之，个四个里边有两个就放咗出嚟，但系就有条件嘅、
3: 嗯。
2: 另外两个咧就系被扣留嘅。
3: 咁
2: 佢哋用嘅方法咧，其实都系同一即系同出一辙嘅啦，都系引你埋嚟，就将假嘅嘢套入你度，攞咗你嘅真嘅嘢走。
3: 系啦，系啦。
2: 到你发觉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走咗啦。
3: 系啦，咁即系佢揸住个车周围去嘅。啊，两点钟就喺温哥华东区，两点半就去到西温，三点钟就俾人拉咗。
2: 之前咧， 警方话接到有啲报案咧，喺奈奈毛街嗰边嘅嗰啲分心骗案咧，同呢啲手法类似噶，可能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单噶啦。不过咧，即系上咗山多终遇虎
3: 希望咧做呢啲骗案嘅咧系呢两男两女啦。如果仲有其他嘅话咧，希望亦都可以尽快落网。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千祈咧就唔好俾啲人呃到。
2: 文雪就好似就系呢两男两女咯，我哋有啲听众打电话上，食得和米多啦吓。好，我哋而家要去一去新闻报告，翻嚟嘅时候咧，我哋真系有呢个诈骗信息再同大家分享。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6: 各位天气早晨，七月七号卢沟桥事变嘅纪念日，咁啊，不如归个今日嘅新闻咧，唔系讲呢单新闻，但系呢单新闻咧就真系始终系留喺我哋华人嘅心目中嘅一条刺嚟嘅。好，讲翻今日嘅新闻啦，就冇咩本地新闻可以讲啊，啲护士罢工嗰啲，我真系冇乜兴趣去讲嘅。呢啲咁嘅新闻咧，即系日日都系咁噶啦。好，我哋讲呢单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预计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会喺9月24号联合国大会前后咧就会到美国访问，就回访美国咁。咁啊，即系我都系觉得咧，即系特朗普咧真系川建国同志啊！佢对呢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简直咧就十分之敬仰，因为咧佢为咗要即系迎接呢、這个習近平到嚟咧，佢而家咧係嗰個白宮嘅新嘅會議廳咧，就要即刻要動工啦，要趕及喺呢個日子裏邊咧，就用一個好亮麗嘅啲會議廳迎接呢個習近平。但係呢個消息又係得佢講嘅啫，中國方面咧而家都未有即係呢個消息放出嚟只不即係習近平咧可能去呢個聯合國大會咧，這個就可能係一個事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個將會係習近平自2012年哇十幾年喎，上次去到呢個紐約聯合國大會咧，即係出席會議講話之後咧，即係第一次咁啊。呢單消息咧，我相信咧，即係威恩斯咧，你大佬妹成日講話，即係幾時見啊？習近平等等，都係你自己講嘅啫。即係習近平會唔會去咧？我諗咧都係要 base on 啲最近呢幾個月咧，呢兩三月裏你美國表現如何？如果咧即係你美國仲係咁，即係對中國唔客氣嘅話咧，習近平可以有好多其他嘅藉口咧，唔去嘅啫。
7: 其實特朗普咧自己定個日期啊，習近平我幾時嚟？9月24號，中國方面都冇，就算外交部啊，任何嘅即係發言人都冇講有嘢，全部係呢個特朗普一廂情願自己講出嚟。仲有佢自己講到自己，我可能咧就喺9月22號咧就喺聯合國講嘢，咁啊習近平可能又去講之前我搞個咁大個嗰個宴會嗰、那個裝修過，咁我準備迎接習近平。全部佢自己講，我覺得呢個總統都係啲真係好令人哋真係好搞笑嚇。我哋講啊，就係琴日打波啊，都搞笑啊！阿邦子球咧一入咧講，佢就話我以為你搞掂噶，開心啊！我話唔知幾開心，全世界都開心啊！美國輸啊，因為點解？俾啲事贏佢4-1啊嘛，係嘛？點解會輸咧？大家點解咁開心咧？大家睇到我講埋少少啦，因為咧。特朗普施權威嚇，俾國際足協連嗰個人咧就話紅美國俾人發咗個紅牌嘅嗰個人咧就繼續上陣閘門執行，但係咧你上咗場又點樣？一樣咪輸俾人4-1係嘛？所以我覺得咧就話特朗普呢啲嘢嚟講咧，而家講到呢個習近平去咧，全部自己講嘢啫嘛，係唔係仲一回事？
6: 好，不過即係證明啊，呢個拔哥咧就真係呢個超級嘅英國球迷。呢單新聞我留到最後講嘅，而家都
7: 講我講埋啦，
6: 唔住講咗先啦。不過唔緊要啦，一陣就可以繼續再發揮嘅。好，咁啊又講翻咧，即係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就由呢、這個即係星期六開始咧，就舉行呢個告別儀式啦，即係送祝舉殯嘅送葬儀式，成個星期啊咁咧就琴日咧，佢個靈柩咧就真係送翻去咧伊斯蘭教什葉派嘅聖城咧就科姆啦，咁啊就沿途咧好多人啊，即係伊朗人咧就痛哭啊，即係情緒好激動啊咁，但係咧有一個現象咧就 即係反映出咧，就其實伊朗人對美國咧就真係刻骨仇恨啊！咁啲群眾咧就高喊咧，不要協議，我哋唔應該咧同咧造成我哋最高領袖遇害嘅勢力去談判，咁啊，並且咧要恢復幫手，咁啊，佢話我哋唔要協議，只要乜嘢？只要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人頭啊！咁啊，即係咁啊，特朗普咧就真係好乞人憎噶。我真係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個人對佢真係好人憎嘅，咁咧就佢咧就即係人佢哈梅內伊咧係佢喺呢個以色列總統之下咧二月十八號去轟炸呢、這個德克蘭咧就炸死咗哈梅內伊同埋咧成五十個嘅伊朗嘅政府官方嘅最高領袖咧，係佢係殺人犯，但係咧當人哋呢個咁嘅即係舉行國葬嘅時候咧，佢仍然不厚道。口出狂言講埋曬咧，都唔即係，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領袖講埋曬污糟邋遢嘅説話，乜嘢咧？佢就話佢見到咧嗰啲伊朗人咧就痛哭咧，佢就話：哎呀，我真係唔理解啊！喂，我幫你哋伊朗人啫，我幫你殺死咗嗰個獨裁者啫，你應該感激我特朗普啊！即係呢啲群眾就一喊啊，係假喊，唔係真嘅，唔係自己真心嘅表情，係自己假喊嘅，咁都講得出。好啦，咁啊，好啦，最近咧，即係話而家伊朗咧舉行呢個國葬咧，就全部嗰啲高級人員咧，就佢嘅總統啊，即係談判代表啊等等，全部都出席啦。咁啊，包括哈梅內伊三個仔咧，都出席啦。咁但係咧，個最高領袖穆傑塔班又冇出現。特朗普又講乜嘢咧？特朗普話：哦，呢班伊朗呢班人咧，就全部出席嗰個儀式。其实咧，我哋美国可以一锅熟，喺嗰个
7: 砌低佢，
6: 炸死咗佢。不过我哋美国唔会咁样做嘅，因为咧，如果炸死晒嘅时候咧，就我哋美国冇谈判嘅代表啊嘛。我哋又为咗呢要早日结束呢场战争咧，我就唔会咁样做。呢啲咪又话乱噏吓，即系话啊，佢咁，佢觉得佢咁嘅行为咧，一锅熟咧，炸死晒人咧就好合理嘅，因为咧即系。二月十八號已經做過一次啦嘛，我哋有能力去做嘅，我相信美國係有咁嘅能力，亦都有咁嘅動機去做，但你夠唔夠膽去做咧？我覺得係唔夠膽去做啊！首先，因為出席呢個儀式嘅唔係淨係呢班伊朗嘅最高領袖啊，仲包括中國嘅高官俄羅斯嘅高官啊，同埋巴基斯坦啊等等好多嘅國家嘅呢個代表團喺度。你夠唔夠膽一鑊熟炸死呢、這個即係俄羅斯嗰、那個那個前總統咧？梗係唔夠膽啦，得把口去講，同埋咧
7: 麥傑夫
6: 即係你根本你唔夠膽去講去做。而且咧，你咁樣做咧，你就真係咧，就真係得罪好多好多人啦。咁啊，俄羅斯同中國會唔會放過你咧？咁所以你話嗰個穆傑塔巴咧，今次唔出現咧，我覺得都有理由嘅，因為咧有消息話就話佢本來想出席佢老豆嗰個喪禮，但係咧就伊朗話唔，你都係唔好出席，有安全嘅理由。因為大家都對美國係信唔過嘅，美國真係癲你上嚟，真係炸你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咁嘅可能。
7: 我夠膽講啦。但我好唔夠膽啊！
6: 真係唔夠膽啦！
7: 因為點解咧？參加呢個伊朗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嗰個為即係嗰個葬禮方面嚟講咧，即係全世界嚟講咧，即係好多國家嘅領導人都參加。另外咧，亦都係頭先你講到咧，就係話俄羅斯就中國派習近平啊，同埋阿普京都派個特使去嘅。呢啲特使方面嘅地位好高下噶嚇。咁啊，呢方面如果你真係特朗普搞呢啲咧，世界大亂啊，分分鐘呢兩個國家咧同你針對你咧，你又啊，即係一鑊熟啊嚇。唔係你點解？俄羅斯有導彈，中國有導彈，咪玩咯。可似呢次即係中國有潛艇方面嚟講咧，用嗰、那個洲際導彈，琴日就射啦嚇。對正你美國同呢個日本嘅嗰個軍聯合軍演，我就射入去嚇。呢、方面嚟講咧，可以睇到中國軍事方面咧唔會射你噶嚇。咁、至於話呢、這個葬禮方面係咪真係特朗普有機會即係一鑊熟打人哋咧？我問你啊，有冇夠膽啊？另一點，你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啊！你自己都不仁不義啦，人哋同人哋開會啊，同人去係開會談判，跟住你就嘣埋嚟你嗰個路，死成四十九個人以上，所以嗰啲冚唪都係高級官員喎。伊朗當然嚟講，伊朗方面你都唔抵得爭啊，新地哥唔怕講，呢班嘢咧都有兩派喺度，兩派有一派咧就支持呢個美國嘅，希望咧就經過談判啊呢方面，你呢啲嘢人哋特朗普呢個小人嚟到噶嘛，佢聽你支笛咩係嘛？ 至於強硬方面嚟講咧，強硬唔到邊度，只不過咧呢次戰爭方面嚟講咧，你有導彈咧就維護咗你自己嘅政權喺度啫嘛，係嘛？另外後邊方面咧，黑海嗰度咧就由蘇聯咧，唔係前蘇聯，係俄羅斯方面嘅。喺軍事上幫你嚇、啊。
6: 好，不過咧，即係其實特朗普呢啲講法咧，就係不道德同乜嘢。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5: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0: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10: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

0: 正就即有可能將佢炸死。喂，你知唔知道你知些份啊？啊，個七大工業國嘅呢個領袖啊，喺呢、這個啊喺呢兩日咧，就喺土耳其嗰個首都啊嗰度咧就舉行呢個會議。如果你要一鑊熟啊，人哋可唔可以一鑊熟炸你呢個土耳其嗰個知些份會議咧？一樣得嘅啫嘛，所以佢講嘅白痴。
1: 所以話一鑊熟個方面嚟講咧，俄羅斯有膽量有機會就一鑊熟你啊！嚇、啊，對你嘅北約啊嚇。
0: 咁你北約又可以，你仲要聯合國開會啊？咁多國家領袖喺你紐約嗰度開會，雖然你話要炸你紐約嘅兩個大廈咧，就唔係咁容易。但係你一個國家領袖根本你唔應該講啲咁嘅説話㗎嘛？呢所以即係佢真係冇乜常識嘅呢位人。好，咁啊跟住落嚟呢單咧就講呢個伊朗啦。咁咧啊，其實咧就即係話而家咧雖然話停火啫喎，但係美伊停火啫，但係咧其實咧仍然咧就呢個緊張局勢咧冇降温嘅，因為咧美國嘅一個官員就話咧伊朗革命衛隊琴日咧就喺霍爾木茲海咧就發射導彈，就炸咗兩隻商船，就叫嚴重受損。英國咧亦證實咧，亦都有一隻喺呢個貨輪咧喺呢個也門港口嗰度咧。就亦都係求救，因為亦都遭到呢個武裝分子嘅攻擊，所以即係話談還談，打就根本係繼續打嘅。即係伊朗咧，即係包括呢個也門梅錯組織，即係你唔聽我講咧，我就照樣咧就騷擾你。好啦，不過另一個新嘅發展就話、是、呢、這個加沙地帶嘅哈馬斯嘅政府咧，就已經係琴日宣布啦，就話咧同意解散哈馬斯喺加沙地帶嘅呢個緊急委員會，將個權力咧就交俾。由呢、這個聯合國咧就同埋其他國家組成嘅呢個行政委員會咧就好啦，我放棄武裝，我將個權力交俾佢。不過佢有個後著就話，你要解除我哈馬斯嘅武裝，冇得傾。咁啊，聯合國咧亦都即係歡迎啦哈馬斯呢個做法。不過我覺得哈馬斯呢個做法只不過係緩兵之計啫，因為而家已經係俾到打到都幾殘㗎啦。咁但係咧交出個權力，但係交出權力唔係交俾你美國，係交俾聯合國，包括交俾中東嘅嗰扎嘅國家咁。咁所以咧，即係話咧，呢啲咁嘅中東局勢咧，根本咧就即係話千變萬化，表面上嘅嘢咧，唔係等於就現實就係咁樣嘅。
1: 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呢個霍爾茲海峽，即係伊朗個霍爾茲木茲海峽嚟講咧，根本上嚟咧就係由呢個伊朗控制緊嘅嚇。咁呢兩個商船俾人炸嘅，俾人就打嘅話咧，就革命伊朗革命衛隊可以睇到喺呢方面嚟講咧，整個海峽。你美國講乜都假嚇，你只不過喺外海方面咧，咪也明也冇咯。喺呢個內海入邊咧，我一定睇住。所以我話呢啲打呢個咧，呢兩艘呢個兩呢兩艘呢個商船嚟講咧，肯定就係革命衛隊玩你噶啦嚇。你唔聽我講嘛，我咪砌你咯，係咁啊嚇。咁你講嚟講都冇啦。你就算你呢、這個即係歐洲國家入面啊，即係德國啊、法國啊，希拉里夠唔夠膽唔聽呢、這個呢、這個伊朗個革命衛隊嗰個喺呢個霍爾茲海峽入面個命令啊？你唔聽我就細你啊！所以而家睇到啦。另一點咧，頭先你講個加沙地帶個問題咧，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哈馬斯嚟講咧，即係同呢個以色列打咧，打得都幾殘下。首先你有地道啊，各方面嚟講咧，根本上嚟講咧，你喺嗰人力啊、物力啊、軍力嗰方面，你真係唔夠嚟砌。只不過而家係等你講得好啱，就緩衝之計啫，係嘛？始終嚟講，槍杆子入邊出政權，唔會放低個槍俾你啊！只不過話你講呢啲嘢咧，就係表面上嘅政治個伎倆嚟，最起碼係我都識講啊，因為我軍事上唔夠你啊嘛，我咪緩衝地帶個啊，我個政權俾你啦。其實仲有一個好搞笑啊，聯合國支持啊，歡迎啊！我坦白講啊，聯合國有鬼用咩？唉，真係得個。得個即係叫做擺設個嗰個政嗰、那個即係個房子嘛，等於歐盟一樣擺設。真係你講咁多嚟講咧，後邊嗰啲即係德國、法國、意大利嗰四大聽盟聽唔聽你啲講咧？唔一定唔聽啊嘛，係咪啊？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即係政府嘅嘢。要國家個嗰個關注，你歐盟嗰方面只不過代表啫嘛，可以馮德萊一講到呢個咁似嗰個咩熱浪咁多人，佢仲要仲同佢講啊，中國嗰啲冷氣啊，產能過剩啊，我哋要點樣？ 呢啲我作為一個政治嘅領袖方面嚟講，你講呢啲就等於一個廢話咯。
0: 好，咁啊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喺佢期嘅首都安卡拉嚟舉行高峰會議。咁啊，特朗普咧就將會喺呢個會議上面咧就見呢個俄羅斯烏克蘭嘅總統澤連斯基。咁啊，

0: 特朗普仲喺度话，佢上星期已经分别同呢个普京同埋泽连斯基通过电话啦，相信咧距离结束呢场战争时间就不远啦，好快好快就会啦。会唔会咧？肯定唔会啦。
1: 系咪？佢个第一日都话，我上台个俄乌战争要停啊，停乜鬼啊？
0: 系咁啊，即系唔使讲乜嘢，就系、是、最近呢个星期俄罗斯啊对呢个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咧，同埋周边地区发动咗第二轮大规模嘅空袭啊！乌克兰都话咧，呢次空袭里边咧，啊基辅嗰度已经死咗啦，26人又有100多人受伤，系咧，即系近期咧最紧要一次。咁啊，乌克兰咧亦都咧就派咗好多无人机咧去轰炸呢个俄罗斯境内嘅一啲民用设施。咁啊，俄罗斯话咧，我已经拦截咗咧452架乌克兰嘅无人机。咁所以即系特朗普咧就吹喺度吹水，又话咧，就嚟倾掂啊，晒气。你话倾掂啫，你讲唔讲得掂呢个普京？讲唔讲得掂呢个泽连斯基？根本系讲唔掂。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话咧，呢啲咁嘅政治 show 咧，即系听下算啦。即系俄乌战争咧，即系我谂今年之内咧都几难结束，因为俄罗斯睇清楚你美国嗰啲套路啊。我在戰場上面我不斷去製造優勢逼這個烏克蘭去舉白旗投降。
1: 其實這場戰爭方面打四年多現在來說呢，就是說俄羅斯一直佔到你這個烏東地方 25% 以上的土地了。不過剛才上個禮拜呢，就我們做一條新聞都看到俄羅斯已經拿了很多地方，即是本来旧时就不攞嘅，而家就攞咗好多啦。而家咧呢个乌克兰嚟讲咧，我讲嚟讲去咧，佢都人力方面唔够，军力方面唔够，而咪喺玩无人机咯。咪无人机方面嚟讲咧，你去到莫斯科或者系近呢个前苏联个地方嚟讲咧，咁啊嗰个普京咪调气唔顺咯。而家发动咁多战争打你啦，系嘛？另外咧就发动咁大个规模个无人机战术有导弹打你。咁你咪自己死咗幾多人咧？死咗28個人啊！聽佢講嗰度嚇，咁好多嘢嚟講，你打你嗰軍事上嘅建築物嚇，咁可以同埋而家無呢個澤連斯基咧冇辦法啦，就係咁係玩呢啲無人機咯。另一點咧，佢喺後邊拱火，我講嚟講去後邊拱火咧，係四大天王拱火咯嚇。咁美啊呢個特朗普人講，因為中東戰爭方面嚟講咧，美伊戰爭嚇，佢都冇時間玩你嗰啲啊，咁咪講呢咯嚇。咁你講到嗰、那個，我同阿澤連斯基傾偈，同阿普京傾偈，俄烏戰爭結束啊，好好快嘛！唉 ，M 次啦，呢啲係我都識講啊。阿新宇哥，我哋做嗰啲節目做咗幾多次啊？嚇
0: 啊！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呢兩場戰爭咧，俄烏戰爭同埋呢個美伊戰爭咧，即係有排講嘅呢單新聞咧，話和談講咗 N 咁多次，但係會唔會真正係即係結束呢場戰爭咧？重要是很多因素決定的。好啦，或者我哋早少少咧就交翻俾呢個直播室，咁我一陣間咧講其他兩單新聞。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各位听众你们好，7月7日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的时间，直播室我们保安和 Albert 梁栋才。
6: 是各位好。
5: 是 Harold 和 Harold 中校又不是同一种。
7: 还有得同。大家好大家好。
5: 是啦。好啦，今天的话题大家听到我们宣传声带啦，讲了多年的叫做外国代理人注册法呢，正式联邦政府呢就日前宣布呢，就说呢将会在8月4日正式生效啦。咁代表外國政府或者實體嘅加拿大從事嘅政治影響活動嘅人士或者機構咧，必須要喺60日之內咧就登記現有嘅安排，咁否則咧面臨最高100萬元嘅罰款。不過呢個罰款，我較早之前睇個 CBC 報道咧，咁佢話500萬添
6: 啊，有可能去到
5: 嘅。咁但係而家我睇幾段新聞都係100萬啊，唔緊要啦，總之係要罰款啦。咁而家目前咧，較早前大家知道啦，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咧，係已經係講咗成起碼2-3年噶啦。咁當年咧就即係有人提出，應該係我記得係趙錦明開始提出嘅。當年佢做緊呢個國會議員時咧，咁喺度跟進咧，就聯合呢個新民主黨咧，就着手搞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嘅。 咁啊，多年嚟咁啊，根據後期一個我聯邦政府調查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嗰、那個嘅事項嘅時候咧，咁一路咧就呢、這個最後判出嚟咧就準備即係經過兩黨嘅投票之後咧，咁啊發成立咗呢個外國代理人註冊法噶啦。咁而家就當時咧就將會係委任一名咧就係、是、負責監察今次嘅呢處理呢個代理人註冊法噶。咁啊，足之咧前 B.C. 省首席選舉官咧Bowman 就將會喺呢個就任呢個外國干預事務專員，向公共安全部長提匯報嘅。登記冊嘅適用範圍咧，涵蓋咗聯邦、省、地區同埋市政嘅層面嘅。咁啊，佢嘅政治影響嘅活動。咁啊，但係咧就政府就未有解釋某種情況之下，暫不將要求延伸到致影響原住民嘅部落、議會同埋政府活動。即係言下之意咧。三級政府都係個受個政治層面嘅，但係咧原住民佢就冇講到呢行。咁啊，登記冊咧係由我哋前總理杜魯多喺2024年6月立法確立嘅。咁啊，原本係成立一年之內投入運作，咁但係至到卡尼咧接政府接手之後咧，遭受批評，話佢遲遲未有落實嘅。咁今次咧確認喺8月4日生效咧，為事件咧畫上呢個重要一步啦。根據呢個登記法咧，登記人必須提供咧外國委託方咧就詳細嘅資料，包括名稱啊、地址啊同埋聯絡人嘅資料啊，以及喺安排描述同埋開始同埋結束嘅日期咧，獲得提供收到幾多錢咧，所涉個政治或者政府嘅程序以及影響活動嘅類型咧，咁其實都好詳細噶嚇。咁啊，如果活動咧涉及社交媒體，咁啊更加需要提供平台名稱、用戶名稱同埋相關群體或者頻道嘅連結等等嘅。咁所謂社交媒體咧，好多人就係交到之前，我哋華人社區咧擔心話，喂，會唔會影響到我哋社團啊？會因為要咁樣又要提供咁多資料啊，而踩到政府個紅線啊，咁等等嘅。嗱，登記冊咧就推出咗係。剛才我提及啦，2024年咧就呢、這個有一個法官調查委員會，即係揭露喺外國干預問題前咧，呢、這個前法官啊霍格咧形容咧外國干預係民主選舉過程嘅污點嚟噶，令到海外僑民嘅社群咧唔願意參加加拿大嘅民主咁講。嗱，佢指出咧中國係對加拿大最持久同埋最複雜嘅外國干預威脅，並點名印度。指情報揭示印度政府代理人可能曾於2021年秘密向候選人輸送資金等等。嗱，聯邦政府教育人估計目前大概有成2400名嘅個人或者企業正在喺加拿大代表外國代理人咧從事個影響我哋加拿大政治同埋政治程序嘅活動。大家都應該理解到咧，唔係淨我哋加拿大今次準備呢個對代理人嘅註冊法啦。其實美國喺1938年咧已經係設立類似嘅登記冊啦。澳洲喺2018年就跟隨，英國咧喺2023年咧就立法，咁並且同年生效嘅。到2025年都遲咗兩年先生效㗎。咁當然啦，由於到多年代已經係確認咗要註冊一樣咧，一路以來咧反對黨、保守黨咧都係批評咧話聯邦自由黨一路咧遲遲唔執行呢樣嘢，咁直至到咧就總理卡尼上場咧，咁佢都拖慢咗，本來話舊年年底嗰時話又開始噶啦，咁而家拖到而家就到8月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幾個部分喺度，可能就係當年因為咧就都係關乎於美國特朗普嘅關稅問題，而導致呢個總理卡尼咧，由於面對到即係世界政然地緣政治嘅變化咧，而導致佢咧將即係希望咧就擺脱咗美國嘅喺咁嘅壓迫，而咧就走向呢個喺世界各地嘅多元化同埋尋求各方面嘅。咁似乎咧俾我哋感覺上咧，佢擺低我哋加拿大一路嗰、那個加拿大嘅精神咧，又要有民主自由啊，同埋人權啊，咁等等各方面咧，而着手咧喺商業方面或者係經濟方面咧，就幫我哋加拿大咁，而導致咧將事件即係拖慢咗落嚟。咁卡尼咧就我感覺上好精嘅，佢都啊，咁好多嘢咧佢先部署咗，自己搞掂咗，講掂咗，翻嚟佢照做翻，跟翻去做。而家咪冇做啊？點解咧？因為作為我哋加拿大總理，的確面臨到咧就係話，你喺我哋加拿大嘅國策同埋加拿大嘅精神裏面咧，要體現出你本身一定係符合我哋加拿大嘅意願。如果大多數加拿大係即係要求有咁嘅要求嗰時咧，佢冇辦法之下咧，就要兩邊。有時做嘢，即係兩邊都唔係人，但係咧，唯一佢今次咧，正如我頭先所講咧， 先搞掂出面啲經濟之後咧，咁當然俾人話一輪啦。咁但係翻翻轉頭咧，國家之前定咗嘢，咁佢又一樣照做嚇，咁變咗保持翻個平衡喺度，咁啊可能屬於即係佢哋執政者嘅即係嗰個處理呢個危機嘅情況啦。嗱，咁啊，今次咧就呢個導致到即係搞呢個登記法咧，咁其實咧係喺2024年通過咗噶啦。咁裏面咧就當年咧，我哋喺華人社區咧都好多關注嘅，同埋咧就好多反對嘅聲音喺度嘅。咁啊，仲有曾經開過討論會啊等等咧，認為咧呢個似乎對咧特別係即係我，因為佢針對中國啦。咁其實佢唔係只係中國，係包括埋印度啊。應該是伊朗啊、俄羅斯啊咁啊等等嘅國家噶，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其實咧全球性嘅，即係根據加拿大嗰個理解就是全球性，佢唔理你邊個國家，總之你係諗住遊說政府嘅有關政治上嘅活動咧，你必須要登記，否則咧就面臨呢個罰款啊，同埋咧就佢又冇講坐監啊。咁啊，當然啦，依樣嘢就個人個睇法啦，咁樣，所以當年咧，我哋華人社區都好關心呢樣嘢，同埋咧提出好多反對聲音。當然反對當然有正反兩面啦。中國方面就更加啦，咁啊，中國不嬲以來咧，對於認為咧係似乎咧就即係抹黑咗中國，因為即係劍指主要喺中國方面啦。咁但係印度方面咧都唔簡單嘅，其實佢都係有好多嘢針對翻印度。咁特別咧，啱啱我哋今日嘅新聞報道咧就係、是、外國干預咧就的確去到即係印度咧喺美國咧，今日咧已經拘捕24名嗰啲涉聯三個幫派咧就處理，包括埋咧就較早之前喺我哋加拿大低洛平原嗰個一個石黑教嘅分離主義，佢哋認為分離主義者咧就謀殺嘅事件啦。咁等等咧，咁變咗咧嗰個難怪我哋加拿大喺處理呢方面咧都要保持咧就有一個制度喺度，咁起碼就提醒外國干預我哋之餘咧，就的確咧要係你唔好以為我哋唔知咁啊。不過問題就在於所謂紅線咧，加拿大我認為咧就一嬲而嚟咧，加拿大係處理呢樣嘢就乜都要證據嘅，唔足夠證據咧根本冇可能做到一樣嘢。咁所以咧，雖然話法例走出嚟，其實咧要可個門檻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都甚至好多社團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嘅。604-263-320，咁我哋歡迎聽眾啊打嚟分析或者係講下你點睇法啦，對呢、這個呢、這個登記法啊。Albert 你點睇法啦？
3: 呢件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我哋係唔係都要有個明白邊個喺度我嚟做税客，佢哋做緊咩嘢？以會影響到我哋國家呢件事咧，學你正話講。卡尼根本咧就上咗任系未夠年半嘅現在，咁你啊喺6月20號2024年，你嗰個標咧就已經通過咗啦。咁你叫佢點做咧？你話佢搞掂我哋經濟先啦，還是搞掂我哋嘅呢個比較上係瑣碎好多嘅嘢咧？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呢、這個係由我哋嘅法治部我嚟管理嘅，咁登記制度咧，佢話要有個透明嘅登記處，可以有人睇得到嘅。但至到現在，佢都實在未講得出嚟邊點樣做法。即係如果我過咗8月，係可唔可以去到某個地方度睇得到邊個人係做税客，邊個人係點做嗰樣嘢咧？我相信就要等他們到時會看得到的。
5: 咁其實咧就根據佢而家報道咧，其實嗰個資料都唔係即係，就算話你真係踩咗呢個紅線，或者係即係被控告到啦，咁但係佢主要都係罰錢嘅喎嚇。咁罰錢咧，佢都唔係話咁嚴謹嘅喎，佢話即係最主要就係
3: 五蚊至啦。
5: 係咯，咁啊同埋咧就即係如果你即係交唔起錢咧，仲有嘅。即係佢話初步嗰時喺今年1月嗰時咧講啊，釐定呢個罰款時咧，專員會考慮多項因素啊，包括涉事嘅人士同埋機構啦，過往嘅合規嘅記錄咧，違規係咪屬於蓄意或者疏忽，咁啊 同埋佢個支付嘅能力啊，以及咧喺接連違規通知後嘅合作嘅程序等等噶啦。咁啊，規例容許專員咧同埋違規者訂立合規嘅協議，若果對方喺指定期限內符合條件咧，就罰款可以獲得減免甚至免除添啊。咁可以睇出咧就係、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啊，佢只不過喺度罰錢，仲要罰多罰少啊，同埋負擔能力添啊。
3: 因為係唔係一件刑事嘅案件，所以佢冇得坐監住。
5: 係咪刑事我都唔知呢個
3: 要。我未查得到。
5: O K。係
3: 咪？
5: 嗱，問題就係、是、即係由於個點樣整喺呢個呢個登記法咧，因為根據加拿大嘅公共安全部話咧，佢當局就草擬呢個規例諮詢已經係多即係諮詢過多個持份者啦，就包括咧各省同埋地區嘅政府啦、公民社會團體啦、僑民社團啦、咪公共利益法律機構、國際夥伴同埋國家安全專家等等噶。咁所以咧就即係喺當時咧就喺憲報已經登咗出嚟噶啦。咁啊或者啊～Hello， 我俾兩分鐘你講先。
7: 係，我兩分鐘先解釋咗嗰個罰款先。
5: 嗱，
7: 嗰個所謂嘅罰款100万咧，嗰係行政嘅罰款。咩叫行政罰款呢？即係例如咧，如果要登記冇登記，或者冇按時更新資料，或者提供嘅資料有問題，呢啲咧都係屬於一啲叫做行政嘅罰款。但係咧有可能變做係刑事嘅。如果刑事嘅罰款咧，最高係500万或者係5年監禁嘅。所以可以好大劑㗎。
5: 所以頭先我想睇我就我覺得係
7: 咁咩嘢叫做點樣會變成係刑事咧？咁譬如明知提供嘅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或者應該登記咧，就完全唔登記，或者更加嚴重嘅情況，即係其實你簡單啲講啦，如果你呃佢 ，OK， 或者你明知故犯嘅，咁有可能咧就唔係行政罰款咁簡單啦，咁有機會變做刑事，咁刑事咧最高罰款500万。或者係監禁5年咁樣最高下。
5: 哦，咁啊清晰啦。咁啊，我記得我啱打立咁啊 ，CBC 方面嘅報導，依
7: 唔係一般都係講100万嘅啫。
5: 哦，咁你係因為你唔登記啊嘛，
7: 唔登記嘛，
5: 即係好似你做生意，你唔註冊，人哋咪吊銷你牌照咯。咁你罰嘅，
7: 你假註冊或者你嚇你明知故犯啊嘛。
5: 咁應該係肯定係刑事㗎，因為你干涉到國家安全啦，同埋咧而家定咗法例喺度啦。咁樣，但係500万都唔係問題嘅。問題如果刑事就兩個世界㗎啦。
7: 啊，兩件事嚟㗎。
5: 兩件事啦。
7: 系啦，
5: 咁但系如果你涉及政治啊，的确即系应该就刑事噶啦，咁样呢个所以大家都要理解噶嘛，特别喺美国都执行都好严下嘅呢方面啊。OK， 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啊 ，Hello 继续分析。
4: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网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讲呢个外国代理人嘅登记注册法咧，8月4日开始啊，咁啊60日之内大家要即系如果系从事呢项工作嘅人咧，必须咧要登记啦。咁唔登记咧，头先啊 ，Hello 都分析咗，如果可能可能咧导致到你咧就要罚款最高100万。咁啊，假如咧你即系又唔登记又要做从事
7: 啦，
5: 咁
7: 又
5: 可能牵涉到刑事啊，最高500万嘅。咁啊，但其實咧，較早之前咧，因為當年牽涉到點解咁快落實咧，咁嗰個經由呢個聯邦自由黨執政嗰時咧，首先咧揾到前總督嘅，應該係前總督首先咧就調查呢個外國干預法嘅問題啦。咁後期佢又冇做嘅，就另外一位就胡格來自滿地海嘅高等法院嘅法官咧。咁佢完成咗調查之後咧，咁即係聽證會聽過好多啦，包括遭受到外國干預嘅人士啊，或者係社團啊，咁各方面都搜集曬嘅。咁佢喺即係首次報告之中咧，指外國干預對於我哋加拿大民主構成惡意嘅威脅啊，形容咧係沾污咗選舉程序嘅污點啊。咁佢話咧就係、是、都係講中國咧係持續咧具有最具能力嘅外國干預者。佢亦透露情報文件顯示咧，印度政府嘅代理咧曾經企圖喺2021年咧秘密向候選人提供資金嘅。嗱，呢兩項嘢就即係一路都纏繞多年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是。好多項咧，佢即係，但係佢話最後嗰個報告裏面曾經提過咧，喺整個曾經有人投訴喺個選舉年嗰年咧，就係、是、其實咧佢話大範圍係冇影響到嘅，係冇根本即係冇話中國影響到整個但係問題可能個別問題咧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佢未知啊冇咁嘅情況咪嚇，但唔係去知道咧影響到個大局嚇，呢個最緊要一樣嘢啦。咁事實當年所提出都係個別人士或者個別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即係變咗睇出咧就國家睇到呢樣嘢就或者有啲反對者認為咧就可能影響到日後咧就更加會擴大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路咧就推動呢、這個外國代理人嘅嗰個情況啦。h Harry 点睇法咯？
7: 老实讲，你外国干预梗系要防嘅，不过你话防外国干预系咪变成咗即系防华人讲嘢咧？即系呢个我哋要睇清楚咯。即系加拿大一定要保护民主，呢个系正常，因为我哋民主国家嘛，系咪？咁但系加拿大亦都唔可以因为话保护自由啊，即系为咗保护自由啊，最后失去变咗失去自由。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你讲句说话都惊，或者你点样又点啊？譬如今日我哋即系我又唔系话帮边个国家讲咩话吓，就只系讲我哋喺加拿大即係由加拿大有公民權講話噶嘛？個核心問題係咩咧？係邊個法律會唔會好清楚？個執法會唔會公平？同埋咧，會唔會令到我哋華人被標籤，或者印度裔人啦一樣啦，係咪？咁另外咧就話令到我哋傳媒咧有自我審查 ，OK？ 同埋咧會唔會令到普通人咧都唔敢講自己真實嘅想法？其實我哋支持加拿大保護民主嘅，但係咧支持用民主。但我唔支持用民主做藉口咧，係令到我哋收聲。咁嗱，再講啊，其實一直都講緊話，喂，中國有揾到可能有影響我哋個選舉，或者但其實都冇乜嘢實質嘅做到出嚟，揾到證據出嚟嘅。咁你其實好簡單睇數字唔好嚇人啦，係咪？我哋睇翻最近我哋個聯邦大選，1900万人投票，我哋有2000多万人嘅係呢個登記選民 ，OK？ 其實我哋個投票率咧大概70%，69点几。咁有343个選區，咁但係其實你睇翻我哋華人人口幾多隻全加拿大？我哋華人人口當時嗰、那個個水平都係大概180万到。咁仲有180万咧，唔係個個係合資格選民嚟噶嘛？因為有啲係唔係合資格選民嚟噶嘛？再講，就算合資格選民，本身我哋華人選票咧嗰、那個率咧係低嘅。咁就算我當你呢170万都出嚟選啦，都係有資格啦，係咪？就按照翻佢70%個比例。咁你係講緊都係大概100多万人咋嘛。咁你再比較返嗰1900几万去選嘅話，我哋係 10% 都冇，係快都係 5%。咁點樣有影響啫？你明唔明我意思？但其實再睇，其實最影響我哋最大邊度啊？就係隔離，係咪？我哋下低個鄰居，因為我哋大部分嘅投資都係佢嘅。咁我哋所謂影響個選舉，影響個選舉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利益咋嘛。咁最大嘅利益係邊個啫？大家要咁樣諗咯，我就認為就話唔可以因為係話用呢一個要防呢個外國干預嘅嘢嚟到令到我哋少數族裔咧變咗無端白事咧，俾人 label 咗標籤咗，然後咧更加令到我哋咧即係好似俾人哋當怪物咁樣啊！呢樣嘢我哋就覺得係好唔公平咯，係嘛，保安哥？
5: 咁問題在於就冇講到咁嚴重嘅，只不過你係假如係遊說嘅團體，你必須就要登記啦。咁唔係話你頭先講到話啊嗰咁嚴重性，話你講嘢有問題咁，不嬲加拿大講嘢全部冇問題嘅，只不過話你假如做呢項工作咧要遊說。就算你頭先分析嘅，我哋加拿大華裔人口喺度唔係咁，即係實際係投票嘅人唔係咁多咧。其實某種程度某種影響就係因為我哋喺華裔社區裏邊有幾個社，即係可能係有啲選區咧係比較人口集中啊。咁所以因而咧導致到影響到嗰個投票就，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好似較早之前聯邦政府大選一樣啫嘛，阿卡尼嘅全部叮噹碼頭，佢唔夠人手就係少數黨政府啦，兩個就係兩個啦。咁所以咧呢個係一樣係可以觸動到某啲社區或者影響到嗰個大選嘅情況嘅，因為可能如果你嗰區係多嘅屬於華裔嘅人士投票嘅，咁變咗選嘅人嘅機會就高咗好多啦嘛。係嘛？咁再者咧，佢即係根據佢哋所講嘅資料嗰陣時話，佢係唔係淨係俾啲華人出嚟競選，就包括埋咧就騷擾即係唔係騷擾咧，就參與，就或者提供啲資料俾嗰啲都係國會議員啦。當然呢個冇資料啦，係嘛？咁問題就話在於佢哋擔心一樣嘢，就話佢假如呢啲外國嘅政府，佢起碼咧本身如果佢有人當選咧。起碼咧可以喺一個議會上咧幫佢哋講即係幫佢哋即係解釋或者係對行或者係諸如此類嘅。如果連一個人把聲音都冇埋咧，變咗咧就俾你任砌。即係我咁睇法一樣啊，咁所以大家有時睇到咧，即係我見到喺咁點解話啲人好多人點解印裔咁多人能夠當選啲部長啊，或者係即係政客啊，咁佢全部好努力喎，同埋好齊心噶啦。嗱，以我自己咁睇法咧，就因為印度方面咧，大家知道啦，旁遮普咧一路咧宣傳佢本身要獨立嘅嚇，咁好多咧加拿大嘅嚟咗移民或者係當年申請移民好，總之咧好多嚟到咧，而家其實旁遮普人即係都係唔係好多嘅，就70几万人嘅啫嚇。咁 咁變咗咧，就佢哋嚟到就係因為咧，就能夠即係爭取喺政治作為，譬如話爭取喺政治層面上咧，可以發言，以及咧就可以制即係幫佢哋咧係推廣佢哋本身希望旁遮普獨立，因而咧過去咁多年咧，印度同呢個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好多爭拗，因為我哋加拿大畢竟係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啦，咁變咗你唔能夠阻礙話你，因為你係外國嘅某咩人，佢唔俾你，除非你真係犯咗一個規例先唔俾你投選票啫。但係咧，你係個個有權去選，咁選咗上嚟，咁佢哋的確係有佢嘅實力。咁加拿大政係永遠係睇選票嘅啫。咁你選票俾多咯，咁佢變咗咪即係俾啲位就多啲啦。所以佢能夠出嚟做部長，能夠幫到佢哋去爭取佢哋本身所做嘅嘢嘅。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咁而家佢有啲人就擺翻落去中國方面啦，因為咧假如有人喺對中國有咩問題嗰時咧，咁啊有人咧喺朝廷咧就可以幫口咧就即係講嘢，起碼咧唔會係單方面啦。這個大家有咁嘅認識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咁我翻嚟咧歡迎聽眾打埋604-267-7320咧發表你意見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我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头半由大家听到咧，就讲呢个我哋加拿大联邦政府咧，星期一咧就宣布咧，将会咧就确认咧外国代理人的登記法咧，將會喺8月4日咧實施。咁啊，喺大家預計咧，就希望咧喺60日之內咧，譬如你想作為一個遊說嘅社團咧，咁啊一個人咧必須咧就喺60日之登記嘅。咁啊，如果唔係咧，啲行政方面咧，如果你唔做足佢即係因而引導咧，就可能要罰款就超過100萬嘅。咁如果牽涉到係刑事咧，就最高上到500萬嘅。咁啊，問題在於總之你係從事呢個遊說嘅工作嘅個人或者社團咧，佢必須咧就向政府登記。咁啊，目前咧就2000多人或者呢個企業咧就係政府已經知道佢哋平時係做緊呢樣工作噶啦。咁只不過佢哋做翻個手續上喺度啫。咁當然啦，呢個問題就話一路咧以嚟代理人註冊法咧係牽涉到係較早之前咧，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就因為外國牽涉到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咧，而組織呢個聽證會，咪由呢個法官啊霍格咧就處理嘅。咁啊，經過一輪嘅聽證會啊，咁啊，跟住喺2025年初嗰陣時咧發出個初步報告。咁啊，報告出嚟咧就即係話咧，就的確係事實有咁嘅情況出現。嗱，咁啊，霍格去年在5月發表的初步報告中說，中國是對加拿大最持久和最精密的外國干預威脅。而 在發表最終的報告之後，他描述印度如何成為在加拿大從事與選舉有關的外國干預是第二個最活躍國家。言下之意就說這兩個國家又這樣。霍格表達了他對跨國鎮壓真正的禍害的關注，他提到兩個例子。第一是印度政府涉嫌參與加拿大境內的多宗謀殺案。第二是他指著是滋擾、恐嚇和懲罰異見者的中國的海外警務站。在報告中說，跨國鎮壓是指外國監視、恐嚇和滋擾加拿大的移民社群，以達到他國家想要的目的。這些行為成為了我們加拿大民主進程的真正禍害。咁佢仲話咧，一啲國家可能咧真正利用範圍廣泛不同嘅方法嚟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嘅民主，譬如咧滲透本地嘅組織啊，以至規避關於選舉資金嘅條例等等嘅。咁啊，霍格亦提到咧，中國官員同埋國家媒體咧對於選舉作出一些評論咧，目的係顯然要講要說服加拿大嘅華裔唔好投票俾保守黨同埋時任嘅黨領奧圖爾啊。呢個係講翻當年個調查報告裏邊嗰個寫法嚟噶。咁啊，嗱，霍格都表示話咧，喺大選期間確實係有失實嘅資訊同埋疑似嘅失實嘅資訊。咁但係問題咧就未足以影響到嗰兩屆嘅選舉嘅。咁當然啦，報告出嚟之後咧，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都發出新聞稿，咁回應呢份調查報告。佢話加拿大咧外國干預嘅公共調查委員會咧發布最終嘅調查報告，老調重彈，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對中國進行莫須有嘅無端嘅插裝。中國對此係堅決反對，並且予以譴責，強烈嘅譴責。新聞稿又話咧，中國一貫奉行不干涉內政嘅原則，從來冇，亦毫無興趣干涉加拿大嘅內政。 干涉内政呢顶帽子永远扣唔到喺中国嘅头上。中国驻加拿大嘅领事馆始终咧依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同埋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依法正当履职，作为所有光明正大，根本就系 无可指责嘅。新闻稿又话咧，方言难掩真相，公道自在。中国敦促加方反攻自省，自省，摒弃呢个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嘅偏见，立即停止对中国无端攻擊抹黑，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以實際行動維護雙方推動中加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努力。咁啊，今次上次個報告咧，就係即係加拿大就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經過大概16个月，包括蒐集咗100多名證人證詞啊，同埋數千頁嘅證據，最終發布依份備受期待嘅完整報告啦。咁所以睇反映出咧，就係即係中國方面咧，對於佢哋嘅指責，當然咧全部否認曬噶。604-23-20，我哋欢迎听众打埋嚟。就呢个外国代理人争议法对你有冇影响？你有冇即系认为联邦政府可能咧阻止大家发表言论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嘿，呢个 Albert， 你点睇法啦？
3: 好啊，嗱咁样另外一样咧，喺 Bill C-70 度咧，佢就有讲得好清楚咧，点样样你系需要登记嘅。
5: 系
3: 嗱，譬如佢有三个条件，你要全部满足嘅时间咧。要構成你要登記，第一就是協議，任何個人或者實體外國託人之間的協議呢，其中應該有個人的或者實體就外國人委託的人的指示，或者是他們的間聯的行事。外國人呢的委託人呢，就包括資訊安全法啦，或者咧係關於打擊外國干預嘅法律咧，各樣嘢。咁第二咧就是活動，以下呢三種活動咧就有需要登記啦。同公職人員溝通，或者透過任何方式，包括社團向公眾施播，或者係支付金錢，買有物價物價值嘅事物。用來提供服務或者使用。另外一樣嘢咧，就是活動主題進行，你例如同議會或者立法程序、立法提案的制定、任何策略方案、公職人員或者社會機關所做的決定，包括有合約、舉行選舉、全民公投，同埋咧。政黨提名的時候，候選人擬定的選綱，這些全部如果你是有涉及這些呢，你就需要登記的，那它就很清楚的。它也都包括什麼就是豁免，我認為即沒人應該會有問題說自己不知道自己 是不是需要登記。
5: 嗯 ，OK， 咁啊，无论如何，咁啊，总之你都会跟足。咁当然咧，而家可能细节里边咧，正式等呢个专员咧，就即系可能会将嗰、那个比较深入啲嘅报道或者深入嘅要求嘅个条例啦。Harry 点睇法啊？
7: 其实即系我又觉得咁讲，我都话啦，你登记系应该嘅，我系赞同你呢个所谓呢个登记，只不过就话呢个登记唔好搞到咧，就系话系某一个社群。即係好似而家好似係講緊，淨係你中國嘅社群或者你係印度社群係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你講真，你睇翻我哋而家國會有343席，裏面咧華人咧其實得9席，九席裏面咧亦都唔係一面倒係一個政黨。你比如自由黨啊5席，呢、這個保守黨3席，新民主黨1席。咁你再睇翻印度呢、這個係其實等於成個咧得9席咧，等於3%咁上下。咁你再睇返呢個印度嘅大概係30几席，即係大概 10% 度。咁其實你話如果你話係因為當然啦，佢都阿霍介話佢冇睇到話呢個選舉出嚟嘅結果呢係有因為干預而咩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成件事咁大程度上話係關注喺呢兩個即係喺中國人或者喺華人社區或者係呢個印度呢，咁我覺得有啲唔係好公平。咁因為咁樣呢而都令到呢我哋被標籤，咁呢個係反而咧，我係認為咧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唔可以令到係有寒蟬嘅效應，即係你唔可能話喂，因為咁樣令到更加大家唔敢去做， 咁其實而家登記，我頭先阿 Albert 都講，都講得好清楚嘅，就話 OK， 如果你個背景好清楚嘅，唔係話我哋講句説話，喂喂，譬如我話出嚟，我支持中國人，或者我支持香港，或者我支持台灣，或者我支持印度，唔係代表我係需要登記嘅。但只不過就話，如果我係講呢啲嘢，或者我做呢啲嘢咧，我後邊係有外國嘅勢力，有外國公司俾錢，你又唔可以話唔知道話呢個係外國嘅喎，咁你如果咁你唔登記嘅，你有可能除咗話你冇你犯咗呢個登記法之外，你可能犯刑事法嘅喎。咁即係呢個就你要好清晰。但係問題就係呢樣嘢，因為講得好模糊，喺傳媒亦都講得好模糊，只係話個結果出嚟就係、是，中國有干預啊，有做好多呢啲深層次好複雜。其实我都唔知佢讲乜，点样复杂化咧？系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咁同埋睇到个结果系咁样样，咁所以咧，我觉得系整体呢件事里边咧，我觉得系好似我哋无端白事食咗个死猫，就系、是、咁样。
5: 嗯，即系你意思话，即系调查嗰度一路剑指中国，导致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嘅华裔咧，可能
7: 系梗啦。我哋都系华裔嚟噶嘛，冇人睇到我哋系乜嘢华裔噶嘛，系咪咧？睇你个样系中国人，你系中国人噶啦，系咪先？即系咁样，即系我认为就话第一。我同意嘅，即系登记系同意嘅，只不过就话你做呢件事咧，唔需要去标签某一个团体去做呢件事，因为我哋嘅影响系好细嘅，我哋嗰个份额系好细嘅，咁点解净系要标签我哋，或者标签印度裔？印度裔都好少嘅咋，其实喺整体嘅加拿大嘅人口里边，个选民里边都系好细，我哋喺议会嗰个议席亦都好少。咁当然你可以 argue 就话，喂系啊，因为就系因为你集中啊嘛，所以你可能有影响少少咧，你可能影响好大。讲真啦，你就算而家讲我哋嗰个政府里边，我哋得五席系自由党嘅，佢哋嘅声音都系好细小嘅，系嘛？佢唔会影响到好大方向嘅政策。咁所以唔应该，我觉得我哋咁样俾人标签咗咧，系比较无辜咯。我系咁睇咯。
5: 咁系咁啊，的确系即系一足高啊，扮晒一船人啦。不过问题就话你作为个法官咧，佢系接听到咁过百位嘅听证咧，咁其实当然系有人即系认为有受到外国干扰而先导致有咁嘅听证会嘅。咁佢唯一就做法官一定系要证据啦。咁证据又我提出就系中国、印度或者其他。俄羅斯等等全部都係有份嘅咁樣，咁所以證明咧依樣嘢，咁啊將啲證據擺出嚟嘅啫。咁當然啦，要咁樣佢諗，即係諗到影響到我哋任何一個族類俾人標籤咗咧，的確有咁嘅問題存在嘅。6042320，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聽眾電話。
10: 時事風雲
11: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2: 節目主持。保安
5: 好啦，今日的话题咧讲呢个啱啱即系宣布咧，就8月4号咧就实施呢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法啦。咁大家有咩意见呢？604263，连听听阿 Danny 电话先。Danny 你好，
13: 喂 Danny
5: 啊，系你好。
13: 有阵时咧唔觉意一入咗嗰个圈套都唔知啊，有阵时自己都唔觉入咗代理人个档案都唔清楚喎，有阵时咧。啊！佢競選之後咧，啊有啲小名望喎、哦，有都做咗市員啦、啊。哎，翻去製組啊，翻去啊，好好啊，唔係包阿爺包底嘅成員翻嚟啊，好嘢好嘢！哇，好似你好似代理做代理完咗食翻嚟話好好嘢，中好好嘢，咁啊好似人哋話你咪代理人咯。咁樣你咪做咗個檔案，有陣時咧響海外翻中國。做咗慈善啦，啊翻嚟啊，中國好都好，哇，好似又做人，人哋政府唔嚟話知你聽到你個説話，好有代理人嘅意味喺處喎，咩唔具，喂，話係好啫，我咪未必係代理人喎，大家諗一諗，第時咧講嘢都要小心啲喎，不如。
5: 嗯，咁啊，未去到咁嚴重，多謝你意見啊，未至到去到咁嚴重嘅。
7: 唔係，而家就係嗰個
5: 大家揣測啫，
7: 唔係個灰色地帶係得人驚啊嘛，你明白嗎？因為佢標籤咗，所以而家呢個係一個問題。
5: 喺加拿大，我諗似乎都比較難啲啦。咁大家其他地方，我哋啲感覺到諗下都唔俾嘅，咁有啲。即係連文字啊，或者動作啊，你已經全部咧，嗰啲反為更加嚴重啲啦，係嘛？嗱，咁其實咧，阿 Harold 頭先提及嗰個問題都會帶出一樣嘢咁。當時法官咧就喺個初步報告裏邊都講話啦，佢話即係喺華人社區嘅解讀係好唔同嘅。法官阿霍格咧話，法國第一份外國干預調查報告喺5月出爐嗰時候咧，反對仇恨亞裔犯罪關注組啊，咁啊英文簡稱叫 SAAHCAG 好長啊。 阅读第一个阶段之后，他认为报告中的分析可能会导致政府官员和公众对加拿大华裔社区的误解，忧虑会阻碍少数族群融入加拿大社会，咩同阿 Harry 讲过即系大概咁嘅意见啦吓。咁啊有参嘅当事人咧都话：咦，唔系咁样。嗱，根据呢个负责人嘅讲，呢两位负责人咧，一个叫黄立，一个白毅咧，佢即系同样发布呢个新闻即系记者招待会咧，佢质疑一啲证人提出嘅论点啊，即系当初个报告之前嗰啲其中有份出席呢个听证会嘅。咁首先系讲国会员阿姜维晶啦，佢提到啊，即系呢、这個温哥華裔嘅社區嘅社團領袖啊，郭英華咧喺附大去走海鮮酒家咧，為自由黨候選人同埋華埠選民組織一場見面嘅宴會嘅時候咧，其中郭英華喺微信中咧使用中國人為指加拿係指加拿大嘅華裔社區唔應該被錯誤理解為中國國民，咁呢個係法官所講啊。咁啊，兩人就認為咧，前國會議員啊趙錦明聲稱咧自己因為提出 C-282 法案而遭受到即係污蔑。最終落選，但是攻擊保守黨和趙錦明的中文信息只是一小部分，亦有中文信息支持趙錦明，那怎可以將落選集即係選擇為咧化為外國干預關係咧？依、這個就係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法呢、這個叫做 SAACH 嗰個組織咧，就係嗰講嘅。嗱，黃立同一班人咧，佢提出啦，佢話國會議員啊，莊文浩嘅證詞中好多嚟聽講據傳，咁啊唔應該作為證據。咁佢證詞咧明顯咧缺乏依據，咁啊同充足嘅邏輯推導等等。同時佢反駁咗前保守黨黨領奧圖爾咧嘅證詞咧，佢話佢忽視咗加拿大600万微信嘅用戶可能訪問英文新聞稿嘅現實，反映出咧對華裔選民缺乏了解咁講。咁佢個兩個人咧表示支持國會議員啊董含鵬嘅立場咧，稱佢僱用巴士接送中國留學生來投票咧。是乃是接受中国政府控制的说法是缺乏事实证据的。不过即是这个即是只不过是一个反对者的个意见。不过后期根据好多资料，当然董含鵬就没事了。但是巴士那个以我看回过往的资料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而负责当年帮手那个安省的议员都是即是证实有这样的情况。再加上那些留学生本身都不是即是加拿大公民。不过只不过是接送他加入自由黨或者加入某個黨，而即係增加佢即係做代表性嘅啫嚇。604-23320，咁啊 ，Harry 點睇法啊？
7: 唔係，即係其實即係講嚟講都係咁樣啦。即係意思就話，而家係登記係必須要，呢、這個係我對呢樣嘢係冇質疑嘅。只不過就話喺呢一個登記裏邊咧。整體嚟講，我哋個族裔，我哋嘅華人社區咧，無端白事俾我認為俾人扣咗個帽子咧，係有啲唔係好公平。咁同埋咧就話，你其實好，我講真啦，喺選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政黨與政黨之間，亦其實都有好多時候公開咧，都係互相指責啊，或者互相去揾啲黑材料啊，甚至乎賣廣告都係嘅，係咪？咁你講真，咁而家如果喺華人社區裏面，譬如喺一啲華人選舉裏面，有啲人喺度講翻同樣嘅嘢，就變咗有外國干預咁嘅講法咧。我又覺得講得唔係好通，因為你喺霍格裏面嗰、那個報告裏面亦都冇提過話真，即係佢哋揾佢哋有嘅係所謂情報，但亦都唔可以公開嘅情報俾我哋睇，究竟有啲咩實例係真正係指導話係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國政府嚟到去干預這個選舉咯，亦霍格亦都講明。这个选举结果呢亦都是没有受到干预的。
5: OK， 听听下部信息呢，就回到时事风云。
10: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在同埋钟孝阳，咁啊加拿大呢个代理人注册法咧，咁啊大家都认为冇问题嘅，咁啊即系只要法律大家跟足就冇问题噶啦，咁样而加拿大容许你做咁做法咁样。問題就係，假如你秘密唔住咧，咁但問題就所謂秘密咧，作為即係好，即係對於某啲人咁嘅理解就是，喂，我點知你我自己係咪真係踩喺紅線咧？咁樣呢個就係大家關注，但係咧就唔需要睇到咁盡，即係我哋直覺上，咁佢真唔係針對某一個國家，唔係即係性，只不過係有咁嘅例子就舉出嚟話俾大家聽，咁其他暫時佢冇提到出嚟咁樣嘅啫。咁問題就話就唔需要咁擔心你所講嘅嘢啊，或者你傳述嘅嘢就出現咗個問題。在这里，这个全部在我们加拿大，什么都就是一个 即係法律前度一定係有證據先可以做到嘅。604如果320 Albert 點睇法咧？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啊 ？Hello 形容咧就哇，咁好多我哋華裔俾人標籤曬喎。因為畢竟咧就根據頭先我講及啊關義晶佢咁講啦，話佢哋當日話嗰個社團領袖話你唔應該講中國人，你應該係華裔啦咁樣。你一講中國人咧就即係講曬即係全部係，或者一講中國人咧就劍指嘅大陸啊咁樣。咁其實咧華裔華裔佢只係代表就係叫做華裔家人嘅啫咁樣，你點睇法咧？
3: 我睇法咧呢啲係即係你變咗係執事失嚟咁樣講嘅啫，係唔係學 Harry 講我哋黃口黃面？我哋咁樣講嘢，係人都知道你係華人嚟㗎啦。咁但係另外講講翻呢樣嘢就係話，我哋自己都要潔身自愛，同埋我哋要做得更好。因為點解咧？我哋永遠都係少數民族，喺呢個社會裏面，你係要做到最好，然後先至可以證實自己，我哋都係可以同你一樣咁嘅樣嘅，就係。不可以話有咩就要賴，你哋又要，你哋令到我哋唔啱啊！你哋對我哋唔住啊，嗰樣嘢，我哋自己做好啲啦，唯有。
5: 604-2320-320，聽聽阿陳女士電話先啦。Hello， 陳女士你好，陳女士到你啦，到你啦。
15: 各位主持好，即係頭先咧，啲人話啊，點解個報告咧唔講美國咧？即係其實啊！特朗普都講到明啊，要加拿大成為51州噶嘛，係嘛？咁樣美國控制得咁緊要，好多傳媒啊，已經俾美國收買咗啦。咁、那個報告都係政治噶嘛，講政治噶嘛。我知咧，嗰、那個報告咧，好大成分咧，係美國叫加拿大寫嘅。嗱，因為好似捉埋馬州咁一樣啫嘛，係特朗普叫杜魯多捉噶嘛。即係呢啲係。即做啲嘢出嚟咧，表面上加拿大，其實咧入面係美國推動的。即美國同邊個國家唔啱咧，咁加拿大就出手。咁咧而家呢個咩報告咧，我思疑咧，美國參與嘅成分非常之高，所以佢一句都唔敢講，講美國嗰啲啦嚇。即其實擺到明㗎啦，樣樣都係跟住美國行㗎嘛，你點敢話美國啫？係咪啊？咁咧，所以呢啲。呢啲咁嘅，你睇下，美國建國250年，佢自己都講咧，有200多年係打仗嘅。佢邊個？佢全世界啲嗰啲 CIA 啊，都去搞人。大陸冇搞過喎，大陸起橋啊，整嘢啊，即冇證據搞過嘢。但啲報告咧就轉移視線咯，轉移視線，啲人個思想咧就清晰，究竟係做乜？係咪啊？即我係講唔多，拜拜。
5: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咁啊，問題就係在於先後嘅問題啦。呢、這個報告係之前特朗普未上場之前嘅，即係整落嚟嘅報告。咁到後期做咁多嘢先，即係就咦？點解你唔話美國咁？咁其實咧，的確就美國所干預咧，就未牽涉到話影響到即係有啲人就分析啦，就美國所謂影響咧，就未牽涉影響到我哋加拿大就遭受其他，即係因為大家就明白咧，其實推演一部分咧就。全世而家國際間咧，只不過係兩大陣營嘅啫，因為所謂自由民主同埋呢個極唔好講共產國家、極權國家，或者其他唔同嘅意見嘅國家啦。咁變咗咧，有咁永遠係有咁大家咧，即係爭奪緊呢個即係話事權嘅度。咁所以導致咧好多影響嘅。咁當然咧，呢啲咁嘅咁其實咧就過往我哋加拿大好多嘢咧，必須係有證據咁樣。好似喺個報告裏面都曾經提及啊，咁因為當年咧呢個報告喺2024年嗰時就話，皇家騎警咧就話即係根據考古信息咧就採取行動咧就話咧呢個喺滿地海兩個華人社團咧嘅服務中心，包括個行政總監啊李西西咧就即係佢本身咧牽涉到因為有一個。海外嘅中國警察嘅警察站啊，咁而導致到咧佢嗰個社團咧就因為呢個皇家騎警，而呢個皇家騎警咧又話只劍指佢兩個社團同埋佢本人咧，咁佢因而咧就即係攞唔到政府嘅資金咧，就繼續進行佢哋社區嘅服務，咁所以咧後期咧就控告呢個皇家騎警嘅要求賠償500萬嘅咁樣。咁事實上咧就因為加拿大的確係即係要好多嘢證據啦。 咁問題就是之後咧，王家琪警咧就話暫時就唔起訴佢啦咁樣，咁所以因而咧佢繼續去控告佢啦，咁即係都係冇證據啦咁樣嚇。咁問題就係、是、即係但係問題就即係好難講啊！佢做佢哋嘅調查嗰時咧，佢主要目的係追殺咩人先？咁、如果佢即係將佢嘢撥開曬先嘅，總之你主要咧就係、是、捉到嗰單嘢，你先日後先再繼續做啦、另一單咧就去到東岸咧，就有個嗰啲廟宇啊。咁佢即係嗰啲一個宗教團體啊，咁話佢咧就係點解喺東岸？因為東岸咧就限制住啲人咧就買啲土地啊，一個我唔記得邊個省。咁但係問題咧就佢突然之間咧有個宗教團體咧就收購咗好多地啊，咁變咗佢認為咧來自中國嘅係。咁但係其實呢個宗教團體係喺台灣嚟喎，咁但係問題就話佢收購之餘就因為佢知道咧政府限制嗰個收地嘅嗰個某即係地嘅即係多少啊嚇，跟住我記得好似五畝咁樣噶，咁因而咧就導致到咧佢醒目喎，佢即係分批揾啲話佢咧又揾啲人咧就萬藝搬屋咁樣分批買，咁咁促成咧，咦點解個呢個華人社團點解喺個省裏邊咧佔有咁多土地咧？咁就入去引起人哋嘅警覺性啊！咁後期咧就都係經過一輪調查之後咧，因為佢當時王家琪因為有資料顯示出咧，佢話嗰啲即係搜查到嗰啲現錢咧，會將個 number 咧就順序落去嘅。咁呢啲係佢哋調查嘅過程，但係最後咧都話冇證據證明佢哋有事。
7: 即係成日呢啲全部莫須有嚟嘅。即係我覺得嗱，其實加拿大咧講咩都係自由，講咩都係證據。咁如果咧你係要話即係中國係有干預，而又話到因為呢個干預冇影響到嗰、那個選舉嘅結果。又冇公開嘅，咁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公平，因為變咗 OK， 即係我認為咁講，你可以，譬如如果你真係覺得中國政府係有做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咁，你咪拎出嚟查咯，拎出嚟告咯，即係其實呢啲要公，點解要冚住曬啫？呢啲唔需要話驚話牽涉幾多人噶，你牽涉幾多人，你犯罪就係犯罪，你犯法，你干預就干預，你唔好搞到啲嘢咧係好模棱兩可，全部灰色地帶，結果咧就係話。你可即係好簡單啫嘛！你可以唔信中國，你可以唔信中國政府，但你唔可以影響到咧，我哋喺加拿大華人，我哋加拿大華人係俾人有一個懷疑，有一個誤會，成日都變成一個灰色。咁呢樣嘢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即係我哋都係加拿大人嚟，我哋納税噶嘛，你明白？我哋就好唔公平啦，啱嘛？
5: 咁CSIS 咧國家情報局咧一路都堅持話佢哋有證據啦，咁當然啦，咁
7: 啊
5: 好多事咧都係佢唔係要分析咯，呢個CSIS 係做唔到嘅工作，因為過往未有個報告，
7: 唔係
5: 係啦，佢哋提供嘅俾 RC 就唔採取行動一路都，咁亦嗰次就係因為嗰個事件而導致 RC 原來王家琪嘅，佢話我有提供俾總理辦公室，辦公室話根本我哋收唔到，咁啊中國三個部門
7: 咧
5: 就
7: 廢話啦嚇，
5: 即係影響到咧最後咧就係王。其實王家琪已經收尾，呢個 CSIS 咧就本身咧就收尾咧，俾個報告之後咧，俾佢增加佢大嘅權利，就係容許佢以後好似頭先所講，佢可以執法啦。
7: 執法啦，
5: 咁啊，同埋咧就通報各位議員、各會議員，通報啲社團嗱，而家有人影響到你哋啦，你要留意啊，等等咁樣。
7: 唔係呢個冇用嘅，又係你都係拉人咯。你有證據，你揾人，你拉人去調查，就唔好全部都係冚住曬。
3: 公平公正喺法庭度。
7: 是啊是啊啱啱
3: 过是啱边个系错。
7: 是啊因为都会影响我哋。
5: 咁由于即係 CSIS 本身绑手绑脚啦，咁所以导致呢有即係好多嘢呢就即係正如所讲嘅话我哋唔能够适应。事实上呢即係我都对过政府啲文件呢，佢事实好多条例呢佢哋有权呢就係、是、报告好似好似定定里面呢都系要话明係删除咗有啲部分俾你睇嘅，因为牵涉到其他人物嘅。呢个就系我哋加拿大嘅法例啦。咁毕竟呢就普通法佢本身用佢用咁嘅做法嘅，咁所以咧就問題就係在於空穴來風，作為傳媒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嘅，一定係有事件發生。問題就話會唔會加拿大政府嗱？我既然我哋有報告咧，我發出證明咧，就話日後呢類譬如話真係干預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嘅問題嗰時咧，你必須係提醒到，喂，我今時今日我哋已經知道你做緊乜嘢，我亦有製造啲法律嚟阻止你做呢樣嘢，咁你等希望佢唔好咁放肆繼續即係干預我哋加拿大啦。好似我哋掂一掂。印度咁樣， 印度即刻反面嘅，啊，印度即刻同你即係趕你嘅個
7: 好正常啊！
5: 啊，嗰個即係領事館人嘅嚇，咁啊，跟住咧加拿大又趕翻佢，咁即係搞到咁樣嘅，因為出聲嘛，佢出聲係策略啊嘛，當年啊，杜魯都係咁制，
3: 但係呢個係合理嘅，點解？喂！我話你係咁樣喎，我啲人發現你係做緊咁，
7: 有證據啊嘛！
3: 你同我解釋下點樣先？
5: 嗯，咪當年佢誒即係杜魯多係根據呢、這個情報局俾佢資料嘅，咁事實我哋的確係死咗個人喺度啊嘛，咁所以佢咪針對呢個事件咧，但係印度唔睬你噶嘛。
7: 嗱，你講得啱啦，你印度呢單嘢真係死咗人啊嘛，咁但係而家中國所謂干預呢個係冇結果啊嘛，
3: 但係乜嘢干預都唔知
7: 嘛，
5: 虛無縹緲啦，咁譬如
7: 完全係虛噶嘛，咁你都話啦，你頭先都講啦，因為印度呢個死咗人，你先至你即係有證據，真實有嘢喺度發生咗啦。但係中國呢單嘢講到明話係冇證，係有證據。有所謂的嘢，但係冇結果嘅，又唔會攞俾你睇。咁但係咧又要防，咁呢啲咪即係中國中心有咯。我認為又
5: 係。咁但係問題就第一樣嘢就係，正如佢哋所指示話，起碼你日後你哋唔好再咁高調。
7: 佢原來都冇
5: 咁高調，
7: 日後唔做啫。你明我意思啊？咁你就算所謂講嗰啲所謂嘅微信嗰啲帳號，又係你噏嘅，你都冇攞過曬真實證據出嚟。
5: 但
7: 係喂，佢告啊嘛？點解唔告啫？Facebook 都告得㗎，
5: 但問題就話你只不過因為我哋加拿大個門檻高，變咗你冇足夠嘅資料，你唔能夠告人哋噶嘛。
7: 咁你就唔好講
5: 啊，咁啊唔係，咁啊因為要提出嘅，咁啊大家起碼大家知道先啦，好過你審訊乜都唔俾，咁你話即係冇資料提供俾人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定咗話嚟緊傾偈係咁先啦。即係冇資料提供俾人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聽眾，明日定咗話嚟緊傾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表示，与印度多个帮派有关的24名疑犯在美国、加拿大以至欧洲等地被捕，其中3个人来自加拿大，他们涉及不同的有组织罪行，包括勒索、毒品走私、绑架等，其中包括锡克教活跃分子 Hardeep Singh Nijjar 2023年在温哥华遇害的案件。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官员表示，一批与印度 Bishoni 帮派有关的疑犯经已被捕并且被起诉，警方说在打击印度在加美境内的国际犯罪行为里面有24人被捕，警方合共提出37项起诉。美国执法机构公布3份起诉书，指控37名被告与印度境内的国际犯罪集团有关。美国检察官员说，24名疑犯在加拿大、美国和欧洲被捕，这些指控涉及3个帮派，其中包括 Bishoni 帮派。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事处助理主任 Patrick Grandy 表示，此案的起因是因为加、美、欧一些声称效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帮派暴力活动不断升级所致。这些暴力活动包括是政治暗杀、谋杀、敲诈勒索、攻击和毒品走私活动。执法人员缴获近超过1000公斤的毒品和数十件武器。美国检察官员指，当局经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逮捕共24人，并在加州南部和东部执行42项搜查令，经过对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长达数年调查，检控方面提出3份起诉书，合共起诉37名被告有敲诈勒索和贩毒罪名。警方又说，这些帮派专门针对加美两地的印裔社区成员，经常以人身伤害及死亡去威胁勒索这些人及其在印度的家人。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今年2月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的枪击案，18岁女枪手枪杀母亲和11岁的继兄弟之后，再去到 Temple Ridge 中学杀害5名12和13岁的学生以及一名教师助理之后自杀。枪手曾经在 OpenAI 下辖的 ChatGPT 账户中谈及使用枪械暴力的内容， OpenAI 遭到抨击，没有及时向警方提出关注。省政府星期二公布，已经聘请律师寻找所有法律途径，确保 OpenAI 以及其决策者要对事件负上责任。张日良报道。
3: 省政府公布，经已聘请律师准备就 OpenAI 公司在 Temple Ridge 大规模校园枪击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起诉索偿。在今年月10号，一名枪手先是杀害了自己母亲及同母异父的弟弟，然后前往当地一间中学枪杀了5名12到13岁学生和一名教师。根据警方说，该名18岁的枪手 Jesse Van Rosteller 开枪自杀身亡。在星期二上周，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省政府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并正在准备提出起诉，追究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及其决策者的责任，因为他们未能将枪手在 Temple Ridge 惨案发生前通过 ChatGPT 平台发出暴力提示警告执法部门。另外，今年4月受害者家属亦都宣布，将在加州起诉 OpenAI 和其联合始创人，以寻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赔偿。他们的律师在新闻稿中表示，在2月的惨案发生前，凶手的 ChatGPT 账户因为发布令人不安内容而被封禁，据称这些内容包括策动暴力袭击。不过 OpenAI 说，他们在2025年6月封锁了和枪手相关的账户，但该账户内容并未达到需要向当局报告的程度。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三个州市政府以及省反对党对省政府在马士隧道计划严重超支表达不满。张业良报道。
3: 省政府在星期一公布，重建马士隧道计划将会耗资85亿元，较原先估计增加一倍，事件引来多方批评。有当地市府的官员批评省政府计划进度缓慢，并且不断上涨的成本亦都是感到不满。三个州市议员Dylan Kruger 表示，这个简直是本省21世纪以来管理最混乱项目的莫大讽刺。今日的成本是2021年预算的两倍，更加是之前被取消省自由党年代十线天桥成本的三倍。该数十亿元原本可以用在医院、长期护理中心和学校之上。同时，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亦都对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话先前的承包商经已提出在现有的路线旁边建造隧道的担忧是非常严重。虽然省政府采取了修订后采购策略， 但是星期一的声明中表示没有已完成的工作会损失，又说隧道的设计将会保持不变，包括预计的隧道深度、长度及位置与2023年的方案一致。另外，省保守党在一份书面声明中也都批评新民主党搞垮了该个项目，并指责联邦政府奖励省新民主党的无能。他们指出联邦政府原本拨款30亿元足以建造整座新桥。省保守党基础设施事务评论员 Misty Van Porter 表示，这个是他见过最令人震惊的政府无能表现之一。省长尹大伟和总理卡里竟然试图将事件分析为一个胜利，简直是不可思议。若果新民主党并没有2017年取消桥梁计划，一早经已完成整个工程。省运输厅长 Mike Farnworth 范和富在星期一说，隧道计划现时上升到85亿，反映了市场环境和通胀等因素。他又表示，新的菲修河隧道计划会在2027年先动工，预计2031年9月完工，原来启用日期2030年。联邦政府上星期经已承诺会拨款30亿协助推行这个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列治文对开的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大约100人日前去到列治文一个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张逸良报道。
3: 列治文对开海面日前发生沉船事故，4人获救，6人失踪，估计经已死亡。日前有大约100名哀悼者聚集在列治文一个公共码头悼念事故中的遇难者。在星期日黄昏，有数十束白色的鲜花摆放在 Simpson 的 Imperial 码头，罹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一起。一名列治文市的23岁青年被确定为该船的船长，他都是罹难者之一。在悼念仪式上，死者的亲友将白色的花瓣散入大海。该艘载有10人的船只，有一家名为海上海钓的包船公司营运。船长的家人说，出事的船长在事发事故前一段时间经已投诉出事的船只有安全问题。4名体温过低的乘客最后获救。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出事的人当时并没有穿着救生衣。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欧泽光都有出席该个活动，他说是从儿子那里得知沉船事故，他的儿子是列治文搜救队的成员并参与救援行动。欧泽光表示，他可能会向船长的受害者家人捐款5000元。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针对联邦政府考虑在 BC 省购入市场未有售出的拍卖单位并转化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联邦保守党试图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进行研讯，不过遭到自由党否决。联邦自由党政府和省政府早前公布计划联手购入2200个空置的新拍卖单位，并将之改为可负担的房屋单位。保守党号召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调查有关的计划，提出动议要求调查是边个向联邦政府进行游说，并希望传召联邦以及省房屋部厅长以及拍卖发展商作供。不过动议遭到自由党的大多数优势驳回，会议宣布休会。 BC 护士工会将工业行动升级，在温哥华综合医院设立了九叉线。张若良报道。
3: BC 护士工会会在早上提升工业行动，他们之前经已展开一些有针对性的罢工。工会在星期二早上5点半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开始设立九叉线，但是为了保障病人安全，急症室等基本服务将会照常运作。在之前，护士经已被限制加班并禁止从事非护理工作，包括清洁和送餐。工会设立在上星期四中午12点前的最后限期过去，但是双方在新合约谈判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医护人员正在寻求加薪，并希望缓解例如是人手不足、工作场所暴力等压力。工会发言人表示，他们会在今个星期四于苏里士 Jim Patterson 门诊护理手术中心和苏里士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荣报道。
2: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来支付日常买送菜的开支。方乐林报道。
4: 加拿大金融服务平台 Coho 的最新报告显示，随着食品价格持续上升，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开始利用分期付款支付日常买送开支。Coho 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25年5月至2026年5月期间，用户每月平均食品杂货开支由261元增加至275元，按年增加约 5%。与此同时，使用先买后付分期还款服务的比率由 0.8% 升至 1.7%， 增加超过一倍。报告亦都发现，消费者前往折旧超市购物的次数有所增加，包括 No Frills 等连锁超市。 Coho 消费者信任主管 Fay Lucas 表示，数据显示食品价格上升速度已经超过不少家庭的适应能力。他指出，消费者正改变购物习惯，包括转到较便宜的超市，减少购物次数，以及更多使用分期付款，但是食品开支仍然持续增加。加拿大统计局早前公布，今年5月全国通胀率升至 3.2%， 创近两年来最快升幅。同期食品杂货价格按年上升 4.3%， 已经是连续第16个月升幅高于整体通胀率。联邦政府近年推出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希望缓解家庭生活成本压力。约1200万名合资格居民上星期开始收到季度补助金。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网上出现一段视频，表示在省东南部公路上，一名司机在用自动驾驶功能期间，在驾驶座睡着了，警方正在调查。张若琳报道。
3: 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影片显示在省东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名司机驾驶部 Tesla 汽车期间，似乎在驾驶座睡着了。该段影片由另一位司机在星期日下午于皇家公路高顿至 Riverside 之间一段拍摄到。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名女子坐在该部灰色 Tesla 的司机驾驶座，双眼紧闭，双手离开方向盘，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后座有两名小孩子，但是皇家骑警尚未证实有关讲法。有业界表示，汽车手册规定每次开启自动驾驶功能时候都会弹出提示，提醒司机注意驾驶安全。位于后视镜上的方向摄影机会追踪驾驶员的视线，如果驾驶员长时间移开视线，系统会发出提醒，要求驾驶员用力握住方向盘。不过有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规则，例如佩戴反光太阳眼镜和可以使用屏蔽的提醒信号装置。发言人指，自动驾驶技术经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有些驾驶者开始变得麻木大意，但目前有数据表明，平均每行驶4000到5000英里就会发生一宗重大事故。根据 BC 省认可的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分类，车辆自动化分为0到5、6个等级，0级是并没有自动化功能，而1级和2级就配备了驾驶辅助技术。根据2024年4月生效的 BC 省机动汽车法修订案，本省是禁止驾驶3级或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这些车辆是完全不需要人手驾驶。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60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1车位满。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对伊朗展开一系列强而有力的打击，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美方就批评伊朗的侵略行为危险，没有正当理由，明显违反了美伊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国最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发射场。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就说，美国取消石油销售、制裁豁免、采取军事行动是严重违反伊美的谅解备忘录，警告美国需要承担后果，强调伊朗会采取坚决的措施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今次是继6月底美伊互相袭击以来，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宣称格陵兰岛应该是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的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是没用，丹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过格陵兰岛，不过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而丹麦首相费雷泽李克森就说，期待盟友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非代售品这个事实。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是感到失望。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昨日和今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增加防务支出、扩大军工产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协调欧美安全责任分担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抵达安卡拉出席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谈及美国和土耳其双边情况，指出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另外，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俄乌战事方面，特朗普说在峰会前自己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交谈过，讨论怎样结束这场战事。他认为俄乌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拖了这么久令人遗憾，很快就会有结果。泽连斯基昨日在峰会期间就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广西暴雨成灾。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中国广西暴雨引发洪水，增加到6个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另外湖北等地都有暴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陆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另外，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多人伤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出现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在香港一间提供辅助生育服务的生殖医学中心发生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故，当局是确认事件涉及送往化验的样本出错了，没有任何胚胎被混淆或者被错误植入人体，不过已经报警。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7个样本有6个出错，另一宗抽取的2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的父母。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视察委员会成员杨树标表示，上个月接获中大通报后，去到中心了解情况，认为程序上没有出错，但怀疑有机会在样本送检的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就表示，今次属于重大风险事件，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处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接收新证进行生殖辅助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香港的5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靠金融、创科等拳头产业打拼赚钱，也都要做好医疗、教育、房屋等固本培元的民生工作。他又说，5年规划一能够令到政府更加聚焦，有助定出发展的优次。 回来有财经消息。
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7月7日星期二，上星期六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个人亦都收到贺礼。美国驻比利时大使怀特在上星期布鲁塞尔一场庆祝活动上，代表安特韦普钻石业界将一枚镶满宝石状似手表的金戒指赠送了给特朗普，说是比利时钻石商感谢特朗普开恩砍掉钻石进入美国关税。这枚 18K 金戒指镶嵌了321粒钻石、56粒蓝宝石、13粒祖母绿和6粒红宝石，戒面图案繁复，戒指市值高达35,000元。特朗普欣然接受，不过对于特朗普来说，30,000多元钻石礼物真是十岁了。他去年五月曾经答应收下卡塔尔皇室送出价值4亿美元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型珍宝喷射机作为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他都毫不手软。当时他还说，人家送这么昂贵的大礼，自己不收下来就真是笨蛋了。特朗普第二次做了美国总统，真是财源广进，猪笼入水。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上星期二公布了特朗普去年的财政状况报告，在这份927页的申报文件中列出，特朗普上年度总收入超过22亿美元，其中加密货币交易是他最大的收入来源，大赚超过14亿美元。他透过家族成员有份创办的加密货币公司销售和出售公司的股权，就赚取了接近5亿9千万美元。如今特朗普名下资产总值最少有24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之后，自己在加密货币大赚一笔，已经引起利益冲突的批评。他炒卖股市，特别是买卖科技股交易，同样引来质疑。特朗普大手笔买入美股科技七巨头的英伟达、微软和苹果股票，每笔交易的金额是介乎500万到2500万美元。他林林总总的收入还包括控告多间媒体公司的8600万美元官司和解费、出售个人品牌手表、香水、波鞋和出书版税等。他获得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赠送的10张总值15000美元世界杯决赛门券。特朗普为自己大赚特赚辩护，他承认自己赚了很多钱，比自己预期还要多。他让别人帮他投资，他坚称这些投资都是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他甚至不跟这些人有联系，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又说自己获利是因为股市上涨，每个人都在获利。问题就是股市为什么会经常大上大落呢？就是特朗普久不久就放出一些令股市大上大落的消息，这个明显就有利益冲突了。特朗普很明显是以权谋私，但他的家族企业特朗普集团还发声明强调，特朗普详细披露自己的资产，展现了历届美国总统前所未有的财务透明度。我就说这个不是什么透明度，而是在这里晒命，在这里炫富。他如今仍然大权在握，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赚特赚，他的政治对手和一般美国人都奈他不可。然而美国的民愤正在不断加深，甚至导致更多美国人对美国整体失去了信心。随着美国党派分歧加剧， 生活成本高企。美国近期多项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梦已经褪色。其中美联社 NORC 的民调发现，只有三分之一民众认为美国梦仍然存在。克拉普另一个民调也都反映，只有 46% 的美国人仍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51% 受访者认为美国梦所代表的构想，即是凭借个人努力就能够出人头地，在过去曾经是真的，但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份盖洛普去年5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也都说，高达 77%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独立宣言开国元老们会对国家的现状感到失望。有美国学者警告，总统特朗普追求帝王式权力和独立宣言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驰。美国的独立宣言是在1776年在费城通过，250年过去了。现实中的美国正在为这个国家最初的承诺，即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意义争论不休。美国民众对这个国家认同正增加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学者又批评说，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的领袖们展示出帝王式的权力追求，为达个人目的而颠覆法律规范和地方治理结构，这个和独立宣言确立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理念是南辕北辙。美国各地近来不断出现针对特朗普的无王日 No King Day 示威，就是对国家失望的最公开的表示。对美国近代政府不遵守独立宣言理念有质疑的，还包括身为美国人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他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前夕就发表文告，呼吁美国再次承诺致力维护平等、人类尊严和美国独立宣言所列出的权利。梁十四世说，激励美国开国元勋的原则将他们凝聚在同一个梦想，以团结为梦想赋予力量，并且令到美国得以诞生。他强调，一个国家要走向繁荣，不能够以暂时的目标凝聚，而是要以持久的理想。他同大家一起祈求天主保佑美国的未来，并且期望独立宣言开篇所珍视的崇高理想能够继续引领这个国家在团结、正义和和平中繁荣昌盛。美国立国之后一段很长时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凭藉在其他国家肆意掠夺资源和人才的机会，将美国打造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无论军事、经济、科技都是独领风骚，因此备受向往。美国梦也都成为了全球不少追求优质生活人士的梦想，他们想方设法，包括非法入境、旅游生育等等的途径进入美国。然而在美国并非真是人人有平等的机会的，白人对有色种族长期存在歧视，有色人种基本上只是承担大部分劳动市场低端的人力。目前美国有1300多万无证人士，他们随时有被逮捕驱逐出境的危险。特朗普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做法最为极端，但是并非说其他人、其他政党执政的时候会善待非法移民和有色人种。美国独立宣言罗列出良好的愿景，追求人人可以自由平等，现实却是为政者并没有履行这些承诺，国家的财富长期都是把持在军火商华尔街老板的手上。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其实只是南柯一梦。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1: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1: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练成诀。
17: 节目主持梁英年。
18: 各位华侨之声听众，7月7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将会在8月4号正式生效了，违规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加元的。根据加拿大宪报 Canada Gazette 公布说，这个登记制度是为了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个清晰便捷的工具，令他们能够了解哪些人正是在这里进行外国影响活动和他们的活动性质的。加拿大人可以查看针对违反外国影响透明与问责法的行为所采取的行动的。登记册呢会显示哪些人和外国委托人合作，试图影响加拿大的政治或者政府进程，以及他们活动的详细资讯的。这个登记册将会在8月4号正式生效启用了。然而卡尼政府已经发出通知，目前呢是暂不对试图影响原住民部落委员会或者政府的人员实施登记要求的。6月22号政府发出的书面令 Order in Council 呢亦都没有对此作出解释的。在下议院其他政党的压力底下，以及霍格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之后，自由党政府呢就被迫设立一个登记册的。而这个在2024年5月提出，并且在6月就获得加拿大议会一致通过成为国家法律的登记制度，经过了两年的拖延，终于是笃定在下个月实施了。根据新规则，任何和外国委托人达成协议以影响联邦、省、市、各级政府的政策、立法、选举、合约或者公民投票的人呢，包括和公职人员沟通、通过媒体包括社交媒体等渠道传播相关资讯、分发资金或者有价值的物品、提供服务或者设施使用的人，都需要在14日内向联邦政府登记，违例者最高罚款100万元的。联邦公共安全部的文件就说了，近年来加拿大人对隐蔽而且不透明的外国影响活动日益担忧，令到很多人质疑政府官员或者政府程序是不是受到外国委托方的不当影响的。那份文件还说，外国影响可能通过多种的方式发生的，包括在政治讨论、贸易谈判以及政策辩论等领域进行的游说活动，以及在媒体散播虚假资讯等颠覆性的行为。那份的公告说，以未披露方式为外国势力牟利，意图影响加拿大政治或者政府程序的非透明外国影响活动，是会削弱加拿大的主权和民主制度的。这些活动损害加拿大在不受操纵或者被隐藏意图影响的情况底下作出知情决策的能力，最终对加拿大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在2024年，加拿大情报监督机构 NSICOP 俗称 NCCOP 曾经撰写报告指出，有加拿大的国会议员主动帮助中国和印度等外国政府干预加拿大政治的。撰写报告的成员就包括了有三名的自由党国会议员、两名保守党议员、一名新民主党议员、一名灰人党团成员和三个参议员的。他们都是获得到国家安全最高许可，允许阅读情报机构的高度机密活动细节的，以调查外国干预加拿大选举的。同一年，由法官霍格 Murray Jose Hook 领导的外国干预联邦大选调查委员会亦都在首阶段报告当中确认外国政府有作出干预加国选举，而且当中以中国的干预最为活跃的。国家通讯安全局是 CSE 亦都撰写报告说，中国是当今加拿大面临最全面的网络安全威胁。另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2025年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对加拿大进行全政府式的渗透， 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领域。这种的渗透被评估为是自冷战以来最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的核心威胁来的。建立有效的登记制度只是保护加拿大民主进程的一步，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类似的登记制度一段长时间了。美国自1983年以来就设立了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澳洲在2018年设立了这个制度，英国就在2023年通过立法设立制度，但是个制度去到2025年才生效的。英国的外国影响登记计划 Foreign Influence Registration Scheme 简称就是 FIRS 在去年的7月1号生效的。英国内政部说，代表外国势力秘密行动的个人现在面临明确的选择，遵守这个的登记或者面临起诉的。英国内政部强调，进行外国影响登记并不意味着活动是不合法或者活动是不受欢迎的。那些对他们的海外联系持开放态度的人没什么可以担心的。相反，这个是关乎到透明度，区分合法影响和秘密活动的。英国昨天即是星期一就进一步收紧了海外政治捐款规定，以压制外国可疑资金干政的。之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的一个前政客因为收受贿赂发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和声明而被判入狱的。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英国政府在去年就下令审查外国资金对英国政治干预的情况了。而那项的调查就发现，英国面临着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是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在内的外国试图影响和破坏英国的民主，就令到政府出台这些新规定啦。新规定有三大改革的，就为了堵塞政治献金的漏洞。三大改革包括，即日开始政治候选人必须申报他在成为候选人之前所收到超过2230英镑的捐款，并且证明任何参选前的资金是来自合法的渠道的。第二，从海外移居英国的人士必须在英国永久居留住满一年才可以进行金额达10万英镑或者以上的政治捐款的。第三，对于企业的捐款评估标准呢，将会是由营收就改为过往税后的利润，从而确保只有与英国有正当关系的企业才能够进行捐款的。近年英国社会广泛关注的外国政治势力干预案件，包括前欧洲议会议员、英国改革党的前领导人涉嫌收受俄罗斯贿赂案，以及女英律师李政区 Christine Lee 涉嫌代表中国从事政治影响活动等等的。这一次英国的改革亦都凸显了政府近年对外国政治干预问题的持续忧虑的。英国政府表示，他们启动了 Philip Rycroft 的调查报告，目的是应对不断演变的外国干预威胁，并且对政治资金体系进行全面的审查。而这个新规定的三大改革就是全面接受了审查报告当中的建议了。那个的报告呢，就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列为外国干预风险的主要来源的，并且指出他们可能通过政治捐款、代理人以及成立空壳公司以及其他隐蔽的手段影响英国政治的。回到加拿大了，我们的联邦政府在今年1月的一份报告估计，加拿大有接近2500间企业或者个人暗中代表外国政府，影响当地的政治和政府运作，这些人是需要公开登记的。那个的报告还说，政府估计里面有1550间企业和872个个人是需要申报它针对加拿大的外国影响力活动的。如果政府这个估计是属实，那就意味着这些的影响力已经相当之大规模和可观了。这样这个规模的登记册就只有在能够有效执行有关法律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确实就引发了很多人对执法能力的担忧的。如果我们的总理卡尼政府设立这个登记册只是一个掩眼法，却是通过限制它的运作能力和执法力度来削弱它的效力，这样到时的执法就时断时续，对外国势力的威胁作用亦都是十分有限的。登记制度的角色并非要阻止所有外国势力的影响或者干涉活动，而是令到在加拿大国内的这些我们认为是 不正常的活动正常化，只要入了这个登记册，你咪照做咯，一切都安然无恙的。这个是关乎管控影响力，而不是试图压制或者对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那些影响力施加代价的。而做这个的登记册只是霍格法官调查建议的第一步，总比什么都不做好的。但我知道政府必须是要确保这个登记册是不会影响加拿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所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的。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9: 昨天的家书是引述到一宗是拖延了16年的医疗事故，而引发了一种迟来的公义，要引发了政府要决心是要改革这个医委会。而当中我是引申到一个的观念，就是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是人所建立的，制度其实是弥补了一些人性的不足、人性的丑陋和人的变化。如果我将所有东西记在人的身上，正如中国传统上我们寄望出个好皇帝，有好皇帝就好日子过，而我们呢是较少从这个制度去出发，是建立一种能够监察制衡的政治力量。从这个观点，我就引申到香港另一宗的好受关注和广泛谈论的新闻。话说一位是议员的黄锦辉，不过呢他已经辞职了。他是中大工程学院的副院长，一位的名教授，也都在政坛呢是颇为活跃。但由于呢他是涉嫌呢是酒后驾驶在中大校园呢，咁啊撞到人家嘅车，呢个啲同事嘅车啦，跟住不顾而去。嗱，呢件事被揭发之后咧，咁啊当舆论有好多嘅讨论啦。咁啊，黄锦辉咧，亦都喺几天之后咧，就决定咧系主动向立法会去辞去所有嘅职务。啊，呢个唔单止一种嘅责任嘅承担，加一种勇气嘅表现。而作为一个大学嘅教员，一位知识分子，如果连这一点骨气都没有，而呢任由舆论去鞭挞讨论，甚至将来要承受立法会监委会的一些的可能是质询啦，一些的裁决啦，咁你仲有几多嘅面子可以能够继续喺你呢个上流社会生存呢？所以咁啊，辞职系唯一要选择嘅嘢。关键在于黄锦辉辞职之后，立法会会不会进行这个补选呢？这个又一个呢具争议的问题了。其实制度是有的，但当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去看回相关的规条、相关的规定，反而从现实角度看。一贯的讲法就是说呢，立法会是有90个议员的嘛，少一个当然要补选回的啦。但这个讲法就不是的，立法会现在的形象已经是麻麻地了，黄锦辉的事故又加深了市民大众对立法会的观感。如果再要补选劳民伤财，那么大家对立法会的形象就更加是亏损了。那么这些讲法呢，大家好像都有这个道理。但其实当中暴露了一个问题，都有些建制中人提出，不紧要啦，立法90个议员少一个半个，其实影响不大的，实际上是影响不大的。其实你少多几个都影响不大，因为立法会现在已经没有了那种是很紧凑的投票功能。假如说呢一票很重要，而很多重要议案就是一票之差啫。但你发觉现在基本上就没可能出现这所谓 要投票嘛，基本上大家都是一致通过啦。咁所以如果纯粹从议员表决功能来讲呢，少一个是没什么所谓。而从立法会议员家的表现，或者这样讲，现在整个政治的氛围和政治的文化呢，一个立法会议员其实也都不可以发挥什么的功能。也都看见呢，他们各方面呢都受到一些的制肘啦，甚至呢你有些过分积极 過分感染呢，你下一屆做乜做呢？又成疑問啦。嗱，因為整香港整個議會制度文化，你自我嘅扭曲咗啦嘛。所以到而家黃錦輝事件引發出嚟嘅社會討論，當然喺建制當中都頗有人呢係有比較堅持嘅意見，但對市民大眾嚟講，真係剝花生嘅啫。大家唔認識黃錦輝嘅人，咁啊知道佢大學教書間中有啲文章而寫嘅嘢，大家又唔好明佢寫咩嘅。即係嗱，啲嘅整個政治嘅形象係相當模糊嘅。呢、這個就係香港你完善立法會呢、這個選舉制度就出現咁嘅情況啦。所以今次嘅事件，今次嘅涉嫌酒後駕駛事件所暴露出嚟係整個即係議會即係嗰個嘅觀感，議會實際嘅功能喺邊度呢？咁當然我哋仍然要相信制度，所以我個人都覺得一切呢就唔可以單憑呢個所謂哎呀我哋顧及市民嘅觀感如何如何呢去決定係咪補選。而返到嗰個制度本身，如果制度規定如果咁嘅情況都係辭職，咁係需要補選，咁咪補選啦。反正佢係選舉委會嘅議員，咁啊選委會嘅選舉呢比較上簡單啲，咁啊有人計過大概係900万到啦，應該係9000万到啦，咁啊有限啫，咁啊吹嘘幾千萬，又唔係話俾唔起，咁啊政府嘅大把錢嘅。咁但係關鍵就在於呢，其實制度緊要，都係人緊要啦。點解咁強調人嗰個問題呢？因為睇下邊個犯事喎。嗱，嗰個係黃錦輝。嗱，如果係換咗另一個議員，那又如何呢？嗱，呢個真係呢，原來香港而家好多嘢都唔係睇制度噶啦，而係重視人係多過制度嘅。
20: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21: 應該喺7月1日續期嘅加美默默嘅協議。真係默默地冇續到期，對加拿大經濟將會帶嚟極大嘅不確定性。唔知係咪學總理卡尼喺7月1日國慶日發言話齋，我哋只係能夠集中做好自己可以控制到嘅嘢，咁所以佢提都冇提過加美默默嘅協議續期失敗。國慶假第二日，即刻就公布咗份同亞省簽署嘅基建諒解備忘錄 MOU。仲記得 MOU 簽完又簽。咁究竟今次呢一份 MOU 同去年11月签嗰份 MOU 以及5月签嗰份協議有乜嘢唔同？最大嘅分別就係在於第一份 MOU 係政治承諾，而最新呢一份呢可以話係落實執行同埋新增加嘅具體輸油管協議。具體嚟講可以分幾方面比較嘅。第一份喺11月簽署嘅 MOU 就係建立合作框架。今年5月和7月签的就是开始真正落实工程。第一份原则上是支持兴建新的输油管，今次就是确定推动新输油管方案。还有第一份协议是研究怎样简化审批，而今次的协议就已经建立了较明确的审批流程。还有就是去年11月第一份协议就是提出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合作。咁而到今次嘅協議呢， CCS 已經成為輸油管嘅前提之一啦。仲有去年11月嘅協議係未有投資安排，今次呢就開始傾到會共同出資同埋持股分佈係點樣。仲有一點就係、是、去年11月嘅協議好多內容都只係研究，而今次嘅 MOU 呢就開始定時間表同埋責任啦。我哋回顧返第一份嘅 MOU 主要講乜嘢呀？其实去年11月的 MOU 好像一份合作宣言，内容就包括会增加亚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第二就是建设新的西岸输油管，第三会建立 AI 数据中心，第四会发展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第五就是会简化联邦和省政府的环境评估，还有第六就是调整碳价制度，第七就是说会建立大型基建快速审批制度，但是全部都是停留在双方同意研究和双方将会在某个日期之前完成协议。当时不少的评论都认为是港方向多，真正承诺少。 去到第二份五月签嘅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啦，即系执行协议，开始就落地。例如，第一，真正建立咗单一嘅环评制度。以前联邦政府做一次环境评估，亚洲后再做一次。现在是两级政府尽量采用单一环境评估，令到大型能源项目可以缩短不少时间。第二就是碳价安排正式敲定了。去年只是说我们会研究 equivalency agreement， 即是允许省和地区政府执行他们自身的环境和农业法规，无需执行等效的联邦法律。现在就开始明确说亚洲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型排放者制度，联邦是会承认它的等效性，并且按此定出未来最低的有效碳价方向。第三就是 carbon capture， 即是采集及封存碳排放 CCS， 由概念变成条件了。去年支持 CCS， 啊，补充一下 CCS 是什么呢？ CCS 就即是说在生产化石燃料的同时，生产商是要将生产过程之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永久封存在地下。今次的协议就是说，如果要兴建新的输油管，就必须同步兴建大型 CCS 系统，变成一个套餐。而最新今次7月公布的 MOU 最大的突破，就是真正宣布新的输油管了。这个就是 MOU 最瞩目的地方。政府宣布新输油管每日大约会有100万桶的运力，大致会沿用现有的 Trans Mountain 走廊。联邦和亚省政府会共同持有，原住民亦都可以持有重要股权。而 BC 省政府原则上是不会阻挠，但是就保留 BC 省北部海岸运油轮的禁令。这个就是比去年11月的 MOU 前进了很大步的了。但是为什么仍然有这么多疑问？因为不少核心问题仍然未公布咯。例如，第一，谁出钱？政府只是说联邦、亚省政府和原住民会共同持有，但是加拿大政府会出多少？亚省会出多少？原住民会不会出钱？私人公司又会出多少？纳税人会承担多少？仍然是未完全公开。第二，会由哪个营运？目前仍然都是未公布的。这条新的输油管是不是会成立新的公司？是不是会由政府公司持有？但是就由私人营运。第三，盈利会怎样分布呢？将来如果有盈利的话，究竟联邦政府分几多，亚省分几多，原住民分几多，私人投资者会分几多，亦都未见有完整的机制。总结来讲，第一份 MOU 就好像一张蓝图，五月那份落实协议 implementation agreement 就是施工图，而七月公布的新协议就会开始真正动工。但是在融资、持股、盈利分布等等这些最敏感的部分，仍然有不少细节是未公开，所以争议是未完全平息。又去回我上星期四讲到卡尼似乎好，又去回我上星期四讲到卡尼似乎

当个较细的新闻周期，避免一次过承受好多抨击，亦都可以根据各方反应调整细节。但是确实都可能会延迟问责的。如果所有最敏感内容，例如财政成本、盈利模式、持股比例、风险承担、法律责任，全部都放到最后先公布，这样议会、反对党、媒体都很难在早期完整审视政策。例如去年11月公布联邦政府是支持新输油管的兴建，大家第一时间就当然想问到底会用多少钱啊？政府就说财务方案仲研究紧。好啦，再过半年就公布环境评估，又可以话融资迟啲先至有公布啦。如此循环不息，咁所以一直都去唔到问责嗰步。各项政策如果都用呢一种挤牙膏法，随时挤到任期完啦，都未知道全貌。哦，如果国民想政策延续，咁你就应该继续选翻自由党啦。咁的确噶，好多民主国家嘅政府都话，我哋已经开始改革啦。仲未完成，咁所以请大家再俾多一届时间我哋。呢一个系一种好常见嘅竞选论述，唔止我哋加拿大、美国、英国、澳洲政府都系咁。咁不过对于大型基建嚟讲，都可以有咁嘅解释嘅，因为大型基建本身系需要同省政府谈判、同原住民协商，又要揾私人融资，又要做环境评估，又要做法律审查，咁好多内容本来就唔能够一次过公布噶啦。不过我哋如果睇返香港同埋中国大陆宣布要做大型基建，通常都係一开始就已经公布咗基建規模、财政预算、政府承担部分系乜，好少好似卡尼政府咁样由内容空洞嘅画大饼开始。如果一年之后先至公布第五部分，两年之后公布第六部分，国民好可能就会开始觉得你讲咗两年都未见到成果，好容易就会出现公布疲劳，大家就会开始质疑究竟是真的做紧嘢，定是不停咁样开记者会？实际成果迟迟未见，反而可能会削弱政府嘅公信力。好似今次公布嘅 MOU， 又重新提翻2012年已经开始话要做嘅 George Mercy Tunnel 重置计划。14年过去，进展仍然系即将开工。日日饱受大塞车之苦嘅 Delta 居民，系咪好想打人呢？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上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袭击途人，被警方拘捕，现正面对一项袭击罪指控。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约六点，一名女子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向巡逻警员求助，指认一名男子涉嫌挥拳袭击她。警方上前接触涉案男子期间，该名男子涉嫌再向另一名女子挥拳。警方表示，男子之后就逃跑，警员随即展开短暂追截，最终成功将他拘捕。警方说，该名男子过去几个星期曾经多次涉及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的暴力和挑衅行为，警方亦都曾经接获多宗投诉，案件仍在调查中。高桂林当局证实，星期二有多间房屋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张玉麟报道。
3: 高桂林星期二有三间房屋发生火警，当局在黄昏前公布火灾造成一人死亡。高桂林消防局代理消防局长话，消防人员在昨天早上九点十分左右接到多个一报警电话，称 Roderick Avenue 700号路段有冒出黑烟，赶到现场发现三栋房屋着火，其中包括一栋孖屋，房屋内有多处都能够看到浓烟同大火。消防员迅速采取控制火势行动，阻止火警蔓延。高桂林皇家骑警不久之后表示，救援人员在其中一间房屋里面发现一名居民的遗体，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一名皇家骑警警员因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三处房产里面有两间损毁较为严重，消防人员在现场几乎留了一整日扑救余下的火种。一旦确定现场是安全，火灾调查小组将派人入内调查起火原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弗雷泽里克森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期间接受访问时又说，丹麦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有人都需要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丹麦已经准备好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丹麦王国本身。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在安卡拉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前，再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4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就梁丽晴早晨，
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04分，大家早晨啊。
4: 是啦，那温度呢很得意的，我回出来的时候呢架车15度啦，但刚刚 check 到呢原来跌回到14度。
5: 哦，
4: 那就是说呢，它很多时候的温度呢冻完冻，它一路去到一个低的地方呢，佢停喺度，但系佢再落嘅时候咧，又跌翻低，跌翻低啲。朝头早真系零舍寒，
5: 有啲起起伏伏咁啊！
4: 咁啊，琴日咧，你知我翻亲嚟咧，朝头早咧，我梗系开着个收音机嘅。咁我就即系冇听1320嘅，因为我要听下当日嘅啲咩新闻咧。咁啊，本地有一个嘅24小时嘅新闻台咧，就系1130嘅。
5: 哦，
4: 有冇听过？
5: 有听过，
4: 因为佢嗰个1130咧系好好嘅，就系 news 啦。交通啦，同埋天氣，係好頻嘅。大概一個鐘頭咧，佢係差唔多每隔5分鐘、10分鐘有一次 update 嘅。
5: 哦 ，OK，
4: 好好嘅。咁啊，又有啲體育消息啦。
5: 嚇！
4: 點知琴日咧，朝頭早都仲有嘅噃。咁我做完，我哋啱做完節目咧，我就開啦。發覺冇嘢聽嘅。咁啊，即係沙沙聲。我以為係咪即係嗰啲電台有問題咧？嗰個打翻個1320，我冇事喎。我哋1320好清晰咁喺度播放我哋嘅節目喎。咁我就奇啦，我再撳一撳佢都冇埋。咁我跟住再撳一撳咧，就係佢一個嘅 Sportsnet 650嘅，就係專係講呢個體育嘅消息啦。一撳落去，同1130嘅反應一模一樣，
5: 都
4: 係
5: 冇嘢睇，
4: 冇嘢聲，冇嘢聽嘅沙沙聲。咁啊，跟住咧我就再睇睇個新聞。原來咧 羅渣士咧，因為佢係屬於羅渣士嘅核下嘅機構嚟噶嘛。
6: 係係。
4: 佢可以一夜之間，我要斬就即斬嘅喎，百幾人就冇咗生意，冇咗生意咯。
6: 即係冇工做咯喎。
4: 冇工做㗎啦。佢又冇生意，冇工做㗎啦。
6: 咁都得㗎？
4: 係啊。
6: 會咁可以咁快嘅？
4: 佢冇通知任何人，一早冇話俾人聽我會 close。點知嘣一聲咁，佢就將温哥華呢兩個電台咧，嘖一聲咁就冇咗。
6: 哇！好突然喎，咁真係。
4: 係咯。因為一般嚟講，如果個台唔玩啦，好似某台咁唔玩，都會話俾人聽啦。
6: 咁大家知道有個準備啊嘛
4: 嚇。係啦，話嗱你盯住啦，我唔玩噶啦，你哋聽埋呢幾日好啦。
6: 係。
4: 但係佢呢個冇喎，
6: 嘈一聲就冇咗啦，
4: 冇跡象。一路翻嚟聽佢，哇！有交通啦，有天氣啦，又有啲新聞啦，啲嚇點知道原來晏啲咁多啫，原來即冇就冇噶啦。
6: 好突然啊！咁就係。
4: 係咯。幾無情啊，即係啲無情嘅人士啲公司，因為佢仲衰，佢啱啱用咗四十幾億走去買咗多倫多一個最流即係最出名嘅兩支三支嘅體育球隊，
6: 哦、
4: 就係冰球、棒球同埋籃球。
6: 誒咁突然嘅，點解？
4: 係咯，
6: 係咪就係因為買咗呢三樣嘢所以冇錢啊？
4: 我諗
6: 係
4: 啦，你講得冇錯。
6: 照咁推論就係咁講咯，
4: 即係離曬大譜啦，佢、即係。
6: 唔係幾啱啊！真係咁多人冇工作喎、啊。
4: 用咗呢啲錢走去買咗呢啲咁嘅即係電台。
6: 係
4: 你其實130真係咁多年落嚟幾多人中意㗎都。
6: 嗯。呢好耐㗎啦，應該係。
4: 好耐㗎啦，好耐㗎啦。啊，點知道嘣一聲。
6: 即係沉一聲可以咁。
4: 即係我有少少失落，因為點解咧？嗰班嗰啲即係電台嗰啲職員咧，佢哋係好快嗰啲消息，砰砰聲出嘅。啊！點知佢又冇咗，咁啊又要
6: 好可惜啊！咁真係
4: 聽1320咯，
6: 冇錯啊，梗係聽我哋而家好咯。
4: 我哋嘅消息快而，
6: 我哋都好快㗎，冇錯啊，係啊，成日 update 啊，我哋
4: 絕對可以嚇，俾大家有一個即係 up to date 嘅 news 㗎。
6: 係啊，仲係講廣東話嘅添。
4: 係咯，我又講廣東話。
6: 係啦係啦，大家同聲同氣啊嘛。
4: 係啦，對我哋廣大即係聽粵語嘅。
6: 听众
4: 嗰啲朋友啊，听众啦，肯定唔会有失落感。
6: 系，冇错，系转嚟咧都有个三字嘅啫。我哋
4: 一三二零，天上有地下无。
6: 系你开始先嘅。
4: 我开始啫，你唔使咁顺我意噶。
6: 大家一齐拍档，大家一齐讲啦。
4: 一齐发挥系嘛？
6: 冇问题啦。
4: 喂，嗱，今日我唔知道你翻嚟嘅时候咧，马路嘅情况系点咧？
6: 啊 ，OK 喎，几好喎。
4: 系
6: 啊，系啊，几好。
4: 系咪冇礼拜一、礼拜二咁多车咧？
6: 车啊！車我就好似又真係好似少啲，係啊，但我就見到即係有啲人行咯。今日就睇到幾個人行啦，前兩日就冇嘅。
4: 平時就冇人行。
6: 平時冇，即係我翻嚟嗰段時間，係真係㗎。咁我五點鐘啊嘛，我嗰時真係冇。今日咧就五點鐘都有人行緊啦。
4: 五點鐘有。
6: 係啊，有三個，見到有三個。
4: 我就喺度睇緊咧，就係我自己翻嚟嘅時候咧，我好覺得嗰個 Nike 橋啊，因為我係由
6: 你要過橋啊嘛，
4: 平時禮拜一、禮拜二咧，向南落嘅 Nike 咧都幾多車嘅。咁啊，但係咧，今日咧，發覺咧，我喺温哥華上咗個 Nike 南落咧，啊冇乜車輛喎。真係冇乜車輛喎。咁啊，即係得意在咧，就係連我行 Marine Drive 都唔係好多車嘅啫。
6: 會唔會有啲朋友就係有時要翻，真係要去 office 翻工，有時就唔需要 work from home 咁
4: 樣？
6: 因為星期三啊，又係第三日咁樣啦。
4: 不過但係今日咧，嗱講緊其他嗰啲情況咧，我覺得 Nike 係有少少嘅異常，因為一般好少啊，一兩架車咁少嘅啫。我睇到真係一兩架車嘅啫。
6: 咁特別，睇下聽日點咯。
4: 反而出温哥華嘅車多，
6: 出温哥華哦 ，OK， 即係嚟 Richmond， 嚟 Richmond 比較少啲，
4: 成排車咁上，但係佢未到塞車啦，因為嗰啲交通都好順暢。我講我哋咧就南下咧仲順暢，即
6: 係
4: 可能寥寥兩三部車咁，咁你架車稍微係行快少少，嗰啲車都避你啦，咁佢都避埋埋先，即係佢唔多咯。以前早禮拜二、禮拜一嗰陣時，我翻嚟咧係多車
6: 嘅。係咯，咁得意嘅禮拜一、禮拜二嗰陣時，啲學生已經放暑假
4: 啦，
6: 都係同一個禮拜。
4: 即係我車多嘅意思，唔係話塞車，即
6: 係
4: 話啲車輛咧係比較
6: 密啲，
4: 係啦，係。咁啊，仲有就係你嗰個嘅車輛本身咧，唔係話真係可以阻住你嗰個交通，而係你覺得前面有啲車咧係開得好慢啫。
6: 因为唔赶啊嘛，又慢慢揸，小心揸车啊嘛，咁啊，所以慢慢咯。
4: 咁啊系，即系呢个可以，大家可以明白。
6: 系啊系啊。
4: 咁但系嗱，而家呢个时间啊系世界杯啦，系咪？琴日就打晒啦，八强嘅入咗个嗰、那个嘅入咗个八强里边已经有晒定局啦。
6: 系。
4: 咁啊，葡萄牙嘅球星球王就係 C 朗啦，
6: 系啊，
4: 咁你知道佢最後一場咧，多倫誒佢喺多倫多咧就係對
6: 西班牙，系啦，
4: 咁你知 C 朗真係好多球迷嘅，咁佢喺多倫多咧有得打，咁嗰啲即係球迷即係萬人空巷咁睇，
6: 係當然啦，
4: 夾住佢個名氣，佢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去到多倫多幫襯嗰啲鋪頭啊，嗰啲鋪頭即時就身價高漲。
6: 嗯，
4: 你明唔明啊？
6: 明啊，當然咯，係啦。咁啊，嗱，我哋呢個2026嘅世界盃啦嚇，咁就係啊講緊啊斯朗拿度啦，咁就跟國家隊去到多倫多出戰呢個淘汰賽啦。咁佢特即係出場之前咧，咁原來佢媽咪啊。Maria 啦，同埋個姐姐叫 Katia 咧，咁咧就率先啊去到一間嘅有家鄉風味之旅，咁咧就先後咧就係去咗兩間啊，好受當地啊葡萄牙社群歡迎嘅餐廳，咁啊令到呢兩間店咧成為好多球迷啊朝聖點啊，即係幫襯啊！
4: 即係葡國雞飯一定有份啦，
6: 一定有，係啦係啦，冇錯。
4: 但係葡國雞飯係真係有葡國雞飯食咧？
6: 唔知咧，
4: 葡萄牙
6: 係啊，未必有㗎。
4: 葡國雞飯係呢啲人諗出嚟，
6: 我哋改咗㗎啦，已經其實係啊係地道啊嘛變咗。
4: 咁佢哋咧等於我哋啲啊，譬如啲華人去到外地旅遊嘅時候，一記揾下啲中國餐廳落一落腳啊，落翻啲風味。咁啊，佢媽媽同佢家姐咧，先喺尼亞加拉瀑布嗰度咧遊覽完之後，就去到多倫多咧。原來多倫多有一個叫小葡萄牙嘅社區，咁啊去用餐，咁啊餐廳啊以傳統嘅葡萄牙嘅家常菜聞名嘅，咁咁多年嚟咧深受當地居民咧同埋葡萄牙移民嘅歡迎啊，即係聽都收到料啦。
6: 一定會啦，係啦，係咯，佢其實咧去到呢個葡萄牙對呢個克羅地亞嗰個比賽嗰日子啦，其實兩個人咧就去咗另一間餐廳啦，即係比賽之前啊，就有一個賽前食一個午餐。咁啊，餐廳嗰方面咧就話啦，其實咧就嚟開賽㗎啦，咁所以兩個人咧好似有啲緊張啦，胃口唔係咁大啦，因為成日掛住嗰啲踢波啊嘛，係咪？咁咧就但係咧都食咗好多招牌嘅葡國菜喎，咁啊店主就話，哎呀，佢哋兩個咧啊，真係待人又好親切啦，又好謙虛啦。整个过程好像招呼老朋友咁啊，
4: 咁啊他乡遇故知，
6: 系咯，一定系咯，
4: 个个都客客气气啦，唔通我对住你恶藤恶相咩？
6: 系当然唔会啦。
4: 咁啊当然啦，葡萄牙咧终于就可以进入呢个十六强啦，因为佢系砌低咗克罗地亚，
6: 系啊系啦。
4: 咁嗱，如果你想知道呢兩間嘅餐廳嘅地址咧，你可以問下梁麗晴嘅，佢上邊有嘅。
6: 我將呢個名咧擺喺前台係咪？需要
4: 唔好幫佢賣廣告。
6: 哦 ，OK OK，
4: 你叫佢留低。唔
6: 係你去到之後咧，你去到之後問人斯朗拿度去到邊個食嘢，或者上網。你上網搜查實有嘅，
4: 有，係啊，但係要家鄉道地啊嘛，係
6: 啊，
4: 好多噶嘛，
6: 我哋一間試下啊，試下可唔可以揾到呢兩間先，就係講下斯朗拿度去多倫多食嘢邊兩間啦，咁可能即刻標曬出嚟啦。
4: 咁喂，我哋電台咧都有葡萄牙嘅播音嘅喎。
6: 有啊 ，Portugal 有啊。
4: 一介紹俾佢好喎。
6: 係喎，
4: 介紹俾佢嗱，你哋 Portuguese 嘅 restaurant 啊，喂，喺 Toronto 啊，有興趣去試下先啊。
6: 得喎，我有時會撞到佢個。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5，今日咧朝头早会系多云噶，稍后咧就有阳光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系20%。
2: 今晚主要会系多云啦，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只有13度啊，落雨机会20%嘅。日落时间9:18。
1: 听日星期四啦，有阳光啦，间中系有云嘅。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20%。
2: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系有云，有云嘅，间中咧就见阳光。咁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噶咯噃，去到星期日咧就哇天晴嘅，气温好稳定啊，徘徊摄氏嘅20度嘅啫，落雨机会最高40%。
1: 现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4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早上嘅6:16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因为时尚早咧，我手边咧就冇收到任何嘅坏车或者系有意外嘅报告喎。咁但系头先我讲紧啲交通咧，喺温哥华嘅 Nike 桥咧就好顺畅啊。咁啊，但系咧睇得到咧91号公路咧，文说现时咧系非常之嘅多车。我哋有内幕消息话俾我听，91号公路咧系讲紧呢个西行嘅方向咧系好繁忙，好繁忙。咁所以咧，大家要去到91号嘅时候，近住第八路啊，嗰边咧，即系向西行嗰方向咧，系会比较繁忙嘅吓，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或者要提早少少出门口啦。同埋 Alex Fraser 桥咧都开始见到车多噶啦吓，所以由6:00噶啦，咁慢慢啲人要起身翻工嘅咧，会陆陆续续车辆会多啲噶啦。请各位咧记住继续小心驾驶。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早上6:17，罗丽齐啊，
5: 系啊，
2: 有阵时候咧做人咧系咪即系好难做，做好人难做咧系咪？
5: 做好人都难做噶，有时系啊，的确系。
2: 做衰人容易做啊？
5: 做衰人，
2: 你话做好人难做啊？
5: 系
2: 做衰人容易做咧？
5: 都未必噶，可能都要谂计噶，可能。
2: 点解我咁讲咧？嗱，呢件事发生喺南韩嘅。
5: 哦，
2: 咁啊，真系好人冇好报咩咁？在南韩有一位主修应急救护学系的一位的男仔，是大学生来的。他呢、就是在这个日前跟啲朋友就去这个溪谷游玩的时候，他挺身去施救一名就是溺水就晕了的同埋是没有呼吸脉搏的一位初中少女。这个男仔呢就征得佢妈妈嘅同意嘅，即系呢个女仔个妈妈嘅同意咧，就解开咗佢嘅即系嗰个胸围啦，咁就进行呢个叫做心肺复苏法，我哋叫做 CPR 啦。咁啊成功咧，将呢个女仔咧就由鬼门关咧就抢救翻嚟。
5: 系吓，系不过点咧？呢个女仔嗰个爹哋啊，事后竟然咧因赃受报，控告呢个男生咧系强制猥亵。咁咧就仲有啊，佢因为咧可能整伤咗佢嗰个肋骨啦，肋骨有骨折嘅情况啦，要索取几多钱啊？800万韩元嘅一个嘅和解金，咁呢个事件曝光之后咧，就激起一啲嘅公愤啦。咁警方咧就去调查之后咧，就证实咗其实呢个男仔冇犯到一个嘅嫌疑嘅，而佢嘅咧系涉嫌咧系诬告啊勒索呢啲嘅家长啊。目前咧反而遭呢啲家长咧反而系而家遭到呢个警方咧系妨碍呢个公务罪啊，正式立案系调查佢哋。
2: 嗱，点解会咁做咧？嗱，呢个少女本身啊即系。我哋叫做溺水嘛，咁你翻上救翻上嚟嘅时候，可能已经冇晒呼吸，
5: 呼吸冇错，即刻要急救。
2: 你一定要用心肺呼吸。咁呢位嘅男士，佢本身就系读呢一科，咁所以佢基本上冇谂到会有咁多情况，而且佢最紧要问题就系我已经知道嗰个女仔嘅妈妈话你可以救佢嘅，
5: 因为佢问过佢啊嘛，
2: 问过佢征得佢同意噶嘛，系咪？但系呢一个女仔嘅爹哋咧。 就趁机啦，
5: 系啦，
2: 就话咧你系想非礼我个女，
5: 唉，咁你想唔想你个女冇事咧？
2: 咁而家佢话俾佢听咧，原来做 CPR 呢一个嘅程序咧，因为佢要喺你个胸骨嗰度咧
5: 揿
2: 揿噶嘛，
5: 系啊系啊，
2: 咁可能咧系会有机会伤到嗰啲肋骨嘅，
5: 系啊会。
2: 咁如果有咁嘅情形之下。基本上咧係唔出奇嘅嘢嚟嘅，但佢用呢個為理由咧，就係要控告呢個男仔咧，就覺得佢係有少少係冤枉佢咯。
5: 係啊，的確係。
2: 咁所以警方介入咗調查之後，終於水落石出啦。男學生咧喺佢個網誌嗰度更新就表示，警方咧已經正式以無嫌疑嚟到結案，啊，當局咧亦都係作出唔起訴嘅處分。咁啊，成功咧同佢洗刷佢个冤屈啦，
5: 系咪？系啦，冇错啦。咁咧，其实咧呢一个咧就系、是、就系话呢一个嘅企图啊，喺勒索啊嘅索取啊索赔嘅父亲咧吓，唔单止咧冇获得呢个半分钱，而家咧反而咧话佢虚构事实啦，涉嫌妨碍呢个公务罪啦，就正式咧会系立案调查佢啦。唉、哎，真系自食其果啊！呢、這个真系
2: 系。不过呢件事件我哋睇落去，当然呢个男仔就系冇事啦，系咪？
5: 系啊。
2: 咁但系事件亦都引嚟咗有少少嘅插曲啊，就系话喺南韩咧现职消防员咧喺网上就话啦。按照當地的現行制度，應急救護學系的學生在畢業之前通常是沒有辦法會參加一級急救的救護員的國家考試，對於南大學生聲稱他有執照資格提出質疑。
5: 嗯，是啦，咁咧就系、是、啦，佢话其实咧就系佢呢个男仔咧，佢就话系读紧呢个叫应急救学系啦，佢就话其实有一级急救救护员执照嚟嘅，佢话呢个南学大学生，咁佢亦都讲啦，佢话哎呀，对于咧晕低咗喺地下上面一个后生女进行 CPR 咧，争啲就变成罪犯咯，即系无妄之灾啦呢、這个。
2: 咁啊，点都好，佢起码佢系沉冤得雪，
5: 系
2: 绝对冇问题啊，
5: 冇错。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4: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4: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时间嚟到早上嘅6:22，嗱，我哋搭飞机啦，有时啲航班唔准时咧，周时都会噶吓。咁、呢个咧有一个好消息带俾大家啦，就系消费者维权咧就有一个历史性嘅胜利、事件系咁嘅，咁原来喺广东有个金融学院有一个嘅大学生，佢因为咧唔满意一间嘅航空公司啊，将嗰个航班咧系提前咗10分钟起飞，咁令到佢咧计晒数噶啦，本来计下啲机场啊、地铁啊嗰啲行程咧，全部冇用啦。已经作废啦，咁更加唔满意呢间嘅航空公司啦。喂，你提前未超过15分钟，唔属于唔正常嘅航班嘅理由咧，拒绝赔偿，咁佢好嬲咯，即刻去呢投诉佢，咁啊
2: 系啦，咁佢跟住咧就去到深圳宝安区嘅法院提出起诉，提出呢个诉讼啦，咁啊要求呢个航空公司赔偿佢个住宿费，并且确认咧佢个格式条款系无效嘅。嗱、呢宗睇落去咧。好微細嘅官司咧，就喺上個月嘅26日咧，就迎嚟咗個最新嘅發展，就係呢間航空公司最終跪低啊，係同埋原告咧達成和解啦。咁啊，承諾咧喺今年嘅30日啊，7月30日咧就修改呢一個運輸總條件，
5: 哇，犀利喎！
2: 徹底取消咗呢個爭議嘅免責條款，
5: 幾好喎！嗱，其實咧呢個事件咧引發咗一啲嘅連鎖反應啦，有好多唔同嘅航空公司咧，都咧一齊咧跟進啊，想修改呢個條例啊，就取消呢個叫做航班提前起飛嘅15分鐘免責嘅門檻。
2: 基本上咧，你如果航空公司话我有15分钟嘅免责嘅门槛嘅嘢，佢即系佢预计咧，你啲乘客一定要早到，你唔可以准时到添，即系你冇得准时到，一定要早到，
5: 系
2: 嘛？但系你航空公司可以迟飞，可以唔到，但系你又叫人哋一定要早到，咁啊呢样嘢咧就系有少少以大欺小，
5: 的确系嘅。
2: 咁根據一啲嘅媒體報道咧，呢一班嘅飛機咧，原本咧就係喺朝頭早嘅4月3日嘅嚇，係朝頭早7:40咧，就係呢班航空公司由深圳飛去呼和浩特嘅。咁為咗慳錢，咁啊呢一位嘅小朋友咧，唔係小朋友，呢
5: 大學生嚟㗎啦，
2: 佢特登計好曬時間。打算咧就坐當日咧第一班嘅地鐵，嗰、班地鐵咧就好準時啦，6:44咧就已經去到寶安機場啦。
5: 嗯，係啦，咁咧佢咧就確保咗喺7:20嘅時候咧係原來係確保咗希望喺7:20截止登機之前趕到去嘅，計好曬時間啦。咁但係咧喺3月25日嘅時候咧，呢間航空公司突然間通知就話啦，個航班咧提前咗10分鐘，要到係7:30就係起飛啦，之前話7:40嘛，咁啊就咧截止到係要話咧，你截咗嗰個截止嗰個時間，亦都相應會提前啦。咁啊，令到佢地鐵咧諗曬嗰啲時間啦、計劃全部失敗啦。咁啊，令到佢咧，哇！前一晚啊點算咧？陰功啦，要早啲去個機場啊，周圍嗰度自費住宿啊，揾間酒店住咗先啊。
2: 咁佢又唯有向呢間嘅航空公司要求報銷103.84人民幣嘅住宿費同埋免費退改簽。咁啊。點知咧，俾航空公司嘅客服咧就以海運運輸總條件規定咧，航班提前超過15分鐘先至算唔正常嘅航班，所以咧可以免費退改。為呢個理由咧就冷漠拒絕佢。
5: 係啦，咁呢個大學生咧就質疑啦，乘客遲到，將客票咧就作廢，咁航空公司提早點解唔可以免責啊？咁樣咯，咁啊真係好多嘅問題啦。咁佢喺3月27日正式向呢個法院提交呢個訴訟啦。咁咧就有啲法律人士就話啦，佢話其實咧你哋自己制定一啲嘅。即係嘅格式啊，
2: 法定權利
5: 係啊，嗰啲嘅權利啦，咁法律上咧係唔能夠排除啦，或者限制消費者嘅法定權利嘅。佢呢間航空公司咧嘅規矩咧，根本即係唔可以咁樣㗎咁咯。
2: 嗱，所以話即係大眾嗰啲輿論咧，
5: 係壓力
2: 咧，俾到呢間航空公司最終妥協啦。咁啊，呢位嘅學生咧就證實佢已經收到海航賠償嘅錢同埋住宿費用啦。咁就亦都正式書面承諾。將7月30日前修改運輸總條件，全面取消提前超過15分鐘先至有免費退改簽嘅限制。
5: 好犀利喎！所以呢一樣咧，就令到好多航空公司引起一個強烈嘅震盪啦，亦都好多網民咧就喺度讚佢啊！哇，社會進步咧就係需要呢啲咁認真嘅人啊，即係讚嗰個大學生咯。唉，幾好啊！
2: 唔係咁，佢起碼為咗公益啦，係咪？
5: 係啊係啊。
2: 所以咧，而家喺中國咧，你坐飛機唔好提前15分鐘嚇，呢個咁啊免責㗎啦。所以大家因为除了这个之外，其他有几间航空公司呢嗱声跟风
5: 了，跟住咯，系
2: 咪费事俾人告你想你要俾停费，又要剩，又要找人出去做，其实佢好嘥钱嘅，
5: 宁愿咁样做反而好。
2: 冇错啦，冇错啦。嗱，好多时咧，我哋啲科技发达就冇问题嘅，应该系好利好我哋一班嘅消费者嘅。但系喺中国，你有一间连锁嘅茶饮店咧。咁啊喺湖北武汉嘅分店系统，日前咧嘅深夜就发生咗故障。
5: 哦，
2: 咁啊呢个故障咧，喺用翻我哋北美嘅一啲嘅经验嚟睇咧，就有啲航空公司佢哋嘅网页咧嗰个票价出咗问题。
5: 系，好平。
2: 原本系1000蚊嘅，佢改咗100蚊。
5: 哇，
2: 嗰条飞机票。
5: 抵啊！
2: 我试过有朋友真系喺、
5: 啊、
2: 美国有间航空公司，佢、登咗嗰啲网页度咧，就系翻香港嘅咧。就是100蚊，仲要系坐 business class。
5: 哇，咁正！
2: 佢 book 咗啊，佢 book 咗啊。不过嗰个网页好快就冇咗啫嘛，
5: 俾人知道咗啊 ，check 下 check 下。
2: 啊，咁啊呢一间嘅连锁嘅茶饮店咧，佢就系点样发生故障咧？就系、是、个凌晨咧可以以0元下单。
5: 哦，真系唔使钱
2: 啦。咁啊，所以有人一次过买2997杯，
5: 攞去派啊，买咁多。咁佢话咧有啲分店咧同时有啲处理咧68000杯嘅饮品。咁呢个集团咧就话系个系统有问题啊，咁啊道歉啦，同埋咧系取消。消咗所有涉事嘅订单啦，咁咧但系咧就向受影响嘅民众咧赔偿，系咪1个仙啊？
2: 系啊，
5: 1个仙嘅兑换券啊，咁咧、
2: 啊、
5: 就引起啲网民咧，哎呀唔满啊，哇点解啊？呢啲系咪为咗啲贪心嘅人有奖啊？咁样噶咯，就系
2: 咁啊！零元购呢个消息咧，当然喺网上面不断发酵啦。咁啊，总言之呢间公司咧就话我要唔好话你订得多嗰啲，我哋完全唔 honor 嘅。咁有啲就话喂，咁我正常订嗰啲点啊？咁咁、所以咧呢间嘢都头痕噶啦，
5: 系咯。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8: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EB 在社交媒体回应 Rogers 罗叉士集团关闭旗下多间电台的消息，他说 BC 省民将会怀念这两间关闭的电台。他说省民受益于本地的新闻媒体，事件对 BC 省居民来说是一个打击。他在贴文中亦都贴上新闻高于利润的字眼。罗叉士集团星期二早上突然关闭加拿大四个城市的六家广播电台，表示他们裁员计划一部分，目的是裁减230个工作岗位。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关闭电台分别位于温哥华、卡加里、哈利法斯和 Kitchener。 发言人表示，关闭电台直接导致80人失业，其余150个工作机会会涉及公司其他部门，包括销售和推销，以及少量电视及广播职位，还有少量来自媒体部门以外的职位，但没有具体说明。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一个艰难但必须的决定，是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公司感谢听众和工作团队对本地社区贡献。在温哥华，罗渣士 Sportnet AM 650和 News AM 1130已经停播，而在亚省卡加里的 AM 660和 Sportnet 960也都将会受影响。另外，哈利法斯和安省 Kitchener 亦有电台停播。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2: 香港方面，国泰航空证实，上个星期六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机场的 CX257 航班，一度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控制塔人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在这一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原因有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突然故障，政府机师当时都忙于处理其他事情，未有及时回应控制塔人员。张敬龙说，客机与航空管制员有三个频道可以联系，如果全部失效，控制塔会尝试联络附近飞机代为呼叫，与失联客机沟通，若果仍然没有回应，就会按程序派战机升空观察。匈牙利防长说，客机在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时失联，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作目视警告。张敬龙说，战机主要目的并非要击落客机，而是要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客机失联，确保客机安全，不需要紧急降落后客机就可以按原定行程飞行。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早上会多云的，稍后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有20%。
2: 今晚主要会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的。日落时间9:18，
5: 到了明天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是有云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21度，落雨机会是2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就是先有云层，间中见阳光，星期六就有骤雨，但去到星期日就是天晴的了。最高的气温最高都是维持在摄氏20度，非常之稳定啊，咁啊落雨机会最高40%嘅。
5: 现时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0: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嚟到早上嘅6:34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只能够讲四个字，一切平静，冇咩特别嘅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吓。咁各个嘅公路同埋桥梁咧系冇错，开始见到有车多嘅，包括马斯吞路啦，见到双方向嘅行车咧都比较多咗啦。咁跟住咧就17号 A 嘅天桥咧，即喺 Swanson 嘅嗰个方向开入嚟呢个温哥华，向 Delta 同埋温哥华 Richmond 嗰边进发咧，系比较多车嘅，即可能有啲渡轮到咗啊，诸如此类噶吓。其他嘅桥梁咧都会系。比较开始见到车辆频密了，但是未去到塞车的情况， 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10: 财经消息，
2: 你早上的6:35和大家报道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9.81，报25,707.82。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41.86，报52,383.29。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2.26，报7,461.59。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244.92，报35,027.67。
2: 黄金下跌75.08，每安士报美金4,071.32。
5: 白银下跌2.46，一安士报美金58.45。
2: 原油上升3.51，每桶报美金73.96。而比特币下跌1,013.05，每比特币报美金61,967.42。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702.57，报24,199.46。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35，报4,163.97。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5.8，报2,773.59。
2: 以上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86；
5: 一加元对台币22.588，对港元5.519，对人民币4.7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胜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莲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莲，万事有商量。
6: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5: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艺人大祖儿、尤嘉欣、尤友、朱敏汉、朱仔、赖慧玲和叶静怡，就昨天就是为一个无线的剧集《非分之罪》就造势，吸引了很大批的粉丝到场支持。现场宣布就有好消息，他说这部剧第一个礼拜最高的收视已经录得21.8点，就吸引了大概是140万的观众收看。
2: 暂时列为2026年第一个星期最高的收视剧集啦。啱啱就撞正今日就原来是赖慧玲的生日添，所以剧组活动上边贴心就送上一个蛋糕嚟到庆祝，场面相当温馨啦。
5: 对于这个剧集的收视创了这个佳绩，参演首个单元无念女尸的大祖儿、尤嘉欣和朱仔就说，哎呀，真的不会感到意外，因为对于监制的黄心慧就信心十足地说。
2: 大祖儿的表现得到班网民就一致赞好，大祖儿好谦虚地说，
5: 虽然开心，但是看回三年前的演出都觉得哎呀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2: 提到他自己亲身上阵拍摄一场碌山碌落的山坡的重头戏、结果搞到周身都瘀伤，说被人赞他，哇，你真的很敬业、
5: 他发挥这个搞笑的本色。哎呀，我们平时的动作其实不太行，本来很害怕的，很多谢武指武术指导不断地鼓励我，你得的，所以我就自己碌。我原先咧决定咧，即系因为点啊，人一世物一世啊，咁咪试下咯，试下碌咯咁咯。
2: 咁佢咁样做完之后咧，即刻俾人问啦，喂，咁你会顺势转型做下动作演员咧？
5: 唉，佢就话啦，如果我咁都转到型嘅话咧，个门槛都几低嘅。
2: 哇，佢真系好谦虚啊。
5: 系啊。
2: 咁啊，游友啦吓，即系游嘉欣咧，同啊好感恩啲观众咧接受佢同阿朱敏汉咧，即系呢一对嘅荧幕 CP。直言咧，我要营造 CP 感。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
5: 因为呢其实两个人现实虽然是单身，有些人起哄了，哎呀，不如假戏真做啦。悠悠就强调了，喂，现在事业为重啊。朱仔也说，喂，现在我的事很多事做，做到密密麻麻，我吃饭又没时间，看戏又没时间。不过补充， 佢话虽然工作系开心，但亦都希望可以找到生活嘅平衡啦。咁佢话相信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个啱心水嘅对象嘅。
2: 咁希望佢真系得到啦。
5: 系啊，
2: 台湾名模林志玲早前就卷入咗啲公职嘅风波，事件就触动咗两岸嘅网民神经啦。咁佢宣布婉拒之后仍然两边都不讨好。咁早前佢喺风波之后第一次就喺台湾公开露面嘅时候咧，佢曾经有感而发咁就讲，
5: 佢就话每一个人都有一定咧系会有好多风雨嘅，咁要接受唔同嘅声音意见啦。嗱，唔理点样嘅风雨同埋黑暗之中咧，都要选择咧向住光而行啦。
2: 咁前日佢再喺个社交网分享啲靓相同埋啲心灵鸡汤咧，发放正能量啦。咁啊写咯噃，淡定就唔系天生就有嘅，风骨亦都唔系与生俱来，系担过好多好多嘅事，系即系点样讲咧？顶过好多好多嘅事噶啦。
5: 系啊，
2: 跌低之后咧，学识点样自己起翻身，先至拥有保护自己嗰个嘅盔甲嘅。
5: 哦，真系几有正能量喎，系咪啊？
2: 都系咯，
5: 的确系要咁样噶，做人都系要咁噶，唔系净系佢啊吓。好，咁啊，讲下宇宙最强啊，甄子丹啊，劲啊！佢自导自演啦，由荷里活电影啊《杀神》啊《John Wick》系列啊衍生之外传。的电影 Ken 是不
2: 是
5: Ken 咁正在在香港拍摄，
2: 他计划要将著名的地标色素拍在这个镜头里面，等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等世界进一步认识香港。在日前呢，计他在现身大屿山大佛睇景，同埋琴日拉队去到屯门青山禅院开工嘅，7号咯噃，甄子丹同大队在西九的故宫博物馆进行拍摄啦。
5: 咁啊，劇組咧就特別咧揀喺一啲嘅休閒館日，
2: 唔係休館，即係
5: 唔使開，係啦，休館，即係唔使開工嘅時間咧喺嗰個開工啦。咁啊，可以避免打擾一啲嘅遊客啦。咁亦都可以令到大隊可以咧係長時間喺個館入邊咧好流暢咁樣拍攝啦。咁啊，直到係四點幾啦，咁一身盲盒打扮嘅佢咧，就行出呢個嘅博物館咯。
2: 其实佢这个盲盒嗰个嘅杀手嘅形象呢，佢基本上同佢喺杀神四嗰套片里面呢佢有出嚟㗎、哦。
5: 我冇睇过。
2: 你冇睇到。
5: 冇睇过。
2: 佢喺杀神四嗰同奇洛里维夫呢、哦、基本上都系佢系用盲盒，佢有支拐杖，其实拐杖支剑嚟，把剑嚟。
5: 我
2: 已经出咗场㗎啦呢个。
5: 我已经有个后续。
2: 係啦，冇错啦。咁佢喺博物馆就嗰个广场度拍摄露天场景㗎。咁嗰日气氛呢就麻麻地啦，那个天气啊。咁啊，好彩天公啊作美，大队步出嘅时候咧就冇落雨，咁甄子丹咧可以专心拍摄啦。
5: 仲有咧，成日咧就同啲工作人员啦讲下拍摄嘅嗰个细节啦，咁啊全程咧笑容满面嘅佢咧，好相信咧台前幕后咧已经系建立咗一个唔错嘅默契同埋感情噶啦。
2: 嗱，虽然只不过系短短嘅一段嘅文戏啫噃，但系甄子丹依然卖力非常。务求咧能够做到一丝不苟嘅，因为现场咧更加有一位造型啊，同佢一模一样嘅男
5: 睇身咯、啊，呢、這个系咪啊？咁啊点咧？戴住墨镜啦，就系、是、好似你头先话揸住支拐杖向前行，原来帮手侍卫嘅。咁啊正式拍摄嘅时候就化咗呢个受伤妆嘅阿甄子丹咧，原来亲自上阵啦。咁啊由于佢嘅气氛咧简单啦，绝对难唔到佢啊，因为佢系宇宙最强啊嘛。咁所以大队咧好快就收工噶啦，转战其他嘅场口咯。
2: 即乜都强啦，话佢
5: 难唔到佢咯，文又得，武又得咁啦。
2: 好啦，讲下呢个荷里活嗰边嘅消息。第83届威尼斯电影节啊，吓咁喺9月2号会举行噶啦，将会大会都宣布咗啦。年届65岁嘅荷里活巨星，亦都系被誉为咧荷里活最有魅力嘅男星，就系 George Clooney 佐治古尼，咁啊将会获得今届嘅终身成就金狮奖。
5: 哇，犀利啊！嗱，演而优质度嘅佐治咧，咁曾经有多部嘅作品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嘅，咁其中咧就系佢2005年啊自编自导自演嘅《各位观众晚安》，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啊，咁啊赢到最佳嘅剧本奖啦，咁啊对于再次咧系获奖啦，咁啊 George Clooney 咧就发声就表示啦。
2: 我在威尼斯度过很多非凡的时刻，毫无疑问这个是我最钟爱的电影节啦，也是能够获颁金狮奖更加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唉，咁或者呢我代表我老啦，但我都乐意接受。
5: 咁佢知心咯，
2: 系喺全套片系喺呢个意大利拍
5: 嘅。哦，
2: 佢有套片，有套西片系。
5: 系近期定系以前？
2: 唔系呢个系旧片嚟噶啦。
5: 哦，旧片嚟嘅。
2: 佢系做一个杀手。 在意大利，
5: 是
2: 啊，要他做一个杀手。
5: 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做过，他
2: 有做过律师，有做过很多啲笑片啦，
5: 笑片都有啊，
2: 有做过嗰啲僵尸片啦，即系点样去砌低嗰啲僵尸啦，
5: 砌低啲僵尸 ，OK，
2: 即系嗰啲佢咩个 After the Dawn 啊嘛 ，After the Dark 啊嘛，嗰啲
5: ，OK，
2: 嗰套片啊嘛，喺应该喺嗰啲沙漠地拍噶嘛，嗰啲场景搭拍。
5: 我净系认得佢个样咧，几有型嘅，
2: 好有型，
5: 系啊，好有型噶。
2: 佢卖紧好多啲咖啡广告啊嘛，你唔睇到咩？佢卖嗰啲广告。咖啡廣告嘛，同個男藝員一起，咁啊好，幾搞笑啊！佢拍嗰啲嘢，
5: 哎呀，幾得意喎，
2: 好得意噶，
5: 可以睇下。
2: 好啦，藝人阿森美被稱為學霸 DJ 喎，或者話咧，佢嘅智商 IQ 咧達到150啊。
5: 好高啦，即系话比起普通人啊个智商咧就系100至到103嘅啫，咁不过咧佢日前啊就以呢个真人示范，高智商唔代表精明、哦，咁啊森美咧喺社交网嗰度拍片就自爆，哎呀我帮啲朋友咧成功咧系代购咗演唱会嘅门票，不过
2: 将佢啲门飞代入咗信封同埋放喺个裤袋，准备同朋友交收，点知不幸嘅事件发生啦！
5: 唉，佢无奈就话条裤咁啱放咗落个洗衣机嗰度，而家啲飞变咗啦，
2: 变咗
5: 烂晒，
2: 变咗咁，即系佢攞到出嚟，
5: 系啦，已经散晒啦。咁
2: 唉，即刻伤心展示一堆嘅碎纸啦。咁佢就苦笑话啲飞烂晒咯，咁我应该点做咧？嗱，呢啲咁嘅丝鞋，俾唔俾到朋友可以入到红馆，点算啊？
5: 系咁啊，森美咧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咧，系其实一件系乌龙事嚟嘅。咁好彩咧，啲飞系烂咗啫，原来咧仲可以睇到坐咩位。咁如果咧唔知道就麻烦啦。嗱，出咗信啊，佢已经去申请出咗信咧，就证明自己咧系整烂咗啲飞嘅噃。咁啊，又以过来人嘅身份咧，温馨提下啲网友。
2: 下次买飞最紧要咧，系记得买咗边日同边个座。咁啊，就算啲飞烂咗咯，都可以向有关方面求助，买翻个保险咯。
5: 系啦，咁啊，佢咧就冇透露嗰啲烂咗飞个数量同埋总值啦。咁啊，但系咧，主办咧就知道阿森美嗰啲咁惨况，原来补翻个门票俾佢，就同佢解决咗问题啦。
2: 喂，基本上你呢个咁嘅事件同你嗰个嘅 IQ 冇分冇影冇即系冇联系。
5: 佢真系摆乌龙。
2: 你摆乌龙啊！乌龙边个唔摆啫？
5: 唔系，所以我哋有时候话咧，洗衫之前咧，揞下啲袋有冇嘢先。哇，有啲纸喺度，有啲厕纸喺度都难搞啦，洗到你哇卷埋，即系你掹到你，尤其是啲黑色衫黐埋啲白色纸，唉，惨痛！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噶啦。
2: 系啊，咁但系呢个同 IQ 冇分冇关系噶，
5: 冇咯，系咪？但佢乘机赞一赞佢嘛，虽然你乌龙啫，但系你 IQ 都好高咁咯。
2: 喂，咁啊，应该你嘅 EQ 高，唔系 IQ 高，
5: 系
2: 你嘅 EQ 高。点同 IQ 冇关系嘅，系咪？
5: 佢呢个真
2: 系有啲牛头唔搭马嘴。
5: 冇错。
2: 好啦，咁啊，讲下姚卓菲啊，星梦小花 Chantel 啊，同阿钟柔美啊，咁啊，以表演嘉宾咧身份出席一个嘅甜美嘅招牌歌曲，咁啊，佢即系话叫做恋爱预告。
5: 系啊，呢首歌系啊，恋爱预告啊。
2: 接棒劲歌业务演绎狂野之城，
5: 系啦 ，Yumi 咧就接棒咧就唱呢个狂野之城啦，跟住跳埋舞啦吓，瞬间咧就炒热咧全场嘅气氛啦。咁啊，最后两个人咧惊喜啊，合唱经典歌就系女神啦。咁啊，完美啦，同埋好完美嘅和音啦，赢到台下阵阵掌声咯。
2: 好啦，咁啊，讲下台湾女星嘅杨谨华咧，近期就比较少喺荧幕上同观众见面啦。咁日前咧，佢接受访问嘅时候透露，呢一段嘅空白期咧就过得。相当充实
5: 系啦，咁原来咧佢飞咗去美国嘅洛杉矶啊，嗰度咧就系上堂，上咩堂咧？上啲表演堂啊！原来每日咧要朝九晚五嘅校园生活啦，咁令到佢咧就话：哎呀，好有收获啊！咁啊睇一啲嘅剧本啦，嗰个视野咧变得更加嘅宏观咯。
2: 讲到未来嘅演艺嘅规划咯，噃阿杨谨华咧就想挑战完全唔同嘅形象啊！佢笑笑口话咧，未来最想演嘅角色系啲生活感要十足。外形是完全即要加磅啦，
5: 系咪佢肥咗所以讲定？
2: 系啦，冇错啦。同时咧，俾屋企啊，同埋呢个工作咧，压到唞唔过气嘅中年執法人员。
5: 哇，有时都系噶，佢哋唔想佢自己嘅角色定型啊嘛，做嚟做去都要嗰啲啊嘛，所以有个突破。
2: 佢系通常做咩角色多咧？
5: 我又好少睇佢，
2: 冇留意佢。
5: 系啊系，不过我谂好多艺人都系咁咯。好似你头先话咩 George Clooney 嗰啲，成日都有唔同嘅角色，咁啲人先有啲新鲜感。
2: 佢又拍过太空片。 佢拍过太空片同呢个 Sandra Bullock。
5: 啊、
2: 又拍过啦，好似有一套片啦，系 Constellation 啊，系喺一个太空嗰度浮浮，最后尾系啊 Sandra Bullock 可以翻翻地球，佢就飘行喺太空。
5: 哦，咁、哦、样嘅，
2: 系啊，嗰套戏几有意义嘅，嗰套解落几好噶，唔错唔错。好啦，歌手卫兰啊 ，Janis 咧就相隔二十年啊，重返 live 嘅音乐会舞台播，咁啊将会喺几时啊？
5: 喺8月29号咧就同严明熙啊 Gigi 啦就司徒合体演出啦，咁啊两个咧就。拍緊全新的宣傳照啊！ Janis 咧，即係阿慧蘭啦，就讚阿 Gigi 嚴明熙咧有天使的聲音啊，同佢自己把聲咧好合拍喎、
2: 啊。哦，原來阿慧蘭係佢師傅，
5: 係啊，冇錯。
2: 咁啊，嚴明熙咧亦都有同感噃，佢就表示啦。我哋讲嘢嘅声量就系一个讲秘密嘅声量，啊！佢期待咧喺音乐会上边演绎佢师傅啲经典金曲，而且一起挑战空灵曲风嘅作品。
5: 系咁啦，兼师徒嘅关系咧，其实咧就系源自一个嘅无线嘅歌唱节目啊，《星梦传奇》结缘嘅。咁啊 ，Gigi 咧就坦言啦，佢话其实咧我哋即系两个人嘅性格都内敛啊，叫做 I 人啊 ，I 啊，点解咧？
2: 即系话内向
5: 内向型人格啊，咁。佢话咧唔需要讲太多嘢嘅，咁啊动作都可以明白对方噶啦。咁啊 ，Janis 咧就好感恩啦，就可以陪住 Gigi 咧成长同埋蜕变啦，仲咧以佢为傲啊 ！I'm proud of her, really proud of her。
2: 哎，好 proud of her。哎 ，I'm really proud of you。
5: 哎，师傅赞啊！
2: 梁丽晴 ，I'm really proud of you。你劲啊，你真系。我都可以俾你背得到啊！真系，唉，咁啊，二年43岁嘅长脚蟹吕慧仪啊，俾人叫佢长脚蟹。
5: 系啊，因为只脚好长啊嘛。
2: 系啦，近年咧凭住参演无线处境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入边咧，叫做红药水，红咧系一只红嘅红，
5: 系啦，
2: 唔系红色红，药咧就唔系药嗰只药，系药研嘅药，千祈唔好当咗以为红药水。
5: 即系扑亲啊，损咗要。
2: 系啦，唔系嗰啲吓，佢用呢个角色咧演到系深入民心啊。
5: 嗯，咁啊，随住呢部。剧咧即将系落幕啦，加上咧佢已经落实咧系唔会参演新一辑嘅处境剧啊，咁令到好多嘅剧迷咧就唔舍得咯。咁其实咧佢系一个单亲妈妈嚟嘅，咁啊近日咧喺社交平台咧晒出佢11岁嘅仔仔啊，叫做黄柏桥啦吓，咁咧就即系蟹子啊嘅个化名啦嘅小学毕业嘅视频，咁啊母子咧就画面好温馨啦，咁啊引到好多网民咧就为阿虾子咧就送上祝福咯。
2: 佢嗰个。
5: Nick
2: Team 啊，咁吕慧仪咧就写啦，小学毕业咧唔系一个终点，而系另外一个起点，继续努力成长 ，My Little Man， 我开心见到你开心，继续享受校园嘅时光，时间过得有啲快哦。能唔能够稍为慢咁嗰啲咁多呢？
5: 系啦，咁啊相入边咧见到阿仔仔蟹子咧，个头戴住毕业嘅四方帽啊，哇又揸住小学啫吓，就揸住一个花啦，咁啊同妈妈咧头贴头咁样影相，咁啊睇到佢两个咧感情咧真系非常之好咯。
2: 梗系啦，其实吕慧仪咧佢系除咗工作之外咧，要倾尽心力去栽培佢嘅仔，尤其是咧好彩咧阿蟹子啊。佢個仔咧就相當聰明，學業成績不錯之餘，早前咧更加要參加游泳學校比賽添啊，攞到銅牌喎！
5: 哇，咁啊相信阿呂慧儀真係飲得杯落啦，咁啊工作幾辛苦咧都話值得嘅，值得嘅，值回票價咁杯落啦，咁啊工作幾辛苦咧都話值得嘅，值得。

0: 书李锦鸿，
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3: 早上6:54。根据大温的地产局呢，在3号就公布了6月份的楼市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呢，随着初夏到来了，大温房市呢就迎来了一波久违了的全面性刚刚需要回流的迹象。各类的屋型呢的成交量都录得接近两位数的环比增长。
4: 是啦，咁佢就话啦，就因为咧市场上边咧系待售嗰啲房屋嘅总库存啊，依然好多嘅，好高企啊，咁房价咧整体嚟讲咧呈现咗呢个叫量增价稳一个健康嘅格局咯。
3: 即系话咧，嗰啲量啊增加咗，
4: 增加咗，
3: 价
4: 钱稳定咗，
3: 又冇乜点起。
4: 系啦，
3: 咁啊，根据本地一份嘅加拿大嘅报章报道咧，六月份嘅大温地区透过多重嘅放盘系统啊 MLS 咧，总共录得有2390宗嘅房屋交易。相较于去年同期咧，大幅增长咗9.6%嘅。不过呢个数据仍然系比大温地区嘅十年嘅季节性平均水平低咗12.4%。
4: 系啦，咁原来喺六月份嘅市场咧，就有5938间全新嘅货源咧入咗市啦。咁啊，按年咧就系比同呢个同往年啊，就系比咧系少咗6%。较往年咧，应该系咪？
3: 系
4: 同年啊，同年减咗
3: 比
4: 对，系啦，咁仍然咧系比喺十年嘅即系季节性嘅平均线咧系高出咧5.9%嘅。咁啊，呢个咧就令到即系大温而家嗰个嘅活跃啊，等住出售嗰个啲房屋咧个总库存咧维持咗喺17017。间嘅呢个水平啦，就比起十年嗰阵时候嘅平均线咧，系高咗咧30.2%嘅。
3: 嗱，咁啊，根据呢个大温地产局嘅首席经济学家兼数据分析副总理咧，阿 Andrew 佢就话啦，喂，今年六月份嘅数据咧，出现咗一个近年非常极为罕见嘅现象，无论系独立屋、城市屋或者系 apartment， 所有屋型嘅销售量咧喺同一个月份内咧同步实现咗广泛嘅增长。
4: 系啦，
3: 咁佢强调咧，呢个可能系大温嘅房市正在迎嚟周期性转折点嘅早期信号。咁喺过去几年入边咧，唔同屋型嘅走势往往咧呈现割裂嘅状态，即系呢个升嗰个跌，或者嗰啲就唔起。只系得一个跌或者全部跌咁样
4: 样，系啦。咁咧佢话咧就系六月嘅全线增长就讲明啦，佢系压抑咗好耐嘅市场需求咧，而家回复翻回归啦。咁佢咧亦都安抚一啲买家啦。佢由于咧而家嗰个嘅库存嘅总量好大啊，咁咧足以可以完全咧吸收呢一啲嘅即系激增嘅即系大家即系想买嗰个嘅气氛啦。咁所以咧近几个月嚟咧嗰个平均嗰个房价咧其实都冇明显嘅波动嘅，冇升到嘅，稳定啦。
3: 冇错啦。咁啊，同大家分析一下啦，三大核心屋型嘅房型嘅走势通报吓。咁啊，独立屋嘅市场咧喺六月份咧总共卖出咗747间，同比旧年咧显著升咗咧13.7%嘅。咁啊，最新嘅基准价格咧就182,900元，同比年减咗7.1%，但系环比咧就反而五月份啊微收0.3%噃。
4: 城市屋嗰边又点咧？咁最新嘅基准价格咧就系104,426,200元，就同2025年同期相比咧，就系少咗即系5.0%啦。环比咧就系五月份咧就系微微咁样回落咗0.2%嘅。
3: 咁喺 apartment 市场点睇啦？六月份咧总共录得有1103宗嘅成交，咁啊同比旧年啊增长咗6.1%嘅。咁啊最新嘅基准价格咧就695,200元，同比年减咗7.1%。环比五月份嘅话咧就微调咗0.4%。
4: 系啦，咁咧就系一个官方嘅数据就话啦，佢系目前咧大温所有类型嘅物业嘅销量嘅活跃嘅房源嘅比率咧 ，sales to active listing 嘅 ratio 啊，大约咧就系维持喺14.1% 左右嘅。咁啊喺个房地产嘅周期嚟讲啦，其实呢个嘅对比嗰个率咧就介乎喺12%-20%之间。咁啊意味住大温哥华目前咧就处于一个买卖双方实力嘅均衡嘅即系嗰个情况咯，
3: 价格博弈理智嘅平衡市场呢个状态嚟嘅，即系话咧，买家同卖家咧都系喺一个比较理性啲，同埋大家都会觉得公平啲嘅一个嘅情况之下去做交易啦。地产局嘅预测吓， 除

0: 住夏季咧步入常轨啦。如果冇重大嘅金融政策嘅突袭啊，大温嘅房市将会继续维持呢一种理性而且有秩序整然嘅平稳价格。咁睇落去，而似乎即系楼市嗰方面咧，因为佢嗰个嘅冲即系嗰个嘅库存量大，系喺十二至到二十之间咧，系一个最好嘅一个佢哋话最好嘅一个嘅理想情况。
1: 即系多啲选择
0: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系低过12%咧，即系话你库存量唔够。咁就自然就会抢噶啦，俾人。
2: 加拿大规模最大嘅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喺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eak 让你。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航空星期三宣布委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r Werf 出任新任加航行政总裁。接替即将退休的 Michael Wusso， 今次的任命亦都为加拿大航空寻找接班人的工作画上句号。Wusso 今年三月宣布退休，结束他在加航长达19年的职业生涯。Wusso 今年较早前曾经引起争议，他在一宗造成两名机师丧生的空难之后发表公开回应时，未有以法语致哀，受到外界批评。Anko van der Werf 预计将会在2027年1月底前正式加入加拿大航空。至于由法航和航集团持有部分股权的北欧航空就表示将会展开轮选新任行政总裁的程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总理卡尼表示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的空袭。张逸良报道。
6: 总理卡尼准备出席北约峰会前表示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的空袭，说他对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的适当回应。卡尼是在前往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发表上述言论。在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失效。特朗普再次抨击西方军事联盟并没有与美国及以色列联手对抗伊朗，包括卡尼在内的大多数西方领导人都支持美方行动。卡尼在前往峰会的途中表示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尤其是袭击了沙特拉伯和卡塔尔的目标，美方作出了恰当的回应，显然大家都希望缓和敌对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今次空袭是对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运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亦都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攻击。在安卡拉峰会召开前，特朗普表示他受够了伊朗，话佢不想跟对方再打交道，佢哋系人渣，系一群变态嘅人，而且佢哋嘅领导人都系一群变态嘅人。喺佢嘅角度嚟睇，伊朗一切都经已结束。另外，特朗普都再次批评盟友喺伊朗战争中并冇同美国以及以色列站在一起，并表示如果唔系因为与东道主土耳其总统嘅友谊，佢可能会抵制今次嘅北约峰会。佢话对北约非常失望，并认为美国并冇受到应有待遇。不过卡尼就话，经已提醒了特朗普，北约是一个防卫性的联盟。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针对联邦政府考虑在 BC 省购入市场未售出拍卖单位，并转化为可负担房屋的计划，联邦保守党试图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进行研讯，但是遭到自由党否决。联邦自由党政府和省府早前宣布计划联手购入2200个空置的新拍卖单位，并将之改为可负担房屋单位。保守党号召在国会操守委员会调查有关计划，提出动议要求调查是谁向联邦政府游说，并希望传召联邦及省房屋厅长及拍卖发展商作供，但是动议遭到自由党的大多数优势驳回，会议宣布休会。香港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松茂表示，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不寻常，涉嫌调包或者是顶包，而不是程序过失。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昼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喺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无疑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什么改善空间。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5: 另外，国泰航空宣布7月16号起下调部分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来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164港元减至965港元，香港来往东亚次大陆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由541港元减至448港元，两者减幅同为 17%。由香港前往中国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维持165港元，由中国内地来港的航班维持135元人民币。至于其他航班，包括日航航班就由290元减至241元，减幅亦都是 17%。 国泰表示，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以更加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下跌的变化。国泰又说，飞机使用的燃油由原油提炼而成，价格包括原油部分和炼油部分，而两者自三月初都大幅攀升并持续高企。不过由于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已经作废，原油的期货价格升近 7%， 创超过半个月新高。纽约期油升至每桶75美元以上，波兰特期油升穿79美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温哥华早晨，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4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Wing 早晨，梁丽晴 I'm proud of you 早晨，
7: 不懂回应。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07分，大家早晨。
0: 好了，咁看得到呢，我们刚才都讲过了，就是温哥华其实是一个即是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已经名震很多地方
7: 了、
0: 啊、但是现在我们大温哥华地区大都会局已经宣布了无限期全面罢工了，
7: 这个也是很震的，
0: 那大件事了，
7: 这个也是震的，
0: 怎样大件事发了，麻烦你说给我们听一下。
7: 就是这个大温地区雇员工会就说有工业行动会进一步升级，宣布在5号上午起，大温25个地区的公园的工会的员工就会展开无限期的罢工，只会提供必要的服务。
0: 哇，咁受影响的范围都几广阔噶，包括有咧就系松鸡山啊 ，Grouse Mountain 嘅公园，就系、是、有 Capilano Regional Park 啊，卡普兰诺地区嘅公园，太平洋精神公园 Pacific Spirit Park， 嗱、这个 Pacific Spirit Park 咧，应该就去 Tofino 嗰度会经过噶啦。
7: 哦，
0: 啊，同埋咧就系、是、Deer Island Regional Park 就及迪斯岛区域嘅公园啦。
7: 啊，系啦，咁啊，工会嘅发言人咧又表示啦，佢话嗱，市民咧，你如果去一个公园咧，将会有啲唔方便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嗰啲垃圾啦，就唔能够咧系好似平常咁咧系被清理啦，或者倒啦吓。咁亦都冇职员协助你解答一啲嘅你唔明嘅嘢，又问唔到吓。咁同埋啦，有部分嗰啲步径咧，例如系出现咗啲损毁啊，又冇人会去维修嘅。咁尤其是系松鸡山径咧，嗰个嘅 Grouse Grind 嗰度咧，都系嘅。啊，大家。小心啲啦吓！
0: 垃圾收集的工作呢就不好像往常那样一起进行的了、我刚刚去过太平洋精神公园，哇，那里的垃圾呢堆满晒。根据劳资关系的委员会就规定了，这25个地区公园将会有15名的员工会继续翻工，提供必要的服务。
7: 咁工会呢就说啲员工呢原来只是会在上午的7点至到下午的4点就会翻工。咁原定呢就是在即应该是昨日下午的4点之后开工的40名的地区公园的员工呢就不会翻工的了。咁在下午的4点30分啊4点半之后呢，咁所有的25个公园呢只是会安排一个按规定提供必要服务的人员在当值的啫。
0: 唉，总言之，总言之，梁丽晴啊，
7: 系啊，
0: 即系话咧，劳资双方咧，大家系拉唔埋，大揽都扯唔埋，咁所以咧就唯有做出咗呢一类咁样样嘅局面啦。咁啊，工会咧希望藉住全面同埋无限期嘅罢工咧，令到资方要提出更加合理嘅方案。咁嘅即系话，你资方提出嚟嘅嘢唔合理，
7: 系
0: 我唔接受吓。咁、就呼吁咧，大温都会局啊，就 Metro Vancouver 入边嘅市长咧，同埋议员咧，敦促管理层重返谈判桌，即系话，咦？即系话点啊？呢个资方唔肯翻转头同你倾，即系我哋条件俾咗啦。
7: 系
0: 你一系就接受，一系你唔接受，咁简单。
7: 明白，系咯。咁啊，工会嘅会长亦都系喺度批评啦。佢话大温都会局嗰个高层嗰个薪酬吓，同埋福利啊，原来最高咧去到56,700元嘅。咁啊，而喺局入边嗰啲嘅议员咧，个年薪都好犀利噶，咁啊超过30万嘅。佢话相比之下啦，你话提供一啲必要服务嗰啲前线员工咧，其实对于自己嘅待遇咧就感到沮丧咯。
0: 咁有好多时候咧，呢、这个世界冇公平噶。如果有公平嘅话，就唔会有咁多嘢出嚟啦，系咪？系冇错。呢我觉得咧，而家有已经有审计总长都讲啦，而家 Metro Vancouver 咧，的确系要审，即系审度一下佢哋嗰啲嘅所谓酬劳啊，系咪真系去到咁高啊？要吓咁啊，工会嘅会长咧，咁佢哋话下一轮嘅劳资关系委员会调解咧个会议就喺7月11日呢、
7: 星期
0: 六举行。大温地区的雇员工会代表呢就会是代表了600位的员工，有这么多、
7: 600个都不少、他又表示他在工业行动期间所有地区的公园仍然是会将维持开放的，食水、污水处理或者固体废物的管理、空气质素的监测或者是房屋这些基本服务都是不受影响的。
0: 咁现在究竟资方是有啲咩条件提出嚟呢？有啲咩 offer 呢？佢话又提出咗啦，3年呢就加薪超过10%嘅方案，强调冇要求工会作出任何让步。咁同时呢就话啦，建议呢个係加薪幅度同近期同其他行业工会达成嘅协议一致㗎嘛。
7: 哦，原来係咁嘅。因为而家呢个呢佢话亦都係高过部分其他公营机构嘅雇主㗎喇已经。啊！佢就話即係已經加得唔錯咁樣啦，即係佢梗係咁講啦。
0: 你唔肯接受啫嘛，
7: 係啊，
0: 提出嚟咁啊，工會未有反駁，而家就。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 Hello， 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奕哲，我的兴趣是 golf， 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学友跟李克勤，我最喜爱的电影是 Castaway， 我的愿望是 golf 达到 5 handicap， 我的决赛歌曲是忘记你我做不到，我的清唱歌曲也是忘记你我做不到。
2: 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不可靠，是什么让我们拥抱？
1: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看到我的相片。我是九号 Evan Chen 陈奕哲，谢谢。
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今日呢朝头早会多云的，稍后呢就会见到阳光的了，最高的气温呢有摄氏的21度，而落雨机会是20%。
6: 今晚主要是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3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18。
5: 听日星期四啦，有阳光，间中咧都有云嘅，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1度啦，落雨嘅机会系20%。
6: 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系有云先，咁啊间中见阳光嘅，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骤雨。但是转到星期日的时候呢，哇好夜是天晴的。气温很稳定，停留在摄氏的20度的，落雨机会最高40%。
5: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4: 1320马路情报，
6: 好啦，早上的7:15啊，交通消息方面咧，哇，呢个 Alex Fraser 桥桥面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尤其是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啊，因为北行咧有部车咧系跪低咗，咁而家主要咧就系 block 咗右边线啊，咁而家咧近住南端嗰边嘅吓，即系话咧北行嘅方向嗰条桥嘅南端咧系有架车咧喺右边线咧跪低咗。咁嗰啲車咧去到嗰度咧就要讓啦，一讓嘅時候咧就會形成一個擠塞嘅情況啊！咁啊，而家已經現場咧係有呢一個嘅工作人員咧去處理緊噶啦。咁呢度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另外咧就係講緊喺1號公路啊嗰、那個嘅 King Edward 街嗰、那個蒲崗林嘅 King Edward 街嗰條天橋下邊咧，東行嘅方向咧係有警務事故喎、啊。咁呢個咧係1號公路嚟噶嚇，夾住呢個蒲崗林嗰邊嘅。咁啊，講真一次，係1號公路，近啱啱喺呢個 King Edward 街之前嘅天橋咧，係有呢個警務事故。咁而家見到咧，就是、東行嘅方向咧已經有車龍嘅出現啦。咁啊，東西行方向咧，其實呢個一號公路喺近住呢個 King Edward 街嗰個嘅天橋附近咧，係依然非常繁忙啊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千祈就唔好揸得太快啦呢方面嘅情況。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開始見到車多噶啦，包括係瀝街橋嘅北上啦。同埋呢個獅門橋嘅南行啦、北行啦，都係第二匝橋嘅 Second Narrows 橋咧，都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噶啦。咁請大家咧係一定要記住小心駕駛。
4: 財經消息。
6: 早上的7:17啊，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的指数方面的消息啦。喺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1.03，报25,751.35。
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562.97，报52,362.18。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8.54，报7,465.31。
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08.27，报34,964.32。
6: 黄金咧下跌81.21啊，每安士报美金4,065.19。
5: 白银系下跌2.53，一安士报美金58.38。
6: 原油咧上升2.95，每桶报美金73.39。比特币下跌1,553.46，每比特币报美金61,984.79。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702.57，报24,199.46。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35，报4,163.97。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5.8，报2,773.59。
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86；
5: 一加元对台币22.588，对港元5.519，对人民币4.7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8: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9: 一号司徒国华，
8: 二号赵子恒，
9: 三号张振邦，
8: 四号张允莹，
9: 五号黄成慧，
8: 六号崔嘉伦，
9: 七号陈信玉，
8: 八号蒋雪英，
9: 九号陈毅哲，
8: 十号程振豪。
9: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8: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早上的7:20了，根据2026年呢，梁丽晴，
5: 啊，
6: 有一个全球十大最宜居的城市又上榜了，
5: 啊，我们加拿大，啊，
6: 出炉了，
5: 啊，
6: 一
5: 度上榜，啊，
6: 根据这个经济学人智库呢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排名是哪个呢？
5: 排名是哪个呢？首先讲一下丹麦的首都哥尔哈哥本哈根
6: Copenhagen，
5: 就是第一名，它就成为了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了。原来这个哥本哈根呢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呢是屈居这个，不是屈居，是位居这个榜首
6: 你要屈他，
5: 不是屈，
6: 你要老屈他，
5: 立刻说错，是不是屈是位居榜首另外这个好消息，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排第9啊，是唯一一个咧系打入全球十大城市的北美城市嚟噶。
6: 哇，我哋应该好骄傲，
5: 系啊系啊，
6: 好骄傲吓。咁呢个智库咧就系今年啊评估咗全球173个城市，唔少嘢噶。
5: 唔少啊，系啊。
6: 根据稳定性啦、医疗啦、教育啦、基建啊，同埋文化同环境等等多项嘅指标咧，系作为排名嘅。咁啊，丹麦嘅首都哥本哈根咧，喺稳定、基建同埋教育呢三项嘅都获得系满分，凭藉完善嘅公共服务同埋高生活嘅质素咧，再次夺冠。
5: 哇，犀利犀利！咁啊，讲下啲排名啦。咁啊，第二名至到第十名系点咧？嗱，第二名就系维也纳，第三名就系墨尔本，第四名咧就系悉尼，第五就系苏黎世啊，
6: 第六就系日内瓦，第七大阪，第八阿德莱德。都是澳洲的，
5: okay，
6: 第九呢就是温哥华，第十
5: 是东京。
6: 咁亞洲都有一個上榜，北美洲都有一個城市上榜，似乎咧就歐洲同埋呢個澳洲咧贏曬喎。
13: 嗯。系啦，冇错啦。咁啊，讲下即系美国嗰方面啦。原来檀香山咧，虽然下跌咗两位嘅啫，
6: 即系 Honolulu 啦，
13: 名列呢个第25位，咁仍然系排名最高嘅美国城市嚟嘅。咁啊 ，New York 啊点咧？咁啊，因为治安即系因为改善啊，同埋一啲恐怖嘅袭击嘅风险咧下降咗，咁啊上升咗三位，而家咧排第66啦。
6: 好啦，全报告亦都话咧。西歐依然是全球最宜居的程度最高的地區，平均得分比去年稍微跌了一點。亞洲的整體評分就有所上升，主要是受惠於醫療服務的改善，尤其是中國很多城市的醫療體系是持續提升，就帶動了福州等等的城市的排名顯著上升。
13: 是啦，另一方面就是怎樣呢，中東的局勢就持續緊張，影響了區裡面很多個城市的穩定性的評分，例如是阿曼的首都马斯克特和这个科威特，就城市分别是大跌变了14位和12位的。
6: 伊朗的德克兰也因为战事影响跌到第164、170几排164。乌克兰和基辅就排第166。至于全球最不宜居的城市是哪里，
13: 就是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因为继续是去榜尾，包尾。
6: 继续讲
13: 咩？系啊，做包尾，希望佢努力啦。
6: 好啦，咁啊，美国嘅城市上唔到啊，但系美国咧三藩市咧就有啲嘢啦，温哥华就冇嘅，就系、是、有 Waymo 啊，我哋叫 Waymo 无人驾驶啦。咁、你可以谂住，喂，无人驾驶车，我喺个车入边做咩都得，
13: 都得啦，系嘛，谂住系啦，
6: 意思啊，
13: 系啊，
6: 系咪真系咁啊？
13: 原来唔系嘅，嗱，讲到咧点啊？原来咧有两个青少年啦，喺加州咧就坐咗一个嘅 Waymo 入边嗰度咧，喺一个晏昼嗰度咧喺架车入边进行一个狂欢派对，咁咧呢架车咧最后咧就交咗俾警方。捉咗佢哋啦！
6: 唔系呢架车，系呢架车将佢哋交俾警方，唔系将呢
13: 架车去埋个警局嗰度啊！
6: 嗰架车，
13: 哎得意喎！
6: 嗰架车将佢哋交啊，唔系个司机啊吓，
13: 系冇司机噶嘛？
6: 咁啊喺个社群嗰度咧，警方嘅贴文嗰度指出，星期一呢两个15岁嘅少年咧喺无人驾驶车上面饮酒，而且用啲玩具枪咧射一啲嘅水珠啊！
13: 水槍
6: 咧，即係水珠啊！嗰啲槍，嗰啲射出嚟嗰啲係一粒粒嘅水珠嚟
13: 嘅。
6: 咁啊 ，Waymo 咧喺停車場咧就攔低咗車輛，就而且通知埋俾警方，就拘捕咗呢兩個青少年啦。
13: 係咁啊，照片咧就見到啦，原來有5個警察嘅，其中咧就有一個咧就有埋只狗狗嘅。咁咧就喺呢個嘅喺公路嗰度咧，就喺一個購物中心嗰度包圍住呢架車。咁啊，警方就話：，其實呢個計劃咧都有些有啲巧妙嘅，因為咧佢就話啦，其實未成年飲酒。甚至向呢个陌生人咧挥动一个玩具枪，其实都唔啱嘅，一个非常之唔好。
6: 总言之，你唔好以为无人驾驶车咧就冇人睇到你，因为 Waymo 嘅车入边装有内部摄影机，员工可以随时监控啲影像嘅。咁所以 Waymo 嘅客服咧就话喺紧急情况之下，客服团队可能会喺行程中存取即时嘅影片，咁啊会影响到咧你喺架车入边嗰啲行为咧，俾人哋一览无遗啦。
13: 所以大家唔好乱嚟啊！
6: 唔好乱嚟啊！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有朋友问佛教讲本体空，乜嘢叫做本体空呢？空并唔系虚无缥缈咁解，本体虽然系见唔到、感觉唔到，但系系存在嘅。印度其中最古嘅哲学典籍《奥义书》有两则解释本体空嘅公案。有一个出家人对佢嘅徒弟讲：你去呢一粒榕树嘅果实嚟。徒弟于是去拎咗一粒榕树果实，咁师傅就话啦，将佢用刀切开。徒弟依照师傅嘅吩咐，将榕树果实用刀切开咗。咁师傅就问啦：里边你睇到啲咩嘢呢？徒弟就话啦：一啲种子，好细嘅种子。咁你切开其中一粒种子啦。切开咗啦，师傅。咁你里边睇到啲咩嘢呢？乜嘢嘢都见唔到喎。咁师傅就话啦：徒儿，微妙嘅本体系睇唔到嘅。虽然睇唔到呢个本体，但系整棵榕树就系靠本体而存在嘅。本体存在于每一粒细微嘅种子里边，甚至喺枝叶、树根、榕树嘅每一处都有呢个无上嘅本体。徒弟再问啦：师傅可唔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呢？师傅将一包盐交俾徒弟，话啦：将呢啲盐放入一盆水里边，听日带呢盆水嚟见我。第二日早上，徒弟拎一盆盐水嚟见师傅，师傅好严厉咁讲：徒儿，将你昨晚放入水中嘅盐拎出嚟还翻俾我。徒弟面有难色，因为盐早就化解喺水中。师傅依说问啦：你尝试下盆里边嘅水，话俾我知。佢系咩味道嘅？徒弟就话啦，系咸嘅。师傅就话啦：徒儿，就如同水中嘅盐一样，盐嘅相状虽化而不见，但系咸性系存在嘅。微妙嘅本体喺水中虽不可见，但系可以体会到嘅。水如果晒干咗，盐仲系有嘅。所以本体虽然见唔到，但系存在嘅。人人都有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的真心，它是现前一念的体性，原明直照，不生不灭，是诸佛的法身，众生的慧命，具足一切功德智慧，永离一切颠倒妄想的。心是人人本具，个个不缺，只是由于无明烦恼遮蔽，不自觉知，所以妄造惑业恶业。如果能够返妄归真，咁就能够超脱生死束缚，永住于涅槃之中啦。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因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5: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係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係好紧要嘅，即係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係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係咁容易去搵到其他人去取代。
6: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7: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卡尼政府取消开放一项为军方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嘅竞标程序，只批准加拿大供应商投标。张玉亮报道。
10: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悄然取消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显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 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aku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就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和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说，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也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北约峰会期间拒绝就事件置评，说他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的 Mercedes G-Wagon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火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在2024年7月经已赢得第一阶段的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的合同，为部署在拉脱维亚的陆军人员提供90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一名男子涉嫌在星期一晚上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袭击途人，被警方拘捕，现正面对一项袭击罪指控。温哥华警察局表示，事件发生在星期一下午约6点，一名女子在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向巡逻警员求助，指见一名男子涉嫌挥拳袭击她。警方上前接触涉案男子期间，该名男子涉嫌再向另一名女子挥拳，男子其后逃跑，警员随即展开短暂追截，最终成功将他拘捕。警方指出，该名男子在过去几个星期曾经多次涉及 Granville 行人专用区内的暴力及挑衅行为，警方亦都曾经接获多宗相关投诉，案件仍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国在星期二晚已经狠狠打击伊朗，很可能在星期三晚再次狠狠打击，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较早时又说，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伊朗强烈谴责美方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革命卫队向美国在中东的设施还击。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作为世界杯东道主，一系列行为遵从一贯的外交政策，篡改规则，霸凌对手，制造障碍，玩弄欺骗，伊方将会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另外，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又说，美国将会切断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他说，西班牙是一个很差的盟友，他已经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同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未有正式公布或者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话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话，西班牙和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11: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4分，今日早头早会多云的，稍后就见阳光了。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1度，而落雨的机会就有20%。
12: 今晚主要会是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3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点18分。
11: 听日星期四都是有阳光的，但间中都会有些云。最高的气温就是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是20%。
12: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系有云层嘅，不过间中见阳光吓。星期六就有骤雨噶咯噃，去到星期日咧好嘢，天晴嘅，气温咧维持喺20度嘅摄氏度，而最高气落雨机会40%。
11: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啊，风力时速系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6度，相对嘅湿度系94%。
8: 1320马路情报。
12: 早上的7点35分，交通消息方面没有新的资料收到，不过仍然是再提一提大家 Alex Tracer 桥的 目前嘅喺南端北行嘅方向咧，有部坏车咧就系停咗喺度啦，咁意示到咧嗰边嗰个交通咧异常嘅繁忙啦。而且咧就有嗰啲嘅工作人员咧喺度处理紧嘅咯噃，即系话拖车嗰啲咧已经要行去，即系揸去嗰度咧嚟到去拎走呢部车嘅。咁而家暂时嚟讲咧仲喺度处理紧，变咗车辆嗰个嘅频密度咧就会受影响，而且会有塞车嘅情况出现噶。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喺南端嘅。咁如果想避嘅话，可能就避开呢个 Alex Fraser 桥噶啦噃。好啦，咁另外咧有一度咧，亦都头先讲咗咧，就系喺呢个一号公路啊，夹住 King Edward 街嗰条天桥啊，喺 Coquitlam 嚟嘅，就系东行嘅方向咧，现时系有警务事故啦。咁呢个东行嘅方向系多车，因为一个警务事故之下影响啦。而西行嘅车辆咧，由呢个嘅 Coquitlam 嗰边出嚟咧，亦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向西行嘅方向一号公路咧，亦都好多车吓。咁即系话咧，东西行方向嘅车辆咧都好繁忙。咁请大家咧喺嗰方面留意一下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已经见到系车多嘅，行车缓慢。包括呢街桥啦，呢、這个狮门桥啦，第二匝桥啦，仲有就系 Stoller Watson 桥，即系旧嗰个 Petulo 桥个名啦。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已经系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咧继续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12: 早上7:37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喺北美股市方面咧，纳斯达克指数系下跌92.46，报25,726.23。
1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643.14，报52,282.01。
1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4.32，报7,459.53。
1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05.82，报34,866.77。
12: 黄金下跌84.66，每安士报美金4,061.74。
11: 白银系下跌2.59，一安士报美金58.32。
12: 原油咧就上升4.24，每桶报美金74.68。比特币下跌1,581.16，每比特币报美金61,914.34。
1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702.57，报24,199.46。
1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35，报4,163.97。
1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55.8，报2,773.59。
1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86；
11: 一加元对台币22.588，对港元5.519，对人民币4.7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而家叫做哆啦 A 梦，点解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嚟嘅。喺北非嘅撒哈拉沙漠，嗰度嘅阿拉伯游牧民族，佢哋嘅生活系绝对离唔开骆驼噶。骆驼嘅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就可以做衫，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仲可以做燃料，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来做洗头水和生发油。他们至今依然沿用的洗头水就是由骆驼的尿液所造成，和糖浆一样那么结身，而且还有很重的骚臭味。不过女性依然会当做护肤品咁擦，令到肌肤更加光滑。由于沙漠的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呢几十日冇得洗头都是家常便饭啦。但是咁长时间唔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嘅尿液呢就有好好嘅滅虱功能，所以佢哋先至会用嚟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嘅尿液当中呢铁含量比牛嘅尿液更加高，而铁质呢系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嘅合成，系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嘅。仲有最重要嘅一点啊！铁质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亦都是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球冷知识，
1: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主持马丁。
2: 而家睇足球，向前传球 ，forward pass 都系一个基本嘅战术之一。但系你可能唔知道，喺早期嘅足球規則入边，向前传球其实系被禁止噶。这个規則源自19世纪，当时足球更加接近榄球嘅风格，球员主要系透过带波或者向后传球嚟到推进。直到之后規則慢慢修改，先至可以容许向前传球。但是同时亦都引入越位規則去限制长传。这个改变彻底改变了足球的玩法，亦都令到比赛更加变得流畅和更具策略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規則的演变，我们今日可能看不到更精彩的直线传球、快速反击和妙绝的配合。这个小小的改变足以影响足球传播的风格。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4: 好啦，你好，早上的7:42啦。咁啊，今日嘅头条方面咧，同你先讲下香港方面嘅消息。租管条例实施咗四年啦，有90%嘅劏房嘅业主咧系踩红线啊。嗱，香港嘅劏房乱象咧未见改善，有调查咧就揭露啊，90%嘅业主咧曾经违规嘅。規管的劏房租務條例已經實施了四年了，雖然賦予租客一定租住權的保障，但是成效備受質疑。調查發現高達96%的受訪者的業主曾經作出違規的行為，包括收水電費的時候沒有出示單據，有業主每度電索價要2元，高出正常超過40%。調查亦都揭出有一半的租約未有打釐印，更加有高達95%的受訪者是從未曾向政府部門舉報的，有超過60%說怕遭到業主報復逼遷而有啞忍。
5: 跟住嚟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西醫大港盛涉濫發免針紙，就診者供稱被告未檢查已經發呢個嘅免針紙。西醫大港盛涉嫌在2022年向病人濫發俗稱免針紙的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就與一名女商人是同被起訴的。咁案件在7日在區院嗰度續審，咁控方傳召了7名咧係獲發免予起訴書的證人就作供啊。咁佢哋就獲被告咧發出呢個免針紙，並且支付咧1000至4000元。咁部分人表示就呢名嘅西醫大港盛咧當時係冇同佢哋檢查嘅。
4: 好啦，嚟自斯里蘭卡的消息。斯里兰卡监狱暴动已造成27人死亡，狱警有7人丧命，官方揭开导火线。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在5日爆发的监狱暴动，直至6日才方告平息，官方重新控制监狱。据报已经有27人丧生，包括有7名的狱警，另外有几百人是受伤的。斯里兰卡政府司法部门就在7日说，事件的起因是监狱内同毒品的贩运争端，一方就告发贩毒的行为引发另一方的不满，双方冲突而酿成大规模的暴动，有人就抢走了这个狱警的配枪和开火攻击，还有囚犯上了屋顶要求释放，屋顶坍塌亦都造成了囚犯受伤。由于监狱人数的爆量，各部分的囚犯已经是移监了。
5: 跟着来自瑞士的消息，施雅布是遭秘密涉停3年， WEF 前掌门办公室藏装置检察署是介入调查的。世界经济论坛 WEF 创办人施雅布私人的住所办公室就发现疑似秘密的涉听的装置，在2日向瑞士日内瓦的检察署就身份不明人士提供这个刑事控诉。据这个瑞士资讯的报道就引述了斯雅布发言人就声明了，他说摄听器是他在紧邻在 WEF 总部的私人住所进行例行安全检查的时候是发现的。
4: 来自美国的消息，美军误炸小学酿成近200人死亡，由美国有线新闻网爆料就说高层早已知情报过时仍然开火。多名的知情人士报道，美军的高级指挥官今年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无视情报系统入面有关目标资料已严重过时，必须重新验证的警告，仍然批准空袭的目标。 其中包括一所后来遭到误炸的学校，造成至少168名的儿童、14名教师和多名平民死亡，总计近200人罹难，成为美军近代最严重的平民伤亡事件之一。
5: 跟住来自台湾的消息，下架标准三天三转弯，蓝党团是陆军赖清德的政府被毒油还会流动。在中聯油脂致癌油的事件擴大，賴清德總統日前打破沉默，強調該追究就要追究，絕不寬恕。國民黨的立法院黨團在7號就炮轟，毒油冇變，賴清德政府就標準就一天就一變，三天就三轉彎。人民已經吃了三個月了，食安管理是靠的是科學和制度，不是輿論是燒到哪裡就政策轉去哪裡。政府的标准比毒油更加识流动，人民要怎样安心将饭摆落口呢？
4: 根据美国的司法部的消息，涉及印度有组织犯罪全球24人被捕，加拿大有3个人涉及 BC 的石克领袖遇食案。美国司法部在7号公布了执法人员在全球多地展开了一项跨国的扫黑行动，总共拘捕了24名涉嫌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人士，其中3个人在加拿大被捕。美国的司法部表示，在今次的代号 Operation Hardball 的全球行动中，执法人员总共检获到又有1000公斤的可卡因和12支的枪械。这些人士所涉及的罪案亦包括在2023年 BC 省锡克教的领袖尼贾尔就是遭到暗杀的案件。
5: 跟着来自伊朗的消息，放以木之海峡三油轮遇袭，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撤回石油禁令豁免。霍尔霍木之海峡地缘政局再度紧张，英国军方在当地的时间7号证实，三艘油轮是霍尔木之海峡遭炮弹击中。联合国的国际海事组织 IMO 就指，这是自今年4月底以来该燃料的运输航道在单日内发生最多袭击事件的一日。襲擊發生幾個小時之後，美國就隨即採取報復，宣布撤回上個月由財政部發出原定授權伊朗合法銷售石油的60日臨時許可證。同時對於伊朗發動新一輪的軍事打擊，局勢急速升溫，此舉令到美伊兩國上個月達成的臨時停火協議面臨考驗。外界就憂慮這個是全球黃金航道將會再度陷入這個癱瘓，加剧了全球经济负担。
4: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了，匹马维的毕马威调查发出警讯，加拿大有40%的制造商打算是南迁。有一项最新的调查指出，日渐升温的贸易紧张局势正到令部分加拿大制造商打算将生产线迁往美国，或者是推迟那个资本的投资。根据加通社的报道，加拿大 Pitmarwick 的会计事务所 KPMG 就在7号的公布这个调查的显示，高达42%的加拿大制造商表示已经或者是正考虑将生产线移至美国。这些考虑入面搬迁的企业入面中有77%预计在未来两年内会完成过渡。
5: 跟住嚟自另外一宗嘅加拿大消息，罗渣士关闭40%6间广播电台，裁员230人，温哥华 News1130 咧冇咗啦。嗱，罗渣士体育传媒公司 Rogers Sport and Media 宣布咧关闭加拿大4个城市嘅6个嘅广播电台啊，此举咧主要系裁减230个职位。咁公司咧就喺7号发表声明就话，关闭嘅电台分别系位于温哥华、卡加里、哈利法斯同埋基秦拿。据这个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罗渣士发言人表示，关闭的电台将会直接导致80人失业，其余150个工作的机会涉及其公司其他的部门，包括销售和行销的，以及是少量电视和广播相关的职位，另外还有少量是来自媒体部门以外的职位亦都受到影响。
4: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航今个冬季再削减美国的航线，燃油成本高和需求疲弱成为主因。加拿大航空宣布今年的冬季将会再次削减来往美国的航班服务，主要由于燃油成本持续高企，以及加拿大旅客前往美国的需求下跌。加航表示，由今年秋季起将会取消或者延后总共有8条的跨境航线，其中多伦多去满地和满地可 可以去前往美国的中西部三条航线将会连续第二个冬季停飞。至于早前已经停飞来往多伦多及满地可与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的两条航线，今个冬季亦都不会恢复营运。
5: 跟住嚟自一宗法国的消息，麦克隆咧就系访叙利亚期间大马士革发生爆炸，至少18人受伤。法国总统咧麦克隆咧系访问呢个嘅叙利亚期间啦，首都咧大马士革市中心咧发生至少两宗嘅爆炸事件，造成最少18个人受伤。咁包括叙利亚旅游部嘅副部长啊卡舒什啦，同埋四名嘅警员啦。咁麦克隆咧就冇受到伤。咁事发咧喺当地时间嘅7月7日嘅上昼啦。咁啊爆炸的地点位于麦克隆入住的四季酒店附近。叙利亚安全部门就表示，其中一枚的炸弹就藏在垃圾桶里面，另一枚就藏在酒店附近的一辆汽车里面。爆炸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4: 来自经济学人的消息，2026年全球10大最宜居城市，加拿大有一处上榜。经济学人智库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排名，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名列第一，成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亦都是哥本哈根连续第二年位居榜首。此外，加拿大温哥华排名第九，亦都是唯一打入全球十大城市的北美城市。智库 EIU 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今年就评估了全球173个城市，根据稳定性、医疗、教育、基建以及文化与环境等等的多项指标作排名。
5: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嚟住一宗嘅 BC 省嘅消息，徒步岭勒枪击案啊 ，BC 省府咧对于 OpenAI 提告啊 ，BC 省政府宣布啦，将就今个月二号发生嘅Timber Ridge 重大嘅校园枪击案啊，对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咧采取法律嘅行动，并希望咧透过诉讼咧。为受创的社区争取到重建的资源，包括协助兴建新的校舍。BC 省司法厅长在星期二在温哥华就表示，省政府已经分别聘请了 BC 省和美国加州的律师团队，由于 OpenAI 的总部是设在加州，因此将会同步在两地推动法律的程序。
4: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暴雨恐怕会成洪灾，曼达尼呼吁远离地下室，減少出行。美國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在6號下午針對布魯倫和皇后區和長島納蘇郡的部分地區發布洪水預警，預計雨量可以達到2至3寸，局部地區降雨量高達4寸或更多。紐約市排水系統每個鐘頭只能夠處理1.75寸的降雨量。
5: 跟住嚟自另外一宗嘅美国消息，加州维州限制半自动枪，司法部控咧系违宪啊！司法部 DOJ 日前向呢个联邦法院提起呢个嘅控诉啦，就指加州同埋维吉尼亚州限制半自动枪械销售嘅新法啦，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嘅持枪权啊！咁啊，两州嘅政府亦都回应啦，将会全力捍卫

0: 1.1%。該個報告顯示，在加州駕駛因酒駕被定罪之後，他平均的年保費將會由2600元直接到6135元。如果是放眼全美國，駕駛在酒駕之後，全美平均年度汽車保費會激增 74.5%， 年保費由約2130元增加到4000元美金。
1: 最后来自日本的消息，手足口病了。日本15个都院病例数达是 警报级。传染病专家就说了，酒精的效果有限，呼吁彻底洗手。日本全国的范围手足口病的案例就日增了，已经有15个都院超过了警报的级别。专家就指示了，他说由于酒精消毒的效果有限，呼吁民众必须彻底洗手。根据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的资料，截至到上个月的28号为止，一个星期里面，日本全国大概有2000家就纳入了调查范围的小儿科医疗机构通报了10396个病患者，平均每一间机构是 4.61 人，是近十年来增长的速度第三快的纪录。日本小儿科医学院就负责传染病对策的理事就说，他由于酒精消毒的效果有限，希望大家都可以彻底洗手才是最对的。
2: 时事分析，
3: 精准快；
2: 民生议题，
3: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2: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到早上的7:56，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创意方面都挺好的。美国有一个设计团队设计了什么呢？就是一款实木的 LED 的桌球台灯，就是专为一些朋友在一些高人流的地方的酒吧、桌球室或者游戏室那里设计的。很有趣，它配搭一些比较特殊的叫亚克力的框。
0: 英文叫 acrylic。
1: 是的。特殊的亚克力的扩散片和暖白光，即是光线彻底消除了一些圆光和球形的阴影，令到台面清晰没有死角，同时又不会影响周围的环境。
0: 是啊，这款台灯是以实心的橡木搭配金属角架制成的，表面盖有这个防护层，有内撞击而且是抗日常的磨损的。这个核心 LED 寿命可以去到50000个小时，
1: 挺好
0: 的。为专业场所提供可以有耐用和照明的解决方法，不用要上面上盏灯，因为打桌球会上面有盏灯吊下来，有时会看到一些影子、
1: 有些阴影、这个就不会了。
0: 这个就不会了，因为它用 LED 灯嘛，变成形成打波的时候就非常之开心。
1: 没
0: 错，我看到它 Acrylic 那些其实是好像胶硬胶那样的，就透明的。很多你有的东西都是用 acrylic 做的嘛，如果你买过有一些产品、好像有些摆在那里好像透明的胶啊、座啊那些，其实就是 acrylic 来的、很轻的，那些就
1: 这么得意。
0: 是啊，那些就是我来做这个的，挺好的。
5: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6: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5: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7: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7: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5: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7: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 3899啦。
6: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

0: 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嘅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嘅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 将会提供同等嘅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支持本届世界杯赛事比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加多人支持。张玉良报道，
4: 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系加拿大境内所有嘅赛事已经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温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睇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尔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8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只有54%。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本来比部分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检讨。有居住在 Capitol Hill 一带的居民表示，飞机几乎每2分钟就会飞越他的住所上空。Nav Canada 推出新航道的时候，曾经预测噪音约为55分贝。不过有居民表示，他实际上测出来的噪音水平比预测高出1倍。不少居民都要求就航道调整进行独立检讨，因为新安排已经对社区造成重大影响。居民又形容这条新航道犹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批评当局一直未有就居民的忧虑负责。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亦都表示认同，指市府持续接获居民反映噪音问题。他表示飞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包括干扰睡眠和降低生活质素。去年在今年6月曾经去信 Nav Canada， 希望居民的意见能够获得重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居民一直都没有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温地区的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设计完全避开住宅区的新航道，但是在技术可行和符合飞行安全的情况下，已经尽量将新航道安排在工业区、商业区、公园、水域和人口较少地区上空。当局表示已经承诺在新航道实施后进行检讨，验证收集居民意见，并指出今年3月已经在本拿比北部设置永久噪音监测站，持续监测飞机噪音。 Nav Canada 补充正研究市长 Hurley 提出的要求，并表示任何检讨工作都有助提升公众信心。早在2023年，高桂林港同本地保良市市长已经要求 Nav Canada 暂停有关计划，批评当局在推行项目前未有向社区作出充分通知。本省菲沙峡谷 Brunswick Creek 山火继续威胁民居，另外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 张亦伦报道。
4: 本省菲沙峡谷 Bunstreet Creek 山火继续威胁民居，有因山火要撤离的居民话，最近的天气加剧了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像五年前 Ly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社区。这场山火距离五年前同样位于菲沙峡谷的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了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unstreet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现时火场面积达到 12.3 平方公里。该场大火竟然导致4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2个是由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2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 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菲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1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营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3: 香港方面，国泰往伦敦的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中断通讯，航机或者机上人员安全没有受影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与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与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6: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10多架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或者小型飞机这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了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了一些要处理乘客的事件啊，或者其他的事情，他们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了洗手间，另外那个处理紧一些数据咁样燃油啊。
5: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了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了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另外，民航署回复查询话，有关航空公司已经呈报事件，初步资料显示和通讯短暂失联有关，民航署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跟进，要求航空公司在一个星期内提交报告。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
8: 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5月24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阿 Wing 早晨，梁丽晴早晨，
9: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8分，就来09分，大家早晨
8: 早晨早晨。温度呢，刚才我们回来就由14度变15度16度了，现在是
9: 吧，慢慢上升了，
8: 迟些最高是21度嘛，所以呢还有水位比它升，
9: 没错，
8: 好像啲股票咁，股市咁有水位升。今日啲股市全线下跌，
9: 哦 okay，
8: 连金银都一起跌，
9: 嗯，
8: 是得呢个油上升，
9: 哦，系。
8: 咁啊，真系头先我哋头条都讲过啦，美国同伊朗喺度嗌紧交啊嘛，
9: 系啦，又喺度唔知搞成，
8: 又喺度唔知搞咩啦，咁搞到啲油价又飙升翻上嚟啊，
9: 好麻烦。
8: 咁啊，讲下咧就系、是、我哋美国同埋加拿大咧，就因为特朗普佢嗰个嘅政策咧、令到咧系两国嘅国民咧互相往来嗰个频率就少咗啦。
10: 系啊系啊。
8: 咁但系咧最近有啲嘅情况咧就出咗嚟啦，有个最新嘅统计显示。2026年的春季跨境南下的美国人流呢已经比去年同期有明显的回升。
10: 嗯，是啦。咁啊，华盛顿州啦 ，Bellingham 啦，有个居民咧就话啦，佢咧喺呢个嘅大型货仓式嗰个嘅超市嗰度啦，再次听到熟悉嘅加拿大口音、哦。咁、喺网络上面咧掀起咗一波咧系好温馨嘅讨论咯，大家喺度议论纷纷咯。
8: 根据 Daily Hive 嘅报道啦，一个网上嘅新闻报道咧，咁啊。是根據 Wacom Council of Governments 的公布數據，2026年4月至6月期間，經過和平門、太平洋公路、Linden 和 Sumas 這些主要的陸路口岸前去美國的旅客，比2025年的同期增加了45,000人。
10: 是，雖然整體的數目的人數仍然是遠低於2024年，但是不少華盛頓州的居民都表示最近幾個星期很明顯感受到加拿大的遊客回流了，回來了。
8: 當然了，看到加拿大的汽車的車牌的車多了
10: 就會知道了，沒錯，是
8: 是、啊、有一位在 Bellingham 居民呢居住的居民呢，他在网上分享了，他去到一间货仓式的、地方买东西的时候呢，听到有一个女士用一个很典型的加拿大口音，很典型的加拿大口音讲了一句啫，
10: 哎 sorry，
8: 是啦，
10: 有口音喎。
8: 咁佢忍唔住笑啦。唉，我从未曾谂过自己竟然会开始怀念喺呢一个货仓式里边嗰啲加拿大人，
10: 哦、
8: 即系加拿大落去买嘢啊。
10: 系啦，落去买嘢啦、哦，但要讲 sorry 咁得意嘅吓。咁另一个网友咧又啲话啦，佢话：哎呀，只要听到加拿大讲 sorry 嘅话咧，就依。即刻知道佢系嚟自边度噶咯，嚟自北方啊，即系嚟自我哋呢边咯，系咪？
8: 嗱，呢个贴文咧引发到好多咧美国同加拿大啲网友嘅友善嘅互动喎。
10: 啊，
8: 呢样嘢
10: 几
8: 好
10: 啊！
8: 呢样嘢即系话咧，
10: 大家有偈倾啊。
8: 喂，其实一路落嚟，梁丽晴讲真啦。我哋同美國嗰啲居民啊、公民咧，其實係冇抵觸嘅噃。
10: 直頭係咯，我哋嗰陣時，
8: 我哋好 friend 嘅，
10: 成日會去幫襯佢哋。
8: 我哋去好 friend
10: 嘅，係啊，直頭係㗎。
8: 而家講緊係美國嘅總統嗰啲措施行出嚟，係令到我哋兩國嘅人民係受到佢嗰個嘅限制啫喎。
10: 其實係一個人係冇錯，
8: 唔係我哋對佢哋有敵對。
10: 我哋冇㗎，其實係啊，所以我哋都好想去嘅，其實
8: 冇錯啦，冇錯啦。咁有一位嘅住喺 Bellingham 嘅居民咧，就即係講笑咁話啦，我自己前一日啫嘛。踩单车的时候，差啲俾一架加拿大揸车的人过落嚟，逼我吓，逼我吓、啊，即系我忍唔住，我就有少少抱怨啦。希望咧，佢可以买到呢、這个吓、啊、本地一个吓好好出名嘅名嘅咖啡同埋甜甜圈，都唔系新鲜嘅。佢、即系佢你唔好逆食，
10: 好赶啊！
8: 食唔到新鲜嘅嘢，话、你
10: 咁样。OK， 咁咧佢就话啦，其实咧，有住喺即系华盛顿州嘅加拿大人亦都讲啊，佢话其实温哥华嗰啲交通咧，的确咧令到啲开车嗰人咧好。攰噶，因为点解又要避咧？你单车嘛，咁要避埋你啦，安全啊嘛，系咪？咁另一位居民咧就话啦，佢咧最近去一间嘅铺头买嘢嘅时候，亦都发觉咧，嗰个店入边咧，哇！企滿曬啊，擠滿曬好多加拿大人喎、啊。初咧好似有啲唔耐煩嘅，不過好快咧改變曬個心情啦。佢好開心，歡迎你哋嚟咧，我嘅朋友啊
8: Welcome back, ，my friend，
10: 冇錯，係
8: 呢間呢間咧喺美國嘅呢間咧好出名嘅，好多連
10: 鎖店嘅，好多嘢食嘅又
8: 係，係啦係啦。咁啊好多當地居民都留言附和啊，有人就話啦。哎呀，真系真噶！我好欢迎你哋翻嚟啊！我哋其实好非常需要你哋每一位嘅加拿大嘅顾客，即系你哋帮衬啦。
10: 系啦，的确系噶。其实唔少嗰啲美国嘅网民亦都讲啦，佢近年嚟咧就系、嚟到加美嗰个关系真系有啲起伏啦，系咪又高又低啦吓？咁啊，加拿大嗰啲人咧即系减少咗去美国消费啊！咁呢个咧佢哋完全可以理解到嗰个原因嘅。
8: 系啊，咁啊嚟自 Bellingham 嘅另一位嘅居民咧，佢话我都好挂住加拿大。人噶，我理解加拿大人点解会抵制嚟美国噶，但系呢个似乎冇影响特朗普噃，反而影响嘅就系我哋呢啲边境嘅城市。
10: 系，的确系嘅。咁啊，有一啲人咧就话啦，佢话嗱，而家咧美加嗰个关系咧，好似有啲不确定性嘅情况之下啦，哇！如果可以再次见到我哋 BC 省嘅居民去到呢啲大型嘅地方嗰度买嘢嘅话咧，啊，真系～ 我哋会好珍惜你哋噶，你哋 welcome， 你哋多啲嚟啦，咁
11: 你哋多啲嚟啊，我哋好惨噶，你唔系进贡下俾我哋，我哋好惨噶，
10: 落嚟消费下啦，咁样冇错。
11: 咁普遍上咧，美国啲嘢平啲，咁啊，的确咧曾经系制造一啲
10: 曾经咯，系咯，
11: 美国，
10: 但系始终系美金又高啦，
11: 而家美金高啦，
10: 系咯，所以又计翻条数又，
11: 但系你嗰度平嘅话咧，可能又计翻条数翻，
10: 系咯，所以一条数咯，同一条数
11: 喺度嘅啫，
10: 系。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3: 1320天气报告，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8:15。嗱，今日咧朝头早会多云嘅，咁啊稍后咧就会有阳光噶啦。咁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1度啦，而落雨机会咧就有20%。
11: 今晚咧主要会多云噶，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落雨机会有20%，日落时间9:18。
10: 到咗听日星期四啦，又仍然系有阳光嘅，但间唔中都会有啲云噶。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就系摄氏嘅21度啦，落雨机会咧就系20%。
11: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咧就系有云嘅，咁啊但系间中见阳光。而星期六咧就有骤雨噃，去到星期日咧就天晴啦，气温咧好稳定啊，停留喺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最高40%啊。
10: 现时咧就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16度啦，相对嘅湿度系94%。
13: 1320马路情报。
11: 早上的8:16啊，根据这个的交通状况来看，似乎仍然在这个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稍微还是车多的。究竟他是不是已经清理了那个坏车的情况呢？刚刚偷到消息就是了，现在那个的桥面上的交通是回复回稍微正常翻噶啦，但系头先积落嚟嘅车龙咧系需要慢慢消化嘅。咁另外咧就 Coquitlam 嘅东行方向近住 King Edward 街嗰个嘅天桥附近咧，那个警务事故咧似乎都仲未曾完，我仲见到咧好多车辆啊排住队嘅。不过我相信到而家为止咧，应该系清理到7788噶啦，好快脆咧应该回复翻正常嘅。咁其他嗰啲主要嘅干道啊，同埋桥梁咧都会系多车。咁啊，好啊，今日我真系冇收到有坏车。或者是这个即是意外的报告非常好，但是都是记住这句啦，小心驾驶。
13: 财经消息。
11: 早上8:17跟大家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3.44，报25635.9。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761.52，报52163.63。
1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9.23，报7444.62。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551.08，报34721.51。
11: 黄金就下跌107.7，每盎司报美金4038.7。
10: 白银下跌3.11，一盎司报美金57.8。
11: 原油上升4.9，每桶报美金75.34。比特币下跌2112.1，每比特币报美金61762.08。
1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上升702.57，报24199.46。
1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20.35，报4163.97。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55.8，报2773.59。
1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6，对日元113.986；
10: 一加元对台币22.588，对港元5.519，对人民币4.782。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4: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人欢迎。
1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5: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点带爹哋来参观选购啦。
1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5: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8: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7: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1: 早上8:21啦。嗱，加拿大有時大家報名去出旅行團咧，即係要睇清楚咧，嗰個旅行團咧究竟佢有冇一啲嘅條款喺度講明嘅，話譬如唔夠人唔成行啊點咧咁樣嚇。嗱喺安省咧，墨西哥有一對嘅夫婦咧，年幾前啊計劃咧要去瑞士玩嘅，咁啊報名參加一個咧喺今年5月底出發嘅一個旅行團嘅噃。點知道咧呢個出發前大概1個月啫，呢個旅行社突然間話俾大家聽，喂我人數唔足，唯有要取消行程，咁啊大件事啦。雖然個團費可以俾翻你噃，但係嗰啲夫婦咧，佢買呢、這個旅行團咧嗰、那個飛機票咧自己買嘅，
10: 係啊，
11: 就1800蚊嘅來回巴黎機票咧，係完全冇得退翻啊！
10: 係啦，咁佢話原來呢一個咧屬於獨立訂購嘅，咁最終咧就冇得退款啦。咁伯伯咧損失咗咧係一筆嘅旅費啊。咁呢個事主咧叫 Janet 啦，咁訪問嘅時候就話啦：啊，其實去瑞士咧一直係我嘅人生夢想嚟㗎，咁所以咧今次對於今次嘅旅程其實充滿咗期待㗎。
11: 嗱，佢話咧，因為冇得去，咁佢梗係好失望啦。咁、但係最慘嘅就係佢哋係買機票咧，就唔係同呢個旅行社嗰個買嘅，佢喺另外啲平台度自己買兩張往返巴黎嘅機票，一仲用咗1800蚊，即係2張900零蚊一程咯，係咪兩來回啦？咁話可以理解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取消行程，但係從未曾聽過旅行團因為銷售不足而取消。咁佢就亦認為咧，既然旅行團由旅行社取消，航空機票應該要落得賠償啩。
10: 係啦，咁不過咧，涉事嗰旅行社咧就回覆就表示啦，佢話理解咗 Janet 咧對於呢個行程咧好失望嘅，咁但系话咧，佢今次嘅旅行团咧系由欧洲当地合作经营咧，佢哋个营运商啊决定取消嘅。咁啊原因咧就系个参加嗰个人数咧未达到最低嘅成团嘅要求咯，即系唔够人咯。
11: 系啊，咁老实讲，旅行社都系我收到通知即刻话俾你哋，1个月前啊嘛，系咪？咁公司就话咧呢种情况咧并唔系常见嘅，但系旅游业咧确实系偶然间咧，我嗰时候就即系偶尔咧会因为未达到最低成团人数咧，唯有取消嘅。
10: 系啦，咁啊，至于呢个即系机票嗰方面啦，咁旅行社就话啦，咁啊呢位事主咧，当初主动咧就要求将嗰啲机票咧就喺个套票嗰度移除啊，即系其实可能有埋套票嘅，即系嗰个团加埋套票，但系佢之后咧就谂住自己系透过另外一啲嘅网上嗰啲旅游平台嗰度买啦，咁啊所以就发生呢件事咯。
11: 咁只要点都好啦，如果你即使系咁嘅话咧。 嗰個相關機票仍有效噶嘛，唔係你可以去噶，你
10: 係你都可以去噶，不過去唔到個團啫嘛。
11: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航空公司就點冇取消航班啊嘛，咁所以你嘅飛機票基本上你買咗你係冇得退嘅，係咪？咁當然公司就話咧，自己買機票咧就不可以退款嘅咧，係旅客喺旅行團以外自己作出嘅決定嘅，唔關呢個旅行社嘅事噶嘛。咁其實有冇一個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以提議就係你去買呢個嘅機票嘅時候咧，你可以買一啲叫做trip cancellation
10: 啊，系啦，买埋个保险。
11: 你买个保险嘅时候，
10: 系啊系啊，要
11: 的。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嗰间航空公司有问题，系你自己本身有问题嘅话咧，你系可以去 claim。但系个问题系嗰、那个嘅所谓 trip cancellation 就睇下你嗰个唔去得嘅程度系乜嘢啫嘛。
10: 嗯，系啊。
11: 有好多就可能因病啊，或者屋企人有事啊，或者自己去唔到啊。
10: 嗰啲系自己关自己事啦，嗰啲。
11: 不可抗力嘅因素。
10: 系啦系啦。
11: 但系你话喂，我个团
10: 成唔到
11: 团。可唔可以成理由咧？呢樣嘢真係即係你問保險公司嗰啲經紀，未必答得到你
10: 嘅。係咯係咯，好特別喎嚇！佢話咁啦，嗱佢話咧，其實咧，由於咧冇完整嘅即係旅行嘅行程啦，咁呢位事主咧就話啦，唉，自己咧又唔想自己即係一個人咁啦，即係其實我諗佢同佢先生啦嚇兩夫婦咁啊去呢個歐洲喎，咁啊最終係點咧？決定取消個假期，留翻喺加拿大嘅，咁但係個1800蚊嘅機票咧就冇得退翻咯，
11: 冇得退翻咯，係咪？咁但係呢樣嘢就係你想平平起上嚟嘅時候，你有冇？保障咧，
10: 又要替有一個嘅風險咯。
11: 冇錯，可唔可以改期咧？又問下，
10: 係啦係啦，冇錯嚇，係啦。
1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梁麗晴，
10: 冇錯，
11: 多謝曬你，
10: 唔好客氣、嗯，
11: 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收聽。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將個麥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
10: 時事風火台，
11: 佢會同大家講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北約公布咗多項嘅購軍合作啦、哦，軍購合作啦嚇。咁加拿大成為一個主導添嘅。第二咧，黑客咧就寄予加拿大啲大學研究，
10: 哦，
11: 話咧同中國有關。
10: 誒咁得意。
11: 第三，羅渣士。剛才說了、有四個城市的六間廣播電台呢是、就是、裁員200多人沒有了份工作、News 1130也沒有了，在這個時事風火台李寶安跟大家分享這幾點的訊息。好，時間差不多，
10: 交
11: 咪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10: 好，明天見，拜拜。
19: 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0: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9: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0: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9: 安装时间比云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0: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9: 有心唔怕迟，
2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9: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0: 列志文604-23-18120。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24: 大家好，我是十号 Daniel 程振浩，一般人都叫我做肥龙嘅。我的兴趣是唱歌、看电影和打机，而最爱的歌手是张惠妹和张学友。我的愿望就是无论咩年纪都好，都可以继续玩音乐和唱歌。我的决赛参赛歌是听海，而我现在清唱的歌曲都是

0: 却还不清醒。
1: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专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十号 Daniel 肥龙请真号，多谢各位。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二百，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5: 上午8:29。
4: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各位听众早晨，7月8日星期三，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4: 早晨啊，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3: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西線就冇戰事啊，即係世界盃今日暫停休息一日啦，跟住咧八強賽準備上陣啦，咁啊都仍然啊繼續咧啊未來兩個禮拜都幾精彩嘅嚇。好，今日唔係講世界波，咁啊講下北約方面啦。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卡尼咧就前赴呢個土耳其安哥拉出席北約峰會期間咧，咁啊隨即宣布由加拿大牽頭成立個國際防務安全同埋韌性銀行啊，咁啊並且獲得阿爾巴尼亞、比利時啊等等嘅八個國家就支持。卡尼一直都是倡议过成立跨国国防银行，协助全球国防工业融资的。这间新跨国的金融机构总部已经决定在我们加拿大了，预计将成为成员国提供长期低成本融资，扩大国防工业产能，目标是2027年投入运作。根据我们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表示，上述国家将共同制定国防银行初步的政策和运作方向，确保各成员国的经济都可以受惠。不過咧，喺包括其他比較集團七國集團咧，即係 G7 嘅成員咧在內咧，多個歐洲主要盟主咧盟友啊，目前咧仍未正式加入呢個計劃。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啊，卡尼還點咧都嚟到呢個峰會咯。咁啊，先後咧同啊，當然啦，呢個主辦國嘅土耳其總統咧咁啊會面啦，亦同呢個烏克蘭嘅總統啊澤連斯基啊，以及咧啱啱咧就落咗即係落咗標，即係冇去粉投標空咗嘅南韓嘅咁啊李在明啦，咁啊等會面，不過咧冇同阿特朗普就坐低傾偈。咁啊今次咧就係即係主要個話題喺呢個峰會裏面咧，就係關於國防問題嘅。大家咧就睇到近年由於特朗普走馬上任之後咧，就似乎咧就話即係變咗俾人感覺上特朗普喺國防方面咧就似是而非，好多上兩次都冇見出席會議，咁再加上咧佢要求呢個北約咧就要由2%6年咧加到去5%咁高， 咁啊，加上其他邊緣政治啊，甚至經濟嘅關税等等問題之後，咁啊，北約方面即係歐洲歐盟方面同埋我哋加拿大感覺上，咦，美國真係好唔掂喎。咁啊，如果靠曬佢咧就唔掂嘅，咁所以咧閂埋門咧自己啊，即係開會。咁啊，將呢個國防咧，唔係依靠曬美國誒買佢啲軍火，而係咧我哋自己整間銀行，大家集曬資喺度，變咗各方面有咩即係每個國家成員國有事發生咧，大家咧可以提即嘅有資本集資咧，就唔需要臨時去儲備咁啊，同埋咧就購買自己歐洲歐盟方面嗰啲國家嘅即係戰備。咁啊，而家咧咁啊，當然啦，喺歐洲方面佢哋基本上就除了英國之外，就冇都唔係屬於歐盟啦。咁佢即係本身冇嘅呢個核子武器之外咧，咁其他都咁根本都唔會玩上核子武器嘅啦。因為一喐親核子武器咧，就變咗就世界大戰嘅啦。咁所以咧，都係喺其他嘅即係軍事方面咧要加強嘅。咁所以咧，佢組織呢、這個即係差唔多軍備銀行咧，的確係一個好嘅意思。臨時都唔需要。如果而家咁樣烏克蘭咁樣即係為咗應付呢、這個俄羅斯的侵略咧，咁啊歐盟方面咧，好多國家咧都真係即係長年都要支持撐佢咧，都係幾辛苦，同埋咧就中間都會有斷糧斷資源俾佢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意向的確係好嘅。咁再加上能夠擺喺我哋加拿大咧，又更加推動我哋加拿大啊喺方面喺國際間嗰個聲譽啦。你點睇法咯？
14: 當然喺今次嗰、那個叫做 defense 啦，嗰個 defense 銀行啦，就嗰個國防銀行咧，就係、是、有一個原來有一個花名喎，佢叫做炸彈銀行喎。
13: 點解咧？
14: 係塑造出嚟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係做一個軍工噶嘛，軍工企業嚟講都係好多時都係爆炸品有好多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花名嚟啫。咁而佢當佢擺出呢個銀行嘅時候咧，佢亦都咧係做出一樣嘢，就係話佢係要擦一擦美國總統鞋先。他話今次咧嚇，我哋北約咧啲能夠啊，係加大咗我哋嗰個防備嘅經費咧，完全咧即係當時特朗普個睇法咧，就話要北約要將啲軍費加到去5%。咁而家咧，佢利用不同嘅渠道咧，係做到呢一樣嘢嘅。咁呢一個咧就係卡尼咧一個政治嘅手段咧，係非常之好啦。因為其實整個呢個銀行咧。呢、這個軍備銀行咧，都係要因為特朗普嘅威脅，而喺卡尼喺年初所講嘅就係中等國家連結起嚟咧。咁其實而家軍備方面咧，都做到呢一點啦。咁其實呢一個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百利而無一害嘅，因為當我哋喺呢個加拿大本土能夠係做咗一個銀行集資咗所有嘅軍備咧，咁我哋係有好多嘅工業嘅軍備國防工業咧嘅建設咧，都要喺加拿大嘅。嗱，唔使講得遠啦，就喺我哋嘅 submarine 啦，我哋嗰個潛水艇嘅時候，佢哋無論佢同德國嘅公司，或者係同韓國公司，係能夠係俾個 contract 佢哋嘅話咧，佢哋都要喺加拿大境內咧係做一啲建設同埋一個維修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直接咧亦都幫助到我哋加拿大嘅國防工業。咁而當我哋嘅呢個融資嘅銀行喺我哋加拿大境內建設咧，我哋其實都係直接咧係有3500個職位可以做到出嚟嘅。咁所以整件事情嚟講咧，對於我哋喺北約裏面嘅地位咧，係能夠係增加咗；對於我哋國防工業咧，亦都能夠增加；而對於個金融機構咧，亦都係增加咗嘅。其實今次呢個銀行咧，是受到我哋加拿大六大銀行咧嘅支持嘅，甚至乎係有皇家銀行啊、多倫多道明銀行啊、豐業銀行啊、滿地海銀行、加拿大帝國商業、加拿大國家銀行啦、啊。咁再加上咧喺美國方面嘅摩根大通啊，或者係世界嘅德意志銀行、荷蘭國際集團一啲國家都加入咗融資嘅生態圈。咁所以今次咧，其實今次呢個行動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咧係有百利而無一害，而對於我哋加拿大喺北約嘅地位咧，亦都係鞏固咗嘅。
13: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咧都分析話，即係北約方面咧就或者歐盟方面咧長期支持烏克蘭咧就即係提供啲供火俾佢，軍火好、資源好、資金好，而對即係對抗呢個俄羅斯咁樣。 咁其實個邏輯真係好問題嘅。咁其實即係北約，由於你要即係侵略人哋，咁人哋北約梗係要提供啦，叫人哋停低曬嚟，叫人哋唔好供火俾佢，咁即係叫佢俾啊俄羅斯橫衝直撞嘅直入去呢個俄羅斯咁就喂。日後啊，你俾俄羅斯俾人佔領咗之後，你其他歐洲國家都冇乜著數嘅啫。呢個唇亡齒寒，大家都知道嘅。咁當年都一樣啫，德軍喺度喺歐洲示弱一樣。咁當然美國當年的確喺二次世界大戰係即係幫到歐洲方面嘅好多國家咁啊重生。咁但係問題就話今時今日你唔能夠以藉著咁樣要多年嚟咧一路就要佢哋啊購買軍火而幫呢個美國嘅購即係做生意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咧退而其次啦，我唔靠你啦，我唔需要你咁勁嘅嘢，總之咧我哋自己搞掂，咁即係起碼咧就唔使俾佢攣條頸咧就任佢話事。咁當然啦，今次特朗普走過嚟開會咧都發曬爛渣噶啦，點解咧？因為佢喺一個伊朗方面，我叫人哋出嚟幫手，個個都唔睬你，咁樣咪梗係啦。依家目前咁嘅形勢，你任何一方面再出咧，就演變成咧嗰個戰爭嘅場面更加大。咁點知你特朗普幾時再玩其他嘢啫？係嘛？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今次咧睇到歐盟呢個北約方面咧，大家就即係度條橋出嚟咧，整一個軍事銀行咧，的確咧係對於個美國方面咧，都喺即係變咗對特朗普嚟講咧，就一個算係叫做失敗㗎啦咁樣。你點睇法咯？
14: 當然特朗普佢算係失敗啊，但係咧好似頭先我所講啦，卡尼都不忘擦啦特朗普鞋啊嘛。今次我哋嗰呢個銀行嘅成功嘅建立啊，或者係我哋支持增加咗嗰個國防軍備咧，都係全部係特朗普嘅功勞。咁以換句説話嚟講咧，係擦一擦鞋咧，係順利翻特朗普，叫佢喂呢、這個今次我哋嘅行動嚟講，你都有功勞噶。咁再加上咧，其實卡尼咧就用盡所有方法咧，都係順逆翻特朗普嘅，甚至乎佢都係講到咧，就話今次咧，因為伊朗咧係無數次嘅對於佢嘅 target 襲擊啦，以沙地阿拉伯啊或者係卡塔啊，咁都喺停火嘅協議期間去襲擊佢哋啦。咁所以咧，佢話係美國去攻擊翻伊朗咧，係一個係合情合理嘅情況。咁其實佢講任何嘢都係一方面咧，佢就我哋加拿大咧係製造翻我哋嘅中等實力，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想鬥嬲特朗普。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喺卡尼方面咧係非常之圓滑嘅。再加上點解英國咧唔加入呢、這個我哋嗰個銀行咧，嗰、那個國防銀行咧？就最主要嚟講咧，英國咧佢自己咧亦都有翻自己嗰個計劃嚟嘅。佢哋嗰個計劃咧就叫 MDM 啦，佢就係會就係集中於係一個直接採購同埋囤積，係針對翻武器同埋彈藥嘅，係進行跨多國嘅大規模採購。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就大量採購嘅時候咧，就可能咧佢哋嘅成本咧就會減低咗好多。不過咧，我對於英國呢個嘅睇法咧，就變咗係只有部分嘅軍火商咧係得益。而其他嗰啲較細小嘅軍火商咧，就唔能夠受到任何嘅好處。咁所以相反嚟講咧，喂，加拿大主導呢個國防銀行咧，係對於一啲係工業嘅發展啊，呢個工業嘅發展咧係好過美國、英國呢個嘅就大量採購。不過若果兩者合併嘅話咧，對於整個北約嘅購。那個國防力量其實可能會大大增加嘅喎。
13: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時事烽火台。
15: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返嚟我时事烽火台直播室，你冇安电话，你咪王嘉文。 咁啊，對於特朗普啊，今次喺開呢個高峰會議嗰時咧，咁啊，的確咧就好冇癮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啊，即係生意就做唔到啊，又俾人哋咁樣。但當然啦，你頭先提及咧，就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就話擦鞋咁，其實咧擦鞋同戴高帽都唔使錢嘅，咁啊講下冇所謂啦。起碼我唔幫襯你先啦，係嘛？咁啊，好似夠佢之前即係買嗰啲潛水艇好，或者飛機好，我唔需要咁高級啊，我夠用就算啦咁樣。咁啊變咗咧就，再加上今次喺峰會裏，本來咧卡尼咧有個演講嘅嚇，咁突然之間咧唔知應該係取消啊，會唔會啊？即係可能咧有驚天嘅雨，即係係準備係鬧鬼特朗普或者潤佢咧，唔知啦。咁啊，但係咧突然間係取消咗噶。好啦，咁啊話題我哋轉一轉啦。咁啊，關於咧要黑客嘅問題啦。咁啊，全球咧黑客備受咧唔同嘅國家咧就即係。即係侵略嘅，咁所以咧就經常咧，大家喺呢方面嘅即係網絡戰咧，的確咧就做好多功夫咁啊，有人贏有人輸咁樣。咁而家有研究報告咧，根據加拿大國際廣播電台報告話，指出話咧有研究報告指出，相信同中國有關黑客咧瞄準咗美國同加拿大大學嘅物理同埋工程系啊。嗱，報告嘅網絡公司話咧，佢呢個黑客咧瞄準係關乎於國家安全嘅領域，物理同埋工程係電子郵件嘅服務器，以及天體物理學同埋粒子物理學研究嘅專業單位嘅。報告指呢啲黑客行動咧係符合北京嘅利益，但係報告咧冇指明係邊間加拿大機構成為目標，亦冇講明咧乜嘢數據係被竊取。咁當然啦，研究人員咧認即係嗰啲黑客組織咧，就話咧，即係由於佢大學受害嘅網頁軟件，而就中間裏面好多漏洞咧，而導致俾人哋咧就有黑客入侵啊。不過咧，佢又劍指中國啦。咁當然咧，今次個矛頭係劍指呢啲高科技嘅嘢，或者係呢個研究嘅。咁由於咧，佢哋俾人攞到依類咁嘅資料咧，咁啊變咗咧就即係根據佢哋講，其實咧唔係一孤立事件啊。今次係今近個幾月咧，幾場加拿大嘅。作為目標，相信同中國有關網絡間諜行動咧，咁都係出現咗嘅咁樣。咁佢目的就話咧，中國係盡即係攞曬依啲人哋即係我哋北美大學嗰啲研究出嚟嘅資料咧，變咗自己咧就慳水慳力咧，就變即係收集曬之後咧，就可以咧唔需要喺初期研發方面咧就做功夫，因為自己再深層即係加強咗自己嘅研究咧，咁所以咧喺世界上邊咧就去領先好多國家咁講啦咁樣。咁呢個咧，而家就即係喺個網絡戰方面咧，都出現咁嘅問題，你點睇法咯？
14: 嗱，當然係網絡間諜戰咧，係不係冇停止過嘅。無論喺中國又好，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甚至英國其他國家咧，佢哋依一個科技嘅交流咧，其實已經好多噶啦。咁而喺一個黑客嘅層面去攞呢啲咁資料咧，究竟係對呢個國家係有用咧，亦係冇用嘅？因為有好多呢啲咁嘅資料咧，喺普通嘅學術交流上邊咧，已經能夠係公開咗嘅啦。咁而呢啲公開嘅資料而形成咗，係變咗係對某一個國家更加有利嘅話咧，咁呢個講法當然喺一個普通人嘅耳邊嚟聽到咧，都會覺得係合情合理嘅。因為每一個科技嘅發展咧，都係始於一個係大學研究嘅中心嘅。咁所以呢個嘅講法係講出嚟咧，就真係似層層嘅，但係講到實際嘅用途會唔會真係咁有用呢？而佢直至係只話係中國，可能係同中國有關嗰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可能呢兩個字啦。因為你可能係同中國有關，可能同美國有關，可能同英國有關都得嘅。不過你今次所個填充題又填個中國落去嘅啫，因為呢一個咁嘅活動咧，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會發生嘅。咁但係佢哋都講唔到，佢只不過話咧係點解嗰啲係特別會係只係中國呢？因為可能咧，中國政府同埋嗰啲商業機構咧係有興趣咧，係會係買呢啲咁嘅資料。咁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假設性嘅諗法嚟嘅。但係會唔會話真係一個黑客喺度存在咧？一個黑客存在咧，的而且確咧已經唔係今日嘅事情噶啦。黑客所能夠做嘅嘢咧，其實係冇一個國籍喺度嘅。咁所以咧，黑客本身呢一個名稱咧，就係根本就係無國界嘅。但是呢，當一個人做調查的時候，亦有一個既定目標，就是說中國呢可能是一個幕後黑手。只不過呢，是會不會真的呢是只是說是中國呢是對於這個全世界的野心在這裡呢？甚至乎當然中國一定是一貫的否認，甚至乎說呢在其他國家方面，尤其是加拿大呢，他們都會說是干預中國的內政。 內政嘅話，加拿大干預中國內政，因為而加拿大咧係支持好多係港獨啊、藏獨啊、疆獨啊，好多不同嘅獨立行動啊。咁所以其實係邊個攻擊邊個咧？其實大家都好難講到嘅。
13: 嗱咁啊，今次事件咧帶出一樣嘢咧，就即係回訪翻就即係加中國方面咧，的確咧就喺個科研科技方面咧都好投入嘅，咁希望咧就即係能夠喺世界方面咧就帶出一個新嘅領域。咁大家睇到咧，佢喺美洲嘅好多大學嘅，特別啲即係主要大學咧，佢好多來自中國嘅商業機構好，或者背景有即係國家支持好咧，都係喺我哋即係加拿大好多大學咧，即係個研發嗰度咧抌好多錢落去投資咧，即係研發啲嘢嘅。咁啊，但係問題後期都發覺啦，咦唔對路啊！咁啊，當然啦，咁人哋有錢抌落嚟俾研發之後，人哋申請專利，咁呢個係好基本啫。咁但係當然啦，佢哋反為擔心，咦由於世界嘅邊緣政治啦，咁啊國家即係自由世界又話擔心呢啲共產世界嘅人誒，即係點樣即係佔有，即係搶掠曬佢，唔係搶掠曬，係一個即係優先咗佢哋在先，咁變咗佢哋反為擔心呢樣嘢。咁所以咧，咁目前好多大學咧都取消咧就來自中國嘅。即係投資嗰研發嘅項目裏邊嘅，咁所以可能咧就導致到話，由於你冇位入到我哋嗰度咯喎，咁而家又用黑客咁樣，正如你所講咧，黑客咧唔係淨係來自一個國家嘅，咁俄羅斯嘅仲更加嚴重添啊，咁啊所以咧就依、這個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就算你又話，喂喺我哋加拿大未曾試過以人事刑事起訴，即係發現有人黑客刑事起訴，咁啊除咗一單就係、是、當年嘅魁北克省水電局研究人員黃玉生咧，佢涉嫌向中國實體咧泄露水電局嘅敏感信息之外咧，其他咧就根本咧就揾唔到人，亦告唔到人。咁有啲人話認為咧，喂，唔通我發覺喺中國，我走去中國捉人咩？咁啊冇可能嘅事噶嘛。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16: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18: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16: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8: 首席赞助 Emmer King Projects，
16: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ma Wood Flooring，
18: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1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9: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2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3: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对于即系刚才谈到钱咧，有咩补充咯？
14: 嗱，當然喺中國方面咧，佢係過去咧就係同好多嘅不同嘅北美啊，或者係世界各地嘅大學咧，都係合作嘅科研啊，甚至乎捐款俾不同嘅學校嘅。咁但係你話係，如果你中國係咪真係好需要呢啲外國嘅資訊咧？咁當然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嘅有任何嘅科研嘅結果咧，對於任何一個大學嘅研究咧，都係有所幫助嘅。咁而中國咧，其實係同其他國家有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比較係着重於一個科研嘅發展，甚至乎咧係國家方面去投資落去咧，係點樣作出一個學術嘅研究。咁而喺好多北美啊或者歐洲國家咧，已經漸漸嚟講咧，對於一個科研方面嘅 research 方面咧，其實係嗰個資金咧係越嚟越少嘅。咁你話相對之下，究竟邊個係比較強，邊個係比較弱咧？咁似乎喺中國嘅大學嘅研究方面咧，其實好多地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咗嘅。咁會唔會係需要翻真係要盜取翻我哋其他國家嘅資料咧？咁依個其實係唔係必然嘅喎，唔係一定需要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大家喺一個公開嘅學術研究咧，我相信喺中國方面喺好多領域上面咧，都係佔有一個領先嘅地位。咁所以係咪究竟係邊個抄邊個咧？依個好難講嘅咯。
13: 嗯，咁啊系啊 ，OK， 咁啊将我哋转翻个话题，翻我哋加拿大啦。 咁啊，琴日七月七號咧，羅渣士呢個體育傳媒公司咧，咁啊宣布咧關閉加拿大四個城市六間廣播電台。咁啊，今次咧主要裁減230個職位嘅。咁啊，關閉電台咧，但係包括埋我哋全國有温哥華 Calgary 啊、哈利法斯同埋Kitchener 嘅。咁啊，當然啦，電台方面咧，直接係導致80人失業。咁其他嗰百幾人咧，就即係關於其他部門工作啊，就 sales 等等嘅。咁可以睇出咧，就我哋平時都好多聽眾，如果聽呢個誒體育消息好，或者係聽呢、這個那個交通運個消息咧，咁佢的確咧就係、是。即係好密啊，同埋咧就好準，同埋好快咧。咁所以咧變咗有時我哋發生咩交通意外，或者知道咩地方有問題咧，都即係扭一扭入去聽聽嘅嚇。咁啊咁個台咧就的確咧就幫到好多人。咁啊突然間就宣布就即係關門噶嘛。咁當然啦，咁啊根據佢哋公司表示話咧，就其實近年來由於嗰個點講咧，廣播嗰個形式嘅轉變曬啦。咁當然講網絡上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因為廣告收入少啦咁樣。咁啊所以咧。由於而家咧，由於網絡世界實在太快達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啲人咧就太多頻道去收發其他唔同嘅資料啊，有時真係仲快過好多報紙啊或者電視台添啊，咁所以咧變咗咧遭受到咁嘅情咧，就無奈咧要關門。不過咧，雖然話佢關門啫喎，咁其實較早之早兩日早幾日之前，佢啱啱先宣布咧就會斥資咧43.5亿元咧收購一間本來全資擁有呢個楓業體育娛樂公司喎。咁問題就話佢咦依頭刪咗即係冇需要或者蝕本嘅電台，而轉移咧就去投資喺其他方面，都係即係都關心喺體育方面啊、報導啊等等嘅問題咁樣。咁又話即係變咗可能咧都係商業上嘅決定嘅啫，係嘛？你點睇法咯？
14: 但啲情況係商業上嘅決定啦。我只係需要問廣告一句咧，就係話你中意睇波還中意聽波咧？
13: 咁係啊。
14: 如果廣告保安哥話中意聽波嘅話咧，咁樣去刪咗電台咧，就真係唔應該啦。不過保安哥可能都係答我都係睇波嘅，咁變咗嚟講聽波嘅人士咧又越嚟越少啦。咁當你越嚟越少嘅時候，佢變成咗一個市場嘅需要咧，根本就冇咗嘅。咁如果你話繼續係投資一個係唔係賺錢嘅生意，對於一間大公司嚟講咧，係一個係冇可能嘅事情啦。因為當一間公司嘅運作咧，係對於佢哋嘅 shareholder， 對於佢嘅投資者係一個一定嘅交代。而每一個項目嚟講 ，shareholder 對於佢嘅投資者係一個一定嘅交代。而每一個項目

0: 做咗呢個改變，做咗呢個艱難嘅決定咧，咁係可以嚟講咧，係大家可以係體諒到，因為當我哋知道，無論姊妹又好，或者係一個大氣電波廣播又好咧，其實漸漸都會式微，因為咧，當我哋能夠係上網，甚至乎將個網絡上面嘅信息係播落個收音機入邊咧，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喺一個真真正正嘅嗰個大氣電波嘅傳媒咧，可能係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
1: 咁啊係啊，咁啊，但係問題在於咧，而家目前雖然話大家喺即係網絡上方面好方便，或者即係好多資訊多咗好多，咁但係咧就對呢類咁嘅電台咧，雖然話頭先你問我為睇波定係聽波好啊嘛，其實咧兩個都有作用嘅，就聽波都不可或少嘅。點解咧？可能你做緊工作嗰時候你睇唔到電視咁啊，咪聽到咯。啊，揸緊車時咧你就聽多過睇啦，係嘛？咁所以咧，譬如時而家仍然好多車輛都係即係唔能夠接收到或者網絡上嗰啲咁先進的技巧技術轉播咁樣，變咗咧就即係仍然有佢存在價值咁。但無奈由於咧即係成本或者即係收入不足咧，的確咧就係即係面臨呢個抉擇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感覺上咧，好多大家知道，譬如話好多呢啲傳媒機構啊，喂，好多都冇收費喎，電台都冇收費喎。咁所以大家咧就變咗想維持啊，你哋想得到免費嘅響咧，應該多啲支持呢類咁嘅電台咧，就可以咧就能夠起碼唔好蝕本先啦，咁啊大家繼續提供嘅服務俾大家，咁呢個的確一個即係相輔相成嘅，咁唔能夠話，唉，咁而家但係你而家睇電視都要俾收費啦，係嘛？咁但係夠唔夠都唔知啦，總之佢喺電視都要收費啦，咁而家電台冇收費噶嘛好多，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要即係大家體諒依咁嘅決定啊，你又點睇咯？
0: 啊，當然電台冇收費啦，咁但係好多時嗰個電子傳媒咧都係靠一個廣告收入嘅。當廣告收入去嗰個廣告商咧，係唔能夠得到佢應有嗰、那個推廣嘅成嗰、那個效果嘅時候，咁佢就唔會花費啲錢落去呢一方面噶啦。咁你話喺我哋個大眾市民方面又點樣可以支持佢咧？除咗去聽佢電台，但係佢運作係需要成本噶嘛。咁如果當你開運作成本唔能夠 justify 啊，咁你究竟係講佢會唔會有一個生存嘅空間咧？咁如果你話係當佢冇生存嘅空間，會唔會一個取代嘅方案咧？譬如係講將整個廣播係落翻個網上邊嘅廣播咧，咁亦都係喺因為整個傳媒集團裏面咧，係唔係淨止一兩個嘅電呢幾個電台，仲有其他嘅不同嘅渠道。咁若果佢一個係嗰個廣播嘅整合咧，其實係可以令嗰個公司嗰個運作更加暢順，而會增加佢哋嘅成本效益嘅話咧，其實嗰個公司嚟講，Rogers 咧係一定會選擇呢個方向㗎啦。
1: 但未來咧，會喺網上咧都唔出奇。不過問題在於就即係仍然好多唔能夠配合到佢嘅，咁所以咧即係基本上原有嗰啲傳統嘅電台位咁應該係冇問題嘅。嚇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9: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0: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致命帆船事件中，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年龄和居住地点。张亦伦报道。
1: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的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10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也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表新一份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 3%， 比4月预测下调 0.1%， 明年增速预测就上调 0.2% 至 3.4%。 IMF 的报告表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经济面对高物价和信心下滑，但是经济表现仍然好过预期。由于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库存释放，市场找到替代路线和供应来源等。不过 IMF 警告，一旦战火重现将会带来重大风险，同时亦都要警惕贸易碎片化，市场对人工智能的预期可能调整带来的风险。IMF 又指出，目前能源价格较中东战事爆发前高出 25%， 并将维持高企。今年全球通胀率预测大幅上调 3.3% 至 4.7%， 明年就回落至 3.9%。 另外，欧盟上次法院驳回苹果公司就被认定为守门人提出的诉讼，维持欧盟委员会的决定，继续将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和操作系统 iOS 列为核心平台服务，并纳入监管。欧盟数字市场法案规定，达到一定规模并发挥重要平台作用的大型企业将被赋予守门人身份，有义务促进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在2023年认定苹果为守门人，涉及 App Store、 iOS 和浏览器 Safari 等苹果随后入品提出质疑。法院指，苹果不同版本的应用商店均具有连接开发者与终端用户以及促进软件分发的目的，虽然服务不同的设备，但是仍然属于同一个核心平台服务，因此确认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4: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5: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6: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5: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名闻中外的长江三侯风景，
4: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3: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4: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3: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侯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8: 我是一号司徒国华，我喜爱唱歌，最喜欢听许冠杰、叶丽仪的歌，
9: 我喜欢看周润发演的《上海滩》电视剧，我的愿望是唱多些好歌给大家听。决赛歌就是《上海滩》，我现在听唱的歌也是《上海滩》。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0: 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嗰度有好多啱你哋睇嘅嘢。我系一号司徒哥啊，多谢你哋。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7月8日星期三，上星期六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美国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可以说美国人在办喜事。在同一日，地球另一边的伊朗就举国办丧事，为他们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两项活动都不是只是举办一日，而伊朗举殡更是因为美国而起。在今年2月28日，在以色列怂恿之下，美国特朗普政府派空军一起突袭伊朗首都德克兰，一举炸死了哈梅内伊和近50名伊朗政府和军方的要员。哈梅内伊部分家人，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年幼的孙女，都一起被炸死。今次伊朗的国葬在灵堂，除了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外，还包括他女儿、女婿和小孙女的棺木。面对美国人被伊朗人带来的国仇家恨，伊朗人可以说是敌忾同仇。成千上万伊朗民众身穿黑衣前往德克兰清真寺广场参加祈祷大会，不少人挥舞代表复仇的红旗，甚至高举要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在德克兰送葬队伍中，群众都表达反对和造成最高领袖遇害势力谈判，他们高喊不需要协议，只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头。面对伊朗举国民众悼念哈梅内伊的新闻，特朗普继续口活遮拦，火上加油。他说伊朗人应该为美国消灭了哈梅内伊而感谢美国，因为美国为伊朗人过新生活是创造的条件。特朗普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伊朗人为哈梅内伊的死亡而痛哭。特朗普说他自己为此感到惊诧，他甚至认为伊朗民众全部都在假哭。他这个说法马上遭到伊朗驳斥，伊朗驻阿美尼亚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说他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特朗普没有文明、没有历史，也都没有荣誉。特朗普令伊朗人讨厌的不止于此，他上星期六接受采访的时候又说，鉴于伊朗领导层会集体出席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来可以一举干掉对方，但美国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美国就找不到人去谈判了。作为和美国谈判关键人物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和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确实是出席了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还包括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埃默伊和哈梅内伊三名儿子都有出席哀悼的活动。唯独哈梅内伊次子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并没有现身。据伊朗方面的消息说，穆杰塔巴原本想亲身出席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伊朗官员出于安全的考量拒绝他出席的要求。穆杰塔巴是否出席他父亲哈梅内伊葬礼，一直是外界关注今次伊朗举行国葬活动的焦点，因为有西方媒体盛传穆杰塔巴其实已经离世，或者是伤势十分之严重， 缺乏领导伊朗的能力，而按惯例他不可能连自己父亲举殡仪式都不会参加，结果他真的没有现身，令到那些对他身体状况质疑的问题并未有解决。我个人就相信他仍然健在，可能受伤真的很重，目前并不适宜面对公众，不过主要原因都是基于安全的理由，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是不守信用的国家，在2月28号那次突袭之前，双方都已经是差不多谈掂数了。哈梅内伊和一众伊朗决策人士走在一起讨论停火方案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一锅熟全部击杀。伊朗知道美国和以色列是有意图和有能力再一次照板煮碗，要伊朗政权更迭，故此就不给穆杰塔巴现身。我都相信以特朗普惯性不守信用的性格，他是不讲道义乜都敢做的，但这次他真的不敢重蹈覆辙，当中有几个原因。首先，就算他们成功再次斩杀伊朗新领导层都没用，2月28号的历史教训已经讲明一鸡死一鸡鸣，伊朗的神权政权是不会因为一些人死去就会改变，没了穆杰塔巴就会有金杰塔巴、银杰塔巴，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只会加深，美国更难从中东这个泥潭抽身。再者，今次出席哈梅内伊举殡仪式并非只有伊朗大部分政府和军方的高层，还包括一批外国的高级官员，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做代表出席，俄罗斯则由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做代表，其他政府官方代表还包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伊朗邻国土耳其的副总统，以及格鲁吉亚和塔吉克总统也都出席葬礼。美国要一举消灭伊朗新领导层，假如中俄等领导官员有什么闪失，美国是没办法承担严重后果的。作为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作出这样不负责任的威吓，只能够证明他的水平低落，智商有问题。美国丧失大国风范，还因为美国事前恐吓在东欧、非洲、海湾和东亚这些国家，阻止这些国家派代表团出席德克兰的悼念活动。国务卿鲁比奥上个月26号曾经发出秘密指示，要求美国驻外使馆和外交机构向这些国家表明，如果他们派代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行为，可能对美国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后果。据报道，在美国的淫威之下，至少有13个国家原先准备派代表出席的，最后都是临时取消，即是发唁电向伊朗致意。哈梅内伊的灵柩早两天已经运回去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科姆入土为安，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仇恨并不会因此而了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昨日仍然强调，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的威胁，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虽然霍尔木兹海峡正是逐步开放，但前日又有两艘行经该海峡的货轮是遇袭，损伤严重，皆因伊朗不会愿意放弃他们对这个海峡的控制权，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要顺从革命卫队的安排，否则就难逃被攻击的命运。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向伊朗恫吓，讲明他是黔驴技穷，拎不出什么对付伊朗的方法。可幸的是，除非伊朗再出来搞局，否则美国和伊朗都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暂时可免人命伤亡，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6: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7: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炭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6: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7: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八折。
6: 咁一于打604-321-4448，北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8: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9: 练成诀，
10: 节目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早啲时间系呢个七大工业国咧就开完会啊，发咗一个嘅总结咧，其中啊包括咧话呢个南海东海同埋台海咧系要维持现状啊，即系唔好单方面改变现状咁。咁当呢啲列强写啲咁嘅现状呢个观点嗰阵时候，我觉得呢啲列强嘅总统总理基本上系缺乏知识，包括佢啲智囊系缺乏知识嘅。因为呢是台海、东海、南海这一带的真正现状是怎样呢？现状不是说目前的情况没有仗打不战不和，大家是继续做生意，即是这些叫现状，不是。现状是他的法律的现状是什么呢？其实呢我相信那些总统总理根本没有做任何研究。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呢，就是说例如台湾海峡的现状是法律上的地位。法律上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法律上呢基本上联合国承认它都是中国一省来的。但是台湾有另外一个管治政府，那这个管治政府怎么来的？是因为中国内战，然后呢是国民党呢战败就退去台湾。那中华民国的宪法都定了台湾都是中国一省来的，这个宪法没改的。那在内战当中一个中国之下，一边有共产党占据大陆，然后国民党占据台湾，两者在内战当中，这个才是现状来的。那这个内战呢，当时中国都曾经打过金门，不过就失败，然后中国有派军有炮军这个金门，由于当时韩战的时期呢，又因为呢这个美国第七舰队是去到台海拦截呢，让中国不可以对台湾进行进攻，咁后来炮军金门一轮，咁就结果呢就係亦冇一个咩战争大嘅后果，但个战争状态仍然喺度喎。咁不过呢即係照我哋所了解嘅内部消息嘅一般讲法，就係话呢係中国炮军金门嘅时期，如果呢台湾嗰方面呢国民党係放弃金门呢，咁佢就可以变咗係独立形态呢，就係美国嘅第七舰队保护住嘅。他可能可以宣布台独，但国民党不肯宣布台独，因为他还有些骨气在这里，他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中华民国是属中华民族。而在这个金门呢，中国是没有占据金门和马祖呢，他就主要就是说如果他占了呢，就中国跟台湾隔了台湾海峡。但如果金门马祖仍然属台湾呢，他只不过是福建和金门马祖之间那个很短的很小的海的距离，所以呢大家很接近的。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导。这个呢其实所谓的现状就是这样了。那么真正现状是大家内战未完结的，又没有停过火的， 啊，又冇讲和过噶嘛，冇任何条约噶。嗱，呢个就系现状。如果当呢啲嘅西方控制世界嘅所谓七大强国要讲维持现状，系咪想中国嘅内战打落去咧？因为佢哋根本唔识啊嘛，啊根本冇研究啊呢班嘅领袖，包括班智囊啊，维持现状就要打仗噶啦嘛吓。嗱，咁呢班人咧系不学无术咧，就知道西方咧剩下咧，因为你作为学者同佢倾偈啦，问多佢两句，佢乜都唔识嘅呢啲人嚟，佢净系识玩政治啊。好啦，咁台海嘅现状系咁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啊嗱，琉球群岛嘅现状咧系点咧？琉球群岛是一个独立国家，琉球国是被日本在19世纪夹硬侵占了，将它隶属冲绳县，然后呢就叫冲绳岛。然后在第二次大战就美军打冲绳呢，就打到琉球人就死了很多。最后日本投降呢，咁就琉球呢，当时根据当时的波茨坦档案公告是日本放弃琉球的。这个就是现状。琉球应该独立成为国家或者归比中国，因为琉球呢是中国的朝贡国。咁但当时蒋介石呢就冇派兵去，又冇接收，点解有中国当时国民党要面对共产党的内战，军队走咗去打共产党，就冇办法呢去处理琉球。咁就冇理佢。呢时候美国托管咗琉球。咁美国托管咗琉球群岛呢，到一个阶段咁最后呢就交返俾呢交俾日本。咁当时呢就而且佢划条线呢，将夹硬属于台湾嘅即係中国领土嘅钓鱼岛划埋去琉球嘅管治范围之内，交俾呢个日本，都係有意嘅，係使到呢係日本如果要打台湾等等呢，係有个最近嘅岛就係钓鱼岛啦。咁由于中国不断巡航呢，咁日本就攞唔到钓鱼岛啦，先攞呢係即係琉球最南嘅岛，部署飞弹嚟到想即係话就对付中国咁。咁但係呢，日本根本有冇权喺所谓冲绳岛即係琉球群岛嗰度係去建成一批嘅武力呢，係冇权嘅，因为佢托管地唔係佢嘅主权可以控制。但佢將佢军事化攞嚟呢，但係如果真係有一日中日引起战争嘅时候，中国打台湾即係收復台灣，係武力統一台灣。咁日本呢就高市早苗，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嘛，所以佢佈曬嗰啲飛彈喺度預備同中國打㗎嘛。咁你如果真係打上嚟，死咪死琉球人，琉球人梗係反對啦。但係佢反對到咩？原來唔係有民主喎，呢、這個過程都未認日本控制喎。咁佢有咩資格控制？佢係託管㗎咗喎，佢唔係真係擁有主權。嗱，呢個咧真正現狀就係琉球只係託管，佢唔係屬日本嘅。嗱，呢個現狀啊，佢可以爭取獨立嘅，佢可以要求獨立嘅啊。好啦，仲有一個現狀，咁就喺聯合國咧，其實咧係當呢一個日本同德國投降咧，聯合國咧就喺憲章度定咗一個叫敵國條款，就係第107條、第77條同埋第53條咧。咁係根據呢啲嘅條款咧。就是话咧，由于呢个轴心国啊，即系德国或者系包括日本啦、意大利呢啲系战败咗嘅侵略人嘅国家咧，咁就如果佢有任何即系再有武力行动啊，咁就对呢啲敌国啊系可以强制执行行动啊，系达至第二次大战结果嘅权利。即系如果佢一运用武力咧，咁以前嘅即系同日本打嘅，例如美国啊、中国啊呢啲啊。完全有权可以去向他发动战争呢，是打到他要回复第二次大战。例如第二次大战的结果是应该放弃琉球的，但他没有，那你都可以打他的嘛。所以这个是联合国的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不准这个国家呢再有侵略。根据这个就是现状，联合国这条的法例呢，就后来呢就由于即系冇打仗好耐啦，咁就开始咧就尝试想去通过一次嘅或者放弃呢条嘅条例啦。咁日本同德国都加入咗联合国，但系并冇自动解除敌国条款呢条这个地位。咁咧当时1995年咧就日本啊德国再攞出嚟讨论啦，要删除呢条款。 咁啊喺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咧，就呢个嘅敌国条款可能过时啦，咁啊大家就通过咗咧，系将佢系废除啊。咁但系咧通过咗废除系冇做到噶嘛，因为好复杂嘅修订宪法嘅程序咧，咁所以佢一直啊系冇删除到嘅。咁所以咧系1995当时嘅决议咧系建议嘅性质，系唔具有约束力嘅，系冇法律嘅效力啊。即系当时话大家不如系停止呢个条款啦。咁虽然大家通过咗，但系咧系不具有约束力，系建议咧系大家作一个咁样嘅决定咁。咁所以咧吓就系喺2025年啦11月初咧吓，当时咧即系高市早苗就讲到咧系即系台湾有事，中国有事等等，中国咧驻日本嘅大使就喺佢喺社交平台 X 嗰度咧就表达咗吓，话呢条条款而家仲喺度噶，你系咪想引起战争啦、啊？咁日本嘅外务省就喺11月23号、11月21号咧就系中国嘅大使回应，同埋话即系要斩头啊！即系你做呢啲嘢咁，日本好嬲啦。咁啊，而日本咧系外务省喺11月23号回应咧，话呢个条款1995年已经联合国大会决议系通过删除噶嘛，咁中国都同意噶咁。咁但系咧，一研究落去，呢个系建议冇实现到噶，咁所以咧系不具约束力，即系敌国条款仍然喺度。嗱，呢个就叫做现状。咁根据呢个现状咧，如果日本部署咁多嘅战争嘅武器啊、飞弹啊等等咧，喺而家嘅冲绳岛即系琉球群岛嘅最南端啊等等，对准台湾、对准中国啊等等咧，由佢嘅日本南部到成个岛聚呢啲岛链部署一大堆嘅军事武器咧，系违背敌国条款咧。中国如果真系要打，系根据现有嘅条例系可以噶啊。咁呢个就系叫现状。嗱，我唔系主张去打仗，但系咧，我想嗰啲嘅西方列强嗰啲嘅人啊，嗰啲领袖咧，学多啲嘢，先去随便讲维持。

0: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年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有消息报道，特朗普在2025年的私人收入已经达到22亿美元。很多人说他的个人做生意的方法是有些不是很清楚，同埋公私不分，有很多利害冲突的情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锦盛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上星期，一名喺温哥华被单车撞到嘅76岁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6: 上星期，一名喺温哥华被单车撞到嘅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 街交界附近。一名72岁来自美国的男游客当时正在温哥华旅游，遭到一名单车骑士撞倒。男事主被撞倒之后当场失去知觉，并被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抢救，伤势一度危殆。他的妻子亦都在事故中被撞倒，受轻伤。温哥华警方星期三更新案情时表示，男事主已经在7月5日因伤势过重离世。警方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初步资料显示事发时两名行人正在设有行人过路线的路口横过马路，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没有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加航委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 Werf 出任新任加航行政总裁。方乐林报道。
6: 加拿大航空星期三宣布委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 Werf 出任新任加航行政总裁，接替即将退休的 Michael Wusso。 今次的任命亦都为加拿大航空寻找接班人的工作画上句号。活塞今年三月宣布退休，结束他在加航长达19年的职业生涯。活塞今年较早前曾经引起争议，他在一宗造成两名机师丧生的空难之后发表公开回应时，未有以法语致哀，受到外界批评。Anko van de Werf 预计将会在2027年1月底前正式加入加拿大航空。至于由法航、荷航集团持有部分股权的北欧航空就表示，将会展开轮选新任行政总裁的程序。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在社交媒体回应 Rogers 罗叉士集团关闭旗下多间电台的消息，他说 BC 省民将会怀念这两间关闭的电台。他说省民受益于本地的新闻媒体，事件对 BC 省居民来说是一个打击。他在贴文中亦都贴上新闻高于利润的字眼。罗扎士集团星期二早上突然关闭加拿大4个城市的6家广播电台，表示他们裁员计划一部分，目的是裁减230个工作岗位。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关闭电台分别位于温哥华、卡加里、哈利法斯和 Kitchener。发言人表示，关闭电台直接导致80人失业，其余150个工作机会会涉及公司其他部门，包括销售和推销，和少量电视及广播职位，还有少量来自媒体部门以外的职位，但没有具体说明。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一个艰难但必须的决定，是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公司感谢听众和工作团队对本地社区贡献。在温哥华，罗扎士 Sportnet AM650 和 News AM1130 已经停播，而在亚省卡加里的 AM660 和 Sportnet960也都将会受影响。另外，哈利法斯同安省 Kitchener 亦有电台停播。灰省日前发生一宗严重列车出轨事故，灰省 Repentigny 同周边地区经过一连数日清理工作，列车在星期二夜间开始回慢通行。加拿大 CN 国家铁路公司于声明中话，目前列车将以较低速度通过该市，每列火车通过后会进行检查。该间公司都补充话，清理人员仍在现场，并且未来几日要继续工作。根据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星期日的出轨事故导致49节车厢散落在住宅区中央的铁路轨上， 私隐铁路公司话，事故中冇人受伤，并冇引发火灾或泄漏，车上亦都冇危险物品。该市嘅市长晚上喺 Facebook 贴文，指铁路基础设施已经已恢复，并进行多次检查。不过尽管如此，佢完全理解好多居民可能会感到嘅不安。出轨事故原因仍然不明，联邦运输安全局正在进行调查。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表示，调查人员将会检查列车操作、车辆状况及路轨的状况，在现阶段就出轨事故原因提出结论是言之过早。高国林星期二有三间房屋发生火警，当局在黄昏前公布火灾造成一人死亡。高国林消防局代理消防局长说，消防人员在昨天早上9:10左右接到多个一报警电话，称 Roderick Avenue 700号路段有冒出黑烟，赶到现场发现三栋房屋着火，其中包括一栋孖屋，房屋内有多处都能够睇到浓烟同大火。消防员迅速采取控制火势行动，阻止火警蔓延。高桂林皇家骑警不久之后表示，救援人员在其中一间房屋里面发现一名居民的遗体，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一名皇家骑警警员因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三处房产里面有两间损毁较为严重，消防人员在现场几乎留了一整日扑救余下的火种。一旦确定现场的安全，火灾调查小组将派人入内调查起火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届备忘录经已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又说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5: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747点，跌52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197点，跌72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647点，跌171点。黄金每安士做4,048.9美元，跌108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5.58美元一桶，升5.14美元。一加元兑70.51美仙，升0.1美仙。一比特币兑87,638加元，跌2,870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9: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无可否认，我哋活在一个充满咗谎言大话嘅世界。其实我哋传统嘅教育，会从系基督教嘅文明，呢啲系中国传统嘅儒家思想，都讲到咧，我哋要诚信，要诚实。但今日其实最虚伪咧，就系成人嘅世界。最虚伪咧，就系嗰啲拥有权力同埋财富人。为了巩固权力和财富，人类不惜呢是出卖自己的灵魂，是擘大眼可以讲很多大话，比是振振有词。因此我对于一些能够讲真话，一种真朴的感情呢，我们分外的珍惜。但这个场景在香港呢已经很少见了。唯一见到呢，我们看回小朋友那种真情的表达。咁啊，升中派位又放榜啦！呢个确实系好多家长、好多家庭系讲紧四万几个家庭一个最重要嘅人生嘅关口。喺我嘅感受当中，其实我绝对明白同埋同情咧家长嘅焦虑同埋家长嗰种嘅努力。喺我嘅经验世界当中，咁就当年因为我系啊比较上咧系好熟悉教育界同埋呢个教会界啦。所以有些朋友去到最困难的时候都找我帮忙。帮忙什么呢？就是帮仔女找一间比较上好的学校。当然你去名校叩门，一封的推荐信呢收效不会太大。但如果你要求不高，你想入一间是能够中中上上的教会学校呢，我还是有办法。记得当年一啲好朋友话呢啲铁汉男儿打俾我，希望我能够帮到佢派得比较差嘅仔女搵一间比较上冇咁差学校呢，我一口应承，一力担当。哇，佢係感动落泪㗎，大男人为咗孩子入咗间比较上唔好太差嘅中学呢，係感动落去。讲完喊呢就讲下笑啦，真係嘅。其实每逢这些日子呢，传媒镜头都是对准住一班的家长，一班的孩子，有人欢笑，有人愁。不过最开心呢，今年又出了一个非常之令人印象难忘的场景，是来自一位小朋友，无以名之，我叫做四眼仔。这个四眼仔呢，哇，讲话都很犀利。当他知道获派九龙华人的时候呢，他讲了以下一番说话。我没法相信我自己的实力竟然可以入到九龙华人中学。我每天都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去温习。而最后我温习完之后就有这样的成就了。我真的很多谢我的父母，很多谢我的同学老师。我说我现在是非常疯狂的，超级无敌地开心。我真的以为这个简直和一场梦一样。我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happy happy happy， 真情流露的那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想起另一个的经典图画，就是有几位同学仔又是在这个日子呢是接受传媒访问。有一个呢相当老职的同学呢就讲到呢读书是我本分点点点点。在新闻镜头底下呢，他隔离的那个同学所表现出一种的神情呢，好趣致，好趣致。咁啊，啲同学仔入咗黄隐啦。其实无论点样入到心仪的学校，那种真情流露，而呢一幕在香港嚟讲，真系千金难买嘅。当然，有啲人总系咁样去安慰，哎呀，唔紧要啦，人生漫漫长路，入唔到好中学。有好多路要走㗎，人生总有好多嘅风风雨雨，高高低低，唔紧要啦。嗱，讲啲说话呢其实係相当伤害㗎。点解当人係最沮丧最失意时候，你讲一啲教训佢， 即是话咧，你嘅失望，你嘅眼泪咧系好无谓嘅。人生中好多挫折，有时候唔系讲啲咁嘅嘢嘅。其实我即系长期去研究呢个传播之道、说话之道，有啲所谓嘅你以为系好能够安慰别人嘅说话，其实咧系带嚟第二次嘅伤痛。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学习一个嘅技能。如果连安慰嘅说话都唔识讲，点样嚟到去走你嘅漫漫长路呢？人生好多嘅挫败感，你自己点面对呢？总系站在道德高地，我高人一等，我嘅人生阅历啊，我嘅人生智慧比你高，咁啊唔紧要噶，唔紧要噶。而当你面对咁情况下，你觉得紧唔紧要呢？嗱，我谂呢个就系香港嘅实况。当我再引申一个角度，点解到今时今日，我哋政府成日标榜我哋系哇一个全世界一个教育嘅枢纽，我哋点叻点叻点叻点叻，但睇我哋嘅小学教育，我哋嘅中学教育，点解香港家长仍然系咁焦虑？希望读一间好学校，因为香港学校嗰啲参差情况唔系 banding 问题。而家学校你根本上咧，即系嗰啲老师话我每日翻去，你估教到书咩？能够控制到个班房秩序，唔好出事，我已经祈祷噶啦。嗱，呢就香港教育嘅现实。点解咁多家长，包括阁下在内，点系放弃咗香港好多嘅成就事业，都系咧举家系他儿。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系希望仔女能够喺一个咧相对系快乐嘅土壤底下咧去成长，成长得好，成就当然系会比较理想啲啦。但如果成绩得唔好咧，你去奢谈呢个成就嘅，所以我绝对系好理解，好理解呢个嘅香港家长嘅心态，唔系我咩真知灼见，因为咧我都系个家长嚟噶嘛。
15: 啊，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6: 食保济丸啦、
15: 啊！晕车浪，想呕啊！
16: 食保济丸啦、
15: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6: 食保济丸啦、
17: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6: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6: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6: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6: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9: 知天下事
2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主持李洁之。
21: 早起翻嚟同 BC 省长尹大伟上星期四共同宣布一项叫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根据尹大伟的讲法，联邦政府对 BC 省承诺的投资有20几项，总值估计达到200亿，最快是立即或者是明年7月1号前实现。难怪省长要缩短他访问中国的行程，赶回来开联合记者会，因为这个恐怕是未曾有过联邦政府作出一次过对 BC 省这么大笔的投资承诺。对现时民望低迷的执政新民主党，未尝不是一个好消息。加拿大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尤其是矿产、石油、林木和发电方面。若果说我们格尼亚省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沙省就是全球最大的钾肥生产地，安省有矿产和淡水资源，大西洋四个省份的优势就是海洋渔业、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是关键矿产的话，那我们 BC 省就是加拿大全国最大的铜矿生产省份，并且拥有大量金、银、木等的金属， 同野金梅，而且是得天独厚咧，有软木材，加上咧 BC 省有港口，可以直接输出去东南亚嘅地区市场。咁今次呢份经济合作备忘录提出咧对核心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系扩建 Delta 三角洲、Roberts Bank 货柜码头，建成超级港，增加码头嘅吞吐量，最高注资系100亿。不时咧都塞车嘅 George Massey 隧道咧，连接 Delta 三角洲同列治文市，将会由四线隧道咧改建成新嘅八线行车隧道。联邦政府答应咧承担系高达三分之一嘅资本开支，最高注资咧系30亿。联邦政府亦都将会直接投资5亿喺 BC 省西北区嘅 Red Chris 铜矿场。目标就是将全国的铜产量提升 15% 以上，满足清洁能源同时是制造业的需求。至于开发资源和清洁能源方面，联邦政府将会直接或者是间接资助北海岸输电网络第一和第二期工程，一共是35亿，总费用估计是要60亿的。至于第三期工程所需的40亿呢，就会由联邦同省两级政府继续磋商。为了加速出口液化天然气，联邦政府会协助四个省内的液化天然气发展项目，同当地的社区以及原住民商讨加快审批同融资。在 Prince Rupert 同 Stewart 发展深水港，同时是加强 West Coast 的造船业。总理给予 BC 省多项的优惠政策，大概就是换取 BC 省就算是不支持最低限度都不要反对亚省铺建新油管。同日下午，总理去亚省和亚省省长戴斯敏共同宣布计划中的新油管全长是1200公里，由联邦政府持有的 Trans Mountain Core横山输油管公司牵头，联邦政府注资340亿，由亚省去到 BC 省的南部海岸，每日输送最多100万桶原油。亚省省长戴斯敏一直倾向使用 BC 省北海岸出口佢嘅原油，因为比较接近亚洲，而且有深水港。但系环保人士同原住民极力反对，他们担心漏油会污染海洋环境，严重影响生态。BC 省长尹大伟亦都支持维持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今次卡尼表示北海岸的邮轮禁令保持不变，算是顺应各方的要求。不过这条油管是不是就可以顺利铺成呢，还是未知之数。过去加拿大要铺油管往往是遇到重重的阻滞。2008年 TransCanada Core 申请扩建 Keystone XL 油管，将原油运去美国的中西部提炼。在美国有人抗议，甚至是告上法院。前总统奥巴马两次否决计划，直至特朗普第一次出任总统恢复计划。但是到拜登在2021年上任的第一日又将计划取消。所以到今天，这个 Keystone XL 的扩建油管工程命运还未可知晓。另一条建议中的油管就是2013年 TransCanada 提出，将原油由亚省输去东岸纽宾士域省的炼油厂。本来以为在国内不涉及美国应该是容易很多，但是又遭到环保人士同灰省激烈反对，结果计划胎死腹中，公司前期的投资10亿元是化为乌有。2010年 Enbridge 有限公司向联邦政府申请铺油管，这个计划就叫 Northern Gateway 北方门户计划，就是将原油由亚省运去 BC 省的 Kitimat。BC 省政府同原住民反对，经过连番的法律诉讼， 最终前总理杜鲁多正式宣布取消计划，但是他批准 Kinder Morgan 公司横山输油管的扩建工程。可惜在铺建途中， Kinder Morgan 遇到 BC 省政府的阻力和管制，决定放弃。联邦政府无可奈何接手，2018年给了45亿，但到2024年5月启用，油管的建造费已经飙升到342亿了。枢密院在去年11月做了个内部的民意调查，了解国民对新油管的看法。调查发现，全国有三分二的受访者支持铺建新油管，亚省是最多，有78%，灰省最少56%，可见民意是倾向支持新油管的。加拿大的原油绝大部分都是运去美国，但是现在我们面对美国的关税打压，我们都要扩大市场，分散投资。但是油公司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又要冲破重重的关卡，以至今天政府说有意建新油管，企业都迟疑，未肯贸然出手。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和国债严重，但这些大型的工程超支40%或以上，是等闲的。这些大型的工程超支40%或以上，

0: 场委员会是股东之一。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戴斯敏未有触及要用多少公帑，只是强调油管有收入的潜力，全国都会因为这项投资是受惠。联邦和省两级政府达成协议建新油管，只是踏出第一步，几时真正起好投入生产，恐怕仲要经年累月先要会实现吧。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一个适合一家大小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及26号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何基佑。
8: 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会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揾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
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1: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有消息报道，特朗普在2025年的私人收入已经达到$22亿。很多人说他的个人做生意的方法是有些不是很清楚，同埋公私不分，有很多利害冲突的情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锦盛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上午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5: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4: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5: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7: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回的沉船。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公尺处，船只外部和周围海床上未发现任何死者。警方在早上的新闻稿里面说， 尽管调查人员能够确认沉船嘅名称。

0: 由于水深、光线昏暗同埋水下环境复杂，对船体内部检查工作受到限制。警方同埋合作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各种专门嘅打捞方案，佢哋意识到打捞呢艘船需要高度专业嘅海上设备及技术。另外，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十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也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本省菲瑟峡谷宾 Street Creek 山火继续威胁民居，有因山火要撤离的居民说，最近的天气加剧了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像5年前 Li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社区。这场山火距离5年前同样位于菲瑟峡谷的 Li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了 Li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runswick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现时火场面积达到 12.3 平方公里。该场大火经已导致4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两个是由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两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 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菲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一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已在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国泰往伦敦航班上星期六曾中断通讯，航机或机上人员安全并没有受到影响。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没有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这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2: 其实都经常发生的，不是很罕见的，但可能真的不是经常会报道，一年可能真的会有10-20单真的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些民航机或者小型飞机这样的，因为真的你失联就失联的嘛。但是为什么会有失联的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的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了一些要处理乘客的事件啊，或者其他的事，那他们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了洗手间，另外那个处理紧一些数据咁样燃油啊。
1: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10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40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大约系有90%满噶。之后嘅航班咧大致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4点咧系达到80%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系早上11点，大约有50%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4点咧达到90%满，5点系80%满噶，今晚8点咧亦都系80%满。 科舒比去兰迪航线方面，因为渡轮码头发生故障关系，只是有预约的汽车才可以上到船，所有没有预约的车是不可以上船，相反方向情况是一样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5: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华星与你畅游长江三峡，
7: 好啦，欢迎大家又翻翻嚟我哋呢一个嘅长江三峡嘅旅游嗰个嘅过程啊！咁我哋上一辑咧同阿 Tommy 咧就倾开啦 ，Tommy 就系话咧睇完白帝城，喺世纪六洲号坐完长江睇完白帝城，仲有另外一个景点啊，跟住落嚟噶咯。
8: 是啊，第六日咧，我哋就去睇呢個豐都鬼城
7: 啊，好出名的。
8: 豐都鬼城係啊，豐都鬼城咧就你又可以行路，咁佢又可以有吊車，不過吊車就要自己俾錢嘅咁
7: 行路都好啊，行路係啊，結運動啫嘛。
8: 係啊，你可以坐吊車上去，然後行路落嚟咧都可以嘅。
7: 咁係豐都要行幾耐咧嗰日？
8: 豐都嗰度都係行兩個零鐘頭，
7: 兩個零鐘頭嘅啫，係咪？咁啊，跟住上翻船啦。
8: 跟住上翻船係啦。咁夜晚咧有個表演嘅。
7: 我夜晚就有個表演，係喺只船上面睇表演。
8: 船上面睇表演。
7: Okay, 通常係啲乜嘢類型嘅表演？
8: 表演咧佢要兩晚表演，一晚咧就船上嗰啲船員表演，咁另外一晚咧就係啲人客表演。
7: OK。
8: 咁啊，舊年如果有啲人客跟我哋團啊，阿林國安一齊去長江三峽嗰團咧，就林國安表演啦。舊年就
7: 點少得佢啊？
8: 係啦。
7: 嚇咁啊！即變咗我哋遊完嗰個嘅白帝城，又去完豐都，睇完呢一個嘅城市之後，跟住晚黑上翻船咧，又有個表演睇啦。
8: 係啦，係啦。
7: 咁睇完嗰個表演，大家可以各自休息噶咯噃。
8: 睇完表演休息噶啦，咁啊，第朝頭早咧就係到重慶噶啦。
7: 哦，已經就去到重慶噶啦。
8: 係啦，係啦。
7: O K， 咁去重慶咧，好似仲有好多嘅新嘅嘢加咗喎。
8: 係啊，到重慶咧，其實就好多好特色嘅。咁我哋同舊年有少少唔同咧，今年我哋加咗個叫做慶余宴嘅宮廷表演同埋宮廷宴。咁食嘅食啲咩咧？食我啱啱上個月先去睇過曬。
7: 係
8: 咁就係食嗰個咧就佛跳牆嚟嘅。咁同埋睇個表演咧就係佢每一個餐就有一個嗰啲侍女上嚟送個餐俾你，跟住咧每一個餐就有一個表演咁樣嘅。
7: 慶余宴係歡慶嘅慶，余咧就係、是有余嘅余，
8: 余咧即系重庆嘅余，
7: 重庆嘅余啊嘛，系咪？系啊，庆余宴啊嘛，宴会嘅宴啦。咁其实嗰班表演嘅艺人咧，全部都系着晒宫廷服装嘅喎。
8: 系啊，全部着晒宫廷服装嘅。咁佢有十几个舞蹈艺人，有男有女。咁我哋睇过咧，嗰啲男同女啲身形啊、样貌啊、服装啊，都好好嘅，
7: 好靓。我睇到有啲介绍俾我睇。
8: 咁我睇完咗之后，我觉得好开心，
7: 好开心，好开心，即系觉得自己好似有帝王式嘅享受系嘛？
8: 系啊。佢完咗之後咧，如果你中意咧，佢有個帝王表演，你坐低俾100元人民幣到，你可以去影張相咁樣。
7: 哦，係嘛？
8: 係啊，
7: 係咪可以著埋啲宮廷服啊？
8: 宮廷服你要早啲去換先得。
7: 哦，要早啲換係嘛？
8: 係啦，係啦。
7: 哇！咁呢一個其實都係別開生面嘅一個。
8: 別開生面嘅，別開生面嘅係啊，係佢係新家新友嘅新舊嘅，係舊年九月份先開始嘅啫。
7: 哦，係
8: 啦，我哋即係長江三，我哋比較熟咧，我哋專做長江三，我哋特登加落去。
7: 啊！即係 Tommy， 你哋即係華星假期咧，不停咁同啲團友咧去揾啲新嘅節目啊、新嘅表演啊、項目啊，咁真係可以次次去都可能次次去都唔同。
8: 係啊，要進步嘅，每年都進步
7: 啊！即係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華星假期本身嗰個嘅安排上邊咧，我都係要聽到好多嘅 feedback 翻嚟，都話好好安排得好好，同埋嗰個服務咧好周到。咁喺呢個慶余宴咧，就係、是、一個好特色嘅晚膳嚟嘅，係咪？
8: 中午。
7: 中午食，中午嚟嘅，
8: 系啦。咁我點解研究要喺中午喺夜晚黑咧？因為佢係一個喺一個工廠，即係廢咗嘅一個軍工廠裏頭咧，就係改建嘅一個表演，
7: 改造出嚟嘅。
8: 係啦。咁如果你夜晚去咧，我研究過咧，佢嗰啲樓梯咧，我覺得即係對於我唔係好安全，所以我要好穩陣嗰啲客咧，要喺 即係好安全嘅情況之下去睇。
7: 即係你都考慮到我哋啲團友嗰個
8: 安全第一嘅，
7: 非常好，呢樣嘢非常好嚇。即係可以話 Tommy 呢個華星假期咧，佢係考慮周到啊呢方面嚇。好啦，咁啊當然啦，呢日咧就係差唔多可以講話係最精彩嘅一日。但係我知道好多精彩嘅項目咧係陸續有嚟嘅。不如我哋今日咧就暫停咁多先，下一輯再同大家介紹一啲更加精彩嘅節目啦，好冇？
8: 好啊，好。
9: 呢個特輯係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10: 自形自美十点钟，
1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5: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日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咁好快脆啦，我哋已经嚟到7月8号啦。咁其实仲有咧大概10日到咧，咁就系我哋呢一个金钻年华卡拉 OK 啊，今年第三届呢一个嘅大赛咧，呢一个嘅比赛咧就将会举行噶啦。咁由我哋华侨之声主办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十强咧，亦都系已经诞生咗噶啦。咁分别咧就系一号嘅司徒国华啦，二号嘅赵子恒，三号嘅张振邦，四号张允莹，五号黄成卫，六号崔嘉伦。七号陈信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毅哲，同埋十号嘅程振浩啊，咁佢哋嘅年纪咧就系由36去到84岁，哇，84岁都系非常之一个受尊敬嘅年纪嚟噶啦。咁佢哋咧就会喺7月18号啦，即系10日之后啊，就会喺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嗰度咧争夺呢个嘅冠军宝座啊。咁非常之多谢我哋听众朋友嘅支持啦，决赛嘅门票咧已经全部售罄噶啦。咁买咗飞嘅朋友咧，记得到时咧就早啲入场咯。咁大家咧仲可以即场咧系投票选出呢个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啊！嗱，咁如果有啲咩查询啦，又或者唔系好知道个地址点去，唔紧要，打电话嚟604-263-1320，咁啊尾码咧都系解答到大家嘅。咁买咗飞嘅朋友咧，就记得7月18号下个星期六，我哋喺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见啦。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是我们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1: 早晨大家好，
0: 是 Barry Sir。 好快脆啊，七月份暑假了。那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呢，这个心理话题呢，就是我们之前都没有详细讲过这件事，就是这个同情心啊。是啦，即是我哋有讲过好多，譬如自卑啊、自尊啊，好多唔同嘅心态。咁同情心呢样嘢又系咩嚟嘅啫？同埋其实即系或者点样睇出点样为之有同情心呢？
1: 系嗱，咁啊，当然好多人我哋睇同情心啊，即系觉得一个人心地善良啦，系啦，捐钱啊、帮人啊，咁嗱呢啲当然系好嘢嚟嘅。但系其实同情心咧，我哋叫 compassion 咧，其实更加系可以同我哋人格发展啦。亲密关系啦、领导力啦，甚至社会整个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噶。咁所以其实系好方面系好多嘅啊。
0: 哦，可以有咁大嘅影响嘅。
1: 系啦。
0: O K。
1: 咁我谂呢样嘢都好容易明嘅。咁譬如你如果喺加拿大喺街道啊，见到有个人突然之间晕低咗嘅，你都会帮一个人系咪啊？你唔会走咗，诶、唔关我事喎咁咪。咁所以我谂咪即系全世界都会嘅，未必只系加拿大。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是、其实呢个社会嘅文化就话、大家彼此关心大家。咁呢个就已经系一种文化嚟噶咯。
0: 嗯，系啦，即系大家又见到啲咩需要帮忙嘅，都会伸出援手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又即可能见到小动物可能受咗伤，你就算唔敢或者唔识去处理，你都可能会帮佢叫嗰啲爱护动物协会嗰类嘅组织去处理。即系呢啲都系一个有爱心同情心嘅表现嚟嘅。
1: 冇错，系啦、甚至即系我见过好多视频啊。即系呢啲视频系唔知边度拍啦，咁可能见到啲小动物啊，好细只 B B 出世冇人照顾啊，个妈妈唔知掉咗喺边度啊，可以去继续饲养佢啊，等佢可以长大咗之后放翻去大自然度啊，其实都好多呢啲咁嘅例子系嘛，
0: 系啦，
1: 咁所以嗱，我哋讲下同情心，即系有几样嘢咧，第一就首先睇到人哋嘅痛苦嘅，就譬如咁讲啊，我见到我同学俾其他人排斥嘅，睇到老人家跌倒嘅，即系。同情心的，我看到有人 有困难有问题的，第一我看见人家的痛苦先、第二个层面就是这个痛苦要令到自己内心被触动的，
0: 即是 touch 到自己
1: touch 到的
0: 感动到的，
1: 可能有时候我们未必 touch 到的，即是譬如易飞是我的同学、见你这么低分，因为你跟我说昨晚打机所以没温书打你死了，即是这个未必触动到的，是那他都知道自己衰了打机了咁低分啦，抵你死啦！鬼叫你自己去打机咩、我未必被触动噶。
0: 系，但系如果调翻转，我同你讲话，我考试之前嗰晚食错嘢，肚屙，成晚冇觉好瞓嘅，咁可能你就会同情我啦。
1: 系啦，
0: 因为你知道我嘅原因唔系我自愿去做得唔好。
1: 系啦、所以除咗睇啲人哋嘅痛苦之外，第二样嘢一定要内心被触动到先。咁當然有啲人未必咁容易觸動嘅，因為我哋一間講到好多理性啊，好多原因，你梗係咁啦，係咪？你街道問人攞錢，見你咁後生，梗係你讀書唔成啦，即係喺街道問人攞錢啦，係咪？聽旁人抹槍啦，係咪？
0: OK。
1: 第三就係當然嗱，我內心被觸動咗之後咧，我願意去幫忙嘅，做一啲嘢，例如安慰對方啦，提供一啲協助啦。甚至是陪伴对方，这个都是一个同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的。
0: OK， 是。其实同情心可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情况，有没有培养出来的
1: 呢？当然了，这个是由细可以培养回来的。
0: 这个都有得培养的。
1: 是的、OK， 就是。首先当然同情心呢、有部分是天生的。其实小朋友的你想想都是那句，如果一个小朋友你见到只动物受咗伤嘅，佢都会哎呀，都想帮下佢，系咪啊？佢每个小朋友唔会踢多两脚噶嘛，咁即系其实人天生个同情心系有嘅，咁亦都系后天嘅培养啦，甚至咁讲咧，其实婴儿都有同情心喎，
0: B B 仔都有，
1: 系啊，点
0: 样表现出嚟啊？
1: 你有冇留意到B B 仔，譬如喺医院嘅时候？一个 B B 喊咧，其他小朋友听到咧，佢又喊埋一齐。
0: 哦，系啊，系啊，我以为系可能啲 B B 仔喊，佢哋觉得嘈，跟住咪又喊咯，骚扰到佢哋，嘈醒佢哋咁样喊咯。
1: 其实 B B 仔已经有嘅，佢觉得可能咧，嗱，当然佢讲唔到出嚟。我听到有个 B B 仔喺度喊，我觉得佢好惨， 嗱，當然佢會諗得咁複雜，佢就知道有個 B B 仔喊，所以我亦都好唔開心啦。其實呢個就係基本嘅同情心噶啦。
0: 咁啊係。咁我唔系净系 B B 嘅，就算我哋大人都会嘅。见到人哋伤心落泪，可能我哋未必太清楚了解，但系见到佢嗰个样嗰个表情，你已经系会有少少难过嘅感觉噶啦，都
1: 系啊。咁啊，即系好似就算我即系睇 YouTube 啊，见到某队国家队咧，某个球员咧，艾力神咧叫做好似咧，咁咧就踢踢波咧，又揞住个心脏瞓低咗，哇！我都好等佢难过，佢已经系第二次咯。
0: 嗯，系。
1: 咁其实。我哋人系充满咗同情心，唔会就算我睇个电视、睇个 video 都会有机会咁样有同情心嘅。
0: 系，都系，嗯 ，OK。
1: 咁啊，嗱，当然由细培养后天好重要啦，即系最重要都系嚟自父母啦，系咪啊？
0: 系，我哋做父母点样去教或者点样去俾佢哋明白到呢样嘢，去学识呢一样。嗱，不如咁啦 ，Barry Sir， 呢个时候我哋不如都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我哋再继续讲下。啊，点样可以头先讲到啦，培养点样可以培养到呢个同情心啦，同埋同情心同同理心又同唔同嘅咧？
1: 系好啊，
0: 系啦，咁我哋不如转头再继续讲啊。
1: 好，
0: 好，转头翻嚟继续成长智慧。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我的兴趣是唱歌、board games 和看电影。最喜欢的歌手 Celine Dion、Mariah Carey。最喜欢的电影 The Vinci Code 和 Avatar。我的愿望会是环游世界。决赛歌曲是 Adele 的 When We Were Young。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 Brian McKnight 的 Remember the Magic。
4: You vote

0: Porter。
1: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我是二号 Derek 赵子恒，多谢。
2: 金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4: 成长智慧。
3: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Barry Sir， 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同情心这个 topic。
5: 刚
3: 才我们都讲了，到底同情心是怎样的，即是什么来的呢，还有有什么、叫做分类啦。但是同情心，我哋成日之前我哋好多嘅节目里边都会讲到一个 terms 叫同理心啦。咁、其实系咪同类型或者有关系嘅嘢咧？会唔会系即系两样嘢都系同其他同对方一个叫做一个共情感应嘅一个一类嚟嘅咧？
6: 系冇错，嗱，同情心同同理心有啲地方似，有啲地方又唔似嘅。咁啊，嗱咩似嘅地方？同情心同同理心都系感受对方嘅情绪。
3: 是
6: 的，同埋了解对方呢一刻的感觉是怎样。
3: 嗯，
6: 即譬如啊，都系讲啦，我了解到佢而家佢就喺街边问人攞钱，嗱，我冇去谂点解咩原因，佢系嘅读书唔好啦，咁先咁啦。即起码呢，喂，佢可能要喺街度问十个人先有一个人有机会俾钱去啊，系啦，可能佢要。冬天就要好冻啊，喺呢度啊，落雨又要继续企喺度啊，
3: 晒雨淋啊。
6: 我了解对方呢个处境嘅。
3: 嗯，
6: 系啦，咁啊，又或者人哋失恋啊，我了解呢个对方嘅处境就是、啊呢一刻佢啊乜都唔想做啊，因为失恋啊，咁要理解对方呢个处境嘅，系，咁但系同情心咧，我就想做一啲嘢帮对方解决佢嘅痛苦，
3: 嗯，
6: 即系例如啊失恋啊，我帮你同你出去食下嘢啦，咁啊系嘛，但系同理心咧，可能唔需要做任何嘢解决对方痛苦，
3: 只系明白，
6: 继续去明白，继续去了解佢，系啦。而且呢種了解係更加深入嘅，有啲時候可能我哋有同情心，可能明白人哋對方失戀有啲唔開心，但係跟住就不如我哋食下嘢啦。但係其實好多時忽略咗對方嘅感受，唔係淨係唔開心，仲有啲好深層嘅嘢。咁同理心可以做到呢一點啦。
3: 嗯，同情心就係嗰一刻好表面嘅，知道你唔開心啦，我想去安慰你咁。
6: 安慰你，同你做一啲嘢啦，
3: 解決你嘅呢一刻嘅唔開心。
6: 減低你嘅痛苦，減低你嘅係
3: 減低呢一刻嘅唔開心。
6: 所以有呢個嘅分別喺裏邊啦。
3: OK， 係。咁但係兩者當然啦，有唔同嘅表達，但都係要一樣去理解對方啦。
6: 所以咧，譬如有啲時候咧，唔係話邊個好與唔好嘅。譬如咁講，我哋做輔導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未必用同情心，用多啲同理心喎。
3: 因為深入啲啊嘛，
6: 系啊，因为通常你做辅导啲人啲问题，你唔好简单一个问题嚟噶嘛，系啦，即系我个叉烧唔好食啊，你唔会咁讲，你一定要好深入嘅问题，你要好深入了解佢里边嘅感受，同埋里边嘅挣扎系啲乜嘢。
3: 嗯，
6: 所以好多人做辅导咧，同理心嘅需要同情心更加大噶。
3: 嗯，明白，系啦，即系有唔同嘅分别喺呢一度。
6: 系啦，
3: 系。OK， 嗱，咁既然讲到话同情心同同理心两种又唔系完全一样啦，咁我哋今日主要系讲同情心啦。咁到底虽然我哋知道大多数人都头先你都上一节都讲到啦 ，even B B 仔都会有一个同情心或者同理心喺度啦。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又真系会冇同情心，甚至乎系或者话缺乏，或者甚至乎完全冇嘅咧？
6: 系咁啊，嗱，当然呢个就同个成长环境好有关系啦。咁啊，譬如第一，咁啊呢個人可以係個環境裏邊冇咩情感嘅連結嘅，係啦，即係譬如佢細路仔喊嘅時候，可能父母話：使唔使喊啊？成日喊啊！你可唔可以收聲啊？即係呢種冇情感嘅連結，喂，父母好了解點解我喊咧？係啦，有啲時候可能啊，學校啲同學喊啦，人哋喊唔關你事走啦咁，其實 个父母首先有冇教导或者甚至做一啲情感嘅连结俾啲小朋友睇到咧？如果冇嘅时候咧，呢、這个小朋友样样都唔关我事啊，系唔好搞人哋啲嘢啦，系咪？
3: 嗯，系嘅，系嘅，
6: 系
3: 都系。
6: 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当然亦都系好有可能就系因为个生活个方法，有啲时候咧好多人咧长期咧为咗生活好忙啦，自己有好大压力咧。可能翻工翻时间好耐啦，自己生活又好大压力，好攰啦。就算见到人哋问头，边有咁嘅精神去了解人哋嘅嘢啦，系咪？
3: 嗯。
6: 所以长期处于一个好个生活压力大咧，好难有同理心或者同情心啊。
3: 系，即系自己都未顾得掂自己，仲去顾人哋。
6: 系啦。
3: 嗯，都系。
6: 咁啊，又调翻转啦，第三个可能有啲人咧，好过度自我中心嘅，系啦，即系成日啊，佢由细到大，个父母就住佢啦，啊，佢要乜嘢？父母又要俾佢，佢唔开心咧，扭计咧就要氹到佢自己收声为止。所以久而久之呢个人咧就觉得呢个世界上只系人哋去关心我，我唔需要去关心人哋噶。
3: 嗯，即系人哋要去令到佢开心，佢唔需要令到人哋开心，唔需要同情人哋嘅，人哋会嚟同情佢，或者唔好同情，人哋会嚟共情佢，令到佢开解佢。
6: 系啦，
3: 嗯，
6: 咁呢个就系一种嘅好过度嘅自我中心啦。
3: 系，咁呢个亦都系由细一个习惯养成噶咯。
6: 冇错啊，系。
3: O K， 系。
6: 系啊，
3: 嗯。
6: 咁其实呢啲原因都可以，都系由细到大呢啲嘅原因，令到呢个人长大后之后咧，有冇即系合适嘅同情心或者同理心啦？
3: 嗯，系。咁如果你话冇同情心，即系当然啦。譬如我哋头先讲到话嗰啲，我见到小动物，你可能唔单止唔帮佢，仲使踩多两脚嘅。咁呢啲甚至乎黑心添啦。
6: 系啊。
3: 咁但系，即系除咗喺呢啲咁极端嘅例子下，有冇啲咩嘅？情况下，我哋可以睇得出嚟一个人有冇同情心咧。特别譬如话，我哋做家长嘅，我哋点可以睇得到我哋嘅仔女嘅小朋友年纪比较细嘅时候，睇唔睇得出佢有冇同情心呢样嘢咧？
6: 嗯，咁啊，嗱，最紧要个反应啦。譬如都系咁讲嗱，如果可能同学朋友喊嘅时候咧，佢可能话嗰个小朋友少少事，知唔知喊啲乜嘢？嗱，佢你睇到佢只系对人冇咩反应喺呢边嘅，仲要责怪喊嗰个人，系啦。又或者可能啊，个同学冇交功课，跟住佢懒啦，所以唔做功课啦。即系你会睇到，如果呢个人成日好冷淡嘅对人，只系用一啲好理性去分析人哋，冇顾人哋嘅感受咧，你睇到呢个人咧情感方面好薄弱，情同情心都比较差嘅。
3: 嗯 ，OK， 系
6: 系啊，
3: 即系唔会去善意咁样去理解人哋嘅。
6: 佢只会用一个佢自己嘅方法去睇人哋。
3: 嗯，
6: 佢冇功课交，梗系懒啦。你个成绩差，梗系
3: 好理性、好逻辑性咁样去，
6: 系啦。
3: O K，
6: 系啦。佢嗰啲人唔同佢玩，佢梗系讲错嘢啦。咁即系其实永远用一个好一个理性去睇一个人嘅。
3: 嗯 ，O K， 过度理性啦，叫做
6: 系啦。其实我哋都会成日发生呢啲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嘅。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冇用到一个同情心啦，只用过度了解、理性了解嘅方法去明白人哋啦。咁啊，做唔到呢个同理心咧，将来咧就对人咧就冇一个了解别人啦、关心别人嘅能力啦。咁当然影响到佢自己嘅人际关系啦，甚至领导力啦，系啦。即系如果佢唔识佢点样了解佢属下咧，好难建立一个好嘅团队啦。啊，咁所以其实会影响到最重要呢个系成为一个成熟甚至有温度嘅人嘅。
3: 嗯，都系，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可能都会以为同情心就系净系影响到一个人际关系，可能交朋友或者相处，但冇谂到原来对往后嘅一个呢份事业啊、工作啊，其实好多方面都会有影响到嘅。咁可能我哋做家长嘅都要去特别留意一下小朋友嘅呢一方面啦。
6: 好啊，咁啊呢方面系不停要不停咁发展嘅。
3: 系啊，冇错，最紧要就系俾小朋友知道啦，即系同情心呢样嘢咧就。要慢慢培养出嚟啦，亦都系其实同情心培养，你话要真系要培养，我谂都系由一个日常生活，可能大家嘅沟通啊、交谈，见到一啲可能好生活琐事上面都可以去灌输到俾佢噶咯。
6: 冇错啊，系啦。
3: 嗯，
6: 咁啊，当然咧，可能听众会话会唔会细路仔过度同情啊？有时咧会唔会即系冇咗自己噶？啊，呢个亦都系会有机会，所以或者我哋下一次又倾下，即系。
3: 系。
6: 其实对人有同情心，但亦都有自己的界线，咁样就唔会令到自己过度同情、啊、可能甚至被人利用咗啊，可能改变咗自己啊，而去迁就他人啊，呢、這个就另一个问题啦，会发生噶啦。
3: 嗯， 系呢、這个亦都系另一个、比较严重嘅，唔好讲话去迁就他人，净系点样可以避免小朋友唔好喺俾人利用自己同情心去去呃自己咁样，都已经系个好难题嚟噶咯。
6: 系啦，冇错。
3: 嗯，好，咁或者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咁日后有机会我哋再继续去探讨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啊。
6: 好，
3: 好，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呢度啦，下星期嘅成长智慧咧就继续同听众朋友再分享其他嘅心理话题啊。
6: 好，
3: 好，我哋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而家叫做哆啦 A 梦。点解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嚟嘅。喺北非嘅撒哈拉沙漠，嗰度嘅阿拉伯游牧民族，佢哋嘅生活系绝对离唔开骆驼噶。骆驼的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就可以做衫，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还可以做燃料，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来做洗头水和生发油。他们至今依然沿用的洗头水就是由骆驼的尿液所造成，和糖浆一样那么结身，而且还有很重的骚臭味。不过女性依然会当做护肤品检查，令到肌肤更加光滑。由于沙漠的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几十日没得洗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么长时间不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的尿液就有很好的灭虱功能，所以他们才会用来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的尿液当中铁含量比牛的尿液更加高，而铁质是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的合成，是可以促进头发生长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铁质是可以增加抵抗力，也都是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伯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5: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6: 一号司徒国华，
5: 二号赵子恒，
6: 三号张振邦，
5: 四号张允莹，
6: 五号黄成慧，
5: 六号崔嘉伦，
6: 七号陈信玉，
5: 八号蒋雪英，
6: 九号陈艺哲，
5: 十号程振豪。
6: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5: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备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7: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8: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8: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7: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9: 继续翻到嚟第三部分嘅自形自美10点钟，咁而家直播室咧，除咗叶飞喺度之外咧，咁我身边仲有两位嘅嘉宾喺度同我哋倾下偈，咁就系嚟自本拿比丽晶酒家嘅啊，佢哋嘅老板 Jason 喺度啊，咁另外咧，仲有就系佢哋酒楼咧负责一切嘅活动筹备方面嘅代表啦，阿 Kitty 喺度，两位欢迎你哋啊！
10: 你好，葉飛。
9: 你好，你好，係啊。嗱，咁點解今日會請到兩位上嚟咧？咁就係因為嚟緊咧，知道你哋酒樓咧就有一個嘅情歌對對唱歌唱比賽將會舉行啦。咁其實都第二屆嘅咯，不如請阿 Kitty 同我哋先介紹一下呢一個比賽嘅一啲詳情先啦。
11: 好啊，我哋麗晶海鮮酒家咧係舉辦一年一度情歌對對唱噶啦，咁我哋咧嘅初賽今年嘅日期咧就係8月9号進行嘅，咁總決賽咧就喺呢個8月18号舉行，咁截止報名日期咧就係7月16号喎。
9: 嗯 ，OK， 哇，其實都好快喎，7月16号講緊下個禮拜四已經係噶啦喎。7月26号都其实都好快，真系仲有两个礼拜到嘅啫，都系。
11: 系啊系啊。
9: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咧，真系要快啲嚟即系报名啦。咁其实呢一个嗱叫做对对唱嘅比赛咯，系咪都系一啲合唱歌为主咧？系点样样嘅咧？其实
11: 吓，所谓对对唱咧，当然系一对对进行嘅啦吓。咁我哋有分男女组合啦、男男组合啦，同埋女女组合咁样嚟到对对唱咁样嘅吓。
9: 嗯，
11: 参加呢个比赛。
9: O K， 即系都系两个人咁样嚟唱一啲歌，系啦。咁头先就讲到有初赛有决赛啦，咁决赛我哋就会喺呢一个嘅8月28号举行啦。咁如果话你又参加呢个比赛赢咗，其实会有啲咩奖品咧？大家好想知嘅，
11: 系啊，咁咧奖品方面咧就非常之丰富啦。除了即系除咗我哋嗰个冠亚季军各有一对嘅奖杯之外咧，亦都有现金奖嘅、哦，亦都有珠宝首饰啦、名贵海鲜啦、花旗参啦、地板礼券啦，同埋美容产品嘅礼券啦，同埋呢个餐馆嘅礼券等等。
9: 嗯，好豐富喎，又可以食嘅，又可以用嘅，又可以扮靚嘅都有。
11: 係啊，
9: 咁但係點樣去選出呢個冠亞季軍咧？有冇一啲嘅評審譬如評判咁樣噶？
11: 有啊，今年咧我哋好榮幸咧就請到你哋華僑之星嘅啦，係啊嘅節目總監啊超倫啦，亦都有前面中外嘅音樂人 Michael Sampson 啦，仲有我哋温哥華唱作人金桑子嘉玲小姐啦嚇。
9: 哦、oh, ，OK 啊，其實佢哋幾位都係一啲非常之資深嘅，係一啲歌唱比賽裏邊嘅評判嘅一啲人選嚟㗎啦，已經。
11: 係啊，都好多朋友應該都認識佢哋㗎啦。
9: 嗯，特別我哋華僑之聲嘅聽眾朋友對超倫同埋 Michael Sampson 呢兩位都唔會太陌生㗎啦。係啦、
11: 啊，
9: 嗱，咁但係評選準則方面又係點嘅咧？即係除咗話唱歌之外，有冇其他方面去睇佢哋㗎？
11: 咁當然啦，就我哋係按照大型歌唱比賽為準嘅嚇。咁咧當然佢個主題咧一定要貼題啦，唱歌所謂情歌對唱當然係情歌啦，唱係咪？咁咧就我哋包括有颱風啦、衣著配搭啦、音準啊、節奏啊或者發音啊、咬字等等啦嚟到作評審嘅。
9: 嗯，我其實真係專業嘅喎，你哋所有呢一啲嘅唔同嘅 category 都有去獨立去評分咁樣。
11: 係啊，
9: 因為我見到其實 Kitty 帶張評分紙上嚟咧、啊，真係好仔細，佢係每一個項目都會有唔同嘅分數。咁其實變相都係一個專業嘅一個比賽嘅一個準則。
11: 係啊，我哋希望達到咧就係好專業啦，咁亦都俾嗰啲參加者咧好有安心啦，即係令我哋係好標準去評分嘅。
9: 嗯，咁但係講到嗱，點解一間酒樓會去辦一個嘅歌唱比賽咧？
11: 哦，就由於咧，我哋麗晶海鮮酒家啦，有卡拉 OK 房啦，咁好多顧客咧經常包房唱 K 嘅喎，佢哋成日都有不同意見俾我哋，搞多啲活動玩啦咁樣，一好似好賓主如歸嘅我哋啲客人同我哋嚇，咁包括呢個今次嘅歌唱比賽啦嚇，咁歌唱比賽。這個歌唱比賽不單止發掘新秀啦，亦都有好喜歡唱歌的朋友啦，發揮他們的好聲音啦，當然是不是？而且很興奮嘛，是不
9: 是？是啊，沒錯，即是可以給多些平台，給一些喜歡唱歌的朋友，可以有不同的渠道 去表演又好，去拿經驗都好。
11: 是啦，
9: 是非常之難得的一個機會啊。那其實剛才說到今年是第二屆啦，那去年第一屆搞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情況，或者去年是不是很虛撼的？我知道聽過都很犀利的情況。
11: 是啊，第一屆已經是很踴躍參加嗰啲參加者嚇，咁佢哋勝出者啦嚇，咁、過去一年咧，我哋有好多唱歌平台俾你演出嘅機會啦嚇，亦都有啲得獎嘅歌手咧，就係、是、包括來自香港嘅大歌星，同佢同台演出嘅喎，亦都參加各大小嘅演唱會嘅啦嚇，佢哋獻唱啦嚇，亦都有成為駐場歌手喎。好犀利嚇！我哋舊年嘅參加者嚇，
9: 係啊，講起駐場歌手，而家我哋温哥華都開始越嚟越多咧，一路中意食飯啊，中意去聽歌嘅呢一啲活動，好似你哋而家麗晶酒家搞嘅呢一個歌唱比賽，其實都係嘅喎。除咗比賽之餘，其實都係可以大家去到聽歌食飯，一路睇下觀賞呢個欣賞呢個比賽咁樣嘅。
11: 係啊，我哋呢個平台咧，即係講真，舊年咧，我哋真係產生咗好多好優秀嘅歌手
9: 出嚟，
11: 系啊，就系佢哋嘅发展，我相信都好多人识佢噶啦，而家已经。
9: 嗱、咁讲到话今年第二届啦，同旧年有啲咩，有冇啲咩新嘅唔同嘅嘢咧？
11: 今年咧，我哋有評審方面就選咗專業評審啦，咁亦都評審都唱埋歌噶喎，今次佢哋都助興下喎嚇，咁亦都有我哋嘅音樂才子楊光老師啦，做我哋音樂嘅音響嘅總監。同埋佢唱埋歌添噶，
9: 楊光老師都會唱埋歌，好少，唔係咁容易聽到佢開金口喎，其實都
11: 係啊，好榮幸咯，你今年。
9: OK， 嗱，咁既然有咁多活動，咁相信聽眾朋友你都好想知道啊，我哋可以點樣去參加？不過而家你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不如問下 Jason 咧，同酒樓同埋呢一個餐宴有關方面嘅問題啊。
11: 好啊。
9: OK， 好，我哋轉頭再見。
5: 三峽遊輪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長江行極光號啟航啦！
10: 繽紛遊輪粵語領隊由武漢出發，遊進絕美三峽，然後直達西安，感受古長安同現代西安嘅時空交錯。
5: 十至十一月三個黃金出發日，以價預訂即免小費，再送價值300元大禮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撥打604-359-8228預訂啦！
12: 千里廚房外賣限時優惠，
13: 豉油雞髀、鹽焗雞髀、蜜汁鴨髀、燒排骨、燒腸任意配搭，買兩盒送一盒，包兩杯凍飲，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元送例汤，冻饮加1元，
13: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元，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元。
1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0: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4: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5: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营至美十点钟，今日叶飞身边咧就有我哋丽晶酒家嘅老板啊 Jason 喺度啊 ，Hello Jason，
16: 你好叶飞，
9: 系你好啊。嗱，咁不如咧今次就请你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你哋嚟紧呢个情歌对对唱歌唱比赛呢、這个晚宴方面嘅情况又系点嘅咧？
16: 哦，因為我哋酒樓咧就平常時好多人喺度活動啦，咁就所以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唱歌，咁我就想俾嗰啲歌手可以有一個專業嘅評判，等佢哋知道自己嘅水平去到邊度。咁咧就其實咧都係好好嘅，即係得獎當然係好開心啦。但係就算自己有啲人好似舊年咁，就算冇得獎，佢都知道到評判俾到一個評語啊，係點樣點樣樣？知道自己嘅水平，咁啊，所以咧，佢哋都好開心，玩得好開心。咁我哋酒樓咧就成個酒樓可以擺到25位嘅，成個酒樓。咁啊，平常時可以都無論從一圍啊到25位，都可以divide 成不同嘅房間啊咁樣樣，即係每一個房間可以一圍啊、兩圍啊、三圍啊，知道。10位都因為我哋成個廳咧可以揀成4個間隔嘅，
9: 即係有唔同嘅 session 嘅。
16: 係啦，可以揀成4個。咁一共咧就係、是、有一個卡拉 OK 房啦，就將4個 session 揀開。咁所以平常時都好多各種各樣嘅社團活動啊、婚宴啊咁樣樣。咁所以我就想通過這個歌唱比賽咧，就等大家都係一種聯誼啦。即係由於參賽者佢哋都可能有啲親朋戚友啊嚟助興啊嚟成啊，咁就增加咗彼此嘅交流啊。咁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即係一種又既喺度又可以食餐啊，又可以聽歌啊，又可以聽自己啲親朋好友喺度參與比賽啊。咁一個登上呢個舞台，咁其實都好開心嘅。
9: 都是一個是非常好的聯誼的機會，除了去欣賞去比賽、聽歌，還可以吃一餐飯，麗晶酒家的東西很好吃的。
16: 是的，多謝你，多謝你。
9: 其實我想問一下 Kitty， 剛才 Jason 就說了酒樓方面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間隔，平時也有很多的聚餐可以去報名，即可以 去預訂。今次這個歌唱比賽，我們如果想去參加，可以怎樣參加呢？
11: 參加表格咧，就當然要填表啦，係咪？咁表格方面咧，就喺我哋可以去到麗晶海鮮酒家索取啦，亦都或者電郵可以電郵就 crystalwego@gmail.com 嘅啊，亦都可以打電話604-307-2629打俾我啦嚇，咁我會不同渠道可以發俾你有個申請表。
9: 嗱604-307-2629，咁頭先阿 Kitty 都講咗有一個嘅 email 地址咧，就係 crystalwego@gmail.com。咁呢個串法可能到時你如果真係唔係好知嘅話，你可以打電話嚟先問一問 Kitty 先，攞咗個正確嘅嗰個串法，跟住睇下點樣可以將個報名表電郵翻俾佢哋啦。
11: 係啊，或者不同渠道嘅 apps 啦，我都發俾你哋嘅。
9: 係啦，可以有一啲電子版咁樣去得到。
11: 電子版發俾你都得嘅，電子版我即時可以填表填嘅嚇，即係用電子填都得嘅。
9: OK， 嗱咁報咗名之後，如果佢哋要嚟參加比賽，有啲咩要準備？需唔需要話自己去準備啲歌或者音樂俾你哋咧？
11: 嗱，佢哋可以咧就自備嗰、那個。音樂啦，亦都佢哋如果佢哋冇自己嘅MP3 或者 MP4 咧，或者佢哋自己嘅歌曲咧，唔緊要噶。咁佢哋可以俾個卡拉 OK 版俾我哋，就例如邊個唱啊，邊個版本啊都得噶嚇。我哋會做成個音樂俾佢哋唱都得嘅，係可以。
9: OK， 即係就自己就算係冇個音樂喺度啊，都可以，你哋幫佢去準備都可以嘅。
11: 我負責幫佢做曬都得嘅。
9: 嗱、，Kitty 就好多佢要做，
11: 多功能啊嘛，而家要
9: multi task 呢叫做。
11: 係啊，
9: 係啊，嗱。咁頭先除咗講到話比賽要可嚟報名之外啦，訂台啊嗰啲，或者平時真係純粹想去麗晶酒家食飯啊，有啲咩宴會想去同你哋聯絡嘅，又可以點樣揾到你哋呢？
11: 我哋聯絡方式今次我哋828嗰個訂台請大家咧就打去呢個電話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就係604-808-0891，又或者604-456-0388。
9: OK， 嗱呢兩個電話大家有記清楚啦，同頭先嗰個唔同嘅，嗰個就報名嘅電話，報係比賽嘅電話。咁而家嚟緊呢兩個電話號碼咧，就大家去訂呢個晚宴嘅門票啦，即係決賽當晚嘅門票啦，又或者係平時想同你哋聯絡去訂餐嘅訂位嘅都可以。咁就係604-808-0891，808-0891，又或者係604-456-0388。456-0388。嗱，咁今日咧就唔该晒 Jason 同埋 Kitty 两位咧，系上嚟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比赛啦。
16: 系，多谢亦飞，多谢。
9: 唔好客气，因为其实好多时都系嘅，我哋电台都会搞好多嘅音乐活动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有唔同喺活喺即系社区里面有唔同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去参与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多啲渠道俾大家去发挥自己嘅才华。好似旧年嘅得奖者 Victor 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人才嚟嘅。
11: 系啊，佢今年要翻嚟咧，就同我哋演唱下啦，
9: 做嘉宾啊，今次。
11: 要做嘉賓啦，
9: 冇錯啦，即係以往嘅參賽者就係往後嘅台上面嘅嘉賓啊，可以。
11: 而家佢都好出名噶，好多演唱會都有佢份
9: 嘅。嗯，係啊，我見到佢經常，因為其實而家 Victor 都有參加我哋心情金曲嘅之前，
11: 係啦，
9: 咁即係其實大家喺唔同嘅渠道、唔同平台都可能會遇翻啲嘅老朋友，好多時都會係。係
11: 啊，
9: 好嗱，咁好啦，咁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咁或者就多謝兩位上嚟同我哋介紹咗啦，亦都希望你哋今次呢個比賽咧係可以進行得圓滿成功嘅。
16: 係，多謝你，
11: 多謝你，
9: 好，冇問題，好，多謝曬兩位，拜拜。
17: 无声之中怎可知真拥紧你，如触摸一堆飘忽空气。

0: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珂 Decolleté 冷暖疗程，
1: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试重速。
2: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同网上见啊，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做 Will 都得。今日想同大家讲一讲成日喺遗嘱入面见到嘅英文法律术语，而呢啲术语就係话俾你知边一个係遗嘱入面非常重要嘅人物啦。第一个就叫 Will Maker， 呢一个就係做遗嘱嘅人啦。跟住就有執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呢一个就係帮你过咗身之后处理所有事情嘅人，包括申请遗产认证、分配资产，简单嚟讲就係帮你執手尾嗰个人啦。跟住就有 Beneficiary， 受益人，这个就是拿到你的资产，拿到你的礼物的人，可以是家人，可以是朋友，甚至机构都得。跟着就有 guardian， 监护人。若果你有一个小朋友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的人呢，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凑他。凑他凑到19岁，等他们做了成年人就可以将个资产交给他了。若果有任何的法律疑问，记住找一个专业人士解答你的问题。
1: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午11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8: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1: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8: 开住65寸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Airbus 话发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表示一辆汽车撞上一支电线杆，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表示，星期二晚七点左右，警方接报赶往位于格拉文附近嘅 Townline Ship Road 附近，车上有两名乘客被急救人员由车内救出嚟。尽管工作人员全力进行抢救，但一名乘客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另外司机伤势冇生命危险。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说，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正在协助调查。另外贴文也都指，事故发生后出事路段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多个小时，任何有关意外的资讯或有行车记录疑人士，请致电 Airbus 警察局604-859-5225，提及档案编号2026-28865。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是加拿大境内所有的赛事已经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

0: 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湾居民认为温哥华东澳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看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东澳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尔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8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就54%。总理卡尼准备出席北约峰会前表示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的空袭，说他对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的适当回应。卡尼是在前往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发表上述言论。在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失效。特朗普再次抨击西方军事联盟并没有与美国及以色列联手对抗伊朗，包括卡尼在内的大多数西方领导人都支持美方行动。卡尼在前往峰会的途中表示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尤其是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目标，美方作出了恰当的回应，显然大家都希望缓和敌对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今次空袭是对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运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亦都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攻击。在安卡拉峰会召开前，特朗普表示他受够了伊朗，说他不想跟对方再打交道，他们是人渣，是一群变态的人，而且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群变态的人。在他的角度来看，伊朗一切都已结束。另外，特朗普也再次批评盟友在伊朗战争中并没有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站在一起，并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与东道主土耳其总统的友谊，他可能会抵制今次的北约峰会。他说对北约非常失望，并认为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待遇。不过卡尼就说经已提醒了特朗普北约是一个防卫性的联盟。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钟嘅，大约系有60%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晏昼4点、5点钟咧，就系、是、都系达到80%满。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系中午12点钟，大约系有一半满噶，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4点钟咧近90%半满噶，5点钟航班就80%半满，今晚8点钟咧亦都系80%半满噶。赫舒比去 Langdale 的来回方向，无论是去 Langdale 或者回来呢，都是要订了船位才可以上船的。
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周逢基。
4: 星期三的早上11:05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凤基，很开心今天又见到我的老朋友，他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常医师早晨。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是的，常医师是来自我们祖国的北京肿瘤研究院的，专门是研究肿瘤、癌症这方面的治疗。当然了，来了加拿大这边他从事我们中医的这个工作也都有成几十年了，30-40年了，时间都很长时间，也都很熟悉我们讲广东话的听众朋友，他们的 讲话的方式啊，咁样嘅。佢虽然咧就少讲，但系咧佢好听得好清楚嘅吓。咁啊，今日常医师，我都想问下你带嚟个咩话题咧，同大家探讨嘅咧？
5: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关于这个频尿跟这个尿失禁的中医治疗。
4: 频尿同尿失禁嘅中医治疗吓，
5: 对对对。
4: 咁啊，广东人系中意讲尿频嘅，咁啊，原来咧，喺呢个医学嘅名词上面咧，佢就讲频尿嘅。
5: 对对对。
4: 哦，咁啊，尿频同频尿啊，有冇啲咩分别嘅咧？
5: 实际上讲就实际上情况是一样的，
4: 情况系一样
5: 嘅。但是呢，一般呢，我们讲尿频呢，就是一个症状。
4: 哦，尿频就症状
5: 啊，你的症状就是小便很多，尿频。然后呢，但是如果说频尿就说明是一种病了，就是说你，就是你的病是频尿，就是两个差不多。但是一般来讲用病名的话，
4: 中医名词来讲，
5: 当然在广东那边是不是另外一个讲法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一讲频尿跟尿频，一个是症状，一个是病。反正
4: 广东话习惯来讲尿频啦，
5: 尿频
4: 系啦，即系你一讲尿频咧，频频咁要去洗手间啊嘛，
5: 去洗手间。这个呢，这个症状呢是非常常见。
4: 好常见
5: 因为我们经常看的这个中医呢是老年人比较多嘛，
4: 长者朋友比较多
5: 点，对，所以几乎每个人就是到一定岁数的话都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症状。因为我们会问你的身体状况，比如说你饮食怎么样啊，大小便怎么样啊，然后多数人都会有这个频尿。但是有些人是专门为这个病来看病的这个情况就是但是也有很多人有这个情况呢，不好意思讲，也不好意思看。
4: 系啦，我就谂到啦。
5: 对对对，
4: 常医师你真系好细心啊！
5: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讲一讲，让大家呢有一个预防的知识，怎么用中药来这个治疗它，而且尽量要早治。这个有的时候你搞得太晚了吧，已经就没有的治了，因为它这个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所以待会儿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频尿和正常的小便多啊什么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对
4: 好嘅，咁好多谢常医师今日带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咧心机旁边咧有好多嘅听众朋友，你屋企人或者自己本身即系到咗咁上下年纪咧，都会有呢个频尿啊或者系尿失禁嘅呢个问题嘅吓，咁但系咧又如果唔去睇医生嘅话，而家又唔系咁容易睇啦，下下都要预约啊嘛。咁啊，佢点样处理？点样办咧？咁样可唔可以喺自己啲朋友当中咁样喺咁问咧？又好唔好意思啊？呢个都属于系好私隐嘅问题嚟嘅。
5: 对，而且呢，这个治疗上呢，也没有特别，就是说你要真看家庭医生的话，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给你来治疗。现在你看很多老人带着尿不湿去上街的嘛，就是
4: 系啊系啊，
5: 穿着那个，
4: 我听讲，
5: 我们卖那个老年的那个就尿不湿，就是
4: 成人纸尿裤，
5: 对对对，
4: 好好卖。
5: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大了，他要出去的话，他就会尿在这个裤子里头，他找不到厕所，根本来不及。所以这个东西呢，很多老人是穿着这个上街的。那就很麻烦，对不对？
4: 我听讲美国总统啊，拜登啊，
5: 特朗普啊，
4: 都系好多时都要着住呢个咧出去参加啲比较长时间喺外地，即系外出边嘅户外嘅活动啊。
5: 对对对，是这种的。
4: 咁啊，以防万一啦嘛，咁啊，到时如果真系整湿咗，咁就好难睇啦嘛，系嘛？
5: 还有那个，就他们，比如像参加这个世界杯啊，什么这个
4: 世界杯嗰啲
5: 啊，比赛的时候，因为你要上厕所根本出不去的，人很多的嘛。
4: 即系一个比赛场上，
5: 特别是那个大的活动场，比如说演唱会啊，你要在里边成千上万的人，你说我要上个厕所，得出半天。
4: 你行得出去，人哋已经入咗球。
5: 对，而且你再回来，这个时间很长的嘛。
4: 系啊。
5: 所以有些人是穿着尿不湿去的。
4: 哦，原来是这样的。
5: 有些人他是穿着那个尿不湿的裤子，如果真有小便的话就不出去，再尿完了然后等比赛完了然后再走，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那时候有人提醒说你要去的话一定要穿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厕所，
4: 方便
5: 自己，找不到厕所，你出不来，出来以后你也找不到厕所，那么大的地方哪去找？对，而且你找到那还排队啊，一下排好几十人，你根本等不及的嘛，所以你不能再怎么办呢？
4: 真系好实际嘅呢个就系、是，
5: 确实是很麻烦的。
4: 咁啊，普通话咧，国语咧叫做尿布湿系嘛，尿不湿系嘛，
5: 对对对，
4: 系啦。咁外广东诶就中意讲纸尿裤嘅，
5: 纸尿裤。
4: 咁啊，成人纸尿裤而家咧就都可以讲系卖得好好嘅，
5: 对。
4: 尤其是好多咧搭飞机嘅朋友。佢唔想去嗰啲咁窄小嘅空間，咁多人入去嗰啲空氣混濁啊嘛，
5: 對對對，
4: 唔知會有啲咩病毒啊嘛，咁所以我寧願著條 这个资料库我就费事去了。
5: 对，所以你看我们
4: 减少一些感染的机会。
5: 对，所以我们看到卖那个尿不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小孩子的，
4: 是
5: 一部分是老年人的。为什么老年人要穿这个呢？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他要频尿，他老去小便，老去小便还不能喝水。
4: 是啊，不敢喝水啊，
5: 一喝水一喝汤马上就小便，就这很麻烦。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待会儿讲一讲用
4: 怎么样
5: 用中药的办法来给他治疗。
4: 是啊，什么意思啊？
5: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4: 是啊，你刚才都讲到频尿是一种病症来的。
5: 对对对，
4: 就是经常都要去厕所的。
5: 对，
4: 那么我想正常人呢，每日呢这个小便呢几多次为之叫做正常，或者几多次为之叫多呢？
5: 一般的来讲，我们白天的小便的话，一般在3次到4次就可以了。
4: 日头3-4次就得了，就隔几个钟头一次咁就得噶啦。
5: 这个跟你喝水啊、身体状态啊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说我白天有3次到4次小便，这个不算频尿的。
4: 即系平时日常咁，我饮够所谓嘅8杯水，
5: 对，
4: 咁啊去3-4次。
5: 冬天呢小便多一点，
4: 冬天会多啲，
5: 因为它出汗少。
4: 冇乜点出汗嘛，冬天。
5: 因为它那个水液的代谢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就是小便，一个呢是出汗。它那个汗把那个水蒸发了以后呢，它小便就少了。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小便就会少一点，而且颜色会深一点，因为它那个水分从汗的那个热特别热的
4: 出汗出咗去了。
5: 对对对，
4: 但冬天的
5: 话，冬天对吧，很少出汗。所以小便就多，有的时候天冷的时候就小便就冬天就明显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一般的来讲，你说我有3次或者4次，
4: 3-4次了日头，
5: 白天都没问题。晚上呢，一般来讲正常人呢，在60岁以前都是应该不用上厕所的。
4: 60岁以前的人士呢，
5: 对，
4: 晚黑呢一般都冇乜点去洗手
5: 间。睡觉以前上一个厕所，差不多
4: 睡觉之前去一次，
5: 起码6-7个小时以后，你快醒的时候，然后再上一次厕所，这是完全正常的。
4: 即60岁以前的人士，
5: 对对对。
4: 那么60岁以后的人士，
5: 60岁以后的话呢，由于身体的状态就是出现变化啊、衰退啊什么的，中间会有一次上厕所，比如说3点钟啊或者4点钟起来一次，然后呢这样的话，中间多一次小便也都算正常。
4: 即60岁之后呢，如果是晚黑中间3点钟去一次，即这个呢就属于是正常的，不用心惊的。我是不是什么样？
5: 如果起来次数太多的话，就不对了。
4: 点为之叫多呢？隔个钟头去一次。
5: 有的病人就是1个小时起来一次，1个小时起来一次。
4: 哇，
5: 那没法睡觉了，对不
4: 对？不用
5: 睡。有的是2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晚上要起来3-4次上厕所。
4: 即这个跟他睡觉前吃饭啊，或者是会不会喝汤喝得多，或者吃糖水又吃得多，这些有没有关系的呢？
5: 没关系，因为像这种人，他已经知道自己晚上要上厕所，他基本上晚上都不喝汤不喝水，但是还是要起来上厕所。
4: 哎呀，那么真
5: 的就很麻烦啊。
4: 是啊，即这种就不是说自己本身代谢得正不正常了，是直情是有问题了，已经是属于一种病。
5: 有些人呢，正好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啊，然后喝汤啊、喝水啊、什么喝酒啊，然后喝的多，然后小便多了，今天晚上多了一次，明天多了一次，这偶尔的一次多了，那都算正常，都不算什么问题。
4: 偶然一两次是这样，因为出去吃饭吃大餐，
5: 对对对，
4: 喝酒啊或者喝啤酒啊，这一类很利尿的嘛。
5: 对对对，
4: 可能呢晚上睡觉会多几次，但是这个是偶然
5: 的。对，我们讲的呢是这种老年人，他就是知道自己晚上小便很多，然后呢就是不喝汤也不喝水，但是小便还是很多，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
4: 这种就叫做频尿了，
5: 就是频尿了，对，这个频尿了。
4: 咁啊都仲想问一问啦，咁咩叫尿失禁呢？吓，
5: 尿失禁就是说他一般我们小便的话呢是能够控制的，我们
4: 就自己本身情况
5: 我们是
4: 正常的，可以控制的。
5: 对对，控制的。然后你什么时候去小便，然后呢你有感觉你去小便，然后呢这个是你能控制的，甭管多还是少，次数多次数少你能控制。但尿失禁呢是控制不到的。
4: 尿失禁是控制不到的。
5: 自己就完全就排出来了。就是。
4: 是没感觉的，自己出来了，一定是我忍都忍不住就出来了。
5: 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就已经排出来了。
4: 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的。
5: 对对对，
4: 这种叫尿失禁，就是没得禁了。
5: 对，已经失禁了，已经他不能控制了。他就是说他都不知道小便就已经排出来，根本没有说那个有那个意念去 控制小便憋一会儿，然后找到厕所再去小便，他没有这个情况。
4: 一般是成年人，譬如五十岁之前的人士都是，如果真的有这种感觉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譬如我要坐架车，我坐巴士什么，起码要成20分钟才到，我是可以控制自己忍住，
5: 对对对，
4: 不会说急着去的嘛。但我记得试过以前有些坐巴士他突然间会嗌司机啊，唔该你停停车，我要去屙尿啊咁啊！司机话点可以随便停嘅啫吓，唔得啊，我好急，我忍唔到啊！嗱，呢种情况系咪真系即系属于系控制唔到咧？
5: 是这样的情况的，对的。但是他呢，这个像这种说告诉司机他要去上厕所要小便的话，这还算不算尿失禁？
4: 哦，都未算系失禁。
5: 哎，他已经知道他要去上厕所，
4: 佢知道啦。
5: 他告诉司机：“你给我停一下，我去找厕所去上厕所。”尿失禁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坐在车上已经尿出来了，看底下怎么湿了，哇，小便已经出来了。像这种就是麻烦。
4: 即系呢种即系唔知点解嗰啲尿就已经出咗嚟啦。
5: 对对对，
4: 嗰种先叫失禁。
5: 对对对，
4: 咁啊，通常呢个失禁嘅年纪嘅人士大概系去到几大度咧？
5: 一般的有的是70到80岁左右，
4: 70-80岁的人开始先会有这种哈。
5: 对，如果再早的话也有，但是就是另一种病了，就是特别的比较，不是说因为你因为衰老啊或者衰退啊什么，不是，那就是另外有一种病，就是就属于这个这个神经功能、大脑功能控制
4: 大脑控制
5: 出现问题以后，然后呢出现的这个它叫尿崩症，这个叫尿崩
4: 症，尿崩症，
5: 是
4: 另外有一种病，
5: 对对，那个、
4: 令到它是个大脑控制不到的神经，
5: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尿的排尿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个尿呢一般是在膀胱里头，对吧，
4: 膀胱里面藏着的尿的，
5: 膀胱那个器官呢就是储尿的，
4: 是
5: 因为你那个水呢在不停的代谢，代谢的水呢就是说在你身上转了一圈以后剩下的那些废水不用的脏水变成尿，然后排出来你它一直在排，你不能一直上厕所，对吧，
4: 所以
5: 它一直在膀胱里头储藏到一定的量以后然后你去一次把它排光，这个时候膀胱呢就是这个膀胱呢就是储尿的那个一个器官，
4: 膀胱的储藏尿的器官来的，
5: 很多问题是出现这个膀胱出现问题，
4: 哦，膀胱出现问题，
5: 对对对，因为呢这个膀胱呢它是有一个那个膀胱肌肉，
4: 膀胱的肌肉
5: 啊，它有这个弹性的，能 hold 住那个
4: 尿，有弹性的，
5: 对对对，
4: 可以控制住它的，
5: 对，当你膀胱肌退化或者薄弱的话，它控制不到，稍微有一点点尿它马上就要去，因为它那个肌肉不能 hold 的那个尿了，它没有那个力气了这个
4: 膀胱肌控制不到了，没力了，
5: 对对对，你本来说我能比如控制就是一小瓶的尿能控制在里头，现在呢你可能半瓶不到就要去上厕所，因为它这个膀胱没有那个力气 hold 住，其实尿并不多，但是它已经不行了，你就要去了，就是这种
4: 种情况呢，通常都是70-80岁之后呢才开始有这种情况，
5: 这个在中医叫中气不足或叫肾虚，
4: 中气不足肾虚，看看时间我们呢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上司再跟大家探讨。
2: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7: 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我的兴趣是一个人揸车，因为可以唱歌，最喜欢的歌手是歌神张学友，最喜欢的电影是整蛊专家，我的愿望是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90年代的广东歌，决赛歌曲是1000个伤心的理由，现在准备清唱的歌曲是幻影，

0: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的话，可以上去 am1320.com 的网页就可以见到我幅相的啦。我是3号 Alex 张振邦，多谢。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二百，
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第二次的这个健康之门。今天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呢，就是尿频和尿失禁的中医治疗。上医师亦都跟大家解释了一些原因，譬如膀胱方面问题，年纪比较大的问题，还有什么原因是会引起尿失禁？
6: 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是膀胱的问题，
5: 膀胱、
6: 膀胱呢因为它是储尿的，然后排尿都是靠膀胱的这个肌肉，它储存的时候它 hold 着这个尿液、然后到一定量的时候它放开，然后你可以排尿、然后它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功能、如果这个功能出问题，所以你的小便就会有问题了。
5: 哦、膀胱肌肉 hold 不住
6: 的，
5: 那就会出问题的了。
6: 对，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膀胱肌肉衰退，有年纪大了以后那个肌肉衰退、这个呢就会它就 hold 不住那么多尿，有一点它就要去、因为它这个没有力气了， 它不能说我能 hold 一会儿，它不行，它一有尿马上就一有尿马上就去，
5: 即膀胱肌肉 hold 不住、一有尿它就要马上通知你要去屙了，
6: 对对对，
5: 他 hold 不到了。
6: 实际上他尿并不多，他说因为我们见到一些老人家，他说我尿并不多，他去了以后尿一点点就
5: 其实啲尿都唔系好多嘅啫，
6: 然后过一会儿他又要小便了，
5: 但系佢膀胱已经通知你，
6: 他就说我的尿很少的，不多，为什么老要去的这感觉啊？所以这
5: 我睇紧世界波，突然间又话要我去，
6: 对，就是，而且这个就是那个，所以呢，这个呢，他就是在中医讲是属于中气不足，叫肾虚。因为他那个就是如果你气不够的话，那个肌这个肌肉呢就会就是无力，会退化、所以所有的肌肉退化的话就属于中气不足。肾虚呢，因为膀胱跟肾呢是一个都属于肾、在中医都属于肾，
5: 膀胱同肾呢都是一个系统里面的，
6: 对对对，所以你膀胱功能差的话也是肾虚方面、
5: 当
6: 然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膀胱的发炎，
5: 膀胱炎、
6: 有的时候膀胱发炎很多，实际上并不是肾虚，也不是中气不足，是膀胱发炎了。
5: 膀胱发炎，
6: 泌尿系感染，然后他小便很多，
5: 泌尿系统感染都会的，
6: 或者说膀胱肿瘤。
5: 哦，膀胱都有肿瘤的，
6: 里边长东西了，所以老刺激他，老想去上厕所。实际上他、
5: 因为个肿瘤长大咗，刺激咗佢。
6: 这种人多数是年轻的一点。
5: 哦，呢啲啊反而后生啲嘅，
6: 你不是说老年性，
5: 真系有器质性嘅病、
6: 有的时候四五十岁就有这种情况，那就要小心了。当然有些。四十岁左右的，然后膀胱发炎啦，然后就找小便很多、
5: 四十几岁嗰啲发炎嗰啲都机会好多嘅、
6: 对对对，
5: 都会有尿频
6: 嘅。不是说退化的，这你不用补肾呐、什么补中气不用的，这你要消。
5: 唔系肾虚，唔系气唔足。
6: 对对，这种
5: 即系呢啲系中年嘅。
6: 膀胱湿热， 在中医叫
5: 膀胱湿热。
6: 对对对，所以你要是祛湿清热解毒，
5: 祛湿清热解毒，
6: 这
5: 消炎
6: 治疗方法。所以一般的，如果你有膀胱的这个炎症的话呢，它会有小便疼痛的感觉，不舒服的感觉。
5: 哦，即可以分开嚟嘅。如果你小便咧系有啲痛痛地嘅感觉咧，
6: 对对对，
5: 呢个其实就系膀胱炎。
6: 对，有的时候
5: 系发炎啫，
6: 有的时候会有点发烧，会有点痛，像这种情况，这种的话，一般这个岁数比较年轻，所以你就不会考虑它可能是什么中气不足啊、肾虚啊，就不一定的。
5: 即系后生啲嘅咧，就唔属于系中气不足，又唔系属于肾虚，系因为有炎症。
6: 对对对，
5: 咁啊去消咗啲炎就得噶啦。
6: 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5: 治疗方法唔同，
6: 小便多就肾虚了，然后补肾补肾，你那个
5: 即系呢啲可能七八十岁啊，即系年长啲嘅朋友咧，就会有呢种中气不足啊、肾虚啊咁样样嘅咁嘅情况。咁啊，除咗呢方面，仲有啲咩原因去导致？
6: 刚才我们讲的膀胱的问题，另外呢一个问题是大脑，
5: 大脑啊点样样咧？
6: 对，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老人家是因为脑子的退化，然后造成的这个小便的失禁，因为膀胱
5: 大脑退化了，
6: 刚才我们讲的膀胱的这个肌肉的有力没有力气，能不能储存尿液，对吧？然后呢，到储存到一定量去放开膀胱去排尿，这个过程呢是靠大脑来控制的。
5: 哦，由大脑来控制指挥佢啊，几时咧要 hold 住，几时就可以放。
6: 对，当你膀胱在收缩的时候，那个尿液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膀胱会有一种反应通知大脑。通过神经系统通知到你的大脑，告诉我这已经很多了，这个水分很多了，我需要排尿了。然后大脑呢就发出一个指令，让膀胱的内另一组肌肉呢，就是不是 hold 的这个肌肉，是放松的肌肉，你们可以放开啊去排这个尿。所以这个过程呢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5: 哦，这个过程呢就是个膀胱咧藏住好多尿啦，已经满咁滞啦，佢就会通知大脑嘅。
6: 对对对，
5: 大脑知道咧就会系通知，原来控制住嗰啲肌肉咧又放松佢嘅。
6: 对对，
5: 令到你可以正常咁排尿出嚟。
6: 对对，
5: 即系呢个都系要靠大脑嘅神经嚟到控制嘅。
6: 对对，
5: 如果你系年纪大咗、退化咗啦，控制唔到啦。
6: 对。
5: 啊，个膀胱话我满晒，喂点办啊？咁佢都控制唔到。
6: 就像你这个水闸。对吧，
5: 水闸
6: 这个水已经蓄了很多了，你会通知他我这水很多了，你要放一点水了。你通知到那个总部的地方，总部那边没有人听不到，
5: 总部那里反正搞
6: 那边睡着了或怎么样，反正他不给你回话你就放不了啊。他要告诉那个放水的人你们去放水，可是他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他没有这个回路的话，就做不到。
5: 不知不觉就尿失禁出来了。
6: 对对对。
5: 这个呢讲出来呢原来都是这样的道理，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
6: 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看到有这个神经系统问题的。
5: 神经系统问题。好的，那么看看时间我们听听新闻提要，转头回来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 ,604267-1320, 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打上来跟我们聊天。
7: 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列治文皇家其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总理卡尼准备出席北约峰会前表示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届备忘录经已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1: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11: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2: 健康之门，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第三 part 的健康之门。今天常医师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就是频尿和尿失禁的中医治疗，讲到很多那些原因和一些危害方面的，也都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604-267-1320的。电话上面见到林生来了，我们听听林生的电话。林生早晨。是林生，听不听到？早晨。
14: 早晨。我想问问常医师有关一种中药叫黄精。这种中药长期吃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可不可以长期吃呢？而且这种中药对肝脏会不会构成一个危险呢？
6: 黄精这个药呢，一般的如果长期吃问题不太大，它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副作用。对，它是一种养阴补血的药，所以呢一般的你如果量不是特别大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但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吃药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的症状跟医生作为探讨，就是讨论一下，然后吃药的时候最好要配合着吃，就是配药，别我就说你一个药我长期单吃一味药就不好，就很容易出现一偏差。对，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配合一个方子，这样的你用的这个药的药量呢不是特别大，然后加一点别的药在一起呢效果也很好，而且也不会出现副作用，
5: 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了。
6: 对对对，但是一般的来讲黄精这味药不是说特别的毒性大呀，什么不能这个太凉了什么，这个一般不会的。好吧，
5: 即最好就配住其他嘢嚟用，就唔好话净系独孤单尾咁样去用。
6: 对，
5: 长期用都冇问题。
14: 中中药咧，我想问一下就系、是、熟地，咁、熟地系咪呢个生地黄嘅根，同埋我想知道熟地生地嘅分别。同埋有一种叫肝地，肝地系咪属于熟地里边嘅一个范畴咧？
6: 对，一般的这个 这就是地黄，然后呢一个是熟地黄，一个是生地黄。熟地黄就是制过的，通过蜜制过以后，然后制过就是制过以后的地黄呢，它的补肾的作用比较好。生地黄呢就是补肾的作用差一点，清热的这个效果比较好，就看你想做什么用。你要用地黄，你要说我要做地黄原来补肾的话呢，你就用熟地黄。你说我要是清热解毒啊，养阴啊什么的，你就用生地黄就可以了。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对，
14: 另外一种叫肝地，是不是里面的一种呢？有
6: 肝地，肝是哪个
5: 肝？肝的肝地是吧？
6: 肝是
5: 是不是干湿那个肝啊？
6: 是甘甜的甘？
14: 是啊，
5: 还是甘甜？
14: 肝地黄，
5: 肝地黄，甘地
6: 黄，甘地黄啊，我们很少用甘地黄，我们都是熟地生地这么用的。
5: 一般医生佢哋中医咧都系常用嗰啲就系生地同埋熟地，干地咧就反而系比较少用嘅。
6: 对，
14: 咁干地系咪佢嘅部分一个部分咧？
5: 干地嘅部分系属于喺嘅即系嗰个地黄里边嘅边个部分啊？头啊、尾啊、中间系咪咁嘅意思啊？
6: 肝地黄应该属于生地黄的，对。
5: 哦，即肝地咧属于生地嗰一部分嘅。
6: 对，我觉得他这个肝地的意思就好像是没有治过的，
5: 冇制过，就咁晒干咗就算啦。
6: 对对 对, 对, 对，是。
5: 可能属于呢一类啊。
6: 对。
14: OK， 唔该晒啊。
6: 如果治过的话呢，就叫熟地黄了。
5: 好多谢林生电话。
6: 没治过呢，就叫生地黄。它可能有人叫干地黄，干地黄、生地黄，就它没有。
5: 即系唔同地方嘅讲法。
6: 对对，是是是，这样。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叫生地黄的。
5: 即系熟地咧，就大家都知道佢系经过制过嘅。
6: 对对对。
5: 制过嘅熟地咧，佢就系嗰、那个补肾啊，
6: 对，
5: 呢方面
6: 养阴的效果比较好，
5: 补肾养阴都比较好。
6: 比较好，但是生地黄呢，就是用清热的效果好，所以做起来。我觉得干地黄应该是属于生地黄，不属于熟地黄。哦、对，
5: 生地咧就清热嘅、解毒嘅，吓，亦都有养阴嘅效果嘅吓。咁、我记得好似有时候啲人咧系医生系生地熟地都合埋一齐嚟俾佢用嘅。
6: 他如果有补肾的，他又想用补肾，还有一些清热的话，他两个同时用也可以的。
5: 哦，都可以嘅，我见到煲排骨汤啊乜嘢，
6: 对对对，他有时他要有一些补肾。然后呢，还有一些清热，他就用生熟地和生熟地两个同时用、哦、也都可以的，这样。
5: 系啦，咁啊，林生清楚啦，嗬。
14: 系，唔该晒，
5: 多谢你，
6: 好，
5: 多谢晒你。好啦，咁啊，我哋继续咧接听呢位咧就系阿黎生啦吓。黎生你好。
15: 系，两位主持早。
5: 你好啊，
6: 你
5: 好，
6: 你好。
15: 系，我想问阿常医师咧，嗰个前列腺肥大啊，需唔需要做手术？或者中医我不可以医得到的呢？
6: 前列腺肥大呢，在中医属于肾虚的，要看你的情况，看你的严重程度。如果你严重的影响到生活，已经就是说不能小便啊，或者很非常麻烦的话，那就要做手术了。如果你有出现肥大，但是目前来讲还能够正常生活，你最好用中医来保守治疗，来控制它，不要让它继续增大就可以了。可以用中药的，可以用中药的。
5: 系啦，即系如果咧，前列腺肥大到肿大咧，有啲人就真系排尿好困难嘅情况下吓，咁呢种咧就一定要系做手术。如果咧系佢唔系咁肿大嘅啫，可能咧就系有少少咯，嗬。咁冇影响排尿嘅情况下咧，应该咧仲系可以用中医调理控制。
6: 因为我不知道黎先生现在的前列腺肥大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是刚刚发现呢，还是说已经有很长时间啦？然后这个呢，治疗方法是不一样，但是中药是可以帮助的。
5: 中药肯定可以帮助。
6: 做了手术以后都可以吃中药来巩固它这个效果。
5: 就算是手术之后呢，中医呢，用中药都可以帮佢咧调理，令到佢咧尽快恢复嘅。咁啊，就唔知你而家嘅情况啦，系到底肥大到几大，有冇影响到你正常嘅生活呢？
6: 最好过来看一下。
15: 即系晚黑咧就去晚黑屙尿咧又要六七次咁啦。
6: 哇，我六七次是蛮多的了。这个情况多久了？你前列腺
5: 有几耐时间啦？你呢种咁样嘅一晚要去几次嘅？
15: 都要有两年嘅时间噶啦。
6: 哦，
5: 有两年啦。
6: 对。
5: 哇，都好耐时间咯。
6: 对啊，像他这个情况呢，就是时间比较长了，而且症状比较严重，他要六七次小便晚上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但是我可以，你可以先用中药来试一试，看看。
5: 你有冇睇过中医呢？
15: 我冇，未睇过。
5: 哦，你可以嚟睇睇啦。
6: 对对对，你看，先中药试一下看看。对，实在不行做手术也可以，对啊，不要先。
5: 即系如果你睇过中医啦，都系控制唔到啦吓，不，因为已经有两年嘅时间咁耐啦嘛吓。
6: 你要
5: 一开始就，
6: 你要说我有这个症状两个月什么三个
5: 月，两个
6: 月
5: 咁啊快脆
6: 啦。问题就可以，两年就很难讲。
5: 即系而家唔知佢嗰个前列腺肥大到情况点样样。
6: 而且有些人的前列腺肥大，比如说两个月，他有一些慢性炎症。
5: 哦，有啲系慢性
6: 炎
5: 症，
6: 慢性
5: 炎
6: 症加上前列腺肥大，就更这个症状更明显。当你帮他消炎、补肾同时用的话，他症状改善就没事了，那可以能够拖很多年、很多年都不用做手术也有可能。
5: 哦，即有些人咧，佢唔系肥大都好紧要，同埋佢嗰个发病嘅时间唔系好长嘅话咧，中医咧完全可以帮佢吓补气补肾，
6: 这个他要
5: 消炎
6: 过来看一下，然后根据他的情况呢开个什么药
5: 是系啦。只不过而家咧就常医师都唔系好清楚你嗰个情况系去到边度嗬。如果你有时间嘅，欢迎你咧过嚟揾医生睇睇啦，好冇？
15: 好啊，好好啊，唔该晒两位，
5: 多谢你啊，黎生啊，
15: 系
5: 希望你快啲好翻啦吓。好，
15: 拜
5: 拜，
15: 唔该晒两位，
5: 唔使客气。好，咁啊，又有另外一位黎生啊，喺第三线啦，我哋又听听呢位黎生嘅电话啦吓。黎生你好，
16: 好，
5: 系，你请讲。
16: 大家好，
5: 系，
16: 系我想出问个问题。从头先刚刚嗰位先生，我前列腺癌系我 uncle 问过，九位一岁。前列腺癌，但不知道是不是前列腺癌而导致到小便频繁，一晚三至四次到啦，而系好畅通，冇其他嘅任何毛病。
6: 对，
5: 即系你屋企有位先生系九十一岁，得咗前列腺癌嘅，咁啊晚上，
16: 我唔知系咪前列腺癌咧，
5: 即系而家都未知系唔系嘅。咁佢系咪有？
16: 讲话有。
5: 有前列腺肥大冇啦？
16: 啊，我唔知咩叫肥大都唔知啊。
5: 咁佢有咩症状咧？就系、是、一晚去几多次？
16: 三至四次到啦，又系，所以佢夜晚唔饮水，如果唔饮水系两次，都算正常喎。
5: 如果佢九十一岁啦，一晚咧去三次。或者两次以上咁样样，算唔算正常咧？
6: 如果九十一岁，如果去两次的话，都算正常了。
5: 如果九十一岁一晚去两次，都算系正常嘅。
6: 对对对，都不要太，不要说一定要去一次啊，或者怎么样。九十一岁都已经都
5: 系啊，咁嘅年纪啦嘛。
6: 但是呢，他如果到这个时候，如果吃点中药啦，来补补肾啊，然后补中气啊，什么，这都是有需要的。就这样会症状会改善一点。
5: 即如果食啲中药帮佢补气，
6: 他说是前列腺癌是吗？还是怎么样？
5: 头先你讲嗰个前列腺癌嗰个唔系佢系嘛？阿黎生，
16: 唔系佢谂到
5: 英文。佢前列腺暂时而家未有咩问题发现，只不过就系话佢晚上去厕所去得几次咁样样嘅情况啫，系嘛？
16: 系你个惊系即
5: 惊佢系，
16: 同埋请问你系阿克饮呢个姜茶瞓觉就会好些少啲，唔知有冇呢个秘方咧？
5: 饮姜茶有人建议吓，
6: 对，
5: 晚上瞓觉会好啲，得唔得咧？
6: 可以，可以的，对，
5: 可以
6: 吓。一般的来讲呢，像肾虚的，我们都不希望吃特别寒凉的药材。要补肾的话，都是温中啊，或者补就是补肾呢、啊，都是用温热一点的药来治疗。所以，就如干姜啊。当然干姜也不算补肾的了，但是温中也是可以的。我刚才我们讲的是中气不足啦，肾虚啦，是吧？用干姜，但是光用干姜这一个药肯定还是不行的，对呀、啊。
5: 那记得不是用生姜，要用干姜先的效果好哈、啊。
6: 对对对，
5: 系。
6: 对，系。他最好就是再过来看一下，
5: 最好咧睇睇中医，因为咁大年纪啦，
6: 对，
5: 即系唔好立乱咧。人哋话乜嘢就俾佢用乜嘢，即系唔好攞佢嚟做试药吓。好的，多谢你的电话哈，咁是可以过来看看的，如果有中药咧帮佢补下气啊等等咧更加好。
6: 你像这个，
5: 多谢你的电话。好，多谢多谢，咁我哋又听听广告客户的说话啦。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8: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9: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8: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健康之门。
5: OK，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欢迎呢、有问题的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跟我常医师倾偈。正话那位黎生呢，他讲了家里有位91岁的家人、有什么症状还是未什么很清楚，他未有结果的，没有检查过。但是他就晚上都要2-3次起身。咁啊，常醫師認為咧，呢種情況咧，仲唔係算好大問題嘅嚇。
6: 對，
5: 因為已經咁大年紀啦，
6: 年紀擺在那嘛，91歲、有這些症狀也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5: 係
6: 啦，也不一定是什麼很嚴重的病，但是都屬於退化的嘛。所以呢，在中醫來補腎啊、補氣啊、調理身體啊，這都可以的。
5: 係啦，食啲中藥嚇，咁啊幫佢咧補腎啊、補氣啊、調理啊。
6: 在有生之年把生活质量搞一
5: 下，是希望他呢、那个生活的质量更加好，就不用呢睡觉睡到那么长又要去厕所了嘛。
6: 对，
5: 睡眠质量好很紧要的、
6: 而且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小便，比如说频尿啊、小便失禁啊，不光是膀胱的问题，还有大脑的问题啊，还有神经系统的问题啊，内分泌的问题啊、所以呢这样医生看了以后呢，可以知道你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治疗。也许你 可能你哪个问题都有，可能你又有膀胱的问题，还有神经系统跟大脑的问题，还有内分泌的问题，这样的话综合的调理治疗好一点。你如果说我找一个药，听朋友说这个药还不错，可以用试一下，这个就好像，这就等于好像
5: 咁啊，最好有
6: 差一点。系
5: 啦，常医师认为咧，就最好有症状咧嚟睇睇医生系最好嘅吓。咁啊，因为咧呢啲咁样样嘅情况咧，有可能系大脑嘅问题，有可能系膀胱嘅问题，有可能泌尿系统，甚至系其他问题都会有的哈。
6: 因为现在这个电脑啊、视频啊很厉害的，我很多病人都是看着视频以后过来啊，视频这么讲的，但是视频讲的他
5: 那视频的也
6: 讲的不是那么
5: 全面，他讲某一方面的问题，
6: 讲一方面，讲一个药，讲什么，你一听哎，这个是实际上的医生看了你的情况以后呢，这样综合的判断的话就更准确一点。
5: 是的，
6: 视频上讲的东西也不能说不对，但是呢，有些人是比较片面的，就是说他讲了比较一个方面的问题，但是其他方面他没讲到，一个他也不可能一个视频讲那么全嘛，对吧？
5: 好了，咁啊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咧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啦。首先呢位咧就系徐女士啦吓，徐女士你好，啊徐女士听唔听到？徐女士啊。
22: 你好，系各位主持好。我咧就话想问下常医师咧，即系话好似我哋而家咁咧，有时都有少少漏尿啊，咁样有咩方法能够将佢会改善咧？
5: 你大概几多岁到咧？徐女士，
22: 60岁
5: 吓。
6: 哦，这个。他就是说有点漏尿是吧？这属于这有点属于这个尿失禁的问题了。
5: 因为有点
6: 对，60岁太年轻了，这个不应该的。对，所以应该过来看一下了。过来看一下。
5: 建议你咧应该嚟睇睇医生啦，因为你60岁咧仲未算系好老嗰种人，都仲系比较后生嘅。系，听唔听到？即系话咧，常医师话咧，60岁嘅人咧，本嚟咧应该系唔会有漏尿嘅呢种问题嘅。但是你现在已经出现有漏尿的情况， 建议你应该快啲嚟睇医生。
6: 对，
5: 吓、嗯，好冇？
22: 睇医生
5: 系啦，
6: 对，用针、
22: 啊、
6: 用中药调理一下，
22: 冇咩
6: 啊，
22: 食啲咩嘢咁样即系调理咁。
5: 而家唔清楚你系咩原因引起漏尿啊？即系六十岁咧，仲系比较年轻啊？哦。
6: 嗯
5: 是啊，会不会有其他问题，所以医生呢就考虑这方面。如果跟你看了之后检查清楚找到你的原因呢，就可以帮你呢用药解决它嘛，是不是
22: ?OK、啊。
5: 好。得闲过来看看啦。
22: 嗯好。
5: 唔该晒。好多谢你。
22: 咁啊拜拜。嗯 ,OK。
5: 好的，多谢你的电话。咁、这一位是张生啦，我们听听张生的电话啦。张生你好。张生，
0: 两位好，你好，诶，有冇请教啊，陈医师？系头先讲即系前列腺肥大嗰啲，即系食啲补肾，咁系啲系咪杜仲啊、巴戟嗰啲，仲有咩嘢？
6: 对，杜仲、巴戟，还有什么威灵仙啊，什么都可以的。嗯，兔丝子、啊。威灵仙。
5: 威灵仙。
0: 威灵仙。
5: 系啦系啦。
0: 对对对。哎，
6: 而且一个是补肾，哎，另外呢。有，如果你已经有肥大的话，还需要加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在里边会更好一点，这样可以减少这个肥大，就减就是让那个肥大。
0: 哦，对对对，我就想问，那你不能一味补啊，是吧？你要同时可能活血化瘀，或者是控制它，像你说控制它不用发大，
6: 对对对，
0: 这两种药不是光是补，是不是？
6: 对对对，这些药是可以用的，但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最好是综合的配合一个药方，各方面都顾及到的，这样更好一点。对，好吧。
0: OK，OK， 好，谢谢你。
6: 嗯，
5: 好嘅，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继续听埋呢一位咧，就系黎生啦吓。黎生你好，系黎生，听唔听到？系断咗线啊！咁啊，希望阿黎生咧，希望黎生咧，再打翻上嚟吓，可能有啲线路有啲问题吓。咁好似呢一位张生咁样样咯，有前列腺肥大，咁但系佢又唔系话好影响佢嘅生活，咁啊日常嘅情况下咧，我哋中药点样可以帮到佢咧？食啲咩嘢帮佢咧？
6: 这个刚才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这个前列腺肥大是很多人都有的，这也属于肾虚的，到一定年纪的以后，当你那个荷尔蒙分泌退化，然后雄激素减少的话，前列腺就变成就是。变肥大影响到小便啊什么这个都有，但治疗上呢一定要就是综合治疗，当然刚才我们讲的补肾然后补中气是其中的一方面，另外呢、
5: 哦、
6: 有没有这个刚才我们讲的神经系统大脑的问题、啊、
5: 神经系统有没有问题，
6: 哎对对对，
5: 这个很重要。
6: 如果你这个脑子出现退化的话，它控制这个膀胱的这个小便的功能出现退化的话，就会加重你的小尿频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要是这样综合的治疗呢就更好一点，会不会有慢性就炎症啊、膀胱炎啊什么的、
5: 嗯、
6: 这种都要看一下。
5: 即如果有些人是有慢性膀胱炎啊，或者真的自己的大脑退化
6: 了，这个炎症呢会经常刺激这个膀胱壁，然后就老去上厕所，实际上它并不是说肾虚那么严重，但是
5: 肾虚
6: 因为这个炎症呢它影响的比较多一点，所以在治疗上呢、
5: 哦、
6: 一定要以这个清热这个清膀胱湿热为主，但是不管怎么讲，
5: 清膀胱湿热
6: 一定要早治，一定要早一点治。
5: 无论点样遇到呢啲问题，
6: 对对对，
5: 一出现咧应该系
6: 早
5: 医嘅。
6: 要
5: 早
6: 一点治
5: 的
6: 话，比较能够控制，不要搞到特别晚了、嗯。就像都几年以后了，都症状都很严重了，这个时候已经再治就比较困难，或者可能效果就不太好了。
5: 咁我都想问啊，常医师咧，如果真系有尿频啊、尿失禁啊呢啲咁样嘅朋友咧、嗯，平时喺生活当中佢哋应该要注意啲咩嘢咧？即已经有了这些这样的状况了，或者可能吃紧药、啊、
6: 对，一般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讲就是说你一定要尽量少吃寒凉的东西，
5: 尽量要少吃寒凉的东西、
6: 对，不要喝冻水啊这个东西，因为它都属于肾虚的嘛、虚的东西都是比较寒凉的，所以你再加一些寒凉的东西就不太好、所以一定要加强运动啊，还有睡眠啊、饮食啊这方面的话，调理好有关系的。
5: 嗯，要加强一啲运动哈、嗯。
6: 对，因为你肾虚，比如说你肾虚或者中气不足，那你如果营养不好、吃饭消化不好的话，你肯定就 就会肾虚了，就会因为你
5: 即如果营养不够呢，就会影响个
6: 对对，你的体质就很弱，
5: 体质
6: 你弱的话，你就会肾虚了，对吧？实际上你光你补肾，但是你的消化根本就不行的话，你根本就不吸收营养，你身体很弱，你再补也不。
5: 所以营养一定要充足，
6: 对，
5: 无论乜嘢都好啦，你都要均衡去食哈。
6: 对，还有我们要观察，比如这个病人，他这个脑子退化很严重，对吧？
5: 哦，
6: 那你就
5: 要看下佢大脑嗰个。
6: 刚才我们讲到
5: 脑退化嘅问题，
6: 小便是通过脑子的这个神经来控制你这个上厕所的这个频率的嘛，对吧？如果你脑子这个退化很严重，我们见过60岁的孩子，人都已经开始健忘的很厉害了。像这样的时候，你就要在脑子上。
5: 即如果60岁的大脑就已经开始退化，都好紧要。咁呢啲脑退化嘅嘢系冇办法拉翻个转头噶嘛。
6: 尽量的早一点，不要让它再继续退化。
5: 咁啊，有啲咩方法啊，或者做啲咩操啊，可以健脑嘅？
6: 以前我们讲过，就是要活血，这个
5: 要活
6: 血，要活
5: 血，
6: 要补血活血，因为脑子退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血不够。
5: 哦，就系血唔够，
6: 对，血虚，
5: 所以一定要补血。
6: 老年人的气虚血虚。
5: 哦，就是血不够，所以一定要补血。
6: 老年人的气虚。

0: 系啦，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2: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2: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3: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陆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根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5: 男女老友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中午新闻专辑。
8: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总理卡尼准备出席北约峰会前表示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的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届备忘录经已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
7: 新闻
9: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首先是本地新闻。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回的沉船。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公尺处，船只外部和周围海床上未发现任何死者。警方在早上的新闻稿里面说，尽管调查人员能够确认沉船的名称，但由于水深、光线昏暗和水下环境复杂，对船体内部检查工作受到限制。警方和合作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各种专门的打捞方案，他们意识到打捞这艘船需要高度专业的海上设备及技术。另外，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10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也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 因应加

0: 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
1: Airbus 发生致命交通意外，警方表示一辆汽车撞上一支电线杆，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警方表示星期二晚七点左右，警方接报赶往位于格拉文附近的 Townline Ship Road 附近，车上有两名乘客被急救人员由车内救出来。尽管工作人员全力进行抢救，但一名乘客因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另外司机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消息说，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正在协助调查。另外贴文也都指，事故发生后出事路段来回双向需要封闭多个小时，任何有关意外的资讯或有行车记录疑人士，请致电 Albatross 检察局604-859-5225，提及档案编号2026-28865。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到的76岁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2: 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到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 街交界附近。一名72岁来自美国的男游客当时正在温哥华旅游，遭到一名单车骑士撞倒。男事主被撞倒之后当场失去知觉，并被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抢救，伤势一度危殆。他的妻子亦都在事故中被撞倒，受轻伤。温哥华警方星期三更新案情时表示，男事主已经在7月5日因伤势过重离世。警方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初步资料显示事发时两名行人正在设有行人过路线的路口横过马路，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无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六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六月份的本国平均租金为2033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最新的按月分析显示，有关数字较2025年6月跌了 4.3%，标志着连续第21个月按年同期下跌，这个亦都是4年来六月份最低的租金开价。不过租金下降的速度较几个月前经已有放缓，三月平均租金要价下降 5.3%， 四月和五月就是下降 4.7%， 与五月份相比，租金价格较上月升了 0.2%。 在上个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按年减 3.1%， 至到2034元，但是所有柏文住宅的平均租金叫价就下降 6.8%， 去到2058元。在各省方面， BC 省和安省平均租金按年跌幅最大，均为 5.3%， 平均租金分别是2377和2233元。大西洋沿岸各省的平均租金涨幅最大，升 5.3%， 达到2271元。在全国范围里面，两房和三房单位的租金降幅是最少，分别下降 2.8 和 2.9。本省飞沙峡谷 Brunswick Creek 山火继续未受控。另外，由于山火影响，飞沙峡谷 Canyon Alpine 山区和 North Bend 地区居民经已被勒令要撤离家园。省紧急资讯中心在星期二晚8:30左右将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Alpine 山区及 North Bend 北湾的所有居民。受影响居民的名单经已发布在省紧急资讯中心的网站上。另外，一场失控的山火亦都引发 Boston Bar 附近疏散令。先前报告山火经已导致该地区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第二场山火的过火面积估计达到88平方公里，在现有山火的对岸河边。Brunswick Creek 山火7月2号被发现，至今经已蔓延至近26平方公里。Drive BC 表示，由于火灾，一号公路在 Boston Bar 的 Station Road 至 Ansley Road North 之间路段来回方向要封闭。
0: 有因山火要撤离的居民说，最近的天气加剧了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像5年前 Ly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社区。这场山火距离5年前同样位于飞沙峡谷的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了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runswick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该场大火经已导致四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两个是由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两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 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飞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一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 地面人员经由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菲沙峡谷扩大到菲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Shikorto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总理卡尼准备出席北约峰会前表示，支持美国最近对伊朗的空袭，话呢佢对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的适当回应。卡尼是在前往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途中发表上述言论。在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失效。特朗普再次抨击西方军事联盟并没有与美国及以色列联手对抗伊朗，包括卡尼在内的大多数西方领导人都支持美方行动。卡尼在前往峰会的途中表示，伊朗的行为不负责任，尤其是袭击了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目标，美方作出了恰当的回应，显然大家都希望缓和敌对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指，今次空袭是对伊朗于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三艘运油轮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亦都对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攻击。在安卡拉峰会召开前，特朗普表示他受够了伊朗，说他不想跟对方再打交道，他们是人渣，是一群变态的人，而且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群变态的人。在他的角度来看，伊朗一切都已结束。另外，特朗普也再次批评盟友在伊朗战争中并没有和美国以及以色列站在一起，并表示如果不是因为与东道主土耳其总统的友谊，他可能会抵制今次的北约峰会。他说对北约非常失望，并认为美国并没有受到应有待遇。不过卡尼就说经已提醒了特朗普，北约是一个防卫性的联盟。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悄然取消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显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aku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和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说，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也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的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在北约峰会期间拒绝就事件置评，说他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的 Mercedes G Wagon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火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在2024年7月经已赢得第一阶段的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的合同，为部署在拉脱维亚的陆军人员提供90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是加拿大境内所有的赛事经已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湾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看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义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1: 有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个百分点。对 BC 省有利就是七成二，升8个百分点。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七成二，升7个百分点。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八成，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六成九，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就有五成四。加航委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 Werf 出任新任加航行政总裁。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航空星期三宣布委任北欧航空行政总裁 Anko van de Werf 出任新任加航行政总裁，接替即将退休的 Michael Wusso。 今次的任命亦都为加拿大航空寻找接班人的工作画上句号。胡索今年三月宣布退休，结束他在加航长达19年的职业生涯。胡索今年较早前曾经引起争议，他在一宗造成两名机师丧生的空难之后发表公开回应时未有以法语致哀，受到外界批评。 Anko van de Werf 预计将会在2027年1月底前正式加入加拿大航空。至于由法航和航集团持有部分股权的北欧航空就表示将会展开轮选新任行政总裁的程序。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灰省日前发生一宗严重列车出轨事故，灰省 Repentigny 和周边地区经过一连数日清理工作，列车在星期二夜间开始回慢通行。加拿大 CN 国家铁路公司于声明中说，目前列车将以较低速度通过该市，每列火车通过后会进行检查。该间公司都补充说，清理人员仍在现场，并且未来几日要继续工作。根据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星期日的出轨事故导致49节车厢散落在住宅区中央的铁路轨上。 CN 铁路公司说，事故中没有人受伤，并没有引发火灾或泄漏，车上也没有危险物品。该市的市长晚上在 Facebook 贴文指铁路基础设施已经已恢复，并进行多次检查，不过尽管如此，他完全理解很多居民可能会感到的不安。出轨事故原因仍然不明，联邦运输安全局正在进行调查。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表示，调查人员将会检查列车操作、车辆状况及路轨的状况，在现阶段就出轨事故原因提出结论是言之过早。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滑滑捋捋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5: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6: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7: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8: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9: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11: 大家好，我是四号 Anthea 张云莹。唱歌一直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它不单单带给我快乐，亦都令我学会用唱歌去表达情感、抒发情绪。我希望可以透过参赛歌曲《耶利亚》将我的感受分享给大家。现在我的清唱歌曲是梅艳芳的《Stand By Me》。
12: 只想你讲给我知，这生里可以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11: 如果大家想认识我多啲，请去 am1320.com 的网页，咁就会见到我幅相噶啦。我是四号 Anthea 张允莹，多谢。
1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1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4: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6: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7: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16: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一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7: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咧。
16: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8: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14: 为迎接夏季的来临，美容阁现正举行 Summer Fiesta 夏日优惠护肤巡礼，
19: 所有品牌护肤化妆品及香水一律都有85折大优惠，
14: 抵抗夏日猛烈阳光，美容项目新设 Oxy 驻氧及黛欧 Decolte 冷暖疗程，
19: 令你的肌肤重拾亮白紧致，现正有限时特价优惠，欲事重速。
18: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6321010233-6688。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0: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1: 国际新闻，
22: 国际方面消息，北约表示盟国承诺在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和相关的支持的培训，并将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表示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的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将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高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举办地点及时间，只是表示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在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候说，伊朗早前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他对伊朗毫不高兴，美国昨晚经已狠狠打击了伊朗，很可能今晚再狠狠地打多一次，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两届备忘录经已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又说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两届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局势升级表示关注，并指出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巴基斯坦方面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是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之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多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及实现地区更广泛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切断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时候说，西班牙一个很差的盟友，他们经已指示财政部长贝森特暂停与西班牙所有贸易往来，美国财政部暂时没有正式公布或回应。西班牙首相办公室透过声明回应，话以平常心看待特朗普的言论，声明指西班牙和美国保持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马德里方面无意作出改变。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2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2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1: 港台新闻。
22: 中港台新闻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4.6%，比四月预测上调0.2%，明年增长预测亦上调0.1%去到4.1%。报告话，中国首季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受惠于前置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同埋高科技制造业同出口强劲增长，但国内消费仍然疲弱。国方话，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放缓，但由于全球油价上升及持续不确定，将影响经济活动。国泰往伦敦航班上星期六曾中断通讯，航机或机上人员安全并冇受到影响。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5: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1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 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嘅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嘅安全都冇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系民航机机师嘅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嘅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呢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4: 其实都经常发生嘅，唔系好罕见嘅，但可能真系唔系经常会报道咯。咁一年可能真系会有十零廿单，真系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啲民航机啊，或者啲小型飞机咁样嘅。咁因为真系你失联就失联噶啦嘛。咁但系点解会有失联嗰个程序呢？其实就可能真系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紧，或者做紧一个去咗洗手间，另外嗰个处理紧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25: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十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四十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 o w a s a 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四点钟咧达到八成满噶。Swords Bay 翻嚟 t o w a s a 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六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四点钟咧近完全爆满，五点钟咧就系八成半满。今晚八点钟就是八成半满噶。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和 Lando 翻嚟柯舒比的来回航线方面，因为渡轮码头有故障关系，只是预订了船票的人才可以上船。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有消息报道，特朗普在2025年的私人收入已经达到$22亿。很多人说他的个人做生意的方法是有些不是很清楚，还有公私不分，有很多利害冲突的情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锦盛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明文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26: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9: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竹石刻，
26: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9: 由7月6号开始，一连五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峡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2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28: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29: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9: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30: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
3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去哪里买助听器好呢？
4: 当然由李智廉博士主理的卓能听力中心，他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廉 Langstar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622。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善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的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4: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3: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尖善小厨位于喜士令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4: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股价，有 WCB 保险。
5: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4: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5: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6: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才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今天的3分钟里面跟你讲个小故事。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心的位置呢，是决定了你生命的品质的。是什么意思呢？话说古代有位国王，他虽然富甲天下，但是呢就经常郁郁寡欢，忧神不觉得快乐。后来国王呢听说在某个地方有位老人家很有智慧，能够提供一些快乐的地方。所以国王呢就大张旗鼓的前去这个地方拜访这位智慧老人。国王就对老人说，父老啊，我来见你是为了要向你请教快乐的秘诀的。那么老人家呢没有立刻回应他，反而他跟国王说，他说，国王，请你跟我来看看你就明白了。那当时国王呢就跟这个快乐老人叫做跟着后面向着山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最后来到一个峭壁的大石的前面。这个峭壁呢顶头有一个很大的石，而石顶上面呢就有一只老鹰的鹰巢。咁老人家呢就指住个呢个石，咁老人家呢就指住个呢个石顶个鹰巢，就对国王。

0: 你知道在地上不是我们的家，在天上才有永恒的家乡，而这亦是基督徒能够常常处于喜乐的秘诀之一。心的位置决定了你生命的品质。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心在高处抑或在低处呢？我们下次再谈。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高桂林星期二有三间房屋发生火警，当局在黄昏前公布火灾造成一人死亡。高桂林消防局代理消防局长说，消防人员在昨天早上9点10分左右接到多个一报警电话，称 Roderick Avenue 700号路段有冒出黑烟，赶到现场发现三栋房屋着火，其中包括一栋孖屋，房屋内有多处都能够看到浓烟同大火。消防员迅速采取控制火势行动，阻止火警蔓延。高桂林皇家骑警不久之后表示，救援人员在其中一间房屋里面发现一名居民的遗体，一名18岁青年在现场接受治疗，另外一名皇家骑警警员因吸入浓烟被送往医院。三处房产里面有两间损毁较为严重，消防人员在现场几乎留了一整日扑救余下的火种。一旦确定现场是安全，火灾调查小组将派人入内调查起火原因。虽然世界杯仍未完结，但是加拿大境内所有的赛事已经完成。有民调显示，公众对本届赛事比较2010年温哥华冬奥方面获更多人支持。2010年有民调指，有45%当年的大温居民认为温哥华冬奥给他们日常生活带来不便。比较本届的世界杯，只有30%的大温哥华居民对世界杯持有相同看法。另外，大多数大温哥华地区居民在本届赛事里面对联邦政府推广世界杯的努力表示满意，达到61%。不过省府和温市政府方面就较少，分别有53%和54%。今次调查结果比较2010冬奥显示，本届卡尼政府的支持率比较2010年的前总理哈柏显著地提升，当年联邦政府满意度只有35%。本届尹大伟和省政府与当年的省长金宝义政府支持率亦都略有上升，当年省府满意度是47%。市长沈冠健在2026年的支持率就低于2010年时任温哥华市长罗品逊，当年是59%。另外，民调指大温哥华地区的居民预计，与16年前筹办冬奥相比，今年世界杯将为本地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有80%的受访者认为今年的世界杯将对加拿大有利，比2010年上升13%，对 BC 省有利就是72%，升8%，对温哥华市有利亦都有72%，升7%。大多数温哥华地区居民认为世界杯成功地提升大温哥华及本省旅游吸引力达到80%，促进温哥华和 BC 省经济发展就69%，并推动温哥华及 BC 省的长期就业增长人数只有54%。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并不寻常，涉及调包或顶包并非程序过失。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喜如生殖医学中心发表声明，话对两宗胚胎细胞活检样本检测结果异常事件表示震惊，强调会严肃处理，全力配合警方同相关部门调查。又话事件冇

0: 对相关夫妇造成影响，中心已经成立内部调查小组，仔细检讨同优化所有运作流程。中心由今个月6号下午起已经暂停接收所有新证，而早前在中心接受生殖医学服务而出生的婴儿，如果有需要可以获安排基因鉴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今次事件不涉及胚胎本身出错，而是送检的活检组织样本出现俗称掉包或者顶包的情况，形容事件并不寻常。卢颂茂认同涉事中心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会根据调查报告检视程序或者法例上有什么改善空间。卢颂茂强调，政府非常重视事件，已经要求机构通知所有接受服务人士，如果生殖程序已经开始，将会获转介至其他持牌机构。至于使用储存服务的人士，中心会提供免费辅导，有需要可以在胚胎植入前要求接受亲子关系测试。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给增值税，或者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亦不再只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充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星期五西岸时间中午12点，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que.com。
2: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
6: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5: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6: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5: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6: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十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喎，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嘛。
5: 我都係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係分店多，好多间呢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大家收听緊嘅係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它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骆驼被戏称为沙漠界的叮当，或者而家叫做哆啦 A 梦，点解呢？因为骆驼本身就是一个百宝袋嚟嘅。喺北非的撒哈拉沙漠，嗰度嘅阿拉伯游牧民族，佢哋嘅生活系绝对离唔开骆驼嘅。骆驼嘅驼乳可以解渴，驼肉可以充饥，驼皮咧就可以做衫，驼毛又可以做帐篷，驼粪仲可以做燃料添，甚至乎驼尿都可以用嚟做洗头水同生发油噶。他们至今依然沿用的洗头水就是由骆驼的尿液所造成，跟糖浆一样那么结身，而且还有很重的酥臭味。不过女性依然是会当作护肤品检查，令到肌肤更加光滑。由于沙漠的气候恶劣，而且严重缺水，当地人几十日没得洗头都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么长时间不洗头，头发就会生头虱，而咁啱骆驼嘅尿液咧就有好好嘅灭虱功能，所以佢哋先至会用嚟做洗头水。而且因为骆驼嘅尿液当中咧铁含量比牛嘅尿液更加高，而铁质咧系具有造血功能，加上血蛋白、细胞色素以及各种酶嘅合成，系可以促进头发生长嘅。仲有最重要嘅一点啊，铁质系可以增加抵抗力，亦都系因为铁质，所以骆驼即使喺环境恶劣嘅沙漠，都可以拥有比较强劲的抵抗能力。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现在看足球，向前传球 Forward Pass 都是一个基本的战术之一，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在早期的足球規則中，向前传球其实是被禁止的。这个規則源自19世纪，当时足球更加接近榄球的风格，球员主要是透过带波或者向后传球来到推进，直到之后規則慢慢修改才可以容许向前传球，但是同时也都引入越位規則去限制长传。这个改变彻底改变了足球的玩法，亦都令到比赛更加变得流畅同埋更具策略性。可以话，如果冇咗呢个規則嘅演变，我哋今日可能睇唔到更精彩嘅直线传球、快速反击同埋妙绝嘅配合。呢个小小嘅改变足以影响足球传播嘅风格。
2: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ea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eak 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ea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晕车浪，想呕啊！
2: 食保济丸啦、
1: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 食保济丸啦、
0: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待我为你就唱。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3: 一号司徒国华，
0: 二号赵子恒，
3: 三号张振邦，
0: 四号张允莹，
3: 五号黄成慧，
0: 六号崔嘉伦，
3: 七号陈信宇，
0: 八号蒋雪英，
3: 九号陈毅哲，
0: 十号程振豪。
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在社交媒体回应 Rogers 罗莎士集团关闭旗下多间电台的消息，他说 BC 省民将会怀念这两间关闭的电台。他说省民受益于本地的新闻媒体，事件对 BC 省居民来说是一个打击。他在贴文中亦都贴上新闻高于利润的字眼。罗莎士集团星期二早上突然关闭加拿大四个城市的六家广播电台，表示他们裁员计划一部分，目的是裁减230个工作岗位。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关闭电台分别位于温哥华、加加里、哈利法斯和 Kitchener。 发言人表示，关闭电台直接导致80人失业，其余150个工作机会会涉及公司其他部门，包括销售和推销，以及少量电视及广播职位，还有少量来自媒体部门以外的职位，但没有具体说明。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一个艰难但必须的决定，是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公司感谢听众和工作团队对本地社区贡献。在温哥华，罗莎士 SportNet AM 650和 News AM 1130已经停播，而在亚省卡加里的 AM 660和 SportNet 960也都将会受影响。另外，哈利法斯和安省 Kitchener 亦有电台停播。灰省日前发生一宗严重列车出轨事故，灰省 Repentigny 和周边地区经过一连数日清理工作，列车在星期二夜间开始回慢通行。加拿大 CN 国家铁路公司于声明中说，目前列车将以较低速度通过该市，每列火车通过后会进行检查。该间公司都补充说，清理人员仍在现场，并且未来几日要继续工作。根据加拿大联邦运输安全局表示，星期日的出轨事故导致49节车厢散落在住宅区中央的铁路轨上。 CN 铁路公司说，事故中没有人受伤，并没有引发火灾或泄漏，车上也没有危险物品。该市的市长晚上在 Facebook 贴文指，铁路基础设施已经已恢复并进行多次检查，不过尽管如此，他完全理解很多居民可能会感到的不安。出轨事故原因仍然不明，联邦运输安全局正在进行调查。发言人在声明里面表示，调查人员将会检查列车操作、车辆状况及路轨的状况，在现阶段就出轨事故原因提出结论是言之过早。国泰往伦敦航班上星期六曾中断通讯，航机或机上人员安全并没有受到影响。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匈牙利国防部长在社交平台说，一架从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空中巴士 A350 客机，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几飞到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战机返回空军基地。国泰航空证实，一架由香港前往伦敦希斯路的 CX257 航班，上个星期六曾经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公认的处理程序作出拦截程序，航机通讯其时恢复正常，并且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国泰话，呢架客机一直沿用经批准的航道运作。事件期间，航机同所有机上人员的安全都冇受到影响。机组人员当时有即时通报，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本身是民航机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话，飞机需要同途经地区的航空管制员联络，确保飞行安全。但呢类短暂失联事件时有发生，
4: 其实都经常发生嘅，唔系好罕见嘅，但可能真系唔系经常会报道咯。咁一年可能真系会有十零廿单，真系要出动到战机，可能去拦截一啲民航机啊，或者啲小型飞机咁样嘅。咁因为真系你失联就失联噶啦嘛。咁但系点解会有失联嗰个？

0: 罪呢，其实就可能真係机师长两位可能机舱上面发生咗一啲要处理乘客嘅事件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佢哋两个都处理緊，或者做緊一个去咗洗手间，另外嗰个处理緊一啲数据咁样燃油啊。
1: 根据航班追踪网站嘅资料，架飞机当日由香港出发，飞咗大约十个钟头后到达罗马尼亚领空，再飞咗大约四十分钟后进入匈牙利，最终准时降落伦敦希斯路机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4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9: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3: 真系免费嘅，
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3: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6: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呢？
7: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一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6: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8: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0: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3: 哇，几百元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岸，穿越半个中国，
3: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0: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吃，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2: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今日为你搜寻的是一个在足球世界里面很少见但是又很感动的动人画面。一个巴塞隆拿的球员在死敌皇家马德里主场入了两球之后，竟然令到对方的球迷起身鼓掌。这个就是朗拿颠奴。朗拿颠奴1980年在巴西出世，他小时候在基层社会长大，爸爸是船厂工人，同时亦都是业余足球员。朗拿颠奴由小已经喜欢盘球，他跟自己说过，我可以入球，但是我更加喜欢盘球。但是更加有趣的是，他7岁那年，爸爸反而要求他练基本功，搞到他嬲到喊。可惜1989年爸爸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之后哥哥罗伯图就接手栽培他，还成为他日后的经理人，一路陪住他行上职业球员的生涯。朗拿颠奴后来讲过，爸爸曾经预言他会踢巴西的国家队，甚至成为世界最 top 的球员之一。爸爸离开之后，这句说话反而变成他不断向前的动力。如果要讲他在欧洲真正爆红，很多人都会由2003年开始讲起。那年7月，巴塞隆拿用5年合约签了他，由巴黎圣日耳门过档，转会费大概2500万欧元。但是对巴塞来讲，这次转会不单止买一个球员那么简单，因为当时球队已经连续几年没冠军，急需要一个人带回士气，带回信心。而朗拿颠奴自己亦都讲过，他不是以巨星的身份加盟，而是想帮助球队。之后的故事相信很多球迷都会记得。2004年他拿到世界足球先生，2005年再赢得金球奖。在巴塞那几年时间，他带领球队赢得西甲，赢得欧联，亦都正式开始一个属于他的年代。2005年11月西甲国家打比，巴塞作客对住皇家马德里，这个球赛向来只会为自己人欢呼，但是那晚完全不同。14分钟伊杜奥先开纪录，去到59分钟朗拿颠奴开始发威，带着个波突破防线被撕开，一球射入，之后再来多次，连过几个球员再射入，最终比数3-0。但是最震撼的不是比数，而是他入完第二球之后出现掌声，不是巴塞的球迷，而是皇马的球迷。他们起身是为一个对手鼓掌，这一幕是在足球历史上面极之罕见。多年之后朗拿颠奴回忆，他说当时其实不是很留意到观众的反应，因为他只是专心踢好每一场球，而掌声就是在他完全没有预计的情况之下突然出现。当然没有人可以永远停留在巅峰，离开巴塞之后朗拿颠奴转投 AC 米兰，虽然之后状态慢慢下滑，但是他留下的影响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足球是可以带着笑去完成的艺术。小时的朗拿颠奴因为爸爸逼他练波而觉得辛苦，但是长大之后他明白自律不是要限制你，而是要令你走得更远。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有朋友问佛教讲本体空，乜嘢叫做本体空呢？空并唔系虚无缥缈咁解，本体虽然系见唔到、感觉唔到，但系系存在嘅。印度其中最古嘅哲学典籍《奥义书》有两则解释本体空嘅公案。有一个出家人对佢嘅徒弟讲：你去拎一粒榕树嘅果实嚟。徒弟于是去拎咗一粒榕树果实，咁师傅就话啦：将佢用刀切开。徒弟依照师傅嘅吩咐，将榕树果实用刀切开咗。咁师傅就问啦：里边你睇到啲咩嘢呢？徒弟就话啦：一啲种子，好细嘅种子。咁你切开其中一粒种子啦。切开咗啦，师傅。咁你里边睇到啲咩嘢呢？乜嘢嘢都见唔到喎。咁师傅就话啦：徒儿，微妙嘅本体系睇唔到嘅。虽然睇唔到呢个本体，但系整棵榕树就系靠本体而存在嘅。本体存在于每一粒细微嘅种子里边，甚至喺枝叶、树根、榕树嘅每一处都有呢个无上嘅本体。徒弟再问啦：师傅可唔可以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呢？师傅将一包盐交俾徒弟，话啦：将呢啲盐放入一盆水里边，听日带呢盆水嚟见我。第二日早上，徒弟拎一盆盐水嚟见师傅，师傅好严厉咁讲：徒儿，将你昨晚放入水中嘅盐拎出嚟还翻俾我。徒弟面有难色，因为盐早就化解喺水中。师傅依说问啦：你尝试下盆里边嘅水，话俾我知佢系咩味道嘅。徒弟就话啦：系咸嘅。师傅就话啦：徒儿，就如同水中嘅盐一样，盐嘅相状虽化而不见，但系咸性系存在嘅。微妙嘅本体喺水中虽不可见，但系可以体会到嘅。水如果晒干咗，盐仲系有嘅。所以本体虽然见唔到，但系存在嘅。人人都有本体，呢个本体就系我哋嘅真心，佢系现前一念嘅体性，原明直照，不生不灭，系诸佛嘅法身，众生嘅慧命，具足一切功德智慧，永离一切颠倒妄想嘅心，系人人本具，个个不倒妄想嘅心，系人人本具，个。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列治文对开乔治亚海峡日前的帆船事故，六名失踪者仍然下落不明，已经是当作死亡。另外，列治文骑警公布获救四个人里面，其中一名来自西雅图的28岁女子是伤重不治。另外，警方公布已经是确认肇事船只的所在位置，现时正研究如何进行打捞的工作。警方都公布了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年龄以及原居地。张若良报道。
3: 列治文皇家骑警公布，在乔治亚海峡 Roberts Bank 附近致命帆船事故里面，遇难者及幸存者年龄及居住地点。警方亦都指沉没的商业船只经已被找回。警方说涉事渔船被确认为 The Big Coast 号，由温哥华海上钓鱼包船公司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公司营运。该船为2017年款生产的 Kingfisher 3025 Destination 渔船。根据警方新闻稿指，皇家骑警水下救援队在星期一使用遥控潜水器经已找回的沉船。沉船位于水底大约153公尺处，船只外部和周围海床上未发现任何死者。警方在早上的新闻稿里面说，尽管调查人员能够确认沉船的名称，但由于水深、光线昏暗和水下环境复杂，对船体内部检查工作受到限制。警方和合作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各种专门的打捞方案，他们意识到打捞这艘船需要高度专业的海上设备及技术。另外，警方在上午发布的新闻稿中详细介绍船上10人，声称他们分别来自本省、安省、美国华盛顿州，也都包括加拿大籍、美国籍和中国籍的人员。除了22岁船长之外，其他失踪者介乎29至33岁之间。四名获救人士当中，包括一名26岁和两名33岁的一男一女，他们经已出院。不过一名获救的28岁来自西雅图的中国籍女子在医院中抢救不治。警方说，所有涉及事件人员包括8名包船的客人、船长和一名协助操作的工作人员。因应家属要求，当局不会公布涉案人士的身份。警方经已获取目击者口供，调查工作继续。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本拿比有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表示，飞机的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方乐林报道。
4: 本拿比部分居民不满新实施的飞机航道导致噪音大幅增加，要求有关方面进行独立检讨。有居住在 Capitol Hill 一带的居民表示，飞机几乎每两分钟就会飞越他的住所上空。Nav Canada 推出新航道的时候，曾经预测噪音约为55分贝。不过有居民表示，他实际上测出来的噪音水平比预测高出一倍。不少居民都要求就航道调整进行独立检讨，因为新安排已经对社区造成重大影响。居民又形容这条新航道犹如天空中的高速公路，批评当局一直未有就居民的忧虑负责。本拿比市长 Mike Hurley 亦都表示认同，指市府持续接获居民反映噪音问题。他表示，飞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包括干扰睡眠和降低生活质素。Hurley 在今年6月曾经去信 Nav Canada， 希望居民的意见能够获得重视，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居民一直都没有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Nav Canada 回应查询时表示，由于大温地区的地理环境限制，不可能设计完全避开住宅区的新航道，但是在技术可行和符合飞行安全的情况下，已经尽量将新航道安排在工业区、商业区、公园、水域和人口较少地区上空。当局表示已经承诺在新航道实施后进行检讨，验证收集居民意见，并指出今年3月已经在本拿比北部设置永久噪音监测站，持续监测飞机噪音。 Nav Canada 补充，正研究市长 Hurley 提出的要求，并表示任何检讨工作都有助提升公众信心。早在2023年，高桂林港和本地保良市市长已经要求 Nav Canada 暂停有关计划，批评当局在推行项目前未有向社区作出充分通知。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报道指联邦政府取消

0: 开放一项为军方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竞标程序，只是批准加拿大供应商的投标。张若良报道。
1: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卡尼政府召延最少一项为军队提供轻型多用途军车的长期竞标第二阶段程序，并计划只是邀请数量有限的加拿大供应商直接投标。加拿大公务和采购部在上星期五晚发表公布，称联邦政府计划过渡到更新的采购方式。根据公告指，政府经已取消先前邀请有意向的外判公司参与轻型多用途军车采购项目的竞标邀请。加拿大国防部的网站表示，该个项目预算可能会高达49亿元。在之前经已确定有6家公司参与竞标，其中2家是美国公司，包括 AM 通用和 Oshkosh 国防工业，其余4家是加拿大公司，包括是 Armatech、 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 Rochelle 和 Terra 大军车公司。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同埋星期一宣布从德国购买12艘潜艇之后，加拿大政府决定将该个项目重点转向加拿大本土公司。公务部公告话，本国会重新调整拉脱维亚轻型军车计划重点，亦都将会有助加强加拿大嘅国防工业基础。联邦国防部长 David McGinty 喺北约峰会期间拒绝就事件置评，话佢需要稍后回复记者。该个项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替换陆军老旧的 Mercedes G-Wagon 和 Chevrolet Silverado 开斗货车。加拿大通用国防工业在2024年7月经已赢得第一阶段的合约，获得一份价值3580万元的合同，为部署拉脱维亚的陆军人员提供90辆军车，交付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Rogers 罗渣士集团关闭旗下多个的电台，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在社交媒体回应指，对公众来说是一个打击。张若良报道。
1: 省长尹大卫 David Eby 在社交媒体回应 Rogers 罗渣士集团关闭旗下多间电台的消息，他说 BC 省民将会怀念这两间关闭的电台。他说省民受益于本地的新闻媒体，事件对 BC 省居民来说是一个打击。他在贴文中也贴上新闻高于利润的字眼。罗渣士集团星期二早上突然关闭加拿大4个城市的6家广播电台，表示他们裁员计划一部分，目的是裁减230个工作岗位。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关闭电台分别位于温哥华、卡加里、哈利法斯和 Kitchener。 发言人表示，关闭电台直接导致80人失业，其余150个工作机会会涉及公司其他部门，包括销售和推销，以及少量电视及广播职位，还有少量来自媒体部门以外的职位，但没有具体说明。该公司的声明里面说，这个是一个艰难但必须的决定，是在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进行全面审查后做出，公司感谢听众和工作团队对本地社区贡献。在温哥华，罗渣士 Sportnet AM650 和 News AM1130 已经停播，而在亚省卡加里的 AM660 和 Sportnet 960也都将会受影响。另外，哈利法斯和安省 Kitchener 亦有电台停播。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0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一班船就71车位满，傍晚6点就58%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67车位满，晚上8点就65%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2车位满。国际方面，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的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以侮辱的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同德克兰接触，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领袖都是病态的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较早时，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石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地凌晨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命中80多个目标，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建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 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反舰导弹作战能力，以及超过60艘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等。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发表公告，宣布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等的授权。伊朗革命卫队随后表示，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 型无人机。伊朗军方说，美国公然和反复违反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容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说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个别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油价上升，重现市场对通胀的担忧。道指低收580点，部分晶片股反弹，带动纳指靠稳收市。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48点，跌576点，跌幅1.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2点，跌21点，跌幅0.2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0点，升51点，升幅0.2%。受到能源价格影响较大的旅游股就下跌，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跌超过1%。在其他股份方面，辉达就升3.6%，苹果升不足1%，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就偏软 ，Meta 和 Tesla 跌超过2%。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6点，跌337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60点，跌19点。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对应急管理系统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进一步的动员部署。会议说，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的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充分发挥国家的防办、国家防减救灾办职能的作用，统筹各方面的力量，要全力打好防汛救灾攻坚战，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3: 1320天气报告，
4: 今日2026年嘅7月8日星期三下昼3:12，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主要会多云，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啊，落雨机会20%嘅日落时间9:18。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嘅云橙，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30%。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将会有骤雨嘅，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天晴啊吓。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同埋21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6度系20度嘅，相对湿度68%。
3: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三下午3:13，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的坏车事故已经清理了，就是 Alex Fraser 桥的南行的方向有部车坏了，较早之前应该一个钟头不够之前坏了，影响到南行的方向，不过听说现在已经清理了，那边看到个交通的图过来开始就顺回很多了。但是有一宗的事故我就要跟大家讲讲，这个就是在 Coquihalla Highway 的，因为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可能揸车入内陆，一定会经过 Coquihalla Highway， 但是这个就应该是有一段时间的，3个钟头之前的。但是为什么我说呢？因为他幅相过来给我看，他就说在这个的 Great Bear Snow Shack 那里是有一架车是北行方向的着了火，咁你一着火就好危险㗎啦，咁所以呢已经嗰边嘅公路呢喺3个钟头之前呢见有嗰架车着个火呢已经係封咗路㗎啦。 咁所有嘅驾驶人士咧，因为封咗路，但系如果你已经喺 Kogahara Highway 嗰度行紧咧，你冇得翻转头噶啦，所以你个个咧系塞住咗喺度。咁见到咧又货柜车啦，又私家车啦，又 pick up 啦，哇！所以三条线咧都已经塞晒车喺度啊，讲紧北行嘅方向啊。咁啊，所以咧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如果真系你未上卡 Kogahara Highway 同 BC Highway 嗰度咧 ，check check drive BC， 究竟佢嗰个嘅。火即系着咗火嘅车啊，同埋嗰边嘅交通咧，系咪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因为如果你话回复正常嘅话咧，咁长一条嘅车龙咧，我谂都系需要时间去消化嘅，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好咁啊，除此之外咧，其他嘅公路条桥梁方面咧，嗱，马斯吞路现时南行嘅方向咧系车多嘅，尤其是咧系去到 Stevenson 嗰个入口嗰度吓，系非常之繁忙。反而咧就系卡斯吞路咧入卡斯吞路嗰边咧就多车。由卡斯特路出嚟之后向东去咧就唔多喎，今日就调翻转头喺呢一刻里边咧，三点零钟嘅一刻咧，反而咧向北行嘅车辆多咗，反而咧系呢个卡斯特路咧喺Mountain Highway 嗰个 Highway 落嚟之后咧，反而唔多车喎，即系有少少奇怪啊。除咗之外咧，如果你行一号公路嘅东行去到 Kensington 咧，就非常繁忙啦，亦都系喺 Coquitlam 啊同埋 Brunette Avenue 之前嘅一号公路咧都好繁忙啲车辆。大家一路咧就需要留意一下啦。咁啊，除此之外，去到讲紧咧就系99号公路，较早之前讲咗噶啦。99号公路咧，南行嘅方向多车啦，北行嘅方向咧，而家都开始慢慢车多噶啦，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嗰方面嗰个情况啊。咁啊，丽街桥咧现时嘅北上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咁啊，已经系过咗嗰个嘅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向住呢个卡斯特路嘅。马斯吞路嘅南行咧，见到有车龙咧，可能已经去到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另外九十一号公路咧嘅东行方向咧开始多车，未至到塞车，但系开始多车，咁嗰度大家留意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双方向嘅行车咧都比较缓慢嘅。除此之外，喺对面海嘅除咗卡斯吞路之外咧。在呢、這个Lions Gate 桥、斯门桥嘅北行方向咧，现时系集中咗塞车嘅地点咧，就系北端嘅桥面向住呢个嘅南行嘅方向，因为得一条嘅南行线开放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俾啲耐性，同埋系一定要小心驾驶。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
6: 各位朋友，我是伟君。有消息报道，特朗普在2025年的私人收入已经达到$22亿。很多人说他的个人做生意的方法是有些不是很清楚，还有公私不分，有很多利害冲突的情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跟陈乔文先生和杜锦盛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9: 大家好，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我的兴趣是三项铁人和揸车，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郭富城和张国荣，最喜欢的电影是所有周星驰的电影，我都很喜欢的。我的愿望就是达成自己定下的目标，我的决赛歌曲就是张国荣的大业，我现在清唱的歌曲是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1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舍舍去面对。
9: 如果想认识我，请大家上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的啦。我是五号 Horace 黄成伟，多谢大家。
8: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1: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8: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1: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2: 989。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3: 家福扫过门窗咯。
1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的七月八号星期三下午3:2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依然是有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胡以君 Lawrence 的。胡以君 Lawrence 你好。
15: 你好，大家好。
4: 昨天就有个听众说我们不讲诈骗，他很闷，听得。
15: 是。
4: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诈骗。
15: 好。
4: 而且这些诈骗我们个个都很甘心乐意去被他骗的。
15: 不是吧。
4: 就是没计算， 你自己买的你都要去买的，是不是？
15: 有这样的事。
4: 啊、
15: 有人甘心情愿俾人呃，
4: 甘心情愿俾佢呃，你买佢，你一定要食佢啲嘢，你要买佢啲嘢。
15: 哦，咁啊唔系噶，你即系揿住我嚟抢，不过我唔系甘心情愿嘅。
4: 冇计啊，你唔知道，你唔去 find out， 咁咪咪心甘情愿咯。
15: 嗱，咁其实咧，我谂你讲紧呢单咧，即系我谂大家都知啦。前一排咧嗰个面包案咧吓，咁好多人都收到赔钱啦，系嘛？咁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案件咧。咁啊，原来咧系发生喺同样一个机构里边啊。一个加拿大最大的连锁超市啦 ，L 字头吓，咁咧就嗱佢面包度咁赔咗钱嘅咧，系嘛？咁但系原来最近咧有人发觉咧，佢亦喺好多地方咧，其他嘅领域嗰度咧都有啲诈骗嘅情形出现，就系点咧系呃情。呃情咧，我谂呢样嘢咧，我哋自古都有噶啦。咁如果近时细个同埋啲马姐啊，或者啲前辈去街市咧，都成日睇住啲马姐牛咁眼睇住嗰个情，有冇搞错啊？情到咁嘅咁样系嘛？即系呃情呢样嘢咧，自古都有噶啦。你今时今日走去餐馆食嘢，佢话俾你听，喂，呢只龙虾两磅几啊？系咪噶咁样啊？
4: 咁咪即系呃得心甘乐意，冇计噶。你唔通同佢嘈啊？
15: 唔系，你入去睇住个情。喂，我真的听过有人话，我想追去睇你称咁啊，咁嗱呢样嘢有啲过分啦吓。但系呃称咧，我谂即系自古咧中外都有噶啦。但系我哋估唔到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一个咧稍为即系叫做系
4: 有文化、
15: 有文化、公平公正嘅社会吓，
4: 系啦，
15: 一个咁大嘅机构吓，呢个机构咧已经差唔多我未垄断啦，但系都好即系
4: 半垄断噶啦，
15: 半垄断我哋嗰个食物嘅供应链噶啦，可以咁讲吓。居然咧喺嗰啲买卖肉类嗰度啊，系呃我哋称，系呃我哋称嘅，咁啊呃得唔少添嘅，由啊几个 percent 去到16-17%，
4: 两个 percent 去到16.7%。
15: 系啊，即系换句话讲，你去买块嘅肉咁啦吓，譬如话1公斤咁啦，1公斤咪1000 gram 系嘛，好可能咧得800几嘅啫。
4: 嗯哼。
15: 喂，咁爭好遠嘅喎！你啲牛肉幾錢一磅啊？係咪啊？好緊要啊嘛！呢條數咁仲係少數怕長計喎。即係正如你話齋，你係咪甘心情願俾佢呃咧？我就話唔係啦。但我有陣時好可能咧係冇選擇。你住喺呢度咧，差唔多咧，你梗會幫襯呢間連鎖嘅超市嘅。佢有好多唔同嘅名嘅，即係唔同嘅省份咧，佢可能用唔同嘅店鋪嘅名嚇、甚至我哋而家我哋中國人好中意幫襯一間連鎖超市嚇，兩個字嘅，
4: 都係佢個集團
15: 都係個集團之一嘅，係咪？咁所以你即係走唔甩，可以咁講。咁啊，呃稱咧其實好簡單啫，一就即係特登打錯嗰個重量俾你聽，二咧就係佢將個盒加埋一齊稱，咁啊稱完之後話俾你聽，哦呢樣嘢500克咁樣。但是那個盒咧都成20-30克嘅，咁你咪即係俾多咗咯。
4: 冇錯，你分析得好好，因為呢件事件咧原本咧冇人知道，但係點解會炒出嚟呢，就係俾一間國營嘅電視台
16: 的記者去俾人報料，報料佢就即係佢點啊？佢就係做一啲叫做 secret 啦，即係佢秘密咁去買，佢買咗啲肉翻去，嗰啲牛肉啊、豬肉啊，甚至乎雞肉啊咁咧，佢啲 packaging 買咗喺佢嗰個嘅包裝上面寫明嗰個 scale 幾重噶嘛，佢攞翻屋企，佢用翻同樣嘅磅嚟到去磅，冇錯，嗰個磅係啱嘅，但係當佢拆咗個 packaging。將嗰啲肉去磅嘅時候咧，就唔一樣啦。
15: 係嗱，呢樣嘢咧就真係好唔應該，其實係嘛？即係因為你個包裝係唔應該包括在內嘅。你去買一樣嘢咧，應該係個淨重幾多？
16: 啱啊！
15: 即係有個名詞叫做淨重啊嘛。
16: net嘛，
15: 係啊，淨重係幾多？呢嚿肉淨重100克就100克，
16: 冇錯，
15: 唔係話
16: 無重
15: 個肉同埋嗰個盒加埋100克咁啊，
16: 即係叫做無重。
15: 係啊，係啊，咁你哇！老實實有陣時候，譬如你話喂2-3% 好少啫，係咪？但係2-3% 日日咁加埋咧，就好緊要噶啦。咁咧呢個連鎖店嘅總裁咧嚇，唔知上兩個禮拜接受嗰個電台訪問咧，俾人質疑到呢樣嘢嗰陣時咧，哇面黑黑咁啊，做咗訪問走咗去，唔講呢樣嘢，唔講咁講。嗱，我就唔知呢單嘢咧，而家有冇俾人係訴諸於訴訟啦？我估咧將來都會嘅。
16: 目前咧，我睇到嘅消息咧，呢个国营嘅电视台咧，已经喺全国咧搜罗啦。究竟有边一啲嘅 location 啦吓位置咧，连我哋 BC 省温哥华都有嘅，即系好惨啊！呢样嘢真系货已经贵啦，我哋仲要俾贵嘅 packaging 吓。咁佢话 CFIA 咧，即系呢个食品检验局咧，其实佢哋咧就一路 monitor 住嘅。佢因为呢件事件，其实2023年曝咗光噶啦。曝咗光之后，两年后。點解今時今日再抄翻出嚟咧？係因為有一位退休嘅校長喺呢個嘅東三省嗰邊，佢退休啦嘛，咁佢咪得閒佢走去買十磅超市買咗4嚿牛腩肉，4 pack，佢翻去磅一磅，佢唔係有心磅嘅，但佢睇住個重量咁多，佢翻去真係試擺喺個 kitchen 度一磅，掹咗個 packing 出嚟，然後爭咁遠，咁佢就即刻咧就去報啦，就報俾電視台聽啦。咁電視台聽到之後，即刻就全國去搜羅，咁就搜羅咗呢個之後咧 ，CFIA 就已經話佢哋已經係巡得好密噶啦，而且巡得密之餘，如果發覺係有呢個呃稱嘅話咧，就罰咗佢錢噶啦。不過嗰啲錢對呢啲咁嘅大集團嚟講，10,000+算幾多錢啊？
15: 你講得完全冇錯啦！就呢樣嘢咧，真係好不幸，因為呢個世界咧，永遠有黑社會，永遠有奸商，你永遠唔可以
16: 要有呃人打波，
15: 唔好講波啦，咪有人投訴嗱，咁咧即係永遠有呢樣嘢噶，你係杜絕唔到噶。咁同埋咧，俾你發現咁啊點咧？佢呃咗好多年啦，已經唔知幾多錢落咗袋啊！我罰啊罰咪罰咯嚇，每人賠麵包幾多錢話？幾十蚊啫嘛，
16: 20蚊
15: 係咯。咁我賠幾多錢咧？我就算你賠數億計啊，我諗同佢嗰個收入咧都係蚊同牛比啊。好多時咧，大企業咧當呢個係一個所謂 cost of doing business，
16: 冇錯，
15: 即係成本嗰部分啊。預咗你告我，預咗我賠錢。我已經打埋落去係我個本錢嘅一部分嚟㗎啦，我係明呃㗎啦，點啊咁樣？
16: 冇錯，
15: 你咬我食啊，你咪仲最好賠翻幾十蚊俾你咯。你仲要 keep 住啲單喎，係咪先？嗱，即係有幾多個人啊，會今日去買完一塊牛排 keep 住單張單 keep 4年啊，跟住咧就話啊，我4年前喺嗰度買一塊牛排，幾多呃咗我清，我而家嚟 claim 啦咁樣。啊，呢樣真係我諗好少。啊、所以呢样嘢真系好难。
16: 所以我哋都要停一停先啦。我哋啲气谷住喺度，而家我哋停一停，放一放气，跟住我哋翻嚟再倾。
1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0: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0: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20: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2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23: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20: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23: 9月3、1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6: 欢迎翻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吓，咁啊，头先第一节里边咧，我同阿胡义军都系讨论到呢大嘅集团啦，即系嗰啲超市集团咧，竟然间系用呢啲咁嘅低劣手法去呃我哋啲消费者。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佢唔系全线都系啊嘛，佢系个别嘅一啲嘅即系店铺咧，系发生呢类嘅情况。咁你 CFIA 佢真係冇咁嘅人手，佢咁多度 check 㗎喎。
15: 根本上係冇可能。有陣時我哋聽到譬如話有啲聽眾打電話上嚟話某某燒臘鋪有呃聽啊，某某唔知肉鋪有呃聽。咁呢啲咁已經係真係司空
16: 見慣啦，係啊，
15: 司空見慣。但係大集團都呃聽呢樣嘢呢，真係有啲拿過。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差唔多垄断咗嗰个生意啦，吓，咁佢根本上咧系赚紧噶啦。佢老实实，我哋年年月月日日都去帮衬佢噶嘛。
16: 冇错，
15: 你唔帮衬佢唔掂噶嘛，因为佢无所不在，无所不在，
16: 系咪都佢有？
15: 咁你点咧？咁样咁其实佢应该咧就真系老实实咁做咧，已经系封咗蚀本门嘅，可以咁讲。咁但系钱冇人嫌多嘅，尤其是吓、你贪念一起系嘛，所以无商不奸咧就有咁嘅情形啊。我当然呢个唔系绝对啱，有好多诚实商人嘅。但系去到你可以做个垄断嘅手法，佢而家咧直情系明呃你，佢、直情系明呃你。咁呢个咧就真系好唔要得，因为佢谂住系啊。我而家咁做噶啦，俾你發現咁啊點啊？你告我啦，你告我咪賠翻啲錢俾你咯。收攞啊攞多多，攞咗唔知10年8載噶啦，賠啊賠翻少少俾你，隨笨有精啊！對佢嚟講，隨笨有精係咪？咁所以呢啲咁嘅真係奸商嘅作風咧，真係好唔要得。
16: 所以我哋作為消費者，有啲咩嘅方法咧？阿 Lawrence
15: 有咩方法？唔好食嘢
16: 啊！唔好食嘢，係咪我哋自己帶個磅去我哋用中国人嗰啲秤，
15: 自己攞个秤去系嘛？嗰啲话一条竹咁有有个最有啲石有个石。
16: 你识唔识用啊？嗰啲
15: 吓？
16: 你识唔识嗰啲？
15: 识用。
16: 你识用嗰啲秤噶？
15: 识。
16: 你唔睇得到佢嗰啲嗰个秤？
15: 不过你又未必平衡到。所以我谂嗱，你近时你去街市啊，实系咁噶啦。
16: 唔系啊，我哋街市见到噶嘛。
15: 系啊，
16: 嗱嗰个秤
15: 啊，有个秤砣啊，
16: 有个秤砣喺个尾度，系咪啊？
15: 系啊。咁嗰啲人牛咁眼望住，究竟係平唔平嘅呢呢个咁样唔平衡，有冇搞错啊？咁呃称咁样系嘛？咁所以我谂呢样嘢，你我谂唔到我哋有啲乜嘢真系可以做，除非你真系日日走去监督佢啊，买啲嘢翻嚟你称过，哇！咁佢真系神经衰弱，你食咗都补唔翻啊！
16: 你唔好话，真系有咁样嘅人话嘅，嗰位校长就
15: 系
16: 咁啦。佢话我而家唔信佢哋嘅包装噶啦，我每次买咧，佢有一次就我买咗4 pack 嘅牛腩啊，牛腩肉啊嘛。翻到去真系唔觉意磅到系少咗噶嘛，佢真系走翻去个铺头嗰度同个经理讲，个经理送咗包俾佢。
15: 我想是，即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他没有你扶的，是吧？如果你真的找到他有证有据，喂，有没有搞错啊？这样，那我想他真的要认命的，他都要，是吧？但如果你日真的这样做，日日是这样做，我想你真的吃了都保不回，分分钟自己神经衰弱，是吧？
16: 但是变成你买贵东西咯。你買貴嘢就影響到你去買其他嘢嘅決心。
15: 咁你冇計嘅咯噃，即係除非你真係做啲咁嘅，日日走去監督嘅啫。咁我唔知啦，我唔知啊，有幾多人肯咁做？咁同埋你做完之後，你日日走去同佢拗數，哇！我諗真係少好多細胞。
16: 嗱咁，我又唔可以咁話，即係講到咁惡劣嘅情況，即係有好多咧，其實都好殷實嘅。你去啲鋪頭，譬如我買一磅呢啲咁，佢即係執一磅俾你。買呢個斑點蝦咁，佢真係俾個磅你睇嘅。佢冇佢喺你面前磅俾你睇，佢冇得呃你，除非佢磅做手腳嘅啫。咁嗰啲冇得呃你啦。咁而家佢講嘅係 package 嘅 meat 嗰度咧，係做咗手腳。但佢要做嘅手腳就係話，佢係冇話俾你聽嗰個重量咧，係原來包埋包裝咁解嘅啫。即係我要咁嘅理解。
15: 係，不過而家咧，我哋即係喺呢個社會咧，都係一係就起價，一係就縮水，一係就兩樣都有。咁我諗大家都成日經歷啦，即係你而家走去餐館食嘢。佢唔加你價錢，嗰個樣嘢越縮越細。
16: 你頭你講過琴日啦，喺嗰度食嗰啲餸係咪？你點樣發？我想知道點樣同你講。
15: 我咧就即係好中意去某餐館，即係譬如晏晝咧，因為佢有啲 scones 啊，即係點嘅？
16: 好大嚿咁啊！你
15: 好大嚿。初初咧兩三年前咧就一個 order 四嚿，咁啊好大嚿食唔曬。後面咧得翻三嚿，都好大嚿，兩個人去都食唔曬嘅。即係呢個係飯前嘅。小食係嘛？咁兩個人食兩嚿，咁啊攞一嚿攞翻屋企。前兩日兩個人去三嚿，咦？好快食完，
16: 你同佢爭添啊！
15: 縮咗水，縮咗水，細咗，薄咗，價錢咧就好似唔知或者起少少啦，係嘛？咁所以而家咧，你係縮水兼起價咧，係一個正常。
16: 變咗個 norm 啦，嚇，變咗個
15: 常態，
16: 常態
15: 係啦。同埋咧，你走去啲咁嘅我又係啦，上個禮拜走去一間牛扒屋，咁未係一個都好出名嘅牛扒屋。一出嚟嗰陣時咧，佢啊成扎一大盤牛扒攞出嚟介紹俾你，呢啲係乜，嗰啲係乜，呢啲係點，呢啲係點，哇，好大嚿，好靚。攞出嚟嗰啲咧，就即係同佢咧嗰啲明星扒咧係唔同嘅。即係第一冇咁大啦，不過咁講嗱，又好難講呢樣嘢。你煮完之後或者縮咗水啊，或者啲油又走咁啲啊，咁啊，咁呢樣嘢你都好難拗。不過點都好啦，你而家出去食飯咧，好多時俾到我嘅感覺咧就係縮水兼起價。
16: 係
15: 啊，咁你咁你點？咁你點？
16: 呢個常態冇得講噶。
15: 係啊，
16: 啲嘢貴曬啦嘛。
15: 係啊，係啊。咁你話啊，我喺屋企買，屋企買都一樣俾人呃嘅。咁你真係冇計喎，而家係嘛？
16: 而家真係冇計。好啦，講到冇計都好啦，我哋都要去 break 啊。翻嚟咧就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 一号司徒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2: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2: 五号黄成慧，
1: 六号崔嘉伦，
2: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2: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2: 佢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喺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3: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Number
25: One 一定有原因。
24: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8: 一个适合一家大细集合表演、美食和多元文化体验的免费家庭活动，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将于7月25日及26日盛大举行。今个星期六中5:12家居热线，请嚟主办机构代表同大家介绍华埠节一连两日的精彩活动详情。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啊，我哋诈骗照镜有我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嘅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啦，讲咗咁多啦，听下听众朋友咩分享啊吓。阿华喺度啦，诶，华哥你好，
9: 喂，系邦子啊，军记啊，大家好，
15: 你好。
9: 我首先再啊讲少少啊，啱翻翻转头啊。两点啫嘛，少真都系啊，讲啊都有关联。你今日呢个话题，你啱啱讲帮啊坤记讲啊，真都有关联啊。嗰啲公司嘅嘢成，不过 anyway 我讲咗少少先。琴日我听到好似有个咁啊，蜘蛛女人又咩讲啊，乱扣帽子俾阿坤记啊，我都系支持阿坤记啊去讲啲嘢咯 ，OK？ 帮埋我讲咩侵嗰啲嘢啫嘛，差唔多嘅几个啊，就听众打电话都系讲得啱个 ，OK？ 咁样之后佢又咩法律啊，咩后遗症又咩歧视嗰啲，佢又讲一大堆嗰啲嘢。OK， 我翻嚟今日你嘅话题啦，其实啦。嗰排又話有一輪啦，我唔想講嗰啲佢啲嘅咁多嘢。阿排啊一輪啦，又話咩？我哋加拿大又話咩？外國嗰啲又抵制啊，美國嗰啲好多啲商業啊、啲產品啲嘢成嚟話 Made in Canada 啦。咁樣有時咧，嗰度 CBC 啊，因為嗰啲啊，好似啊，偷影嗰啲啲卧底咁樣啊。咁樣佢影佢又研究嗰只叫 Lisa。醫生嘅嘢成影出嚟嗰陣時咧，幫埋佢，我諗你都有睇過留意㗎啦，幫住，因為係點啊？佢話真都係，哦喺邊度做啊？係加拿大100%㗎，但係佢啲原料啊，因為又喺邊度做，佢又唔講清楚，又話咩喺邊度賣，喺邊度買，咁樣點知啊？外國點知又整出嚟唔係又凍係美㗎嘛？係加拿大，但係唔係係其他國家，其他國家㗎，咁又話加埋其他啲料又話唔係咁樣間整整下出嚟啊，原來唔係㗎。90%都不是加拿大的，原来是其他很多国家的原料资料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9: 因为有压秤、好像你刚刚讲的那些那么上下啦，有很多公司又是被查出就踢爆这些成啦，
4: 是啦是啦是啦，啱好，多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多谢多谢，拜拜，
15: 多谢。我想是很多時候呢，即如果你的原料呢來源地，我不知道，我知道是有個成分的，不知道多少，如果你說不是本地的呢，你只是可以說assemble 在這裡， assemble 就是在這裡配合配入的、你的原件如果是 來自外地的話呢，你都要即提供啲資料嘅，
4: 佢有兩個分別、我想、最大嗰個嘅分野線咧，就係、聽住兩個嘅 term、一個叫做 product of Canada、product of Canada 同 made in Canada 咧係兩個概念嚟嘅、譬如話 product of Canada 嘅意思即係話嗰樣嘢咧
16: 是加拿大原来就有的产品，就譬如三文鱼，这就是 product of Canada，譬如你有一些木材，有一些是 product of Canada，但是 made in Canada 那些呢，就是经过一个的生产过程呢，生产过程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是外国的原料，raw materials 放进去，但是只要加拿大呢有几成的involvement 在里面呢，咁你就可以 classify 佢做 made in Canada。一般嚟讲呢，如果你有四成至五成中间呢，就可以当你是 made in Canada product。佢就咁计嘅。
15: 咁咪係。我諗呢个都係好多时呢，我哋或者有阵时冇分辨得咁清楚呢，就混淆咗啦。不过点都好啦，即係我諗而家即係因为好多人要用加拿大貨啦，咁呢兩個名词或者我哋大家呢就分辨就清楚。
16: 因为大家好容易明白。
15: 係。
16: 我哋加拿大冇，譬如我哋 BC 省有冇一啲嘅水果系我哋 BC 省有嘅？有啲冇噶嘛？奇异果嗰啲冇噶，你唔可以话 product of Canada 噶嘛？奇异果就一系外国先有嘅啫嘛。
15: 系，
16: 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一样嘢。不过呢个咁样嘅 label 咧，又的确系俾呢啲grocery 嘅连锁店咧系好头痛，因为佢哋有一轮咧要买国要外国买国货啊嘛，咁啊摆晒好多嗰啲加拿大嗰啲 label 喺度，点知原来咧唔记得掹走，
15: 系
16: 咁佢哋就
15: 唔系嘅，
16: 系咁所以头先阿华讲嗰样嘢咧，佢就唔系呢啲咁嘅店咧有心要呃你，而系嗰啲品种太多，佢掹唔切，
15: 系啊，咁唔紧要啦，忽然爱国啦，
16: 系啦，大家忽然爱国吓，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午3:45。
1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皇帝蟹特价398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同李先生倾一偈先。Hello， 李生你好，李生。
14: 你好，又是我啊，send email俾你
16: 话俾你。系啊系啊，你讲过 ICBC 嗰单嘢啊嘛，啱啊，你讲得啱啊，系 scam 嚟噶。
14: 好烦啊，而家佢冇 test 我啦，但佢日日咧 email 咧轰炸我啊，我日日收到一封，我即系我咪日，即系有时我唔单打上嚟咁，但我日日收到，我从星期四收到，除咗六日冇收，星期四一封，星期五一封，星期一一封，琴日一封，今日一封，都系。都是 email， 即係都係 ICBC 一模一樣 ，Exactly 嗰個裏邊，其實會唔會堅嘅？不過
16: 係
14: 真嘅冇所謂啦，我俾唔到，即係我唔俾個 feedback，
16: 係
14: 我唔俾個 feedback， 因為我唔知係咪真嘅，真係啊，我覺得好煩啊，
16: 係咪啊？咁你可以你可以投訴 ICBC 嘅喎，你話係咪 ICBC 用咗佢啊？佢話佢係代表 ICBC 嘅嘛，佢嗰封嘢講。
14: 即係呢個係 scam 嚟，咁 ICBC 冇聽過，我打電話上去等一輪，唔好意思喎，我哋冇做過喎。
16: 哦，你問過啦，你問過啦嘛 ？OK，
14: 我冇問過，我 assume 佢，我當佢係 scam 嘅，即係我覺得好煩啊。
16: 你當佢係 scam 係啱嘅，你當佢係 scam 係啱嘅嚇。咁佢
14: scam 唔到我，我又覺得好煩。我自從覺得我自從轉咗生果牌電話之後咧，就特別多呢啲。
16: 哦，你可以將嗰啲李生啊，你可以將嗰個電郵咧 send 俾你個電郵擺落去你嗰個 spam 啊，或者係嗰啲junk mail 嗰個嘅 category， 咁你咪唔會收到咯。
14: 我就咁 delete 咗。
16: 你唔使 delete 佢，你 report 佢 as a spam 或者係junk mail， 咁佢以後見到你呢啲咁嘅 message， 佢同你掟入去嗰個 junk mail 度咪得咯，你咪唔會收到咯。
14: 啊，仲有一樣嘢，唔好意思啊。
16: 係咁。
14: 而家你唔係話好多啲電台而家執曬，即係主要係英文嘅講。M 嘅。
16: 係啊。
14: 如果有咩事，地震咁咪一，咁而家加拿大咪啲人要全部要學。
16: 即是
14: 国语
16: 和
14: 广东话，因为
16: 冇
14: 晒英文。
16: 冇咁
14: 啊，
16: 冇咁啊，冇咁啊，冇咁夸张，李生，即系多谢你抬举我哋人，冇咁多啫。好嘅，多谢李生啊，冇，千祈唔好咁讲。 冇錯，因為羅渣士一買咗呢個 Toronto Entertainment Group 之後咧，佢就擁有呢個多倫多嗰個冰球隊啦、棒球隊啦，仲有嗰個就係籃球隊啦。咁呢三大職業嗰啲入曬佢嘅囊中嘛，佢俾咗四十幾億出嚟。喂，咁佢啲四十幾俾出嚟，我哋喺電台嗰啲。佢可能根本上嗰、那個收入嘅盈利並唔係好好，咁佢梗要 cut 佢咯。
15: 係啊，已經 cut 咗兩三個電台嚇，照我所知。不過我諗即係好多電台嘅，如果你聽就
16: 係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唔會冇。
15: AM、FM 好多嘅，
16: 即係而家咁，我哋 AM 咧，其實喺本地嚟講咧，嗱，我可以講咁講啊，中文嘅廣東話粵語咧。真係1320而家係 take 個 lead 嘅，咁但係你話仲有冇其他啲 AM 嘅台係講英文咧？有，咁不過咧就已經唔多啦、嗯。因為我琴日，因為我聽開揸車嘅時候就係聽開1130嘅，因為佢有 news、有交通有天氣，咁我去親一聽咧，我一上車我知邊度塞車啊嘛，係咪？啊！有一日我琴朝早起身，我就冇咗声，我以为系咪嗰个即系发射台有问题，但系听翻我哋华侨资讯好嘅清晰，咁我就奇啦！啊，点知再睇新闻，原来1130佢系即时减站，
15: 系好特别啊呢样嘢啊！佢唔话俾你听嘅，
16: 一早话俾你听，
15: 唔话俾你听，佢就咁收台，咁啊算咗，
16: 咁收台啦，
15: 系啦系。
16: 佢而家连嗰个 Sportsnet 都收埋啦，
15: 系啊，
16: 咁即系话咧，喂，有咩如果 NHL 要打波？咁不嬲個強力隊邊度播咧？啊，而家大問題啦！有啲人想聽嗰啲，我見係邊個台播啦？啊，有問題出嚟啦
15: ！OK，
16: 有人喺度指我哋播喎。
15: OK， 係你可以講
16: 聽聽佢講嗰個都瞌眼瞓啦。好，跟住係陳女士喺度。Hello， 陳女士你好，陳女士。
17: 你好，係啊。講起詐騙咧，嗰啲咧，我都有件經歷啊。咁我又舊年我去唐街見到哇，大字標題。咩減價咩優惠啊？寫到哇冇笪地方係唔係嗰啲吸引力嘅字啊？係咪？走入去買咗之後咧，係好彩我唔係買咩啫，買少江魚柱啊嗰啲咁少少嘢啫嚇。哇！真係唔對路啊！咁我又冇理由話佢當面咁咪一次過咯，翻幾磅真係呃情咯、啊。其實隔離嗰間咧好老實嘅，我而家。其实呢啲人咧，我就话俾啲人商家咧，如果系一次过，即系讲真，
16: 系
17: 行个门口都唔会入去噶啦，
16: 系
17: 咪？隔篱咁啊，佢影响咗隔篱间啊，我永远都帮衬隔篱间，真系系你唔好咁离谱啊嘛，啲嘢系咪？俾人哋发现你咁奸，其实而家好似话斋斩嚿烧肉都去搭嚿骨，然之后攞起先咪无端端冇咗个俾，我相信噶喎、
16: 哦，系，我哋相信。
17: 而家啲人真系。越嚟越離譜喎、啊！真係，我有人同我講，我相信咯、啊。啲人因為佢遮到高高，佢睇唔到佢斬係咧，你冇理由佢斬咗之後，以前一切都好靚嘅。佢可能而家都好高技術，一切都唔係好差嘅。翻到屋企你發現咗冇咗個鼻啊！唔出奇啦，即係點解而家啲人咁鬼高技術嘅嚇？即係高定係聰明一仔咧？
16: 啊，練翻嚟，
17: 係咪會聰明？人食人就冇人類咧，
16: 咁又唔會，唔使咁擔心，陳女士啊，起碼有你啲咁有良心嘅人喺度點噶啦呢個世界。
17: No， 我唔係有良心，不過我覺得啲人真係，好似琴日嗱講起又琴日個女士，佢講佢高學歷啊，係咪？我小學都未讀過，但我聽佢分析啊咩外國美國咩，哇！我心諗你咁高學歷個思想咁嘅，即係都衝我做出啲行為。根本就不是人類可以做出來的那些東西是不
16: 是、okay.
17: oh. 很霸道很炫耀自己很要威風這些人一看就知道什麼了是不是、我沒有讀過書啊而且我都沒讀過啊都分析到這個人真是不可理喻啦，係咪？
16: 唔緊要，陳女士，我聽你幾次打電話上嚟都好有正義感嘅，同埋你呢種嘅心係好操，呢種操守好好嘅，陳女士，繼續保持佢啦，啊，千祈唔好失去咗呢啲咁好嘅操守。OK， 陳女士，多謝你添啊，俾我哋咁多好分享。
17: 係，我仲有隔離你隔離嗰個咧，嗰位胡先生咧，我好欣賞佢咯，佢嬉皮笑臉咁，其實佢人好幽默咯。
16: 我都好欣賞，
17: 佢喺電台聽到佢咯。
16: 係，我都好欣賞佢噶。
17: 呢種人咧，係啊，佢呢種人咧個心係唔高興，你都令到你好舒服咯。
16: 係咯，係咯，係咯，係啊，係啊。
17: 所以人係好噶，呢個社會你唔好好似而家個總理，我好欣賞。有啲人咧話佢乜乜奸啊，咩越咩咩。 其实呢个人唔系你出嚟同人沟通嘅时间张牙舞爪，人哋根本都唔想同你倾嘅。
16: 系，冇错。
17: 当到侵，当到侵时，佢同佢俾。在他身上得到利益的人会捧他之外，我都
16: 没
17: 有人欣
16: 赏。你看法跟胡议军一样，所以你两个真的有计谈。陈女士，好多谢你，好多谢你电话，拜拜。你看你挺好谈的，你
15: 多谢多谢。
16: 多谢你。我也很喜欢跟你做节目的。
15: 是吗？
16: 对啊，
15: 好
16: 的。即是没有你一起做节目，少了很多欢乐。
15: 真的。我刚才你听陈女士说，她有时去买东西受到这些欺骗。我想是的，即我奉劝那些就那些咁嘅奸商啦，可以咁讲吓，你真系唔好当人哋傻嘅，系嘛？即系有人好可能俾你呃一次，算啦，我以后都唔会再嚟帮衬你。同埋咧，我会话俾你听，我
16: 身边所有嘅人，
15: 我全世界至爱亲朋啊，我哋唔可以喺电台乱噏啫，系嘛？但系我会话晒俾佢哋听。呢間嘢咧係唔好幫襯嘅咁樣，一傳十十傳百咧，好快你就玩完嘅啦。
16: 好快玩
15: 完。咁所以我諗呢啲人咧唔好貪一時嘅小利啊。
16: 係。
15: 即係你打開個門口做生意，你就希望長做長有㗎。有乜理由？哇！你真係你買啲雞翻嚟嗰個殘廢雞嚟啊？得一隻腳㗎，咁翻去得翻一隻腳喎？點解啊？我嘅殘廢咯，唔係啊嘛，即係唔可以噶嘛？呢樣嘢唔可以咁樣呃人噶嘛？係咪？人哋買單槓蟹都話明俾你聽，單槓蟹啦，
16: 話明就冇問題。
15: 話明俾你聽嘛，咁你唔可以話嗰啲係殘廢雞嚟嘅，你認命啦咁，唔可以咁噶嘛。咁所以呢個做生意咧，你大家係揾錢個個都中意。冇人唔中意揾錢，
16: 取之有道，
15: 冇錯啦。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取之有道，啱嘅，係咪？
16: 我完全同意啊！嚇，好快快脆脆，咦？係咪陳女士喺翻度啊？係咪陳女士啊？
17: 係啊，
16: 係請講。
17: 我想講咧，其實佢寫到咁多好利益，好大減價乜嗰啲咧，佢可能唔係做我哋呢啲本地嘅。我講翻件事咧，我家姐最近去翻香港。咁咧就俾人哋氹到去買住套，睇好靚喎，翻到嚟咧好縮水喎，即係啲魚套唔同咗樣喎，佢可能又冇睇住包啦，係咪？我唔識啊，佢翻嚟就生氣喎，即係我諗起呢啲人咧，就係根本就係捉嗰啲水魚。係，而家唐家都係好多都係啊，係啊，可能美國嚟啊，唔知佢。咁我哋呢啲喺度住嗰啲梗係知啦，次個仲光襯你，好似啊～胡先生话斋，我一定同佢卖广告，一定
16: 同佢好做得好，真
17: 系
16: 好
17: 有，衰噶都，你唔好话
16: 好
17: 啊 ，OK，
16: 好多谢你陈女士。嗱，陳女士啲脾氣真係好好嘅，同你一樣咁諗法。
15: 唔係，即係咁，我諗我同佢咧就一樣。我哋雖然唔係好記仇，但係你唔好咁樣明呃我啊，係嘛？即係你有時你明呃我咧，有時離譜嘛。
16: 咁你即係做一單半單咯。
15: 係啊，係咪？即係有時你話，哎呀唔覺意嘅咁就算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你話你成盒雞裏邊得一隻髀啦，你真係明呃我啫。
16: 其實呢啲咁嘅呃嘅咧，周旋都有。香港根本上捉過好多單咧，就係賣嗰啲海味啊、深融嗰啲咧。呃佢呃到好紧要，
15: 系啊，
16: 摆个牌出嚟，好平噶咋，原来佢系
15: 每两，你以为每斤啊？每两，哇，切咗咯，你唔要啊？哦，山楂兼放狗，
16: 冇错啦，嗰啲直情系揿住抢，
15: 呢啲真系冇理由，呢啲直情咧根本上佢唔系奸商添啊，呢啲咧直情系强盗，呢啲强盗，
16: 强盗啊，我哋 highway robbery 啊，叫做系嘛，你一定要过我条路，我一定都有叫你先。咁头先陈女士讲得啱噶，可能我哋啲喺呢度做嗰啲咧系做游客生意嘅，或者嚟玩嗰啲朋友，佢唔知噶嘛，系咪买咗落去，哦，原来落咗一沓啦，
15: 唔系咯，咁所以呢样嘢咧，好似阿陈女士话斋，警告亲友，
16: 警告亲友，知道嚟玩嗰啲更加话俾你听，冇错，边间啦，
15: 冇错啊。
16: 好，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啦吓，翻嚟我哋再揸片照镜。
18: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9: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2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9: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2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0: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21: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 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2: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0: 福林地址8788，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1: 咦，呢、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22: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21: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掂咋？
22: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21: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送眼镜清洁液。
23: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6: 各位朋友，我是回君。有消息报道，特朗普在2025年的私人收入已经达到$22亿。很多人说他的个人做生意的方法是有些不是很清楚，同埋公私不分，有很多利害冲突的情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锦盛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本省飞沙峡谷 Brunswick Creek 山火继续未受控，另外由于山火影响，飞沙峡谷 Canyon Alpine 山区和 North Bend 地区居民竟已被勒令要撤离家园。省紧急资讯中心在星期二晚八点半左右将疏散警报升级为疏散令，适用于 Canyon Alpine 山区及 North Bend 北湾的所有居民。受影响居民的名单竟已发布在省紧急资讯中心的网站上。另外，一场失控的山火亦都引发 Boston Bar 附近疏散令，先前报告山火竟已导致该地区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第二场山火的过火面积估计达到88平方公里，在现有山火的对岸河边。Brunswick Creek 山火7月2号被发现，至今竟已蔓延至近26平方公里。 DriveBC 表示，由于火灾，1号公路在 Boston Bar 的 Station Road 至 Ansley Road North 之间路段来回方向要封闭。有因山火要撤离的居民说，最近的天气加剧了民众担忧，并担心整个社区可能会好像5年前 Lytton 镇一样被夷为平地。当地被勒令撤离的人表示，天气预报指出东北风将吹向他们社区。这场山火距离5年前同样位于飞沙峡谷的 Lytton 镇大火向北只有45公里。该场大火造成两人死亡，并烧毁了 Lytton 镇大部分地区。当局指今次 Brunswick Creek 山火是人为活动引起，自7月2号首次发现以来火势仍未受控。该场大火竟已导致4个地区发出疏散令，其中两个是由飞沙河谷地区管理局管辖，另外两个就是针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BC 省山火服务处最新的通报表示，预计飞沙峡谷地区星期三会出现强风，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40公里。在穿越 Boston Bar 的1号公路附近，山火产生的浓烟清晰可见，地面人员经已在重型装备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应对火灾。另外，加拿大环境部星期二经已将当地的空气质素警报范围从飞沙峡谷扩大到飞沙河谷，并且向西伸延到 Chilcotin 地区。除了空气质素差和能见度低之外，预报亦都显示患有肺部和心脏疾病人士、孕妇、婴儿、幼儿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烟雾更大的影响。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上星期在温市被单车撞到的一名76岁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方乐林报道。
2: 上星期一名在温哥华被单车撞到的美国游客伤重不治。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西 Cordova 街和 Richards 街交界附近。一名72岁来自美国的男游客当时正在温哥华旅游，遭到一名单车骑士撞倒。男事主被撞倒之后当场失去知觉，并被送往温哥华综合医院抢救，伤势一度危殆。他的妻子亦都在事故中被撞倒，受轻伤。温哥华警方星期三更新案情时表示，男事主已经在7月5日因伤势过重离世。警方表示事故仍在调查中，初步资料显示事发时两名行人正在设有行人过路线的路口横过马路，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涉事的单车骑士并没有受伤，并在事故之后留在现场配合警方调查。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告指加拿大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张若良报道。
0: 加拿大6月份的房屋租金标价较去年同期持续下跌，最新报告显示6月份的本国平均租金为2033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最新的按月分析显示，有关数字较2025年6月跌了 4.3%， 标志着连续第21个月按年同期下跌，这个亦都是4年来6月份最低的租金开价。不过租金下降的速度较几个月前竟已有放缓，3月平均租金要价下降 5.3%， 4月和5月就是下降 4.7%， 与5月份相比租金价格较上月升了 0.2%。 在上个月新建柏文平均租金按年减 3.1% 至到2034元，但是所有柏文住宅的平均租金叫价就下降 6.8% 去到2058元。在各省方面，BC 省和安省平均租金按年跌幅最大，均为 5.3%， 平均租金分别是2377和2233元。大西洋沿岸各省的平均租金涨幅最大，升 5.3%， 达到2271元。在全国范围里面，两房和三房单位的租金降幅是最少，分别下降 2.8% 和 2.9%。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索瓦臣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六成半车位已经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六成二车位满；晚上七点就六成四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六成半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七成。

0: 以车为满。国际方面，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洛雅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表示，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到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的缩减。为了稳定国内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的炼油厂负荷提升去到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不过这个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是充足。中港台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全球经济展望最新的报告，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去到 4.6%， 较4月预测上调 0.2%， 明年增长预测都上调 0.1% 去到 4.1%。 报告说，中国首季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受惠于前置式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以及高科技制造业以及出口强劲增长，不过国内消费仍然疲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较去年放缓，由于全球油价上升以及持续不稳定，影响了经济活动。在香港，国泰航空宣布7月16号起下调部分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来往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以及非洲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1164元减到去965元。香港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就由541元减到去448元，两者减幅同为17%。国泰表示，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以更有效反映航空燃油价格上升或者下跌的变化。国泰又说，飞机使用的燃油以原油提炼而成，价格包含原油部分以及炼油部分，而两者自三月初都大幅上升并持续高企。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星期三的下午4:08跟大家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收到消息呢，就是7号公路呢北行的方向，就是有部车呢就是牵涉了下去，在那些的好像 HOV 线道的就停了，在那个的左边线，那现在呢就双方的行车呢都是受到影响的。那那里应该近住 Mission 的，是 Mission 的7号公路来的。那现在呢就是哇，那些车龙已经被它塞住了，一有这些情况呢，那些车就动不得其正的，那么大家要留意这方面那个的情况，是7号公路近住 Mission 的那边。再提一提大家，交通部就说，如果你见到有很多雪糕筒啊，有很多的灯 flash 的话，你就一定要知道那里可能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的，你就千万不要开得太快了，开得太快就可能会有意外的。较早之前呢，这个的北行的车辆在这个7号公路的Mission 那边是没错了，现在已经移走了那部 有问题的车，不过呢积落来的车龙现在是慢慢要等它消化的，那么大家要留意了。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方面，现在这个马斯吞路的北行呢很惨，那条车龙已经是一路是向着这个南边那边伸延过去。如果你是譬如你是这个17号公路那条天桥搬下来要去北行的这个的隧道的话呢，肯定你会见到那条长龙呢北行呢是已经过了那条天桥位的了，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这个的尼街桥呢北上呢现时呢有车龙的情况出现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就向住边度呢，向住这个 Canby Road 那边方向伸展过去的。91号公路呢更加不用讲了，这个时间呢就会是非常之繁忙的。另外呢就是讲紧呢就是这个的Lion Gate 桥啦，北边的桥面上面呢现时是多车的，尤其是南行的方向啦，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已经开始车多行车缓慢了。另外卡斯特通道出来的车辆呢，目前来讲应该呢就是好，就头先就好疏落的，但是现在呢就开始见到有多车了啦。咁反而北行那边呢就少返啲车，有啲咁奇怪嘅情况出现。咁但係嗰句啦，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小心驾驶。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决赛选手初试提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号 Angus 崔嘉伦。我的兴趣就是行山、露营和跑步。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陈奕迅，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飞越疯人院》。我的愿望就是希望老了之后，两个仔还会继续陪我去玩。决赛歌曲会是吴浩康的《较早前露营》。现在我会清唱的歌曲是《预言书》。

0: 望太高。
1: 如果想认识我的话，就请大家上去 am1320.com 网页就会见到我幅相啦。我是6号 Angus 崔嘉伦，多谢。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发型赞助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越南话题作《鬼咒怨妹》。你以为童话故事一定是幸福快乐？本片将灰姑娘传说变成一场万劫不复的血腥诅咒。为了平息恶魔的怨气，人性可以变得几扭曲。两姊妹为了生存互相厮杀，揭开偏僻村庄背后最恐怖的残酷秘密。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5: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星期三下午4:13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 Lawrence 今天会辛苦一点。我们看第一个电话，接下 Susan 的电话先。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9: 哎，帮主胡大哥好。
10: 你好你好。
9: 是啊，今天我们都是奇英会，本来我都不打电话上来。
8: 是是，
9: 因为奇英说你要打电话上来啊，胡以君在这里 啊，我们很喜欢他 啊，所以呢我们都很喜欢啊。
10: 多谢多谢。
9: 你说的说话又啱听，强而有力，亦都是讲出很多真理啊。我们给个 like 你。
10: 啊，多谢。
8: 我都给个 like
10: 他。啊，多谢。
9: 讲到1320啊，每一个节目啊都是百花齐放。啊，包括诈骗啊，啊二三我都是奇英会的啊，呢节目啊，佢哋话唔能够一个半钟头由头到尾都是讲诈骗，咁亦都系听到冇咁好。你哋咧呢个节目系非常之好啊，啊有诈骗咧，有新闻咧，亦都系有好热心嘅女士打电话上嚟啊。Susan 都成日都系讲真嘢嘅。啲仔女係最真嘅啦，講啲嘢我聽我都講嘅。阿波哥咧又中意開場白講笑，劉太又講得非常之好。所有網上情緣咧，我自己嘅親人我都打電話上嚟，講俾你哋大家聽。
8: 係
9: 係，亦都係大家都應該係支持，
8: 互相提醒
9: 呢個詐騙照妖鏡。
8: 多謝多謝。
9: 大家都是百花齊放，乜都有得講。
8: 好，好，多謝。
9: 所有嘅人啊，都支持你哋啊。
8: 多謝曬你 ，Susan 啊，多謝同埋你班。
9: 胡以君啊，
8: 係。
9: O K，
8: 多謝，多謝，多謝。哇，今日胡以君真係紅當紅炸子雞啊！你知
10: 唔知？多謝，多謝咁多位嘅評論。
8: 誒，跟住有吳先生喺度。Hello， 吳生你好，吳生。
11: 誒，你好啊，誒，各位好啊。
8: 係，你好。
11: 我其實今日咧真係要投訴啊！即係詐騙集團嘅名稱咧，就係國際足聯啊！之後啊，陳建邦， 有冇同感咧？
8: 有冇诈骗集团啊？
11: 系啊，国际足联啊，喺呢个世界上，即系披住合法嘅外衣喺度进行诈骗嘅利益集团啊，最大嘅。
8: 嗯，
11: 你睇下嗰场比赛，阿根廷对埃及，即系佢，即系埃及入咗嗰球，佢话唔算，佢话埃及喺自己后场度犯规。都隔咗唔知几多秒嗰个球先至入去，佢咁样唔算。咁如果讲有犯规，后边啲入球唔算，系咪从全场比赛嘅第一个犯规开始就全部入球都唔算呢？即系我觉得咧，呢啲嘢就系国际足联明摆住喺度偏心、公平咁样样偏袒某啲球队咯。
8: 好，阿吴生，你嘅观察力好到啊！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我相信可能即系有啲听众会有同你咁嘅睇法都唔顶嘅，吓咁啊，系咪大诈骗集团咧？大家自己系有待判断。好多谢吴生啊，多谢晒你嘅分享，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希望可以接到呢位听众朋友电话。
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17: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6: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候，有少少时间啦，陈生接埋你电话先。Hello， 陈生你好。喂，系咪陈生啊？喂，陈生。哎，请讲，请讲，两分钟，两分钟。
18: 好快，好快啫！我就想话，City 今年话唔零噶嘛，冇加地税噶嘛。
8: 系啊，系啊，系啊。
18: 但系我计翻旧年嗰张单同今年嗰张单咧，争都争啲喎，多咗成200几蚊喎。
8: 我都系啊，我都发觉加咗。
18: 系啊，咁即系唔系零啦？咁呢个咪最大嘅诈骗咯？咁点叫佢做零？点计啫条数？
8: 我都唔明，我都唔明佢点计。总之佢又冇加我哋，即系我嗰个屋价嗰个地价咯，佢同旧年一样，佢冇同我改过。
10: 嗯，我唔紧要，佢要收你几多钱咪佢收。
18: 冇加地税，个地税冇加，即系意思你交个地税单应该同旧年一样。但系而家多咗200几蚊，咁系最大嘅诈骗咪？
8: 你好心水清，陈生。
18: 好清唔清？我一早交二月嗰时候已经话唔同价啦，已经唔同咗价啦。跟住你同我讲，喂，你等埋七月先啦，加埋条数先再讲啦。
8: 系，
18: 而家咪讲俾你听。
8: 好啦 ，OK， 咁啊，我哋可以同市府去反映噶，我哋有咁嘅权噶，我哋。
18: 但系我哋温哥华啲系纯民嚟噶嘛，
8: 唉，
18: 会有反对。
8: 唔系你带头，我跟你一齐去。你带头，我跟你一齐上市府度问。
18: 好啊，好啊，
8: 有
18: 定嘅
8: 时间
18: 啦，咁啊，
8: 好啊，一于咁啊 ，OK， 多谢晒陈生，拜拜。咁佢其实真系，喂，我想问啦，如果佢话零%嘅话，咁啊，基本上你嗰个应该同旧年一样嘅咧，
10: 系应该系嗱，即系我谂咧，如果你真系有咁嘅情形，你真系可以质询嗰个，好似系市长讲噶，
8: 市长讲嘅，
10: 啊，你今年市选啊嘛，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佢，咁啊问点解咁嘅，睇佢俾个咩答案你，
8: 系咯，咁究竟佢会唔会中间系有啲乜嘢嘅调节咧？是跟他们的 property tax 里面是没有关系，而他一定要加呢，比如水费呢，
10: 咁你都系啊，你即系其实都系一条数啫。你如果你考立名目，可以好多好多唔同嘅收费嘅。
8: 我地税啊，地我冇啊嘛，但系 但系水费嗰度加你喎。
10: 喂，咁你 property tax 就最后尾嗰条数就叫 property tax 噶啦，系嘛？咁你加埋晒系嘛？咁你咪冇办法，你咪问下佢喂，究竟点解咁？睇佢俾个咩答案你？
8: 会计师都咁样讲出嚟啦，咁我哋即系大家要即系同阿师傅揾阿 Ken 先解解话啦，好唔好啊？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听众朋友同埋阿胡庸，唉，同我一齐嚟到去撑呢个节目啊，多谢晒你。咁你有咁多 fans 喺度啊，即系你搲都搲住。
10: 唔，我掹你车边嘅啫。
8: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跟住落嚟，威哥你喺边嘅？之后嘅时事风云，今日讲咩啊？
10: 今日讲啊，特朗普嗰啲收入啊。
8: 系啊，系啊，好好。咁啊，等阿胡宇君咧，同埋其他嘅嘉宾主持咧，同大家一齐分析。咁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啦。好，咁啊，听日同一时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0: 拜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9: 威哥，你在边啊？
20: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1: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是跟 Richmond Lansdowne Center 近加斯普斜对面的卓能听力中心找到李志莲博士。李博士你好。
22: 威哥你好，好久没跟你聊天了。
21: 今天聊天了。在医学上面，眼耳口鼻喉是五官的，这五官里面还有分科来说，那你现在是听力中心，即是关乎那个耳的，那我有耳的毛病的时候就要来请教你的了，是不是？
22: 是啊，威哥，有很多朋友他觉得咦，为什么我听东西越来越差，那他们就会因为我们是私人听力诊所，那不需要家庭医生转介的，那就他们可以走入来跟我们谈一下，做一个听力检查或者筛检都有。那另外有些朋友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譬如有去申请一些工作，其实是看过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的要求的，譬如某一些工作呢，他们是需要一个听力检查的，譬如有皇家骑警啊、警察啦、飞机师啦，还有就是退伍军人啦，还有就是WorkSafeBC 呢，应该翻译出来就是 BC 工作安全局。譬如那些朋友他们要申请一些跟听力损失有关的申请呢，他们都要做一个听力检查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做听力中心只是给助听器，不是的，其实第一步呢我们要做一个听力检查先的。
21: 是是，嗱，咁嚟到你嗰度检查咗咧，咁你有翻个证书证明系检查过，咁佢去 apply 嗰啲工种嘅时候就有效啦嘛。
22: 哦，是啊，那些嗱，譬如我头先讲咗 BC 工作安全局啦，同埋警察啦，佢哋有佢哋嘅特定嘅表格噶。而退伍军人嗰啲，佢哋有好多文件咧，我哋真系要做一个好详细 report 俾佢哋噶。系啊，咁另外阿威哥，我都想藉着你个节目啦，好多人听你节目啦，我都想特登讲一样嘢咧。呢个系我每次喺讲座我都要提噶，即系突发性耳聋啦。
21: 哦，
22: 好多时呢就是话，如果有一日有啲朋友一起身，咦，点解一隻耳朵嘅听力突然之间下降，我好 emphasize 突然之间啦。
21: 会有咁嘅事发生有咩？
22: 係呀，咁仲有平时冇耳鸣啊，可能都有耳鸣甚至头晕呢。咁呢个呢係一个紧急情况嚟㗎，我哋可以个耳鸣一阵时啦。咁我成日都叫啲朋友去即刻去睇医生。咁好多时呢我哋根据医生嘅要求呢，可能喺治疗前治疗后呢都要嚟我哋做一个听力诊所做一个全面嘅听力测试㗎。好多人都唔知㗎，但我哋成日都见到啦。所以我无论喺边个讲座我都要提一提㗎。呢个系好重要一件事情嚟㗎。突发性耳聋系哦，
21: 咁啊，忽然之间瞓醒觉，听日听唔到，叫食早餐都唔识去，咁啊，即刻嚟你嗰处揾你得唔得噶？
22: 可以去，可以，但都系睇咗医生先睇下，因为系啊，因为有好多我哋都好多人都系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我通常都话唔好惊，有嘢睇咗医生先，尤其呢只系属于突发性嘅听力下降，哈哈。
21: 咁你话睇咗医生先去边度睇下去 emergency 一定睇家庭医生啊？唔系话即刻睇就睇嘅噃。
22: 系啊，所以如果佢真系嗱，我哋仲有嗰啲叫 walk-in clinic 噶嘛，系咪？咁如果佢真系有咩？ 又找不到家庭医生啦，咁可能打电话俾家庭医生倾啦，甚至如果有需要就去而家有个叫做 urgent and primary care 嗰啲噶，未必一定系急症室噶吓。但系当然啦，如果真系有需要嚟找我哋，我哋都会同你睇睇咯。
21: 好啊，一俾你一睇，原来你只耳系失聪嘅，咁就可以又找你找呢个助听器噶咯。
22: 唔好未到住，真系呢个系我都系讲过，因为紧急情况啦，系要治疗噶。咁我哋通常做一个好详细嘅听力评估咧，然后写个报告，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例子嚟噶，系啊，所以做一个听力测试先。我哋听力中心啦，有个大铁箱咧，其实系隔音室嚟噶。
21: 啊，见过，我都俾你 check 过啦。
22: 嗱，威哥咁啊，我哋讲下啦，因为好多朋友都唔知啊，究竟咩听力测试啊，以为就咁入去噏两句嘢，其实唔系噶。我哋首先咧就会问清咗各位朋友究竟佢哋嘅听力发生咩事啦，即系要问清楚个背景咯。我哋要问得好清清楚楚噶，
21: 吓
22: 另系啊，另外咧嗱，跟住我哋就会做咩？做个耳镜咧，去望下个耳仔啊，即系耳道或者耳膜啦。
21: 总之有咩问题咧，就系眼耳口鼻喉呢个耳方面咧，就要揾李志廉博士你噶啦，你联络揾你啊。
22: 电话是 604-370-1622,370-1622, 是在 Lansan Center 902室。
21: 加斯普斜对面那处。
22: 是啦，威哥唔该晒。
21: 卓能听力中心多谢李志廉博士，请啊。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36点，跌咗337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8.04，跌七仙 ；Manulife 报58.26，跌5.4；TD Bank 报167.86，跌4.5；新加 Energy 报83.63，升3.14；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060点，跌19点。美股是个别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油价上升，重现市场对通胀的担忧。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48点，跌577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4.95，跌6.73；可口可乐报83.4，跌6.5；亚马逊报243.62，跌2.36；Tesla 报394.06，跌8.8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71点，升5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3.39，升2.73；Intel 报110.24，跌0.5；Microsoft 报383.34，跌5.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2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58，对港元系5.53，对人民币系4.80，对新台币22.63，对欧元系61.83，对日元系114.78。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到4,082.4美元，跌75美元；九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到58.54美元，跌2.79美元；白金每安士到1,585.5美元，跌57.49美元。九月份的高级铜每磅做610.75美元，跌11.85美元。八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73.52美元一桶，升3.08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23: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3: 价钱又点啊？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2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3: 列志文604-231-8120。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6: 时事风云，
2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我们有个新的组合，首先欢迎新加入我们今天Bosco 杜广胜先生。
28: 你好，各位听众好。是啊，早晨。你好，早晨啊，胡翁。
10: 早晨。
28: 是啊，
10: 不是你刚刚睡醒啊？
28: 我的心脏了在香港。
29: 你又回来了，
28: 还在香港。
10: 不紧要，不紧要，你心境是永远都这么青春。青春。另外一位陈乔文先生，阿Man你好。
0: 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嗱，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即系一啲即系都系钱嘅话题，唔知点讲嚟讲去都系讲钱啊。
28: 例如钱好紧要啊，钱系万能噶嘛，冇钱万万不能啊。
10: 冇错冇错，不过咁嗱，咁今日我哋讲咧就系、呢个喺根据一个美国政府嘅公布嘅消息啦吓，新闻啊唔系新闻，系一个数据。佢话2025年咧，总统特朗普呢一年嘅收入咧高达22亿美元。嗱咁佢未做总统之前咧，2024年咧就系收入不得6亿嘅啫。咁啊做咗总统之后咧，喺旧年咧个收入咧就膨胀咗3倍几有多。咁啊大部分嘅收入嘅来源咧就系来自咧佢自己创立过两个呢啲咁嘅虚拟货币啊，即系所谓 cryptocurrency。咁啊喺其中一个货币里边咧，佢已经赚到差唔多7亿美元咁多噶啦。咁啊，當然嗱，呢啲咁嘅佢自己做嘅賺錢嘅方法啦嚇。咁佢發行呢啲貨幣嗰陣時咧，喺佢自己嗰個網頁啊，即係佢嘅社交網頁嗰度咧，就大力吹噓嘅。咁咧就話嗱，即係大家都係有錢賺噶，唔買就笨啊，即係呢類咁嘅講法啦嚇。咁啊，真係咧就即係吸引咗好多人咧去買佢啲咁虛擬貨幣。嗱咁啊，差唔多咧。第一就是有个外国政府啦，亚联酋咧就系、买咗佢公司嘅差唔多好多嘅股份吓，咁啊呢、這个佢已经即系有钱入袋先啦。咁啊，但系佢呢个货币咧，初推出嚟嗰阵时咧，差唔多系1蚊嘅啫，后屘咧就去到差唔多70蚊咁多嘅。咁啊，但系咧好景不常啊，真系好景不常，喺一年之内咧。就由而家咧，由去到75蚊咧，跌翻得好似1.76嘅啫。而家咁變咗咧，有好多人聽咗佢嘅呢個即係所謂係唔好話勸告啦嚇，即係佢聽咗佢嘅 tips 就去買咗。咁咧而家估計咧有90到100萬人咧係買咗佢呢個咁嘅貨幣咧蝕咗本嘅。咁啊虧損係幾多咧？差唔多去到38億美元咁多噶啦。嗱，咁啊，而家呢個情形咧，就目前嚟講，呢兩個貨幣咧係得翻個零銀錢啦。咁啊，但係嗱，第一我哋要講啦，你自己作為一個投資者，你去信佢嘅推薦，嗱呢樣係你自己個人嘅決定啊，冇人話你投資任何嘢咧，你一定會包你賺錢噶嘛。如果包你賺錢咧，呢個世界冇窮人噶啦，係咪咁講？咁好嘅，你買咗賺咗蝕咗。是你自己個人的事，是完全不關特朗普事，可以這樣說。不過特朗普其實製造這兩個貨幣出來，他是真的封了蝕本之門的。因為無論你買也好賣也好，他都收到一些類似會抽水的佣金，所以變了他是賺緊的。所以變了他2025年的收入去到22億那麼高。又要講翻個公道説話啦。喺佢推出呢啲貨幣嗰陣時咧，佢有講過咧嚇，佢話嗱，你唔好當呢啲係一個投資嘅工具啊，你當咧係即係差唔多係支持我咁好啦咁樣。佢講到明嘅嚇，咁啊你佢講到明，你信佢，你咪去買咯，你唔信佢，你咪唔買咯。但係如果信咗佢咧，就真係分鐘咧，而家蝕到咧就真係唔清唔楚噶啦。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要很清楚地说明，我们没有讲到特朗普是有犯任何的法律上的问题。因为第一，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这样的投资工具在美国是真的没什么受监管的，很少监管条例的，就很难说他有没有犯规。如果你说在股票市場呢， 你自己有操控這個買賣啊，或者你吹高它來賣啊，即是唱好了來賣啊，那這些當然是犯規的。但是在虛擬貨幣的買賣呢，在美國呢就沒什麼規管的。所以呢目前來說呢是沒有任何證據，是沒有任何證據呢特朗普有犯規或者犯法的。那現在呢其實呢整件事呢就這個，我們是沒有加鹽加醋說任何東西的，因為公佈出來的資料呢全部呢都 是政府公佈出來的，還有是由各大傳媒呢都是 有傳播的。不過呢只不過就是 而家我哋要同大家討論咧，就係特朗普喺目前嚟講，你唔可以話佢有犯任何錯誤嚇。但係喺呢個喺呢個即係感官方面啊，有冇問題咧？咁樣嗱，因為感官好多時咧就真係代表一切噶啦。好多時咧，如果你話你要避免呢啲咁嘅瓜田李下嘅情形咧，你就要避嚴噶。嗱，好多政府高官啊，或者就以往嘅總統啊，都有避嚴噶，即係唔會將自己嘅私人嘅生意啊，係溝亂喺即係譬如公事裏面嘅。嗱，咁你話呢個第一，佢自己作為一個總統，佢去大力咁吹谷呢門生意，有冇瓜田李下嘅情形咧？佢有冇受到私人利益咧？咁樣？咁嗱，當然私人利益有啦，個收入都22亿啦。咁但係根據佢話咧，佢一早已經將呢啲咁嘅生意咧係擺咗入一個信託嗰度。嗱，咁呢個做法咧係好普遍嘅。以往好多總統咧一做上任咧，就將佢自己啲生意啊，或者佢收益咧，就係等咗去一個信託裏邊。但係呢個信託咧，通常咧就由一個第三者係一個獨立嘅信託經理人咧同佢處理嘅。但喺特朗普呢個情形咧，佢個信託裏邊嘅兩個代理人咧就係佢兩個仔。咁啊，有冇即係好似唔係好即係分辨得好清楚嘅情形咧？咁樣，你個仔係你個信託嘅管理人，你會唔會有耐唔中同佢食緊飯一陣時，同個仔傾下喂呢單嘢點搞啊？嗰單嘢點搞咁樣？會唔會有利益嘅衝突？同埋公司唔分明咧咁樣嗱，呢個大家都唔知道，不過完全一個感官上嘅睇法。咁啊，如果你唔避嫌咧，有陣時真係好麻煩。尤其是咧，譬如佢係由同外國嘅國家咧有交易嘅，即係等於佢嗰、那個貨幣咧，有一個貨幣咧，有好大部分咧嗰間公司咧賣咗俾亞聯油嘅。咁亞聯油咧俾咗一大嚿錢你買咗你呢、這個。貨幣的公司，那會不會裡面有利益衝突呢？會不會啊？特朗普跟阿聯酋說，喂，你等些錢落我這單生意上，但是我賣些飛彈給你，陣時就便宜一點，這樣，這些完全不知道，這些全部是揣測來的，就沒有，對他也都沒有說有什麼實質的證據是證明這件事，不過就是在感官上，應不應該這樣做呢？一個總統這樣。嗱，咁啊，特朗普咧素來咧就冇避嫌嘅，佢覺得唔需要，同埋佢覺得咧即係揾錢好似係天公地道啊，唔需要遮遮掩掩嘅。咁你係點睇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嗱，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你係咪應該真係特別小心處理你個人嘅利益同國家嘅利益咧？你個個人利益如果係影響到國家利益嘅，咁呢樣嘢係好唔掂嘅。雖然大家話，揾錢冇罪嘅，邊個唔想揾錢啦？個個都想揾錢嘅啦。咁但係有陣時你都諗下，真係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啊嘛。咁你有冇喺呢方面做到係避嫌啊，同埋係做到等個國家同你自己個人嘅利益係分得清清楚楚咧咁樣。咁呢樣嘢咧，我諗啊，大家咧就可以研究一下或者討論一下。咁啊，除此之外咧，佢除咗喺呢啲咁嘅虛擬貨幣裏邊揾到錢咧，佢仲有喺海外咧有好多其他地方嘅投資嘅，例如譬如話佢喺越南咧有啲地產嘅投資啊咁樣嘅。咁啊，呢啲咁嘅投資會唔會係第二啲政府又係哇？睇見你嚟，或者即係俾啲筍啲嘅嘢你，等你陣時咧，或者喺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又俾翻啲好處我啊，大家圍圍圍啊咁樣。嗱，有冇呢樣嘢出現咧？而家冇證據係睇到，不過咧，我嚟講嚟講嚟講去咧，就話喺感官方面啊，瓜田李下呢樣嘢係咪應該唔好咁多出現？因為你雖然你話冇證據話你有犯任何事啫，但係係咪即係如果你話人民覺得？政府或者最高領導人做事都是那樣吵吵吵吵不清楚的，喂，你得我都得啦，這樣即是你即是近乎行賄受賄的情形，你做得我都做得啦，這樣嗱，我哋又第一次又再聲明，我哋不是說他行賄受賄，因為沒有事實證明， 就只不過是一個感官上的呈現啫。Bosco， 你又點睇呢樣嘢？
28: 我覺得特朗普做得啱啊，人都為己啊，天誅地滅噶嘛。
10: OK， 係，咁你揾錢啫，但係你會唔會？你唔會？如果你犧牲你個國家利益，或者你犧牲人民嘅利益嚟縱飽私囊，咁又點咧？
28: 佢實際上嚟講，我將佢大家揾食，佢即係佢呢個係 win-win situation。因為點解咧？嗱，佢自己當然 win 啦。佢第一次啊做總統嗰陣時啊，佢甚至咧蝕咗7億嘅喎。
10: 嗯，
28: 所以佢因為佢個做咗第一次之後咧，佢當堂醒咗啦。跟住啊，不過第一次佢點解會蝕咧？因為啱 covid 嘅嘛。
10: 嗯，
28: 咁所以佢啲生意唔拍曬烏蠅啦。咁啊，今次佢上嚟就醒啦，咁啊識得整好多嘢啦。咁我啊經啊越南啦，咁啊我哋都喺西貢嗰度啊，有兩笪靚嘅大地王啊，俾啊送咗俾特朗普。
10: 哦，
28: 咁啊佢而家咧買咗一部分，都有大把錢啦，可以起佢特朗普 mansion。
10: 哦，
28: 兩個咁啊，所以嚟講，我覺得都唔係啊，即係話個特朗普嗰個唔驚噶。因為點解咧？你送飛機俾佢照樣收，你送錢俾佢，佢覺得冇問題。
10: 嗯、
28: 不過你如果直接送錢啦，就礙眼啲、嗯。所以佢即係好聰明，佢整個貨幣過嚟，你啊淨係買我啲貨幣啫嘛，係、
10: 嗯、
28: 嘛？咁我覺得呢啲即係佢係嘅技術賺錢呢種叫財技，我接受。
10: 哦 ，OK， 嗱，即係咁講啊，我哋人人都話咧，錢啊冇人嫌多，揾錢係天公地道啊，但係你要取之有道啊嘛。你作為一個商人咧，你咁做咧，我覺得完全冇問題。你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嗱，又再重複啊，我哋唔係話佢有錯啊，因為完全冇證據話佢有犯法。但係作為一個正國家領導人，你會唔會應該係特別要小心處理，唔好有人俾人睇到你覺得你係將你公私不分，同埋係你有啲損害人民利益、損害國家利益嘅情形咧，阿 Man？
0: 啊，李小優啊，嗱，正話咧，我好同意阿波叔所講，亦都同意你所講。特朗普今時今日冇犯過任何一條美國嘅貪污嘅法例，
10: 暫時冇。
0: 嗱，暫時冇啊。
10: 嚇！
0: 但係點解咧？我話俾你聽，就係美國立國嗰啲以前嗰班精英咧，就非常之叻。你睇下全世界嘅民主國家咧。是美國是沒有貪污的條例的，我告訴你、在香港入了一個這麼小小殖民地，香港政府呢都有一條叫做你的收入與官職不相符 number one、number two 呢就是說很多時候正如你所說的 Lawrence 說要避嫌，就是說公職人員行為失當，這兩條例呢在美國的法律是沒有的，所以他到今天是沒有犯法的。還有正如波叔說到在越南啊，佢咧就去探訪問嘅時候咧，就話俾咗兩幅靚地佢。嗱、啊，你聽清楚，嗰兩幅靚地咧係入特朗普自己間地產公司，然後咧就同美國係冇關係嘅。特朗普咧可能應承佢，嗱、啊，你俾咗兩幅靚地我之後咧，你關税咧就可以減到2%。嗱、啊，減關税嗰個係國家嘅損失。OK， 你搞清楚呢樣嘢。咁所以咧，大家好多人咧就話啊，呢、這個中國咧共產黨咧好水啊，好多貪污啊，啊有人又話咧，你打咗咯大老虎咧，掟咧有隻大獅子走出嚟，你習近平又唔理啊咁樣。嗱、啊，你搞錯啦。嗱、啊，中國大陸咧係有貪污條例嘅，世界好多國家都有，除咗美國。咁所以咧，到今日特朗普或者係任何美國嘅政要咧，係冇犯過任何貪污條例。至於佢係咪公職人員行為適當啊，係咪有中飽私囊咧？呢啲係另一回事。我睇下晏啲咧，就再同大家研究一下。
10: OK， 好啦，咁我哋頭先講到咧，舊年收入22億美元。咁作為一個美國總統，除咗包食住之外咧，幾錢咧咁樣？係
28: 啊，
10: 50萬美元
0: 一個月係嘛？
10: 一年
0: 50萬美元
10: 一年，
0: 我啲大學教授
10: 喂，退休咧就20萬美元一年。咁好啦，咁呢个咧根本上咧真系零头都唔够啊，收入都22億啦，咁啊点睇啊呢样嘢？大家打电话系604-267-1320，而家我哋有 set 一阵先啦。
4: 足球冷知识
5: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4: 主持马丁。
9: 而家睇足球，向前传球 forward pass 都系一个基本嘅战术之一。但系你可能唔知道，喺早期嘅足球规则入边，向前传球其实系被禁止噶。呢个规则源自19世纪，当时足球更加接近榄球嘅风格， 球员主要是透过带波或者向后传球来到推进，直到之后规则慢慢修改才可以容许向前传球，但是同时也都引入越位规则去限制长传。这个改变彻底改变了足球的玩法，也都令到比赛更加变得流畅和更具策略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则的演变，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更精彩的直线传球、快速反击和妙绝的配合。这个小小的改变足以影响足球传播的风格。
6: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1: 咦，你颈和眼的油脂粒没晒、啊、
12: 又是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的老人斑、黑斑和荷尔蒙斑都是找他帮手。
11: 咁巧嘅，我老公的地中海脱发就是找他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11: 咁正。
12: Anton 老师还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 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11: 一于打604-779-0897 779-0897，找油滋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1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4: 撞咗车啊嘛？
13: 吓，撞车仲咁轻松？
1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4: 做咩啊？
1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4: 吓，乜理由
1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26: 时事风云，
29: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一下咧特朗普嘅生意上嘅收入同埋佢嘅个人嘅收入啊，究竟即系佢呢啲咁嘅生意啊，有冇牵涉到个人利益唔清楚啊，或者系有私相授受啊，甚至无有行贿收贿嘅情形啊？又或者 有其他即係好多啲咁嘅總之係即係唔係好適當嘅情形啊！嗱，當然我哋要重複咧，就係話到目前為止冇任何證據咧，話特朗普咧係有犯法或者犯咗規例。咁但係咧就係點講都好啦，即係佢咁多生意裏邊有冇牽涉到即係唔清楚嘅情形咧？呢樣就大家睇下可以點睇嘅啫。可以有興趣打電話604-267-1320。Susan， 你好，請講 ，Susan。Susan，
30: 誒、hey, ，主持人，
10: 係你好啊
30: ，Sir 波叔，
31: 你好，
30: 係啊，啲奇影啊又要嗌我打電話上嚟俾你三個，俾個禮物啲，
10: 多謝你。
30: 特朗普咧，佢呢個人咧係見錢就開眼嘅。啊！連到打波都關佢事喎、啊！哇！佢話我係王嚟噶，啊！我有乜嘢好怕？啊！美國呢個總統咧，真係佢用王呢個地位咧，啊嚟！你以錢啊？佢話係講錢噶，你冇錢，你啊冇得傾嘅，啊！對於你個國家係窮、我就侵略你噶啦，攞曬你所有嘅嘢，同埋我哋加拿大咧做細佬咧，你做51州啦，咁啊，哇！你大家都問下，你80歲老人啦、 你带走啲乜嘢啊？连耶稣佢都想做喎、啊！哇，佢差唔多闹梁十四世，哇，真系佢真系真系犀利啦！呢、這个伊朗嗰度佢又连人哋嘅精神领袖都杀咗，连人哋嘅家族，连人哋嗰啲精英啊，伊斯兰教佢又嗨埋喎！咁你话啦，特朗普啊 ，Trump 啊，你用民主自由、世界警察，你系咪自己打烂咗自己啊？啊，我问下你，多谢大家。
10: 好多谢，多谢意见吓。咁啊，咁讲嗱，即系搵钱咧，边个都中意啦，系嘛？有咩边个唔中意钱噶，系嘛？咁但系即系你而家嗱，佢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咧，我谂你喺你个私人嗰、那个。私生活啊，同埋你嘅私人嘅生意方面咧，你要真系搞得好清楚。嗱、啊，佢自己佢出嚟，佢嗰日辯護喎，佢話出嚟嗰個邊個唔做生意啫？佢話二百幾年前啊，納博嗰陣時啊，華盛頓總統啊都出嚟做生意嘅啦。佢有兩張台嘅，一張台咧就處理國家嘅事務，另外一張台咧處理個個人生意咁樣。啊，呢樣係都唔出奇，因為你二百幾年前咧，華盛頓即係嗰個年代咧嚇。美國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我想大部分的時候領導人呢不是小商人就是那些地主，很多都做生意，有時候有些人做一些黑奴買賣的生意，是吧？但是跟你今天有21世紀美國不同，你特朗普今天做的生意呢是大到是超國界，是其他國家投資，或者你去其他國家投資，人家投資給你也都有，還有呢你現在是說叫全世界的人都買你啲咁嘅虛擬貨幣，咁呢樣嘢係你要真係要諗得好清楚，因為你係分分鐘係好多時候你會過界噶嘛啲嘢，咁、但係佢完全係覺得冇乜所謂喎、咁樣，咁啊係咪真係有啲隻手遮天嘅情形咧嚇？
28: 我覺得嚟講咧，佢有一樣嘢係打唔死嘅，
10: 啊
28: 槍都打我唔死，係嘛？啲人殺又殺我唔死，啊最多擦過我耳仔啊，嗰度爭半寸我都打瓜佢嘅喎。但係佢都唔使死，所以佢而家佢覺得佢同神都冇乜分別㗎。再加上啊，老實講，你哋冚唪唥彈劾我，冚唪唥告我，單單都唔入。嚇、同埋佢話我整嗰啲貨幣叫埋你哋入貨嘅喎、不過你哋搶冇入貨啫嘛，係嘛？所以佢都係光明正大喎、我覺得喺咁環境之下咧，我啊睇唔出佢有咩錯啦。佢、只不過個財技啫。
10: OK， 咁啊係，咁佢而家做埋求證添，係嘛？
1: 做埋求證，你唔啱我就罰你啊！
10: 唔係我諗佢就佢嗰陣時諗住自己就乜都做到嘅，
28: 乜都得
10: 㗎。啊咁嗱，咁嘢真係好嘢啊！好，聽下劉太。刘太，你好，请讲。
2: Hey， 三位好。
10: 你好，
2: 我想讲两样嘢啫。第一样咧，Lawrence 咧，你过分小心啦。你唔使成 emphasize， 你冇加盐加醋，我哋大家觉得你一路都冇加盐加醋。
10: 多谢多谢。
28: 叫人俾人插得多啊！
2: 唔使绑住自己啲手抽筋脚嚟讲嘢啦。我觉得你即系be yourself is okay， 咁样啦。咁就第二样咧就系啦。就即係好多人成講咩親邊度親邊度啦，咁我覺得我哋一樣嘢，我哋就親加拿大嘅啫。因為我哋同埋我哋唔係親邊個人嚇，親啲咩國家、親咩黨，我最主要咧親加拿大。咁啊嗰樣嘢符合加拿大利益嘅，亦都係符合加拿大價值觀嘅，咁咪 go ahead 咯，係咪？咁所以咧，好似之前嚇哈馬斯打呢個以色列，咁我哋覺得哈馬斯唔啱。但是到後來嗰時，以色列打咗佢兩年幾三年，仲喺度打緊人，俾人哋做 Palestinian State 咁，我哋係覺得以色列唔啱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係睇即係個每個 task by itself 係即係 task oriented， 唔係嚇即係咁意識形態 oriented。咁呢個第一樣想講，第二樣想講嘅咧，你講得佢少咗啦，佢唔係22亿啊！佢而家系增加 increase by 22亿啊！佢系本来系3.9 billion， 即系39亿啦。佢而家咧，即系 before 佢 presidency 系39亿，而家系做咗之后咧，佢系60亿至到76亿，即系 increase by 22亿。咁其中咧系有 14億咧係擺呢個 Bitcoin 嘅，即係 Bitcoin 咧係令佢增加咗14億。咁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咧，佢個人好矛盾啊！2021年嗰陣時咧，佢係鬧到 Bitcoin 啊，鬧到係咁衰得咁衰，係一個 scam 嚟嘅。2021你揾翻佢啲新聞，佢鬧啲啊 Bitcoin 係一個 scam 嚟嘅。而家佢又用一個 scam 嚟令自己咁富有，佢係咪有點兒問題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覺得咧。做生意就不是大晒的，做商人都要有社会良心的嘛，即是不要说总统啦，商人都要有良心的嘛，不是说、可以、无底线地做任何事的。
3: 对。
2: 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多谢。
3: 好啱，多谢刘太的意见。
28: 我相信他都有良心的，他都叫你一起入货了，不过我就没人够胆信他的嘛。
3: 即刚才我讲过了，他有警告过这班投资者的，他说你不要当这些是投资来的，你当是支持我啦，这样。所以呢，现在即是正所谓，
0: 你出了事不关我事、
3: 现在倒了坑渠啦，那些投资是吧，那不关他事的，我讲给你听的，那投资的哪有担保的，
28: 没说包生仔的。
3: 那当然啦，如果还有穷人的，是不
28: 是有东方没有穷人
3: 的。就是咯，所以这件事没得讲。嗱，咁啊呢样嘢真系冇讲噶。OK， 咁我哋休息一阵啊，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讨论。
7: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8: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嘅噃。
8: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用，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8: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18: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7: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8: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7: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8: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家电促销活动现正在 The Brick 盛大举行，选购顶级家电品牌享有超值优惠，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另外购买家电可享有免利息延期至2030年付款的优惠，旧家电回收服务完全免费。如果你发现其他商号的广告价格更低， The Brick将会提供同等的低价，虽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低六平原12间门市，包括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分店。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列治文保时捷中心由10至15号可享2500元换车优惠或1000元消费券，指定型号租赁利率低至3.99厘，长价42个月，购买漆面保护或车身镀膜仲送车窗贴膜。来 Richmond Auto Mall 的列治文保时捷中心亲身体验啦。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高桂林在昨日发生房屋火警，多间房屋受到波及，一人死亡。张若良报道。
4: 高桂林星期二有三间房屋发生火警，当局在黄昏前公布火灾造成一人死亡。高桂林消防局